0: 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2: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2: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2: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3: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2: 祖国山河
3: 锦绣辉煌。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人心不足蛇吞象，窜进自立又何妨，惊弓之鸟漏网鱼，身首异处永流芳。书接上回，司马修之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可荆州还在内臣桓玄的手中。桓玄从浔阳坐船西行，退居江陵，以江陵为国都，设置百官，仍然自称是楚国的皇帝。他唯恐命令执行不下去，所以就杀人立威，动不动就宰人。此时刘裕手下的大将何无忌、刘道规已经战败了何旦之，攻取盆口，是进屯浔阳。一得着这个禀报，桓玄就统帅荆州大军20000人，楼船数百艘，挟持着晋安帝是顺江东下。那边刘裕也派汀州刺史刘毅、下邳太守孟怀玉率军增援。会师之后，他们溯江而上，在峥嵘州跟桓玄的大军遭遇一场激战，就以少胜多，把桓玄打得挟持晋安帝急忙换小船，是仓皇西逃。他看江陵不保险，就想逃往汉中，结果还没出城呢，就遭到了突然袭击，吓得他撇下晋安帝是落荒而逃。晋安帝呢，就有荆州别驾王康禅保护着，来到了南郡。南郡太守王腾之一听皇上来了，就赶紧率文武迎接，是好生侍奉。桓玄呢，坐船逃到梅徽州，正好碰上益州刺史毛渠的人。毛渠前者曾率军东征，可兵到白帝城，被凉州刺史桓熙给绊住了，所以一直没有成行。桓玄碰上了他的人，还有个好吗？咔嚓一下，脑袋就被砍下来，送到了江陵。于是晋安帝就以江陵为行宫，下诏大赦，谁都赦免，唯独不赦桓玄一党。 还原的儿

子桓生也被抓住了，这个时候就被天竺市曹氏一刀斩首。桓玄脑袋掉了，他儿子桓生也被斩首了，但是他的侄子桓震却从华容浦纠集人马来偷袭江陵来了。江陵这儿因为刘毅大军还没来呢，守备空虚，再加桓震突然赶到，所以就被攻破了。王康山和王承之也战死了，于是桓震就又挟持晋安帝坐守江陵，桓氏余党又得以专权。刘毅他们得知信儿之后，催军急进，是直扑江陵，没想到在灵溪一战中被桓震杀得大败，没办法，只好退保浔阳。养兵数日后，刘毅反攻，先后攻取了夏口、巴陵。这时益州刺史毛渠从白帝城出兵袭破了汉中，转过年来南阳太守鲁宗之也起兵讨逆，所以桓震便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后来江陵失守，他逃往云川，继而又从云川再次进占江陵，可到头来也还是兵败身亡了。益州刺史毛渠听说江陵再次陷落，就集结大军三万东出讨贼。他让兄弟毛苑出外水，让参军乔纵出涪江。这下可坏了，怎么蜀中人马不愿远征，多有怨言，于是就有乔纵手下的大将侯辉和巴西人杨妹合谋，非要逼着乔纵搞独立。乔纵不敢干，都投水自杀了，又被他们给捞上来了。经再三顾请，乔纵勉强同意，结果毛渠、毛苑兄弟被杀，这乔纵还真就做了成都王，是独霸一方。什么时候？公元405年。蜀中这一乱呢，汉中就空虚了，所以敌帅，也就是敌族人元帅仇之公杨胜，就派堂兄杨虎率军袭取了汉中。晋安帝此时已经被迎回了建康，他任命一直追随自己左右的兄弟琅琊王司马德文为大司马，任命武陵王司马尊为太保，任命大将刘裕为16州大都督，让他驻守京口。好家伙，东晋总共才几个州啊，刘裕就做了16州大都督，这一大半江山呢也就归了他了。闲言少叙，刘裕受封以后不敢懈怠，又命刘毅、何无忌等人分路征讨所有桓玄的余党，一直到全部肃清了，他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松了一口气，那义军领袖卢循可害了怕了。那卢循前着被桓玄招抚任命为永嘉太守，但是不收敛，还到处抢，后来还是刘裕把他给打跑了。再后来刘裕举兵讨伐桓玄，他就又转寇南海，攻陷了樊宇，也就是现在的广州。他攻陷了樊宇，抓住了广州刺史吴隐之，然后就自称平南将军，建立了政权。他让姐夫徐道富偷袭史英，把史英也给得过来了，把史英向阮铁之也给抓住了。于是他就占据广州，让姐夫徐道富占据史英。现在一看桓玄之乱彻底平定，他都害了怕了，唯恐刘裕来收拾他，怎么办呢？他就遣使入朝，给东晋朝廷纳贡，以探听虚实。东晋朝廷无暇难顾，就任命他为广州刺史，

他姐夫徐道富为史英相，暂时先安抚住再说。再说后秦王姚兴收降吕龙以后，他听说鸠摩罗什是一个有道的高僧，就把他也请到长安尊为国师。干什么呢？让他翻译佛经，讲解佛经。所以这后秦崇尚佛教的社会风气就渐渐地兴盛起来了。东晋十六州大都督刘裕听说桓谦、桓魏、桓凯、何旦之等桓氏余党跑后秦来了，唯恐他们再把秦军引过去，所以就派遣使臣跟后秦通好。后秦呢就也派使臣到东晋，所以双方使者也就来往不断。有一次刘裕提出想要南乡、顺阳、新野、武阴那十二个郡，后秦王姚兴连个奔都没打，就把那十二个郡割给了东晋。仇师公杨胜复魏抗秦，也就是归附北魏抗击后秦，姚兴就命姚硕德等人前去讨伐。凯旋归来之时，姚兴是大排筵宴以示祝贺。等姚硕德要回归本镇的时候，姚兴一直送到雍，这才洒泪分别。这个时候南梁王突法利禄孤已经死去，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弟弟突法怒檀。这怒檀即位后迁居乐都，然后就上报秦廷，也就是告诉姚兴我们这换主人了，居住的地方也变了。姚兴很高兴，就册拜怒檀为车骑将军、广武公。过了一段时间，怒檀想得到凉州城姑臧，可姑臧有后秦司马王胜在那驻守，又不便行动，所以他就先跟姚兴打招呼，然后就向南出西南羌，往北进攻北凉，继而便奉献给后秦马3000匹、羊20000只，这才提出来想要姑臧。姚兴一看这怒檀对我也够忠心的呀，所以就答应了。他当即降职，加封怒檀为河右都督、车骑大将军、凉州刺史，同时召凉州留守王善回长安。凉州人申屠英一看不对劲，立马就派主簿胡威赶奔长安，请求后秦王姚兴无论如何也要把王尚留下来，让他还守凉州。可是姚兴不听，于是胡威就哭着对姚兴说，凉州奉代王化迄今5年，全仰仗陛下威德实行仁政，市民戮力固守才得保全，陛下怎么能见人贵处以臣等换马羊呢？若国家真的需要马，则修书一封，令我们这3000余户各献一匹，朝令夕办，也并非难事。昔日汉武帝倾天下之才开拓河西，只为截断匈奴右臂，今陛下无故弃5郡市民以资暴虏，臣切恐鲁情狡诈，不但会虐我百姓，而且还会成为圣朝心腹之患。哎呀，姚兴一听对呀，他即刻就命人飞马传旨，让王尚不要回来了，让怒檀也缓一缓，先不要进凉州。可是为时已晚，怒檀已率30000大军昼夜兼程走到了武阳，干嘛？他要逼迫王尚出城。王尚不得已也就让出姑臧自还长安。怒檀进了姑臧，在宣德堂大宴群僚，酒到半酣之时，

底儿看了看这座豪华的建筑，哎，古人说建造房屋的不居住，居住的就不用建造，这话不假呀。凉州故吏孟毅就向他进言说，这个宣德堂建成已将百年，共经历了12个主人，大致看来那就是讲信义顺民心者乃可久安，施行仁义者才能永固，愿大王甚图久远，自始至终可不要间断。怒檀一听说得太好，多谢先生。他先让兄弟文之在这镇守，自己回乐都去了。不久他就迁居孤臧城，做起了逍遥王。翻回头再说北魏拓跋圭，他称帝以后立了个从中山俘虏来的慕容祥的小女儿慕容氏为皇后，可是过了3-5年他就又想另觅新欢，于是便向后秦求婚。姚兴听说他已经立了皇后了，所以就没有同意，并且还把那个去求婚的使臣贺地干给抓起来了。拓跋圭勃然大怒，当即就亲率大军去进攻后秦的莫义余等部。谁知接战的不光是后秦，还有一个柔然国。这柔然国啊，那是东胡苗裔，也就是东胡人的后裔，姓御酒吕氏。他们的始祖名叫穆古吕，那是代王拓跋伊奴手下的一个骑兵士族。这穆古吕的儿子车路会勇武过人，正是他纠集人马建立了柔然国。现在这柔然国的当家的社伦就是车路会的后人，他跟后秦结盟，经常去侵扰北魏的边境。如今他见北魏进攻后秦，所以就又派兵前来增援，没想到还被拓跋圭给打败了，败得逃亡漠北，夺取高车作为根据地，自立为窦代可汗。后秦王姚兴呢也打了败仗，他先是命弟弟姚平率军去进攻北魏的平阳，结果在前壁姚平被魏军包围，姚兴亲自去救援，兵到蒙坑也被人家杀得大败。姚平长期被围，粮草耗尽，最后投水自杀。其他将领狄伯之等人则尽皆被擒。姚兴没办法，就向魏军求和，可人家拓跋圭不但不答应，反而还进攻蒲坂。幸亏守将姚旭用坚壁清野的计策，使魏军攻又攻不下来，抢又没什么可抢的，拓跋圭这才退兵。柔然又强盛起来，成了北魏的祸患，北魏这才跟后秦通好，把原来抓住后秦的狄伯之等人都给放回来了。后秦王姚兴呢也就把那个来求婚的北魏使臣贺地干给放了回去，秦魏两国这才誓愿罢兵不打了。哪知道秦魏这一和好，可就激恼了一个降臣，他居然叛秦自立，是独霸一方。谁呀？就是刘卫臣的儿子，名叫刘伯伯。在前文书咱们说过，刘卫臣被北魏所灭，他的小儿子刘伯伯辗转入秦，投到了后秦高平公莫义余的门下。莫义余把女儿许配给他，又让他去觐见姚兴。姚兴见他身高8尺，腰阔十围，仪容伟岸，对答如流，不禁暗暗称奇，当即就任命他为骁骑将军、奉车都尉。所有军国大事常常都让他做参谋。不久姚兴又任命他为安远将军，封爵阳川侯，让他和莫义余一块镇守高

过了没多长时间，姚兴干脆就册拜他为安北将军武元公，让他镇守朔方。这么一来，刘伯伯得以独当一面，坐镇一方，那野心也就越来越大。现在一听秦魏两国合法了，心说那我这仇可怎么报啊，干脆我反了得了。碰巧这个时候，柔然给后秦进贡进了8000匹马，还正从刘伯伯所管辖的大城路过。刘伯伯心说对劲，他就把这些马截住据为已有了。继而他又召集部众3万多人，假称到高平川打猎，把他岳父莫一宇引诱出来也给杀了，把他岳父的部众也收到了自己的麾下。公元407年，刘伯伯脱离后秦，自称天王大单于，建立夏国。他任命他大哥幼帝代为丞相，封代公，任命他二哥利斯提为大将军，封魏公，任命他兄弟阿利罗隐为征南将军，兼司礼校尉。册封完了百官，他立即出击鲜卑族的薛干等3个部落，收降了10000多人。然后他就又去进攻30以北的众多营垒。30那是后秦的军事要塞，现在镇守30的是后秦的大将杨丕、姚师生等人。他们听说刘伯伯来攻，就率领人马出关拒敌，哪成想竟然是双双阵亡。刘伯伯于是就兵进30，随后他也不定都，又去进攻秦岭以北的诸多城池。就这么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的打，弄得后秦王姚兴是仰天长叹，这才是辗转投秦历艰险，报仇雪恨记心间，一旦称王建夏国，飘忽不定大江山。后秦姚兴善使才，难辨人性却招灾，勃勃称王似流寇，慨然长叹乱心怀。书接上回，刘伯伯称王建立夏国以后也不定都，只是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的打，弄得后秦王姚兴是仰天长叹，不听皇儿之言，以致如此。皇儿是谁呀？就是他的兄弟姚雍。姚雍曾向他进言说，刘伯伯天性不仁，对上级傲慢，对部下残忍，又很贪婪，根本不顾及亲情，如果过于信宠，就必然会成为祸患。但是他没听，还是一味的给刘伯伯加官进爵，甚至于让他独当一面去镇守朔方，所以才有了今日之祸。可现在后悔也晚了，怎么办呢？只能是加强防范。刘伯伯打来打去，就想立个王后，可又把老岳父给杀了，不想立自己的妻子，所以就派人到南梁向突法怒檀求亲。怒檀知道他的秉性，那是杀老岳父的主，也就没答应。一不答应，这刘伯伯当即就率20000骑兵去进攻南梁。南梁正跟北梁打仗，并且还是胜少败多，现在夏军再一来，那就更招架不住了。怒檀实在没辙了，就逃进了南山。刘伯伯呢，刨尸成丘，把那些阵亡将士的尸体堆起来，称为骷髅台，而后又大掠人民牲畜，是满载而归。您说他这人有多残忍得了？论说南梁是后秦的属国，现在南梁有难，后秦应该来帮助他，可是没有。为什么呢？
就因为他想背叛后秦，还派人找西秦欺负赤盘相约一同起事。西秦王欺负前归不是向后秦称臣了吗？姚兴听说他的部族还挺强，恐怕将来不好控制，所以就把他留到了长安，指命他儿子欺负赤盘去统领旧部。突发怒谈一来，相约要共叛后秦，欺负赤盘不但没答应，而且还把来人的人头砍下送到了长安，向姚兴禀明的情况。所以此次南梁有难，后秦才没来救援。不但没救援，姚兴还要声讨突发怒谈，可把怒谈吓坏了。等刘伯伯走了之后，他就急忙返回姑臧，把300里以内的所有居民都给牵过来了。这么一来就更糟了，手下有很多人都要谋叛他，索性呢都被他给平定了。他这刚稳住事儿，后燕慕容熙那儿又出乱子了。怎么？他最为宠爱的蒲氏二女先后病故，这俩美女可真没少让他劳心费神呐、为了他们，慕容熙又是大兴土木，又是东伐高句丽，又是北征西南，光死伤的民夫和军兵就不计其数，不知道有多少。可到头来还是寸功未建，寸草未得，这俩美女还都死了。您说慕容熙能不难过吗？他哭得死去活来呀，并且还披头散发，光着脚跟在灵柩后边要前去送葬。出城的时候因为丧车太高出不去，他还命人把龙城的北城门给扒了。他这一去送葬出事了，中尉将军冯拔、左卫将军张兴因为犯了罪跑了。这时候他们就混入城中，跟这冯拔的堂兄冯万仪等22人密结盟约，要推戴慕容云为主。这慕容云原名叫高云，因为在平定慕容会的叛乱中立了大功，所以就被慕容宝收为养子，改姓慕容氏。现在冯拔等人就准备推这个慕容云为主，他们从上方那儿释放了正在做苦役的刑徒5000多人，让他们分别屯驻在龙城4门。而后冯拔的侄子冯汝臣等人便闯进宫中，由于群龙无首，那些禁卫军呼啦一下子就全散了。一看控制了全城，冯拔等人就命令紧闭城门，可不能让慕容熙再回来。慕容熙呢还真就回来了，怎么被抓回来的。占据龙城以后，慕容云让冯拔等人搜捕慕容熙，还真就把他给抓住了。慕容云当面斥责了他的罪行之后，便将其推出斩首，还把他的几个儿子也都给杀了。慕容熙在位7年，死这年也就是公元408年，他也才只有23岁。他死以后，在冯拔等人的推戴下，慕容云即位为君，国号仍然是燕，但这个燕跟慕容氏的后燕已经有本质的区别。不光是因为慕容云不是慕容家的骨血，还因为慕容云又改回了高姓，不姓慕容了，又姓了人家的高了。所以从此之后，这慕容云就又改成高云了。后燕呢，到这个时候实际上就算灭亡了。他从公元384年慕容垂称燕王开始，到公元408年慕容熙被杀结束，满打满算共计25年。那么高云现在这个燕呢，历史上则称其为北燕，当然史家称呼也不统一，有人还将其称为后燕，直到后来冯拔篡位才正式称北燕。闲言少叙，这个时候后燕的慕容氏亡国了，可南燕的

皇上慕容贝德心里也不敞当，他都69岁了还没继承人，您说他能不闹心吗？正这个时候有人来报，说是他有个亲侄子叫慕容超，现在在长安，让他去接。慕容贝德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心说是真的假的，但不管真的假的我都得派人去，万一要是真的呢？于是他就派一个叫吴辩的人去打探虚实，说如果要靠谱就把他给我接回来。时过不久，那慕容超还真就被接到了广固。慕容贝德就问，你说你是我的侄子有什么凭证吗？慕容超说有啊，这就是。说着话他就取出了一口金刀，慕容贝德一见这口金刀还真就信了。那位说怎么回事，感情这口金刀啊就是慕容贝德自己的，当初他跟慕容垂随前秦王扑燕伐晋之时，就料到秦军必败，所以也就准备乘机恢复燕国的社稷。临出长安的时候，他把这口金刀解下来交给了自己的母亲公孙氏，说将来子孙相认就凭此刀。当时滞留在长安的还有自己的哥哥慕容纳。追随慕容垂重建燕国以后，听说在长安的家人全部遇害，他是悲痛欲绝。可不知怎么回事，现在这口刀居然在慕容超的手上。但不管怎么地，既然有这口刀在，那慕容超的身份也就不容置疑。只是呢，慕容贝德还真想知道知道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就问，超儿啊，你爹可是慕容呢？听说和你祖母他们全部遇害，可居然又死里逃生，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什么时候又有了你？慕容超说，叔叔，这说来话可就长了，是这么回事。那位说咋回事啊？当年他们被抓起来之后啊，慕容贝德的母亲公孙氏因为岁数大被免于死罪，慕容娜的妻子段氏则正是有孕在身，于是富有同情心的狱卒胡延平就把他们俩给放了，然后就和他们一块逃往羌中。在羌中段氏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这慕容超。慕容超10岁的时候祖母公孙氏病故，临终前他取出了这口金刀，说是这么回事，以后你可以拿着它去和你叔叔相认。祖母死后，胡延平帮着给料理了丧事，继而就又带着他们母子逃到后梁去了。后来后梁亡国，他们就又回到了长安。回长安不久，那胡延平就死了。为了报恩，母亲段氏就让他娶了胡延平的女儿为妻。在长安，慕容超心想，我伯父叔父他们在东方，当皇上的当皇上，当王爷的当王爷，而我在后秦王姚兴这一亩三分地儿，所以就比较危险，万一暴露了身份那就有性命之忧啊。于是他就装疯卖傻骗过了姚兴他们，后来遇上了一个好心人叫宗正谦，他问明情况之后就托人密报南燕，慕容贝德这才派吴辩来了。由于事态紧急，慕容超也来不及告诉他母亲和妻子了，直接就和吴辩、宗正谦两个人改名换姓，悄悄地赶到梁父。一直到进了镇南长史岳寿的衙署，他们这才报出真名实姓。岳寿一听就赶紧向兖州刺史南海王慕容法做了禀报，可是慕容法不信，他不来迎接。没办法，岳寿直接就把慕容超他们三个人送进

哎呀呀！慕容贝德一听这翼王的经过，便感慨万千呐、啊！何该咱们叔侄相逢，真乃天意。当即，这慕容贝德就加封慕容超为北海王，任命他为侍中，拜骠骑大将军，领司礼校尉之职。这慕容超长得还很是不俗，非常随他的叔叔慕容贝德，所以慕容贝德就更高兴了，想立他为太子。一年以后，慕容贝德病了，而且病得还挺重，他觉得自己不行了，就立慕容超为太子。刚把这事定下来，他就死了。他死后，慕容超就即位为君，做了南燕的皇帝。慕容超即位以后，任命亲信公孙武楼为五位将军，为五位将军司礼校尉，让他参与朝政。这公孙武楼顶不是东西，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总是在慕容超面前搬弄是非，以至于慕容超降旨把慕容忠和段宏给调出了京城。慕容法呢，前者慕容超归国，他不肯迎接，见慕容超当了皇帝，他就害怕了，所以慕容贝德驾崩，他也没敢进京奔丧。这下慕容超可抓住把柄了，当时就降旨把他狠狠申斥了一顿。慕容法心里当然不痛快，现在见慕容忠、段宏被贬，他就和这俩人商量着要把慕容超给推倒。慕容超觉着不对头，就召他们入京，没想到慕容忠和慕容法还称病不出，于是慕容超就重拳出击，把京内京外那些反对他的人弄得是死的死，逃的逃啊。论说这是好事吧，可从此以后慕容超就有点找不着北了，他肆意游猎，不断的向老百姓要东西，还不断的征调老百姓干这干那，以至于老百姓多有怨言。这天想起自己的母亲和妻子还远在长安，慕容超潸然泪下，于是就命御史中丞封凯前去长安，请求姚兴把他们放回来。姚兴呢，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让慕容超称臣，二是送乐师歌妓。慕容超召集群臣以商量，左仆射段辉就说，不应该为故思亲而自降尊号，实在不行咱就到吴地抢千把口人给他送去也就算了。尚书张华说，到吴地去抢人，不把邻居给得罪了吗？到时候他们再来抢咱，贻害无穷。今陛下赐信在人掌握，怎可吝惜虚名而不顾孝养？如今陛下果能降号修和，定能如愿。慕容超一听，朕也就只好委屈自己了。于是他就命中书令韩范和尚书张华去交涉此事。一开始姚兴就问说，你主是为母亲屈己呢，还是因小失大呢？韩范说，大小且不必论，今有寡君纯孝来迎慈母，想陛下一孝之人必能推恩，佩然垂悯。姚兴一听便当即答应。到了真正要送还的时候，后秦黄门侍郎尹雅就对张华说，说昔日因作江王月食归州，今黄秦道圣燕月来庭，废兴机关，至此可见。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秦国强盛，你们燕国快要完了。张华毫不客气说，从古帝王为道不同，欲身先驱，欲取孤玉，因总章西入，必有余东归。就是说，我们燕国给您送来月食歌妓，那是欲擒故纵，到将来那必定还都是我们的。姚兴一听就不高兴了，说卿乃小国使臣，怎得抗衡朝事？张华说，臣奉使西来，是愿

妖欢上国，上国不亮，如以寡君社稷，臣何敢守么？也就是说，你侮辱了我的国君和国家，我怎能再保持沉默呢？姚兄闻听是哈哈大笑，没想到燕国竟有此等雄辩之事。继而他就让张华他们把慕容超的母亲和妻子接回了南燕。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这个张华跟西晋时候的曾经做过宰相的张华同名同姓，但绝对不是同一个人。闲言少叙，两年以后，突然有一天，慕容超会群臣的时候，听着大殿上的音乐鼓完毕，他就后悔不该把那些乐师歌妓送往后勤，于是他就派人到东晋的吴地去抢，这才招来了亡国之祸。正所谓夏落秦地二十秋，金刀刃书热泪流，即位为君迎母妻，出兵南越一大忧。慕容超即位为君，平叛乱，国力大损，迎母妻，亲人团聚，掠吴地，引火烧身。书接上回，慕容超听着大殿上的音乐鼓完备，他就想派兵到东晋的吴地去抢一些人来补充宫中的乐师歌妓。领军将军韩闹向他进言说，先帝因旧京倾覆，迁都于此，尊使养晦，今陛下四守成规，正当闭关养锐，静待时机，以恢复先业，奈何反结怨难民，自寻仇敌。慕容超说，战役已决，请勿多言，你不要再说了。当时他就把人马派出去了，到那儿就把人家东晋的阳平太守刘千载、济阴太守徐阮以及男男女女2500多人给抓回来了。慕容超高兴，他在让乐官教那些男女演习乐舞的同时啊，还对此次出征的将士论功行赏。过不多久，他又派兵进犯南阳，把东晋的南阳太守赵光给抓住了，并且还有抓回来男男女女1000多人。东晋的16州大都督刘裕一看这还了得，他就想兴兵北伐，于是便一面部署兵马，一面向朝廷请旨。这时他已经被晋封为豫章郡公，大将刘毅和何无忌也已经被晋封为南平郡公和安城郡公，如今执掌晋廷大权的就是这三公啊。这三公之中，刘裕权势最大，何无忌呢向来都很仰慕殷仲文的才名，他请殷仲文过府谈话，可殷仲文被外调为东阳太守，马上就得上任去了，心里不痛快，所以就没来。何无忌心说，哦，你这是看不起我呀，于是他就跟刘裕说，你讨伐慕容超干什么？殷仲文怀孕，那桓氏余党是为心腹之患，不可不除。嗯，刘裕点了点头，还真是这么回事。说来也巧，偏赶部将骆裘谋划者要发动兵变，泄密被杀。刘裕就说这殷仲文和桓英也跟骆裘同谋了，把他俩也给捎带着杀了，并且还杀了他们的全家。过不多久啊，当朝司徒兼扬州刺史王密死了，按着资历和威望呢，应该由刘裕接任。

可是刘裕等人不想让刘裕入朝，但又怕他挑理，所以最后就派人去问刘裕。刘裕说事关重大，当入朝面议，共决可否。他这么一说，没几天诏命就下来了，让他入朝。刘裕入朝以后可真就大权在握了，他命诸葛长民镇守丹徒，命刘道连镇守石头城，有这两员大将给他看着门户，他心里就更踏实了。碰巧此时有人来报，说是乔纵占据了西蜀，还派人窥探长江下游的消息。刘裕心说：“好一个乔纵，你占据西蜀那会儿，我没工夫理你，怎么还想顺江东下呀？我灭了你！”所以他就命龙骧将军毛修之、益州刺史司马荣丕率军入蜀。可没想到还不行，于是他就又命襄城太守刘敬轩、并州刺史刘道辉也率军入蜀。这下乔纵可害了怕了，他向后秦求救。后秦一出兵，这东晋的军队就又不行了。眼看着刘敬轩他们距离成都就剩500里地了，可是再也不能进军了。在那相持了2个多月，最后粮草用尽，也就只好退兵。刘裕心说：“呀哈，我还小瞧了你乔纵，我亲自率军前往，可是要率军逃蜀，我得把后方安置停当啊。南燕的慕容超今儿抢这儿，明儿打那儿，这可不是个事儿，我得先把他给灭了。”于是刘裕就上表晋安帝，说我要率军北伐，是指日出师，就是指定了日子我要出兵北伐慕容超。晋安帝就是个牌位，他只好准奏。公元409年5月，刘裕率水军从建康出发，由淮河入泗水，直抵下邳，然后弃舟登岸，是直指琅琊。早有探马报进了广固，慕容超赶紧就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侍中公孙武楼就说：“晋军轻锐，力在速战，不宜急于争锋。如今我们应守住大岘山，不让他们进来，旷日延时，挫其锐气，然后再派精锐骑兵2000人巡海南行，截断他们的粮道。另外再让段辉从兖州发兵沿山东下，使其腹背受敌，此乃上策。若分兵聚守，筹足军粮，割掉禾苗，焚荡田野，使其抢无所抢，占有不能，衣食无着，则不出旬月自然被困，此乃中策。如果这两条计策都不执行，只是纵敌进入大岘山出城立战，则为下策。”嚯，这公孙武楼有两下子呀。可是慕容超却没听，他还不高兴了。他说什么：“因岁星在齐，天道可知，不战自克。那刘裕远来疲乏，必不能久，而我居有五州，拥民万亿，铁骑成群，麦禾遍野，所以呀、不如就让他进大岘山，咱们再以逸待劳。伏国将军贺赖鲁说：‘陛下，大岘山为我国要塞，天堑南北，万不可弃，一失此界，国邪难保啊。’”太尉桂林王慕容镇也说：“陛下主战，何不出大岘山力战？就算不胜，尚可退守，不应该纵敌进入大岘山，自弃沿江啊。”

可不管大臣们说什么，慕容超就是不听。一直等刘裕大军过了大县山，慕容超这才命公孙武楼为征虏将军，让他与吴国将军贺赖卢、左将军段辉等人率部骑大军50000人出屯临徐，他自己呢则亲督部骑大军40000人作为后应。结果怎么样？公孙武楼他们到临徐还没扎营呢，进兵就杀到了。随后慕容超也率军赶到，双方一场大战，燕军就被打花了。慕容超吓得玉玺都不要了，他骑着马一撂蹶子就逃进了广固，晋军兜着屁股就撵上来了，很快也攻入了广固的外城。慕容超实在没辙了，就派尚书令韩范到后秦去搬兵求救。这个时候后秦王姚兴因为南梁有了二姓，突发怒谈，又内外多难，外边就去蒙逊打他，刘伯伯打他，内部又有不少人背叛他，所以这姚兴就想趁机进兵把孤当给收回来。他先派尚书郎韦宗前去探虚实，韦宗到那跟突发怒谈一交谈，哎呀，那突发怒谈是纵横辩论，洞悉古今的，他是大为叹服，所以回来就跟姚兴说了，说是凉州虽地，怒谈智谋过人，不可急图，你不能着急。姚兴就问，那刘伯伯以乌合之众尚能击破怒谈，我军身经百战，攻无不克，难道还比不了刘伯伯吗？韦宗说，话不能这么讲，他被刘伯伯所败，那是因为他轻敌了，如果我们去打他，他一定会加强戒备，这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取胜的。姚兴呢不听邪，他不但命广平公姚弼、后将军敛城、镇远将军戚夫、钱圭等人率部骑大军30000去袭击突发怒谈，而且还命左仆射祁南率骑兵20000人去进攻夏王刘伯伯。结果两路出击，两路人马是双双败北。进攻刘伯伯那一路，祁南被擒，余众13000人全部被俘，于是岭北那一带就全部投降了刘伯伯。刘伯伯从此也就裂土分疆，拒敌后秦。姚兴这个后悔就甭提了，他想重整人马再次去讨伐刘伯伯。正这个时候，南燕的慕容超派韩范来求救兵来了。姚兴觉得力不从心，无暇东顾，就暂时答应发兵，命韩范的随从张刚先回去禀报。没想到这张刚走到泰山的时候被太守申轩给抓住了，这申轩把他送到了东晋的大营。刘裕早就听说过张刚的大名，知道他善于制造攻城的器械，所以就亲手把他的绑绳给松开了，并且还好言抚慰，让他登上楼车巡视广固城，说刘伯伯大破秦军，秦主无暇来救，只好由汝等自寻生路。守城的将吏一听，吓得脸都白了，慕容超也吓坏了，他赶忙派人向刘裕请和，说是愿意把大燕山以南地区割让给晋朝，并且世代称藩，也就是称臣呢。刘裕呢严辞拒绝，坚决不允许。时过不久，来了一个后秦的使臣，说是秦燕两国素来要好，今晋军无端加攻，秦已遣铁骑10万行刺洛阳，若晋军不还，便当长驱直进。刘裕闻听是勃然大怒，如晋

0: 还真让刘裕给猜着了。姚兴本来呀、已经派魏将军姚强率部下大军10000人跟韩范一起到洛阳，让他和洛阳守将姚绍合兵前去救援南燕。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刘伯伯又一次大败秦军，亏死关中，所以他才把姚强给追回来了，才用了这么一条虚张声势的计策。姚强一回去，南燕使臣韩范就只好且悲且叹的往回走。这时南燕的大臣张华、封恺已被刘裕所擒，丰荣、张俊也相继投降。张俊就对刘裕说，燕人所依靠的只有一个韩范，如今他还没回来，若得韩范来降，则燕城不战自下。于是刘裕就给韩范写了一封信，召他来降。韩范喟然长叹：今天已亡燕，燕若灭亡，秦亦难保，我不可再辱。一咬牙，一跺脚，他就投降了。韩范一想，燕军的士气就更低落了。不久，广固城破，慕容超被杀，南燕就灭亡了。什么时候？公元410年，南燕从公元398年慕容德称燕王开始，到公元410年慕容超被杀结束，历时13年。而早在去年，也就是公元409年，那个已经被高云所篡位的那个所谓的后燕也灭亡了。前文书咱们说了，当时高云篡位是由冯拔等人的推断所致，高云只能算是个傀儡。他即位以后，冯拔等人仍然操纵军政大权，所以他就很害怕，总担心不定哪天冯拔等人会把他也给干掉。于是他就蓄养死士，死士就是甘愿为自己卖命的人。他蓄养死士，让这些死士担任自己的宫廷宿卫。这些死士之中有两个头，一个叫黎班，一个叫陶仁。无论白天晚上，他们俩都紧紧跟随在高云的身边。高云对他们俩当然也是好得不得了，动不动就给予重赏，甚至于连自己的饮食起居所用之物也毫不吝惜。哪知道这俩人都是小人呐，他们贪婪无厌，高云就对他们再好也有不趁他们心的时候。就这么慢慢的，他们就以怨报德，起了杀心。突然有一天，他们就把高云给杀了。冯拔得知信之后，派帐下都张太、李桑集合赶到，黎班、陶仁也就双双毙命。随后冯拔就被迎入。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3: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

0: 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0: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0: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0: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地景是亚洲风景第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我们相约在 FM90.4， 在这里呢，我们将一起为您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那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早上好呀，您此刻是不是正在带着或者哈带着老花镜，端着保温杯，听着我把这些声音传递到您的耳朵当中呢？那今天咱们不聊养生食谱啊，也不说家长里短，就说说您钱袋子里那张退休金卡。他呀，可能正被十几双、几十双热情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呢。

你有没有发现啊，自从过了六十岁生日之后，突然就有了很多很亲近的人。市场里面拉着您啊叫爸妈的卖保健品的销售，手机里天天喊哎家人们上链接的主播，旅游大巴上给您捶背倒水的干闺女。这年头啊，骗子可比子女会撒娇。但咱们这一代人啊，什么风浪没见过啊，什么世面没见过。今天这期咱们银发盾牌计划，也就是哎年轻的老年人计划，就教您把超市促销变成兵法秘籍，让养生讲座变成情报分析课，把智能手机练成照妖镜。毕竟咱辛苦攒下的养老金可不能为了别人的剧本里哈成了他们的彩头。那么接下来这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边泡茶一边拆招啊，您准备好了吗？活力银发产品哈，这个产业你有想过这个赛道吗？这个赛道啊，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哈，这个赛道是真的香啊。首选能够尝到这一口新鲜的，那首当其冲的一定是保健品。我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保健品哈，或者说您正在吃这样的保健品。我想问一下，它真的会让您的身体变得更轻盈吗？还是给您的身体无意当中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呢？很多人就说呀，说我这个保健品啊，我没花一分钱呀，但是我现在正在吃，哎，我觉得还不错。就比如说我这个多年啊睡不着的这个毛病哈，哎，我一吃上这个保健品，我立刻我就精神焕发哈，我能睡得香哈，我白天我能起得早，然后呢我一天我就都觉得有活力。但是有没有想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免费的保健品。其实呢，这个消费市场到底它隐藏着什么样的套路呢？今天咱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揭晓这些。相信啊，大家在这个没事儿去遛弯的时候，你或者是在公园门口，或者是在超市门口，你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啊，就是几个年轻人，或者说这个岁数稍微轻一点哈，大概三四十岁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购物袋，然后呢就随机发放。一边发放的时候，他嘴里边还会说着什么样的话术呢？类似于啊，我们这个厂家啊已经这个经营100年了啊，或者说我们是百年企业，然后呢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啊，原来呢是这个有1000多万或者2000多万的广告费，哎，我们现在呢完全回馈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然后呢把这些福利哎广发给老年人，让你们做我们的活招牌，给我们去打广告，这样呢地接式的啊，口口相传，这样的广告效应会更好一些。那么这个袋子呢是免费送给您的，给您的目的是啥呢？您可以到我们的店里啊来免费领取什么鸡蛋哈，然后呢免费领取什么这个挂面哈，然后或者说这个是抽纸啊之类的，反正呢是您生活当中常常能用到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哎，肯定我自己都已经碰到过很多次，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可能碰到的机会也不会特别少啊。然后呢你可能就真的被他指引去了他所谓的店里啊，当然了，这里边有一部分人可能只拿了袋子转身就走了啊，直接上车就走了，或者说哎，直接呢我就继续到公园去遛弯了。但是您遛弯的这个过程当中，脑海当中还在想，那儿啊它是免费发放的，我溜达完之后我再回去哈。还有一些人呢就说，哎呀，反正我这个家里面这些袋子也很多了，无非再积攒一个。还有一部分人呢进到店里之后发现，真的他在发放鸡蛋，发放挂面啊，发放这些免费的但是生活当中都能食用的这些东西。怎么样，真的免费

发放之后啊，然后呢就有推销员啊悄悄的凑上来跟你说说啊，这个叔叔啊或者阿姨呀、啊、哈、啊、咱们这个已经领完了这些免费的产品啊，但是这个袋子啊您可千万别扔。为啥别扔呢？因为咱们明天呀、啊，哎，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啊来回馈客户，您拿着这些这个袋子啊，您明天再来啊，再来我们这儿，来这儿之后呢，我们明天呢发放的福利会更大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免费的东西会更多啊。哎呀，您这一个袋子可能都够呛能装下，但是您明天一定要带着袋子过来啊，拿着这个袋子才相当于一个入场券啊，拿着这个入场券我们才能认可您是我们昨天领过产品的啊，领过我们这些免费礼品的这些咱们这个幸运的叔叔或者阿姨啊，没有这个咱们入不了场啊。于是呢，哎，有一部分叔叔阿姨可能就觉得我已经拿到这些了，我就不用明天再来了，所以呢就可能流失了一部分他们眼中准客户哈、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拓客哈、啊、在他们口中这个就叫拓客。然后呢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哈，他就觉得哎，我头一天已经拿了这些鸡蛋面条了，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毕竟是免费的嘛，第二天人也说了还继续免费送，那免费的东西我为啥不拿呢，是吧？再说了，我见过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风风浪浪哈，想让我白拿可以，但是想让我拿一分钱那你是休想哈。那咱们呢玩的就是任性哈，但是人家这些会销的或者说拓客的这些人员，他们玩的是什么？玩的就是人性。于是呢还有一部分这个觉得还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目的的这些人群哈，也就是咱们的叔叔阿姨，头一天领了免费的啊这些这个食品哈，然后呢第二天又高高兴兴的拿着人家送的这个袋子继续来到了这个场地。继续来到这个场地之后啊，发现果真哈、啊、和头一天不太一样了。这回呢摆上了桌椅啊，然后呢前面有大屏幕啊，然后呢有一个主持人上台说我们的总经理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营养师哈、啊、一定会给这个人啊，给这个讲师冠上一个非常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名头哈、啊、说呢他呀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啊，我们这个公司已经成立了这么多年啊，或者说我们老总啊这个马上要过生日了，我们想让他更开心一些啊，于是呢做出了一个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啊不为别的，就是免费啊给大家发福利，然后呢你们啊帮我们去宣传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产品啊，这个产品呢其实啊你们不需要的情况下也不用下单去买啊，你就看我啊能不能把这个诚心完全的发放给您哈、啊、于是您从昨天拿的这个袋子哈、啊、今天继续拿到这个场地里来之后，他会给你发一些什么呢？发一些像洗洁精啊啊抱枕啊，或者说这个啊大包的手纸啊啊，这个东西啊其实不值什么钱，像洗洁精啊，我们在这个义乌可能是一桶也就几元钱，一大桶也就几元钱，然后再分装成小桶。但是呢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的特别压手，因为它沉，是吧？然后这个抱枕呢其实也不值什么钱，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是把这个袋子完全给它撑开了，让你体现到哈，就是拿到手软，袋子都装不下，也就是完全符合了前一天这些销售人员所说的哈，这个拿到手软啊，这个袋子根本装不下。哎，人家一点都没撒谎，一个抱枕塞下去之后你什么都装不下了哈、啊、再给你一卷手纸，哎，你又觉得满满当当哈、啊、这些礼品真的是拿到手软。但这个时候啊，这个会销的人员哈、啊、也就是所谓他们的这个总经理也好啊，或者说慈善家也好啊，或者说健康专家也好啊，但凡去过会销的这些听友们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啊。我为什么能知道？因为我也做过这样的一些调查啊，有的时候甚至跟着到里面去听过他们所讲的课。

反正呢是免费的啊，大家呢不听白不听，反正呢时间有的是哈、啊，出去也是瞎溜达哈、啊，不如在这儿薅一薅羊毛哈、啊。但是呢，这个所谓的专家啊，他上来就开始给大家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专讲孝道。哎呀，说我也是从贫苦人出身啊，然后呢，我也是从小啊被父母养大，很不容易哈、啊，辛辛苦苦供我上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呢，哎，帮我创业，所以呢，我今天成功了，我看到你们也像看到我自己父母一样哈、啊，说着说着可能眼含热泪哈、啊，表演成分那是相当的足道哈、啊，然后呢，说完了孝道之后，那为了给这个自己的父母衣食父母哈、啊，看到你们就看到自己父母了吗？然后呢，这个时候继续打人性牌哈、啊，然后呢，这个讲师啊就继续说了，说我呀已经送给大家这些礼物了，大家觉得满不满意？这个时候肯定啊，台下的人肯定都说啊满意呀、啊、哈、啊，可能这个时候心里面想的，你如果再多送我一点，你别说一个袋子哈、啊，我手扛这个手抱肩扛我都能给拿回家，哎，但是这个时候这个讲师啊，他的套路就变了，说我来到你们这个城市啊。哎，今天刚到，哎，我呢是这个从来没吃到咱们这块的地产啊，大家呀能不能请我吃顿饭呀、啊？你看我给你发了这么多东西，请我吃一顿饭可不可以啊？这个时候，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心里面就在打鼓了。你看，果真要钱了吧？我一点都没想错，你看是不是？让我掏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哈、啊，你让我白拿可以，让我掏一分钱你是在做梦。但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老板哈、啊，他又转换套路，说我不是吃你们这儿的大鱼大肉哈、啊，我又不吃什么山珍海味哈、啊，鲍鱼龙虾，你们也不用想说让我你掏几百元啊、几千元来请我吃一顿饭，不会的哈、啊，你们每人啊，这个想要请我吃饭的，只需要拿出十元钱，拿出来这十元钱，我吃一碗面就可以了。有没有叔叔阿姨想请我吃一顿这样的面条啊？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些这个脸儿小的哈、啊，这叔叔阿姨啊，想我都已经拿了这么多产品了哈、啊，十元钱，我这些东西远不止十元了，就当我买了他这些东西，咱平一平账也行。于是呢，真的就有这叔叔阿姨举起了这十元钱哈、啊，说我有啊啊，然后呢，这个老板就会看哈。啊，因为拿出这十元钱的人一定是在少之又少，大概也就是十分之一哈，可能这一个会场里面坐下来的人大概在100人左右或者70-80人左右，但拿出来的这个能拿出十元钱的人可能也仅占十分之一。那么这十元钱呢，可能啊这个马上哈、啊、就有这个叫查卡的工作人员哈、啊、马上冲上去啊给大家查一波卡。什么叫查卡呢？就是马上有人收走这十元钱，然后给你一张卡啊，让你把这张卡收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老板呢就说啊，谢谢大家啊，然后又深深鞠躬，说你们明天一定要来啊，带好这张卡来。那么其他人呢也可以来，我依然是给大家送福利啊，送一波这个免费的产品啊，让大家来享受这波福利啊，享受这些待遇。但是我这个人啊是这个心怀感恩的啊，你们送我东西送我钱让我去吃这碗面，我一定会回馈给大家10倍100倍啊，我不是一个小气的人，我一定会回馈给大家的。然后呢，今天这一场就算结束了啊，结束之后呢就会有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因为在每次这个进会场的时候，一定会有工作人员登记姓名和电话啊，这个环节很重要。这一波结束之后呢，没有拿这十元钱的人哈、啊，就会这个给拿了十元钱或者没有拿十元钱，都会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说啊，这个明天还有免费的礼品放送哈、啊，一定要来我们会场哈、啊，一定是这个远远大于您的预期的啊，一定要来。然后买卡的人呢哈、啊、拿了卡的人呢就说，明天啊我们老总说了一定会给您啊放送大礼啊，这个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我只是悄悄的告诉您啊，觉得您这个人啊，哎，一看您就特别有眼缘，哎，特别像我亲人某某某某。哎，就这样一套话术下来之后呢，很多老人啊就已经觉得跃跃欲试了，但是没拿十元钱的人就觉得反正我也

没拿钱，好，我明天依旧去白薅这个羊毛。第二天又来了哈，依然是拿着这个手提袋哈，然后呢有人拿着这张卡又去了。去了之后呢，哎，这个老板啊上来就说昨天啊我已经说了给大家发放福利，对不对？好，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发放福利。发放什么呢？发放这个各种各样的礼品哈，也是啊，有这些这个磁疗效果的，哎，或者说当然了这都是打的噱头哈。然后呢又给大家发放什么，发放一帘这个价值哈500元一帘的这么一个他们公司生产的一个产品哈，说这个回去每个人都可以吃哈，吃完了之后效果好了再给我打一波广告哈，这个是免费的哈，这个价值500块钱回家你就吃就可以了。然后呢又这个时候又会提出说，昨天拿了这张卡的这些朋友啊，昨天请我吃饭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我特别感谢你们哈。那么今天呢我也不是小气的人哈，昨天把这个卡拿到手了，你今天把这个卡给我哈，拿卡来兑换礼品。所以呢这些工作人员又下去哈，给了大家一个什么按摩用的按摩枕哈，按摩仪啊，这个按摩仪啊其实就已经击中了很多老年朋友的内心哈，这个时候就已经要破防了哈。没有这个昨天没有拿这10元钱的这些老年人哈，其实内心当中已经有一点小不平衡了。但是还好价值不高哈，按摩仪你说买不起吗？能买起哈，只是呢没有想过给自己去安排这样一个按摩仪。但是呢这个会销的人员哈，也就是这所谓的老板就说了，说我不仅把这按摩仪给您哈，把这个卡收上来，同样昨天给我这10元钱的朋友，我一分不差的再把这10元钱退回给你。说我又不是差钱的人哈，不差这十元钱，但是呢我就是来为了交一个朋友，看看大家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哈，是不是对我想真心的交我这个朋友。然后呢这个哎呀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就已经拿到按摩仪了哈，哎，当场呢可能就已经试上了，哎，觉得哎呀很舒服呀。这个东西它其实呢也是在义乌批发城，它不值多少钱，可能也就值这个10几元钱哈。然后呢它批发的话，如果说量大的话它又很便宜。然后呢这个时候套路又来了。说啊我昨天只吃了一个面哈，我还没有吃到这个荤腥，今天有没有叔叔阿姨想请我吃一顿大餐哈，想吃我请我吃顿好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说了，说今天啊只需要您出100元，您出100元之后啊，明天我依然会有免费礼品送给你啊，会有特别的奖品送给你。哎，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因为前一波已经有10元钱这个打底儿了啊，有一波这个叔叔阿姨就会觉得啊，那我再拿100元，其实也没有多大的钱哈。然后呢，就有很多哈，这个时候就比昨天要多一些人哈，拿出了这100元。然后这时候呢，依然是有一波哎，这个比较坚定的哈，坚定信念的朋友哈，还是坐在那儿哈，这个一直稳如泰山。啊，我不拿，我一分钱都不拿。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继续上台哈，继续二次查卡哈，二次查卡就把这100元收走，给他每人发一张卡。然后呢说这个明天啊我们还会有好的礼品相送啊，大家呢明天上午依然是到我这个会场来，看我明天给您送什么样的礼品。这个时候回家之后啊，就会有工作人员继续打电话说，哎呀今天这100元啊你真应该出啊，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明天啊送的那礼品价值1980啊，非常合适，你看我只跟您说哈，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然后呢说这个你这样，我一会儿呢我上您家去哈，您告诉我地址我到您家去，好，你把这100元给我，我把这个卡给你，明天呢你可以到这个现场啊直接兑换奖品，非常合适，千万不要错过啊，我是看你有眼缘我才这么告诉你的。于是第二天哈，又来到这个会场哈，又是同样的套路啊，又是先发一波礼品之后，然后呢就说昨天给我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
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这个时候真的是能拿奥斯卡奖的这种啊现场表演啊，

痛哭流涕啊，就说啊，说这个今天免费给大家发放一波福利，这个是我们公司生产的啊，类似于什么磁疗鞋，昨天给我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把你们的鞋号给我报上来，工作人员马上一人安排一双磁疗鞋，1980元。这个穿上之后啊，从脚底一直到这个头顶哈、啊，都会虎虎生风啊，这个打通你的任督二脉哈、啊，让您啊身轻气爽哈、啊。这个时候，昨天没有交这100元的这个会销的叔叔阿姨们，这时候就有些坐不住了啊。头一天的按摩仪我就没拿到，今天又给了磁疗鞋哈，1980元，你说就这100块钱啊，我就不能拿出来吗？结果这个时候更扎心的来了，人家把这个磁疗鞋给了这些拿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然后呢，人家又把这100元又通通的还给了每一个人。所以说呢，就是这磁疗鞋就相当于免费的。那么这个磁疗鞋真的值1980元吗？肯定不值。它可以哈说这个，咱不能说完全所有的磁疗鞋都没有用哈，但是呢，有用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免费送的坚决它就是少之又少。那么它可能是看一些这个比较杂牌子的，可能这个鞋里边啊，它的质量啊并不是特别的好，可能鞋里面装的就是一些石头哈，它的分量是绝对是有的啊，肯定是压手的。然后呢，现场啊，它也是这个给你演示啊。这个讲师自身可能他也穿一双这样的磁疗鞋哈、啊，你说我每天我能给大家讲8个小时，我为什么能讲这么长时间啊？我是吃了咱们的保健品，然后又穿上了咱们的磁疗鞋啊，达到了我每天啊活力满满，精神充沛啊，特别好。所以说呢，这个看到了现场的效果哈、啊，然后呢又看到了实物哈、啊，所以说呢就洗了一波听众朋友的这个现场啊观众朋友的脑子，然后呢。就说啊，这个鞋呀、啊，怎么怎么好啊！我是给我父母也安排了一人几双啊，然后呢，今天也是回馈给现场的啊，能请我吃这顿大餐的父母们啊，你们也一样能享受到我父母享受到的这样的福利啊！今天把这波福利也是带给您。然后呢，这个现场的哈，没有昨天交这100块钱，甚至打电话也没有交这100块钱的这些老年人，可能就崩了，心态就完全崩了。他呢就是觉得，哎呀，这个鞋呀好啊，我之前呀也听说过哈，甚至呢看到这个现场啊，有一些叔叔阿姨已经换上了哈，换上之后还在地上溜达，这个时候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托哈，只是把这些东西全都送到您眼前的时候，直击的就是您的心态，直击的就是人性的弱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哈、啊，这个老板又说了，说的，那么我就是想看一看大家有没有真心想来跟我交这个朋友啊。如果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么明天我们将会放一波更大的福利哈、啊，每人可以准备5000元钱，5000元钱你可以放到信封里。然后呢，明天我们还在这儿啊，我放的这波福利是什么呢？直接工作人员就上来。哈，一个这个彩电哈，这个彩电哈，它不是这个三四十寸的啊，是70-80寸的大彩电啊，然后这个大箱子就搬上来了，挺沉哈，然后呢物件又挺大啊，然后说明天咱们这5000元我不是真的要你们的哈，你看前几天这10元100元我都没要你们的，明天的5000元我也只是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如果有人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么明天你一定要来。明天哈、啊，这个之前10元100元的这个吃饭的钱你们没有掏，那这5000元你们还不掏的话，那么错过这个机会就完全是你们的损失，啊！明天这个彩电我将进行现场抽奖，同样我们明天还会在现场给您进行一个这个福利放送哈、啊，依旧是免费福利放送。然后啊，这时候啊，就是有很多人已经跃跃欲试了。头一天吃过这10元100元哈、啊，这个福利的这一波老年人哈、啊，他就抢5000元。对于我来说，这个退休工资啊，这个卡里的钱还够哈、啊。然后呢，
人家也说了，又不是真的要哈、啊，我明天就把这个钱拿上。然后呢，这时候又有工作人员给每一位老人打电话，哎呀，说这5000元啊，您一定要拿啊，明天呢来到我们这个会场啊，一定会让您满载而归啊，这个礼品啊多到您拿不动哈、啊。然后呢，这个明天啊一定要来哈、啊，我是给您哎，看您像我这个家里的哪个亲戚也好，或者说像我父母也好，我不想让您错过这波福利啊，我才告诉您的，我家也是外地的啊，怎么样。然后呢，您就被忽忽悠悠的哈、啊，真的第二天拿了这5000元啊，包上一个信封，然后就到了会场。然后呢，第二天到这会场，人家也是真的不玩套路哈、啊，上来直接就说哈、啊，昨天我们说了，现场抽啊，这个我不说每人安排一台电视机哈、啊，咱们现场抽奖嘛，抽奖我们是把每个拿5000元的这个朋友哈、啊，咱们把这个自己的姓名啊、电话呀，哎留在一张纸上，然后呢，咱们现场找一个阿姨或者找一个叔叔来给大家抽奖，真的是有人能够抽中这个液晶电视啊，说这个液晶电视啊，市场价值8000元啊，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免费放送哈、啊，抽到的直接给您送到家里哈、啊，我们工作人员现场给您回家去安装哈、啊，您不用自己拿啊，这玩意儿多沉呢，给您安装上哈、啊。另外呢，拿这5000元的这个朋友们哈、啊，咱们呢还可以多送一台什么？多送一台净水器。哈，现场就开始给您演示什么？演示这个拿一杯墨水哈、啊，这个大家可能都看过这样的一些演示哈、啊，直接放到这个净水器里，然后呢，经过一番过滤之后，变成了一杯清水啊，然后这个讲师直接喝掉。实际上，这个通过业内人士啊，这个揭秘，我也知道，这实际上不是什么墨水。它是一种可降解的水质啊，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在中间哈掺了一些可降解的水质啊，经过这个滤芯儿啊过滤了一遍，实际上这个滤芯儿里边呢是直接可以化解这个啊降解水质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其实喝到的依然是干净的水，但是啊，在市场上啊，咱们在这个会场里面，这些老年人是不知道的，只是看到了这种视觉冲击，于是哪怕你不拿钱不免费送给我，这些老年人可能都想买一台回家。更过分的是什么？他们在现场贩卖焦虑哈、啊，贩卖一些什么你喝的自来水啊，里面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哈、啊，好的坏的啊，好的基本上没有哈，几乎都是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哈，喝了会导致你身体怎么样哈，贩卖焦虑。然后呢，就被忽悠的这些老年人朋友哈，就是哪怕你这个东西你不送哈，你卖给我，我也愿意去买哈，你就说多少钱，我可以现场去买一台。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会销哈，这个所谓的老总又会说了，说这一台净水器价值20000元哈，20000元一台。哈，市场价格20000元一台，非常好哈。它的净水效果啊，直接可以达到这污水能处理之后达到饮用水的效果。然后呢，今天为了回馈给大家啊，更这么多老年人朋友哈，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是吧？想要跟我交朋友，想要这个得到这台净水器的话，那么我再免费多送你4个滤芯儿哈，一个滤芯儿是6000多哈。这个4个滤芯儿啊，您看这个价值又往上抬高了一截。那么4个滤芯呢，是够您3年使用的哈、啊，3年之后您再来找我，咱们接下来再有一个3年之约哈、啊。然后呢，这时候就把这个每一个交了钱的这个老年朋友哈、啊，脚底下工作人员都会给您放上一台这样的净水器。因为它的价值以及它的重量会让你直接觉得值了，5000块钱得到一台20000多的这个净水器，然后又得了这么多的滤芯，非常值得。很惭愧，你看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这些，很惭愧的是我父母同样上了一样的当。我父母家里呢，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净水器。不仅如此哈，然后呢，这个会场的这个销售人员会说哈，不仅如此，每位拿了5000元的这些朋友们，我再给您
每人一个磁石的坐垫。这个磁疗石的坐垫呢，跟这个磁疗石的鞋是一样的，哈哈，达到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哈。然后呢，就是回馈给大家啊。然后这时候就有老年人已经坐不住了，你看送了这么老多东西哈，说我这个薅羊毛啊，可能是薅的还不够彻底哈。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说，我再来一份5000元哈，你给我老伴儿也弄上哈，或者说给我的家人也安排上哈，我先把这钱出了。这个时候可能他算下来这个给的钱啊，这一个人可能已经超过20000了。那再给可能就不能再收了，就显得太假了啊。这个时候这个会销的人员又会说了，说的这个之前给大家吃的这个保健品不知道大家回去吃了没有啊。然后有些人就开始说吃了啊，我还想问你呢，这个东西在哪儿买呀，啊，吃了之后特别好，感觉这个睡觉都睡得香了。看见了吗？一切都没有说又是强制性消费，也没有说让你强制性的买东西，但是真的会有人去配合你把这一场戏完成。他说呢，说这个那么接下来哈，因为大家已经很开心了哈，这个时候场上的气氛已经达到了顶点，然后呢就说那么之前吃过我这个给大家放送的这个保健品的哈，大家呢人手啊每人一盒哈，一盒呢够吃你一个星期的。这一盒呢市场价值是5000元哈，每人免费送一盒。这时候啊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又上来说的，哎呀不能这么送啊，你这么送这不亏了吗，这一盒价值5000元呢哈，你这样送出去的话我们这没法做了哈，市场就会乱呀。然后呢他也会假模假式的说这个我们做的是什么，品牌做的是什么，做的是信任啊，做的是情怀，做的就是尊敬哈。那么你我这个现场的这么多哈，我的这个老年朋友哈，大概有100多人，那他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啊，我给我父母送上我的爱心，这算什么了哈，每人不止一盒了，这回我每人送5盒啊，然后咱们再来3年之约，5盒，一盒按市场价，他所谓的市场价是5000元哈，但实际上这里的成分是什么，多数可能都是淀粉片哈，淀粉哈压成的片，然后呢里面可能加上一些这个助睡眠的药物啊，所以呢吃了之后睡眠会好一些。但是呢这里面哈他还在跟你玩人性的弱点，说我给大家放了这么多，是不是大家觉得还是亏了，如果说亏了你不想交我这个朋友哈，只是为了我给你免费的这些东西哈，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这个钱我退给你哈，5000元我退给你，不仅退给你，我再另外给你加500元，现场有没有人要退的，有的话那么咱们啊这个立刻现场就把这钱返给你。当然了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后悔的意愿哈，但是呢看到这么一大台热水这个净水器哈，然后呢又刚抽完了彩电哈，又给了磁疗石磁疗的这个鞋和坐垫，东西都已经放在那儿了，眼瞅着哈又有着这个5盒价值5000元的所谓的保健品哈，是没有人再去动这个想退钱的这个心思，甚至有人还想再加单，但是呢他不会再继续给您加单了哈，再加单他这个可能就无法收场了。于是呢在他的心里面觉得我已经跟您平单了哈，已经平了，这个账已经抹平了，5000元我送您这些东西已经超出了您所给我付出的价值哈，一大堆东西可能算下来啊总共也没有值多少钱哈，加上这个其实呢这个回家一看这个液晶彩电啊，它是个砸到不能再砸的牌子，市场上你可能都看不到这样的品牌，但是呢它就有办法给你搞到这样一台哈，这个70-80寸哈，然后大液晶彩电哈，虽然说现在液晶彩电已经满市场都是，但是呢也有一些老年人哈，可能呢他比较怀旧，依然是没有换下来之前家里面用的这些电视啊，但是呢
这个液晶彩电往那儿一挂哈、啊，它确实是个玩意儿哈、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热净水器哈、啊，这么大一个净水器哈、啊，价值20000多啊呀，然后又6000多一个的滤芯儿，然后呢又5000一盒的这个保健品啊，然后又有磁疗垫儿哈、啊，座椅，然后呢又。

给您这个磁疗鞋哈，然后按摩器等等等等这些啊东西都算上的话，可能它最多哈、也就是1000元的成本。然后呢，它是属于什么含泪赚了您4000元。于是呢，再给您一个3年之约哈，3年之后我们再见，让您又觉得啊，这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3年之后还能够再相见哈，那个时候他还会给我再继续放福利，但是这一波已经收割走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已经是一锤子买卖了。人家能陪你演这么长时间的戏，已经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只是在局中的这些老年朋友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局。他甚至认为这比其他的会销给的东西多啊，让我没有亏那么多，甚至我是赚到了。所以说呢，在这个老年人在一步一步深陷套路的这个环节里的时候，哪怕是有儿女在后面拽着说这是套路，这是骗局，你不能去，他也会想，人家都已经是企业家了，人家都已经给我送这么多东西了，能和你这个自己家这个儿女可能一个月几千元的收入的人去相提并论吗？啊，人家可以送人这么多东西啊，这个去做各种慈善，在哪个山里捐了2000万，在哪个山里捐了1000万，然后呢，人家也会给他一些回馈的东西，他又把这些东西回馈给我们，啊，怎么能和你们这样的这个平庸的人去相提并论呢？人家已经是成功人士了。所以在给这些老年朋友彻底的洗脑的过程当中，他是听不进去任何旁边有人告诉他劝解他这些真心的话，或者说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骗局，类似于这样的话他是听不进去的。那么也有专家分析哈，像这种空巢补偿心理与消费的决策的这种链接哈、心理需求是驱动消费的一种补偿。所以说呢，在这个家里面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是因为长期缺少陪伴，缺少这些儿女们在身边哈、你是没事跟您聊聊天也好啊，没事陪您说一说自己烦心事也好啊，哪怕就是坐在那儿不说话也好，可能这些老年人心里都是缺乏的。那么我们先听一首歌哈，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频完整展现了这一犯罪团伙忽悠老人的全过程。
1: 这次的活动啊，是由这个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也是那个邀请了我们马主任到现场啊，给叔叔阿姨讲解他们这个科研的成果啊，讲解这个科研成果。一会儿马主任来的时候，我希望咱们叔叔阿姨以咱们老北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他，好不好，叔叔阿姨？
2: 好，马主任到了，来，欢迎。
3: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4: 咱们是现在送还是一会儿送？
5: 现在送。
4: 哎呦呦，你看看你们这性子这个急哟，现在就得要送。
3: 那今天呢，我为什么要给你们送礼物呢？
6: 送健康。
3: 送健康来了。你们是我的长辈，那我是你们的晚辈，当晚辈初次见到长辈们，就得要给你们
7: 送礼。
3: 哎，带礼物，同意吗？那你们吃没吃过蜂产品？听好了啊，蜂产品最好的一大类是蜂王胎，这个以前是皇上的贡品，咱们普通老百姓是几乎是吃不到的。没吃过的怎么办？
5: 送
3: 啊！
5: 送
3: 啊！对，那咱送礼物之前有没有掌声？快速每人发一个啊！快速每人发一个。
8: 这里边有写老年痴呆的，有写心脏病的，还有写糖尿病的，还有写脑梗、腔梗、血栓的。听好了啊，咱先说一下糖尿病这个人。我老公公是糖尿病患者，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胰岛素已经给他撤掉了，不用扎了。为什么？因为他吃的超抗原把他的这个肝脏把他给他逆转完之后，把肝脏生长和衰退这个平衡给他逆转好了，正常了。
9: 重编程逆转 ICG 超抗原完全解决了成体干细胞的生长和衰退的动态平衡，让衰老的身体延长。只有这个逆天的技术才能研发出来超抗原，只有这个逆天的技术才能让时光
4: 倒流。
9: 现在马上就给你们变成小姑娘小伙替我回家好不 好。回家之后老伴说了，这搁哪来个帅小伙子不认识了，行不行？没老伴啊，给你找一个。这一盒是9000块钱，但是你们不能有压力，优惠便宜给大家，让我们用得上还要用得起。我说的对还是不对？这一盒到手的是5000块钱，这一盒，这回是不是都减轻我们的负担了？对吗？再好的产品都得按周期吃，对吗？你看啊，咱们这一盒吃的是一个月，一个周期是半。

0: 得需要六盒啊。
1: 民警调查发现，许多老人都会掏出几万块钱的积蓄，买上一个周期甚至更多的产品。如果老人钱不够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就会带着老人回家，或者是到银行取钱。那么，这5000块钱一盒包治百病的神药，究竟是不是药呢？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2: 经过咱们对这个产品进行溯源以及鉴定，咱们发现，其实这个重编程逆转 SAG 只是食品，并不具备所谓治疗疾病的功效。
0: 保健食品是吗？
2: 只是普通食品，连保健食品都算不上。说句直白点的话，其实就是糖豆。这个产品进价呢是11.5元每盒，产品推销活动课程上呢，这些人就卖的是5000块钱，其实这六盒的成本价也只有60多块钱而已。
3: 抖音。
4: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听到了哈，这是央视曝光的有关于老年人哈被欺诈被欺骗的这样一个案例啊，相当于很多的会销哈，这些听众朋友们参与过的都应该听到类似于同样的话术哈，主打的就是一个认同感哈，让您认同自身有这样的毛病，然后呢要让您啊认同他所卖的这个产品是有能消除您身体这个毛病的功能哈。所谓呢这个心理学的求助哈，就分析到当今咱们老年群体为什么会被这些所谓的会销所带入沟里哈，带偏哈，是因为这属于一种心理的代偿，就像象征性的自我完成，购买保健品、高价商品，或者说参与养生课程，试图通过物质消费重塑健康啊，然后被重视这种自我形象，弥补社会认同的这种缺失啊。因为呢，老年人会有一种缺失，会有一种不被需要的感觉，这是他们不允许在自己这个已经忙碌了前半生，然后在后半生的时候突然不被儿女需要，不被社会需要，不被重视，这种心理的补偿。另外呢，还有这些会销哈，他感情连结的替代哈，老年人容易被推销员的这些亲情攻势啊，称呼爸妈呀，啊叔叔阿姨呀，哈、啊，提供这种情感的陪伴，将消费行为误认为是建立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还有呢，就属于就是控制啊，控制感重建哈。啊像刚才跟大家讲这个案例，实际上它就是在测试一种服从性，先拿10元，然后100元，最后是5000元，来不断的重建在你心目当中啊，这种从不信任到慢慢信任到完全信任的整个的过程，实际上在每一个案例当中都能够找到相同的这些话术啊，通过购买决策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哎，比如说这个囤积商品，或者说参与免费活动，以抵消身体衰老、社会参与少减少带来的失控感。所以就有很多老年人，你可能到他家去，家里面呢房子很大，但是呢却能堆满一整面墙的这些保健品哈，可以说这样的案例属实不少，我身边也有。他们呢并不是说这个生活的多么糟糕哈，然后一定要吃这些保健品来维系自己所谓的这个自认为健康的这个生理状态，只是呢他们会有一种空虚感哈，实际上是属于心理缺失的这种范畴。所以说呢，作为儿女，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去指责，而是帮助他选择自己更加需要的一些产品，来替代老年人这种心理的缺失。那么今天的这波福利哈，这波这个填坑哈，因为呢这个老年人入坑的这个方式啊也是五花八门哈，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来给大家解密。明天的重点呢可能不只是去这个看坑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陷阱啊，消费的一些陷阱，我们更要看的是在时代的转换之下，现在的这个低消费啊已经深入到每家每户哈，不光是我们这个平民老百姓，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5: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

0: 部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0: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5: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临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冬季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6: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7: 生命。
6: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7: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欢迎朋友们关注今天的健康开讲，在节目当中佩涵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在节日假期当中我们开心愉快的度过假期的同时，一些安全健康的注意事项。您看国庆长假是在我们的前方等待了，那无论你是计划返乡团聚、外出旅游，还是居家小憩，健康与安全都是享受健康和假期的基石。结合当前季节的特点和假期出行高峰，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份实用的健康防护指南，也希望帮助大家和自己的家人度过一个安心、舒心、开心的长假。那我们先来看在节日期间出行的时候健康指南会包含哪一些。您看我们说出行旅游呢，首先呢就是要做准备，对吧？出行之前我们要做的准备一定也要包含这些项目，就是健康储备，我们才能够安心启程。首先最好做一下健康评估，比如说出发前啊，特别是老人、儿童以及慢性病的患者，那建议出行基础健康评估要进行一下，是吧？那确认身体状况适合长途出行才可以，比如说有发热啊、咳嗽这些不适，就建议呢暂缓行程了。因为您看其实什么时候出去玩我们都是有机会的，健康安全还是第一位的，所以要确保出行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安排。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进行一个行程规划了，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天气啊、交通预警啊，以及比如说这个健康状况方面涉及到的气候啊，还有环境啊等等，合理的规划线路和时间，避免前往没有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或者是这样的一些风险的地方。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进行物品的准备了。你看物品的准备包含什么呢？消毒湿巾，免洗这个消毒液，驱蚊液，是不是？有的还要把口罩也准备好。再有呢，这是常备的，还要包含一个叫什么创可贴，是吧？这些都要做好了防护用品。那常用药品方面其实也要准备好，尤其是大家出行到一个长假啊，你安排了好几天的这个出行安排旅游假期，我们常备的药物一定要放在你的一个小叫做医药箱当中。感冒药是一定要备的啊，还有胃肠药，这也一定要备。再有什么止泻药啊，然后晕车药，抗过敏药等等啊。那如果是慢性病的患者呢，你的日常用药就一定要备足带足，就这些都提前准备好检查好啊，不要都已经上了车了，上了要上飞机了，哎呀一拍脑门发现，哎呀那个药物，尤其是重点的，像刚才说的你是慢性病的患者，你每天都在用药，哎呀那个药忘了，你这就很闹心。所以这一定要备好，然后检查好。再有呢，就是证件与保险啊，我们要携带身份证，那医保卡其实也可以带，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还有电子医保卡，这个可以不带也行啊，省着大家觉得到时候再弄丢。你还有呢，这些，比如说你要出行的话，你有一些什么样项目，比如说高空项目啊，还有你在什么海上的项目啊，其实这个时候那个旅游意外险最好也能自己备上啊，这就看自己的实际的想法，这样其实是更加的安全。这是我们说到的出行前做好的健康储备。还有就是在旅途当中呢，我们就要做好了个人防护哈，才能健康相伴。比如说我们在呼吸道防护方面，尤其是在秋天啊，大家也知道夏秋交替的时候，这呼吸道的健康安全也是一定要做好防备的。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呢还是请到了呼吸科的医生，特别讲到在这个季节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和还有就是过敏季的一个时候，所以在这两个方面大家都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准备。那你看比如说有些人是哮喘啊，或者是过敏的这种情况，亦或是呼吸道比较薄弱的，其实你在公共场合，比如说车站啊、机场啊，这些人员特别密集，还有你比如说你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我们刚才不就说到嘛，口罩也备好了，那这时候呢你也可以佩戴上。其实现在大家会发现，你看我们平常呢都觉着不戴口罩会很舒适，但有一些人是觉着自己的情况比较特殊啊，比如说过敏呢，或者是呼吸道薄弱啊，亦或是在感冒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口罩戴好。其实现在觉着大家的这种就是健康卫生已经
做得非常不错。其实您看现在很少见到一个人说他感冒了，然后他就咳咳咳对着大家咳嗽，基本上都会把口罩戴上，其实就等于是保护一下周围人。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不只是一个个人健康防护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叫做素养啊、素质、礼貌等等这方面，总之是正向的词的这个方面的一个表现，就等于大家不要让周围人担心说，哎呀，他感冒了，再传染给我，是吧？所以这个哈，我们说呼吸道的防护，大家也是刚刚说到的这些公共场合啊，您可以戴好这口罩。然后呢，我们其实出门的时候也记着勤洗手啊，做好手卫生。您看，不管是在车站呢，还是在机场啊，亦或是在飞机上啊，在火车上啊，高铁上啊，卫生间非常的方便，就是你洗手啊，洗手间也特别的方便。所以呢，我们就要养成这种好习惯，勤洗手，做好手卫生。然后那我们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住酒店，那我们呢也是做好了这种室内的通风，可以让你的环境啊做一个流通，这都是呼吸道防护

非常好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饮食饮水卫生。为什么刚才我们还有提到，你出门旅游的话呢，要带好了肠胃药，那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涉及到，一旦你在饮食，我们有个词叫水土不服，一旦你在饮食饮水上出现了一些不适啊，你可能就会出现胃肠道的一些反应，比如说急性胃肠炎呐，或者腹泻啊这样的一种不适。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尤其你在南北方这样的一个长途跋涉，跨区域比较长的时候，我们这个水土确实它是存在着不一样的地方。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它的水土肯定是有这个地域的特色。比如说，有的地方水质偏硬啊，有的地方偏软啊，有的碱性多一些，有的没有碱性没那么大呀，等等。所以你可能你的饮食习惯、你的饮水的习惯已经多年养成了，你换一个地方，尤其是很远、跨度很大的话，就容易出现这种水土不服的情况发生。所以呢，我们就在这方面尤其要注意，就是饮食饮水卫生。你要选择证照齐全的、卫生条件好的那种餐饮单位就餐，然后避免食用什么生冷食物啊。还有现在其实，比如说路边摊，现在大家对于路边摊吧，其实也是想法其实也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总是在你附近的那个路边摊，你会对它非常的熟悉和了解，你觉得它其实很可靠。卫生条件啊，其实也做得不错，你总是觉得他做的东西很好吃，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你也不熟悉这个路边摊，其实你就要慎重了，因为你不了解，是吧？那我们还有一个水土方面的问题，就是谨慎为好呗。这些就是要注意，然后什么不洁的食物当然就更不能吃了。有一些老人啊，特别仔细。叫节约哈，有这样的节俭的美德，但是这节俭是要看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如果这东西不该扔，我们就不扔，这是一个节俭的美德；但如果这个东西该扔了，我们还不扔，这不就是就这就不是节俭了，这个就等于是健康隐患了。所以，比如说你出去游玩的时候，带了一些自己拿着的食物，比如说你在某处买了东西，然后你在路上想着吃，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又到了一个地方，这个跨度时间很长了，这个东西没吃完还放在那儿，有的时候你看它如果是过期了，我们就要扔掉，甚至有一些小糕点啊，你看它因为保质期都特别短，你买得到的时候呢没有吃完，两三天三五天，或者你到热的地方啊，尤其往南方越走越往南，会发现上面已经有那种小白毛毛或者小绿点点，啊，有的老人觉得，哎，这没事啊，边上摘一摘，你看不，其他地方都很好啊，没有问题的，怎么就不能吃呢？这真不行，这真就别吃了。你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个东西，你觉得它值5块钱，甚至10块钱、三五块钱都好，你认为你节约，你舍不得扔，但是如果你吃了它，造成了一个隐患，甚至急性的胃肠炎。那你想，你到医院花的钱可能就是三五百块钱，那就是几十倍了，上百倍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得不偿失。另外呢，它带来的一些健康隐患，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当时就出现的。那比如说黄曲霉毒素，是不是啊？黄曲霉毒素，这影响可就大了，这个中毒可就深了，是吧？有一些的这个毒素在你的身体当中可能是长时间积累，你开始的时候觉着没什么事儿，但是它已经在你的身体里种下根了，所以这个啊千万要注意，就不洁的食物一定不能吃。再有就是坚持熟食为主、生熟分开的原则，我们饮用开水或者是没有开封的那种预包装水，这都是安全的。然后我们也别采摘使用野生的蘑菇和野菜。哎呀，觉得去到哪儿玩了之后，我们到野外去了，哎，这个菜，看看这个野菜长得特别好，一查这是可以吃的。如果你对它不熟悉，我们也不要有那种猎奇心理。野生的蘑菇大家都知道说，采蘑菇，采蘑菇的小姑娘，是吧？还有这样一首歌，哎，采蘑菇其实特别有趣，那是一种采在菜篮里之后，非常满足的一种心理。可是我们对于田野并不熟悉，我们对于森林也并不了解。里面长的蘑菇，它们都看着很漂亮、很美丽，感觉都能吃，都很美味。但如果我们不熟悉的话，真的就不能够随便采。有的蘑菇毒性也很大。还有一个据说是叫什么，颜色越鲜艳的蘑菇毒性越大。
啊，不要看她越看她这么漂亮，哎，小心。

他也很厉害，是吧？还有就是谨防食物中毒。这是说到了饮食饮水的卫生，再有呢，防蚊虫叮咬。我们户外活动的时候，要穿着长袖长裤，然后最好带着那种就驱蚊剂啊，随时可以喷涂，避免在蚊虫活跃时段，在那个阴暗潮湿的地方长时间的逗留。说这个蚊虫活跃的时段在什么时候？日出之后的2个小时。日落前的2个小时是他们最为活跃的，还有就是我们晚上睡前，你这个房间里面哈，一定要把它注意。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在城市之间进行住宿的话，基本上可能不太会被蚊虫盯上。这个盯上是说它盯着你啊，那个盯上。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长途旅行，甚至有的是自驾游，比如说有一些。像什么新疆啦，等等一些地方，就是内蒙啦，是吧？我们去的地方可能住的那种是，平房的一种民宿类的，这时候可能就非常容易有蚊虫。那我们在选择这样的地方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它里面有空调啊、纱窗啊、或者蚊帐啊，然后蚊香啊这些防蚊措施，自己一定要想在前面，到时候去的时候一定要管他们要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交通安全了，我们自驾出行之前一定要检查车况。这个检查车况肯定不是我自己看一看，我看一看轮胎气儿足不足，我看一看。这油加没加满？实际上，我们要给车做一个体检，就一定要到修车行去看一下整体车的状况，适不适合长途旅行，然后你的轮胎它的纹路怎么样，它是不是可靠的，还有就各种检查里面的什么叫空调滤哈，还有什么各种滤对吧？机油对不对？等等这些都要检查一下。这是我们在出行之前要确保我们的车子是安全的。那当然，再有我们在出行，不管是在高速上，还是行驶在乡间的路上，还是在县域公路上，省道上，或者是城市当中，我们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再有就是不疲劳驾驶，也一定千万不能酒后驾驶。我们在长途旅行的时候，长途驾车的时候，每隔3、4个小时是吧？都要休息一下，2、3个小时其实就可以要活动活动身体了。这个里面啊，不光是一个精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预防血栓的问题。我们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呢，当然记着带好安全带，儿童呢还要使用安全座椅，就等于这都给大家做一个小小提示吧。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比如游玩的时候的注意事项，我们在返程的时候要关注的方面，这些一会儿和大家呢再进行介绍。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休息一会儿，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叮嘱，我们在假期当中快乐出行都应该做哪些防范措施和准备。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今天和大家再聊一下节日期间，我们如果做一些出行的安排、旅游的安排，我们要做好哪些准备。现在呢，我们在说到了游玩的时候，就等于我们已经出发了，我们已经在路上了，玩得特别的开心，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游玩安全，文明出游。有一些高风险的项目其实还是要谨慎的参与，比如说高空、高速、水上啊、潜水、探险等这些高风险的项目，我们要提前了解风险，然后遵守操作规范。第二就是儿童监护啊，一定要做到位，警惕溺水、交通事故、跌落等这些儿童意外伤害，家长务必要做好了监护，不要让孩子离开你的视线。那第三个呢，就是文明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爱护公共环境和文物古迹，不乱丢垃圾，践行光盘行动。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打包行动，如果真的我们就觉得那些东西都特别好吃，我来了就要品尝一下啊，点了很多，看特别丰盛，好有食欲，可是我们的胃总是要有它的最大限度的，吃不完怎么办？我们其实要打包带好。但是如果我们出去玩，其实有些东西打包了回来可能也没有办法。

法，热也没有办法再进行加工，那其实我们点的时候还是要少量，就能吃多少咱点多少。那返程的时候呢，就是你看我们假期结束之后回来，也要做好健康监测啊，及时就医。比如说我们返程之后，密切关注自身和家人的健康状况，比如说出现了发热呀、咳嗽呀、腹泻呀、皮疹呐这些问题的话，也及时就医。还有呢，就是等于你主动要告知，就医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医生我去哪儿玩了，我去哪儿了，我有没有被蚊虫叮咬这样的一些，就是叫做蚊虫叮咬史啊，这些信息，以便于诊断和治疗。那还有就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诺如病毒肠炎，在每年的十月到次年的三月，它是高发期，主要就通过污染的食物、水或者接触传播，所以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就是你东西一定要煮透煮熟了吃。再有就是像流感啊这些呼吸道的疾病，因为秋季嘛就是流感高发期，所以建议老年人呢、儿童啊、慢性病的患者、重点人群要及时接种流感疫苗。而流感疫苗接种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更好的时期，就是在真正的流感到来之前我们去接种啊，这个是更加的可靠。还有就是食源性的疾病，节假日期间聚会聚餐都增多了，食物中毒风险其实它也等于是增加，就注意饮食卫生，不使用这种高危的食物。所以我们健康是享受一切快乐的前提。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健康指南，一会儿的时候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内容，这些都希望大家能听一听。有的时候可能觉着我经常出去玩，我这些都是掌握得很清楚，或者你掉以轻心，某一些你觉得都没问题啊，我经常出去玩啥事没有。但是我们该做好防范的还要做好防范，就是该做好的准备工作还是要做好准备，这就等于叫做万无一失。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会和大家再聊一聊啊，我们在假期到来的时候当然是非常的开心度过长假，怎么来度过啊？首先呢是要安全健康，我们才能够快乐的过节，在假期当中享受我们这个长假带给我们的这种松弛舒适愉悦。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我是裴涵。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继续陪伴着大家。我们今天重点的要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节日期间我们健康方面的知识。那现在我们还是要和大家说到和季节相关的这个内容，因为在节日期间正式赶上秋季，一个叫做过渡性的季节。那您看，我们说秋天的时候，这个天气的特点就是叫做温差比较大，白天特别的热，早晚的时候呢温差又特别的大，早晚就比较凉。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在出去的过程当中还是要看一看天气的情况，比如我们没有长途旅行的这个安排，平时在假期当中可能是想着今天出去公园逛一圈，或者是去远足一下，郊游一下，去爬个山等等这些方面，那么这就等于我们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天气。您看秋季天气逐渐转凉了，昼夜温差又比较大，所以我们外出参加活动的时候呢，都最好啊随身携带一件轻薄的外套，以便于根据天气的变化随时的添衣，避免受凉。我们要出游的时候更是穿着舒适的这个衣服，不管你是郊游也好啊，还是你去远足爬山也好，那如果爬山的话呢，我们都是要穿上这样的长裤，而且还要是紧腿的，是说收口啊，带收口的，脚踝处带收口的，这样防止这些虫子什么的哈钻进来。那再有呢，我们这个穿着舒适也非常的重要嘛，你要穿那种透气性好的柔软舒适的衣物啊，避免穿那种过紧的或者化纤的材质衣服，也减少对我们皮肤的摩擦和刺激，保持我们的身体的舒适度。如果我们没有那种说把家门一锁啊，我们出去玩去了，几天假期都不在家。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在家里面，今天可能走个亲，明天访个友，这种情况，或者有的时候在家里也宅一宅，那我们记着就是要保持室内清洁，保持我们居家环境整洁，定期开窗通风，减少我们室内的这个病菌滋生。可以利用一下假期，我们进行一次大扫除，是吧？让家人在一个干净清新的环境当中度过佳节，也是非常舒适是惬意享受的。睡眠也非常重要，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大家容易犯一个问题，出现一个问题，犯一个毛病，就是不好好睡觉。哎呦，晚上这能舍得睡吗？早晨这能起得来吗？是吧？所以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还是要规律，作息一定要规律。虽然说假期非常的美好，我们也很放松，但是也要注意保证充足的睡眠。成年人每天晚上应该保证至少7个小时的睡眠，这就有助于我们身体恢复和保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刚才咱还提到了秋季的一个特点，天气逐渐转凉，温差又大，所以我们得提高自己的自身免疫力，是不是？避免熬夜，这种什么刷视频啦，或者是娱乐啦，这些项目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你说假期还工作，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啊，像我们假期的时候也要值班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种短途出行的话，也要注意出行安全，才能享受户外乐趣。我们利用假期的时候肯定会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啊，散步啊，爬山啊，甚至有的时候骑行啊。现在骑行也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你比如说在太阳岛的那个有它外边的那一圈哈，一大圈是吧，很多的情况之下大家在那儿步行啊，甚至有的在那骑行啊，有的在那跑步啊，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在市区之内，像各个公园有的也会采取这样的一些骑行，或有的一些道路甚至是江边有一些路啊，大家在那儿有跑步啊，也有骑行，就等于都是有自己的这个圈子。然后
这些其实都是很好的锻炼方式嘛，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享受大自然的美景，增进家庭成员间的感情。所以我们在假期的时候，不妨和家人安排一下这些活动，一起骑行也好，一起爬山也好，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郊游野餐，是吧？都是非常好的，和我们亲人之间，甚至朋友之间啊，同学也可以聚嘛，大家之间的这种感情的联络，平时都各忙各的，假期来了，我们总要有一些感情的链接啊，这样才能叫做我们近期互动一下，我在最近大家的这个情况是吧，互动一下，互动有无啊，你最近怎么样，我最近什么情况，我这段时间都干啥了啊，你这段时间都忙啥呢，是吧，大家互通有无。但是就是要注意呢，运动也要适量，嗯，避免过度劳累。然后我们就即便是自家门口的这个郊游爬山，可能也会小酌一下，这里面呢也是小酒怡情，大酒伤身，这也是要注意的。然后如果我们出去走亲访友规划行程的话，就是前面提到的啊，注意交通安全这些。那实际上我们在假期里面谈了这么多，还有一个什么，就是饮食安全，对不对？节日一来了，刚才说到了走亲访友也好，接待亲友也好，出去游玩也好，那我们总是免不了要进行美味佳肴的享用，那这个时候我们更要注意饮食安全，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了暴饮暴食的问题，还有老年人的饮食健康安全的问题，所以在这些方面也希望大家一会儿的时候还是各自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关注一下我们的内容。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今天我们在和大家聊到节日期间我们要在健康方面着重考虑的事情。现在呢，要提一提节日聚餐里面我们要注意的事项。您看，节日聚餐大家说有个共同的特点会是什么？应该都能答出来吧，因为我们都在经常经历着，就是在每个节假日，不对，不是节假日，是节日啊，这里面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满桌佳肴，然后就会有那种高油、高盐、高蛋白、低纤维的特点。这是我们的节日聚餐餐桌上普遍的情况，连续数日如此啊，就容易加重胃肠、肝脏、肾脏的负担，甚至会引起血压、血糖、血脂的波动。所以我们的

饮食膳食建议呢，就是烹调方式怎么选呢？优先要选择蒸、煮、炖、凉拌，减少什么油炸呀、红烧啊、腌制类的菜肴。那再有呢，就是进食顺序。以前呢，大家会觉得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还讲究什么饮食顺序、进食顺序。哎，逐渐大家发现，哦，还有这样一个进食顺序的说法，真的到时候在我们身体里面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没错，我们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然后最后吃主食，这样就有助于缓解餐后血糖上升。还有一个就是要控制总量，每一餐就七八分饱就够了，天天美食那么多，我们得节制一下，哎，七八分饱，避免暴饮暴食。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啊，觉着那吃撑了才有满足感，但是你发现没有，你的满足感之后，你就觉得胃肠非常的难受，哎呀，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溜达溜达还难受，就消化不过来。所以你看，你吃七八分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嗯，你亮了块儿，你就会觉着，哎，浑身轻松。胃肠也没有任何负担，哎，这个时候就刚刚好。再有呢，饮酒的问题确确实实也要限制，因为酒精呢，它其实是可以直接损伤我们的胃黏膜，升高血压，加重肝脏的负担。所以就建议，咱也可以以茶代酒啊，啊，或者你就严格的限量，千万不要拿节日说事儿。保证膳食纤维，每天我们蔬菜的摄入量一定要够，每个人啊，一天应该不少于300克。适当的搭配一些粗粮啊，豆类呀，这样更好。

我们刚才说到是普通情况之下，现在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慢病人群在节日期间我们更需要规范管理了。对于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这些慢性病的患者，节日期间我们饮食、作息、情绪的变化都可能会导致指标波动，所以我们这些建议也给到大家。我们先来看高血压的人群，就是每天食盐是不超过五克。其实现在规范也是希望健康普通人，我们的食盐量也是不要超过五克每天。

0: 就要警惕什么呢？像蘸料、腌制品当中的隐形盐，我们降压药要按时按量的去服用，你不可以自行的停药或者是漏服。有的老人是出现这种情况，过年过节就是这时候不吃药是吧？就觉着呢，好像这时候吃药就觉着好像寓意不太好。其实这都没有这方面的任何关系。你说你身体保持一种健康态，就是要规范的管理，该用的常规药物规范用药，这才是一个保持长久健康和稳定的方式，正确的选择。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节日啊，什么过年呐、把这个药停药，就一定要不能自行停药。也记着啊，别这亲朋好友一来，一开心一快乐，忘了这今天忘了吃这个，明天忘了吃那个。节日一过完之后，这身体的毛病全来了啊！千万都不要，就是一定要想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来多少人，不管我多开心，我这根弦儿啊，一定要提溜着，就是吃药，所以就别漏服。然后每天早晚呢，要各测一下血压，避免情绪波动啊，也避免他的激动、熬夜和饮酒啊，注意保暖。还有提醒，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你看比如说我们在节日的时候吃一些糕点啦、月饼啦等等，这些都记着，就是那种你选这些点心都要选无糖或低糖的，然后每次可能你就吃那么一小点，就是掰下来一小块就行了，浅尝辄止，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主食来吃，而且你吃了它，你的主食量还要往下降，因为这是糖尿病患者是吧，你的饮食合理化限制化还是要保持的。然后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也不可以随意的停用或者是调整，增加血糖监测频次，警惕低血糖，还要随身携带糖块应急。像高血脂的人群呢，就要减少动物的内脏、肥肉、油炸食品以及奶制品，就是奶油制品啊，奶油制品，适量的去增加一些深海鱼啊、坚果、豆制品，它们的使用量，每天坚持3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非常的棒，也遵医嘱去服用日常的药物，也是不可以自行停药。还有一部分就是胃肠疾病的人群，那你们就要记着啊，要少食多餐，定时定量，避免过饥过饱，忌生冷、辛辣、过烫、过硬的食物，限酒、限浓茶、咖啡，然后要细嚼慢咽。如果出现那种持续的胃痛、反酸、腹胀、黑便等症状，就要及时就诊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假期期间我们应该所做的注意事项，为健康负责任的一些准备，都和大家进行了通篇的交流，也希望这些能给大家一些提示。其实我们健康就是日积月累来管理出来的，它就像一个存折，你往里存和往出支取，那我们说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假期是放松的，但是健康管理不能放假，合理膳食、规律作息、适当运动、规范用药，就是平稳度过节日的基础啊！尤其再提醒一下慢性病的人群，节日期间更应该提高自我管理意识，防患于未然。好了，朋友们呢，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呢，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相约相伴，我们再会。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成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国企法，来了解到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是民族的骄傲，它承载着无数先烈的热血与梦想，也凝聚着全体中华儿女的深厚情感。那么如何将这一份崇高的爱国情怀转化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一天的自觉行动呢？那么其实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正是我们表达敬意、守护尊严的准则与指南。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就将会带领大家共同来学懂践行国旗法，我们一起呢来解读国旗升起与悬挂的规范，了解那些必须知晓的法律知识。我们更将探讨如何将法律条文内化为我们内心深处的敬畏，外化为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动。让我们从了解开始，由尊重做起，共同用法治精神守护国旗的尊严，以饱满的热情和最实际的行动为伟大祖国献上我们最诚挚的祝福。那围绕着国旗法的讲解呢，今天我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众法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艳茹做客到直播间。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朱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探讨国旗法背后的法治精神。
2: 好，欢迎朱律师呢来到直播间哈。那朱艳茹律师呢是黑龙江众法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也是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女律师协会副秘书长，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市律师协会女律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2023年度黑龙江省公益律师。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朱艳茹律师呢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国旗法哈。那我们都知道国旗法呢是从1990年啊诞生以来历经了几次修改，那么针对我们的国旗法都做出了哪些条款性的要求，包括几次的修改又体现出了我们国家这个法治观念啊，包括我们的进步的一些体现呢？那具体是如何来展现的，请朱律师给大家做介绍啊。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呢可以把国旗法的演变呢看作是我们公民国家观念成长的一面镜子。为什么这么说呢？1990年第一部国旗法的出台时，更多的呢是解决一个从无到有的问题。它明确了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也规定了升挂国旗的场所和基本要求。那时候呢，悬挂国旗更多的是一种庄重的国家行为，比如国旗是要悬挂在天安门广场、国家机关、出入境口岸等这样一些地方。
2: 那之后也是历经几次修改哈，一共是修改过几次？
3: 两次。因为在2020年修订，2021年实行的新国旗法呢，一个显著的变化呢，就是回应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特别增加了国家倡导公民和组织在适宜的场合使用国旗及其图案，表达 爱国情感，也就是在新修订的国旗法第七条规定，在国庆节、国际劳动节、元旦、春节和国家宪法日等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节日和纪念日，各级国家机关、各人民团体以及大型的广场、公园等公共活动的场所应当悬挂国旗，而在企业事业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居民楼院、小区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应当升降国旗。
2: 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国庆节期间啊，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街小巷、我们的居民庭院当中都会悬挂起五星红旗，其实这是有法定依据的哈。
3: 对，
2: 嗯，
3: 因为这一条，这个堪称本次修订的灵魂条款。
2: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嗯，这因为呢，这意味着法律从过去的主要规范国家怎么挂，发展到现在今天，法律来主动鼓励我们大家一起挂。您也看到了，在很多小区的物业会在国庆节的前夕统一的悬挂国旗，而我们的很多市民呢也自发的在阳台呀、店铺啊门口挂上国旗，这也恰恰的证明了立法不仅在规范，更在于引导和凝聚共识，对吧？
2: 嗯
3: 嗯，也反映了我们公民呢从认知国家到认同国家，再到主动表达爱国情感的这样一个深刻的变化。
2: 嗯，可以说这也是立法啊之后啊不断的修改，为我们的社会的进步啊，包括我们对于悬挂国旗表达爱国情怀所起到的一个非常好的引导的效果，是吧？
3: 对，
2: 嗯，
3: 因为国庆期间的国旗红，正是这种立法引导与社会情感共鸣的最佳印证。它说明爱国情怀已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而法律呢，为这种真挚的情感提供了表达的通道和规范。
2: 嗯，可以说呢，我们国家从立法到修改啊，不仅仅是顺应人民的期待，也是不断的满足国家和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脚步和节奏，更加的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抒发爱国的情怀。那具体来说呢，新修订的国旗法啊，为了适应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和需求，做了哪些重要的调整？那么我们法律又是如何去平衡，比如说鼓励我们去表达我们的爱国情怀啊，包括如何正确规范使用国旗，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朱律师。
3: 好的，嗯，刚才说到核心的调整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鼓励条款。此外呢，新法还扩大了每日升挂国旗的场所范围，比如新增了档案馆、纪念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完善了升旗仪式的要求。特别重要的呢，是加强了对破损、污损、褪色国旗使用的监管，并明确了国旗回收的机制。那么关于平衡的艺术呢，法律体现的也非常巧妙。它一方面呢开门，也就是鼓励大家用悬挂国旗的方式来表达爱国情，另一方面呢也立规，那确保这种表达是庄严得体的。比如法律鼓励悬挂，但同时要求国旗不能落地、不能倒挂、不能随便的与其他物品进行混挂。我曾经看到网络上这样一个图片，一个新开业的餐馆呢，为了喜庆，那么在国旗旗杆上缠了一圈彩带，那么这样的行为其实是欠妥的，因为法律呢正是告诉我们，爱国情感无比珍贵。而用庄严的、庄重的方式来表达这份情感，才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敬意。所以呢，鼓励与规范并非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来共同守护我们国旗的神圣性。
2: 嗯，其实呢，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存在极个别的情况，对于悬挂国旗的情形是不是特别的妥哈？那无论是国庆节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节点，可能很多市民也都想自发的说，在我自家里呢挂国旗来表达这样的爱国的情怀。那朱律师呢，您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啊，尤其是从法律的国旗法的角度，那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个人想去悬挂国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您给大家做一做提示，好吧？
3: 好的，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实际。法律呢，鼓励我们公民表达爱国情感， 同时呢，我们在表达爱国情感的同时，也要维护国旗的尊严。这里呢，给大家几个小贴士。第一呢，就是悬挂的位置要庄重，比如我们公民一般在阳台或者窗台悬挂，一定要确保国旗的位置是显著的，不能这个国旗呢不能被其他的物品进行遮挡，而且切记将国旗挂在不起眼的角落或者与衣物呢进行混挂。第二呢，就是方式要正确，国旗呢要保持整洁鲜艳，不能有破损污损。悬挂时要将国旗的正面朝向观众，通常是五星图案在左上方，如果是竖着挂呢，也要注重这个国旗五星的图案呢在左上角。
2: 嗯，也就是说假如说啊这两种情况我挂在自己家的阳台上，那你同时比如说挂一些衣物，这就是不合适的了。
3: 对，
2: 是吧？
3: 嗯，
2: 然后如果说呢，这个正反面啊，刚才朱律师也给大家做提示了。如果说你挂在自己家的，比如说白墙上，那肯定是毫无悬念的，五角星是在左上角的位置。如果呢，你要放在窗户上，那么这个情况下，更多的是会得到外面的群众的观看的角度。那这个情况下，应该是从外面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正面，应该是这样来找它的这个角度，是不是？
3: 对，要正面面向观众的。
2: 嗯，好，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
3: 嗯，
2: 那还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呢？
3: 还有要注意的呢，就是时间上要有讲究。
2: 嗯，
3: 因为咱们公民悬挂一般是在国庆期间，如果要连日悬挂的话，那夜间呢最好有灯光照明。如果遇到恶劣的天气呢，建议及时收回，等天气好转了再挂出，这也是表达了对国旗的一种爱护。
2: 嗯，像我们说生活在我们东北啊，可能相对来讲我们在国庆期间天气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但到了秋季呢，像我国的南方一些地区呢会典型的容易出现像台风啊这样的天气哈。那一旦出现这样的恶劣极端天气的时候，那这个情况就建议大家把国旗要收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3: 对对。
2: 嗯，
3: 在这里也分享一个小故事。
2: 嗯，
3: 我的一个朋友呢，在去年国庆期间特意买了一面崭新的国旗呢挂在自家的院子里，但是结果晚上忘了收，第二天呢就发现被雨淋湿沾了泥土，那他就赶紧的小心翼翼的把这个国旗清洗干净晾干后再重新的挂到了院子里。这个小小的举动呢，也体现了我们普通人心中的那份敬畏和爱护。
2: 是的，也是对我们国家的这一份深沉的敬爱哈和热爱。那这样的故事呢，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日常众多点滴当中的一个缩影。那我们在国旗呢，在国庆节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的节日节点当中，都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那么有一些商家呢，可能啊也会用国旗的元素来进行布置和装点。那么这种装点需要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包括它的法律边界有哪些？一旦说使用的国旗元素做到装饰里啊，或者是用于促销的行为当中，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它合法吗？
3: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特别关键，而且也是在实践中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因为我们国旗法这个第二十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款，它明确禁止将国旗及其图案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私人的商事活动等。如果商家呢在国庆期间进行了一些促销活动，那么将国旗的图案对自己家的店铺进行了装饰，尤其呢是在装饰的同时带有了明显的促销和广告的意味，比如将国旗在印上国旗大酬宾等这样国庆大酬宾这样的字样，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这会将国家象征商业化，损害其严肃性。
2: 嗯，可以说这是国旗法第二十条当中的明确规定哈。
3: 对。
2: 那么在咱们国家的国旗法当中还规定了哪些就是明令禁止的行为呢？
3: 嗯，法律禁止的行为还包括故意损毁、涂画、玷污、践踏国旗，倒挂、倒插或者其他有损尊严的方式使用国旗，以及将国旗丢弃在地上等。这也是我国国旗法第十九条明确 禁止的行为。
2: 嗯，那我们说法律所禁止啊，是我们要坚决杜绝的情形。之前呢，我也看到过一则新闻啊，就说在喝醉酒之后呢，出现了损毁国旗的行为，最终呢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那朱律师，你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啊，就是为什么说这种情况之下它会构成刑事犯罪？那尤其在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国旗法以及我们国家的刑法当中，对于损毁国旗的行为，它的处罚标准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尤其我们普通老百姓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3: 好的，这个问题呢是特别好，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普法点。因为国旗法呢是行政法，它主要规定了行为规范和行政责任，比如是如果触犯了这个国旗法相关的行政法律规定呢，可能会由公安机关处于警告或者拘留。而刑法呢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娱乐公司呢通过互联网媒体发布视频广告，视频背景为国旗图案以及包含国旗的元素装饰，且广告中多次出现员工手持倒挂小国旗的画面，损害了国旗的形象，造成了不良的影响。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是在那个悬挂国旗

0: 的时候不能倒挂倒插，那么这种行为呢，正好呢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的相关规定。那么最终呢，市场监管局做出了行政处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消除不良影响，并处罚款30,000元。这呢，就是这个违法商家来承担了相应的行政责任。
1: 嗯，这是典型的一个行政处罚哈。
0: 对。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刑事处罚呢，再和大家说一说。
0: 就是当侮辱国旗的行为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比如在公共场所公然的恶意的损毁、焚烧、涂画、玷污、践踏国旗，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就是您刚才在这个新闻案例中提到的，在酒后呢恶意的损毁国旗，最终呢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一种违反行政违法行为，而是触犯了我国刑法第299条侮辱国旗、国徽、国歌罪，最终呢可能会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1: 那这个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它最大的这个区别在于哪儿呢？
0: 最大的区别呢，当然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因为普通的不规范使用可能只是违法，但公然的恶意的侮辱行为就是一种犯罪了。对于普通人来说，避免一定要杜绝和避免这种行为。然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李某呢为发泄心中的不满，拔出悬挂在某文具店门口右侧国旗，撕扯损坏旗杆裙边后，丢弃在路边垃圾桶旁，再返回店门口左侧，将该处悬挂的国旗拔下丢弃在地上。法院审理呢认为，李某在公共场合故意以毁损的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9条和《国旗法》第23条的规定，构成呢侮辱国旗罪，最终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8个月这样的一个刑事处罚。
1: 那你看朱律师，我们所提到的几个案例呢，它都存在着一定的主观的故意哈，但可能在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无心之失吧，可能所做的做法呢也会出现了国旗法当中所禁止的情形。那我们普通老百姓在生活当中怎么能够避免这些无心之失的情况出现？
0: 好的，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避免无心之失的关键呢在于心存敬畏。只要你内心真正的尊重国旗，你的行为自然呢就会在规范的框架之内。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基本的规范，比如不拿着国旗图案的粘纸随处粘贴，不把印有国旗的一次性物品随意丢弃。其次，如果发现自己的无心之举可能不当，比如不小心把国旗掉地弄脏了，正确的做法呢应该诚恳的致歉并妥善处理，而不是放任不管。因为法律惩罚的是故意的侮辱行为，但对于每一位公民而言，自觉维护国旗尊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是这样的哈。那朱律师呢，咱们具体的和大家说一说啊，比如说在国庆节期间啊，或者一些大型活动当中，可能都会给活动参与者呢发放一个手持的小国旗。那这个小国旗呢，在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呢？您从法律的这个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出出主意吧。
0: 好的，这个问题呢，特别体现公民的法治素养。因为法律鼓励主办方呢，活动的主办方和市民以环保啊、庄严的方式进行处置。因为活动结束之后，在我们手中的国旗是不能随手的丢进垃圾桶的。正确的做法呢，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对于活动主办方来说，应当集中的回收，可以联系相关的单位呀、社区呀，参考处理废旧报刊的方式进行专门的回收。那么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说，我们可以带着一份爱国热情，将小国旗呢带回家进行妥善的保存或者放置。如果呢确实需要处置呢，也建议将它折叠整齐，单独的包装后再处理。或者像有一些社区开展的非常好的那种 国旗回收的公益活动那样统一的上交由专业的机构进行处理。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善后动作，正是我们将爱国情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样一个体现。
1: 的确是这样的哈，那做到遵法守法用法，其实那也是我们正确的使用国旗，正确的表达爱国情怀的一个正确的体现。好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专业的法律专家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解读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我们一同啊去了解和解读国旗升起与悬挂的规范，了解那些必须知晓的法律知识，在国庆期间让我们更加准确正确地表达出我们对于祖国的这一份深沉的热爱，并且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守护国旗的尊严。那么在这儿呢要再次提示大家，今天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重法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女律师协会副秘书长、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市律师协会女律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2023年度黑龙江省公益律师朱艳茹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国旗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做交流和分享。那下时间呢，我们和朱律师啊继续来说一说哈，围绕着国旗法和咱们日常老百姓生活当中密切相关的情形，怎么能够做到正确的守法用法和尊重啊我们的这个国旗正确的使用规定。除了在现实生活中呢，刚才朱律师所重点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国旗啊，你悬挂的位置、注意的事项，还有时间，包括天气情况等等这些需要注意的元素之外，现如今呢，很多人都愿意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情感。每当在国庆节前后呢，很多人啊都会把自己的微信头像呢替换成带有国旗图案的这样的背景的元素啊，或者呢会使用一些带有国旗图案的表情包。那么从专业的法律角度来讲，那这些是否合法？我们应该如何在表达这个爱国之情和运用网络元素当中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呢？朱律师，
2: 好的。网络呢不是法外之地，那么我们法律呢是鼓励公民在网络环境中表达爱国情感的。比如呢，在国庆期间将自己的社交媒体头像换成了国旗的图案，这本身呢是值得肯定的。还有呢，最近我也在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上看到出现了欢乐国庆表情包这样的一个照片模板，把自己的照片输入进去之后呢，就出现了国旗呀、贴在脸上的九连拍照片等。尤其是在国庆节的前后，大家呢也纷纷的模仿，感觉呢倍儿时髦，而且也能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那么这样的情况到底违不违法呢？刚才的那个问题中呢，我们已经说到了我国国旗法第20条是明确禁止将国旗及其图案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私人商事活动这样的一些活动中的。但是呢，这个国旗法中确实没有明确的规定不能将国旗作为个人社交平台的头像或者发布的照片中进行使用。那么我觉得只要不是恶意的，那就不违法。而且呢，还有一点呢，我们要看这个头像或者账号它本身是不是含有不合法或者侮辱性的内容。因为根据国旗法第19条的规定，如果把国旗贴在含有色情啊、淫秽啊、侮辱性这样的图片或者字眼上，或者制作表情包时给国旗加上了不适合的文字或者动作，或者在不严肃的聊天语境中进行使用，这些呢可能涉嫌损害国家尊严，那肯定就是涉嫌违法的了。
1: 那可以说只要我们是正确的使用哈，标准的去使用，不仅仅呢是法律不禁止，而且还是鼓励大家的哈。
2: 对，
1: 可以允许大家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来使用国旗的元素，但当然它的前提刚才呢朱律师已经给大家做了重点的提示。那么每当到国庆节期间，

0: 呢，还有很多市民呢，想自制一个小国旗来表达自己的这个心情啊，来庆祝这样一个节日。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我们自制国旗的这种行为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那包括国旗的制作呀、销售啊，还有我们老百姓我们去买国旗呀，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朱律师。
1: 好的，原则上呢，国旗呢必须是由指定的企业按照法定的规格进行生产，个人呢是不建议自制国旗的，因为我们自己做的国旗呢很难符合国旗法对颜色呀、比例呀、五角星的位置等极其严格的技术标准。那使用不合格的这样的国旗呢，本身也是一种对国旗的不尊重的表现。所以呢，最稳妥的方法还是建议大家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合规的国旗。
0: 那一般有哪些渠道能够让我们买到这种合规的国旗呢？
1: 比如呢，我们可以到大型的文具店、正规的旗帜生产厂家或者官方认可的网店去购买。那么购买时呢，也要留意产品是否有厂名、厂址等基本信息，来确保这个国旗来源是正规的。
0: 那我们正规的国旗有了，符合标准的国旗有了，那下一步呢，就是要升挂国旗了哈。无论是公共场所，还是我们居民的老百姓家中，这个升挂国旗有哪些要求？包括像时间啊，这个有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定，在我们的国旗法当中？
1: 国旗法规定呢，在国庆期间有这样一些，这个也是国旗法修改的一个重要的条款呢，就是各级国家机关、各人民团体以及大型的广场、公园等公共活动场所是应当悬挂国旗的。然后，企业、事业组织、村民居民委员会、城镇居民楼以及广场、公园等公共活动的场所，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应当升挂国旗。那么，对于时间的要求呢？法律上是要求应当早晨升旗，傍晚降下，那么遇有恶劣天气的时候可以不升降。重要的呢是贵在坚持，也就是说升降国旗表达敬意，你不能今天挂，明天不挂。
0: 这些是需要大家注意的问题哈。那其实通过今天节目当中，朱艳茹律师啊，为我们大家梳理和解读了我们国家的国旗法，也了解到了很多我们在升挂国旗当中一些注意的问题。那我们说这一点呢，不仅需要我们自己做好，也需要我们大家相互的监督啊，共同来正确的升挂国旗、使用国旗。那比如说我在生活当中看到了啊，有这个错误升挂国旗或者是错误悬挂国旗的行为。那作为普通老百姓，他可以怎么做呢？朱律师。
1: 可以，首先是以身作则吧。我们刚才您说到要自觉的遵守这个国旗法，刚才提到的一些问题，要维护国旗的尊严。那么看到有对国旗呢有不尊重或者侮辱啊这样一种现象呢，要及时的去制止，来自觉的维护国旗的尊严。
0: 那如果说在沟通有效的情况下，那这是最好的哈，我们共同来维护好。那如果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结果，那我们可以找到有关部门帮助我们去纠正这种不正确升挂国旗的行为吗？
1: 当然可以了，可以通过，如果情节比较严重呢，可以去报警啊，看他的行为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严重程度，可能会对其处以行政啊，或者情节严重的会追究刑事责任。
0: 好的。所以呢，今天我们通过我们的节目啊，给大家呢做了一个科普，不仅呢了解到了国旗法当中所规定的如何正确使用国旗，如何正确升挂国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正确的践行者，更要成为一个监督员啊，我们大家共同维护好国旗的权威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朱艳茹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因为朱律师呢是一个资深的法律专家，尤其赶在现在这样一个国庆的节点，那朱律师啊，您认为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该怎么去平衡表达爱国的情怀，还有树立正确的国旗法治的意识呢？
1: 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爱国是炙热的情感，也是理性的行动。我国的国旗法立法的初衷，绝对不是想要给我们的热情套上枷锁，恰恰相反呢，它是为这份珍贵的情感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让它能以最恰当、最尊严的方式展现出来。当我们了解了如何正确悬挂、如何庄重处置、如何在网络空间合规使用国旗时，我们的爱国表达 才会更加有力，更加自信，让我们在法治的轨道上，让爱国主义的旗帜在心中，在生活中永远高高飘扬。
0: 嗯，我觉得朱律师呢说的特别的好哈，国旗法的立法初衷并不是限制我们表达爱国情怀，恰恰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更好的规范，如何正确的去表达我们的爱国情怀，如何正确的是使用啊我们的五星红旗。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重点的分享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国旗法。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重点提到的学懂践行国旗法啊，那这绝对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且这是一份非常沉甸甸的责任和承诺。因为真正的爱国呢，就蕴藏在我们每一次对国旗的深情凝视当中，也蕴藏在每一次规范悬挂的细节当中。希望大家呢通过今天的法治直播间的特别节目呀，能够把关于国旗法的相关知识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的行动。当大街小巷飘扬着规范的国旗时，那便是我们献给祖国最整齐最庄严的敬礼，也让我们共同成为国旗尊严的守护者，让法治精神和爱国情怀在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下交相辉映。也希望五星红旗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和行动中永远高高的飘扬。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黑龙江众法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朱艳茹做客到直播间，围绕着国旗法的相关法律法规，给广大的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出的精彩的分享和讲解。谢谢您朱律师，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嗯，好，感谢朱律师的精彩讲解和介绍，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8: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

0: 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5: 有人喜欢孩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军之感，有人喜欢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山居之感，有人喜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半江而居之感。也许不同的心境下，我们对家的想象也各有不同。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FM90.4 新居时代，让你心有所得，心有所动。
6: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又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国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家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的二手房评估。那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马上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下午好。
7: 董倩下午好。
6: 下午好。那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包括我们有听友说我就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房子的价格的，让张棍帮我看一看我这房子好不好卖，想让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代卖，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
8: 每一部流传青史的典籍都来之不易，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其影响力不言而喻。曹雪芹先生为完成这部巨作，曾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没有什么传奇是出于侥幸，所有后来的经典都是源于当初的不将就，所有现在的不将就一定换来最后的被瞩目。我们知道不将就的人生终会把你感动。新居时代温暖主播董倩为你的居家生活专属定制，生命只有一次，不愿时光将就。

0: 九。
1: 新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进行来参考。
2: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安通家园的房子，这套房子的建筑面积是146米，七楼，顶楼是八楼，南北向，私产，三室明厅，02年的中装，房主卖42万，这个超低价，18746014512。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建筑面积是323米，三楼，顶楼是六楼，有电梯，西南向，私产，2000年简装，房主卖125万，323米，125万，商服照，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双尾。121米的建筑面积，五楼，顶楼是九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婚装，165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上东辉煌城，两室一厅，建筑78米，19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中装，42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红旗新区红岩校的房，这个红桥校的房子，34米，三楼东南向，私产，96年的简装，46万8，18746014512。汉广街红岩校35米，五楼南北，私产，92年的简装，47万，17703647661，17703647661。蒙科世界三室两厅，建筑148米，九楼东西，私产，10年的中装，140万，13946068938。招商诺丁山两室明厅，建筑96，二楼，顶楼是八楼，有电梯，南北向，私产，13年没有装修，65万，13946068938。海富金棕榈两室两厅，建筑120，四楼，顶楼是27，东西向，私产，12年的高装，13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恒盛豪庭两室明厅，建筑128楼，南北向，私产，13年的中装，130万，18946106683。天威丽景园两室明厅，建筑89米，14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装，90万，18746014512。山上居两室明厅，建筑89米，四楼南向，私产，14年的高装，90万，18745041433。罗马公园两室明厅，建筑101米，15楼东西向，私产，14年的中装，91万，13946068938。东升江畔三室两厅，建筑192，24楼，南北东，私产，08年的中装，278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海富第五大道小区三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90米，四楼，顶楼七楼，有电梯，私产，14年的中装，300万，13946068938。哈西悦城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02米，30楼，南北东，私产，12年的中装，125万，13946068938。文汇家园两室明厅，建筑102米，11楼，顶楼15，东西南，私产，17年的中装，85万。文汇家园在哈工大医院附近教化街。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季红校龙邦大厦的房子，35米， 七楼，顶楼是十八楼，南向，私产99年的中庄，这个是季红孝，房主卖80万，看。

0: 然后电话是139-4606-8938，这个巴黎第五区两室明厅，建筑面积94米，八楼西北向，私产15年的高庄，116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润园翡翠城两室明厅，建筑107米，12楼东西向，私产11年的高庄，109万，139-4606-8938。泰富长安城50米的使用面积，2楼东西，私产06年的简装，30万，187-4504-1433。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大家也都听到了，张坤真的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都是性价比超高的。首先都是我们张坤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上来的。那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的需求，建议大家自己去看看房子，看过房子之后了，您还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您都可以来找张坤，我们再进行一个在线沟通。包括有些听友说，张坤我也在卖房子，能不能也帮我推广推广？那您就先让张坤给您评估一下，看一看你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然后房子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好不好出售，我们张棍都可以通过一个专家视角帮大家进行一个置业分享。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要，都需要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那今天啊，在我们的线上节目当中呢，想跟张棍聊聊还是这个关于这个税费的问题。我们线下还是有听友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继承来的房子在再次出售的过程当中涉及到哪些税费。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税费可能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在老人这个房子继承还是说买卖过程当中，到底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更加的省时省力，今天让张棍详细的再来跟大家说一说。
0: 继承的房子交不交大税看原来的产权证，赠与的也是，就是房子如果原证超2年了不交大税，没超2年的话交大税，如果现在继承人名下有多套的话交1%的个税，这个是现在的政策。
1: 就是如果说你继承老人的房子，你手底下现在有多套房产，
0: 对，
1: 那至于比如说有一套还是说2套以上才算呢？
0: 如果你名下就是非唯一，
1: 就
0: 唯一这一套，不交个税，就是满2年了原来的证，如果说你名下除了这套房子之外还有房子，不管你有多少套，都交1%。
1: 那、都交1%？
0: 对，
1: 这个1%是按现在这个房子来收吗？
0: 按你出售这个房子，
1: 啊，按
0: 你
1: 出售这
0: 个房子，哪个房子交这个1%的个税？
1: 这个需要再额外的交1%的个税。那张国有一些房源，那你看我们是继承然后我们再出售好，还是说现在就跟老人就买卖然后我们再次出售好呢？
0: 这个呢看老人的心态，正常来说尽量不走继承，因为继承特别麻烦，也不省钱，老人如果放心的话，那就现在交易给孩子走买卖，这个是最简单的，也不多花钱，不那么麻烦。但是呢有的老人他就不放心，
1: 对，因为房子毕竟是可能是我现在来住，
0: 对，
1: 我要是一更名就感觉好像不是我的房子了，
0: 对呀，就自己就担心了，能不能给我撵出去呀，不让我住了，所以说老人有这个担心，他不给你过户也没有办法，
1: 他
0: 只能是等，
1: 对，只能是就是最后就是我们自己去办继承。但像张棍说可能继承又涉及到的这个手续是比较繁琐比较麻烦的。
0: 我最近吧接触了一些老人，因为咱们节目当中毕竟老年群体还是比较多的，有的就说我不管那事儿，等我没了他们愿意咋整咋整，我活着，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但有的老人就特别想得开，说的早晚都得给孩子，我还莫不如就早点给他了，我呢就省心了，也不让他不给孩子找麻烦。两种声音，主要的区别在哪儿呢？有条件的老人，比如说他工资挣得高的，手里不缺钱的，他不在乎这套房子，就说我就先给你了，
1: 他有底气，
0: 省着给孩子以后找麻烦。但是如果说老年人条件不是很好的，一个月挣2000-3000的，他觉得不够花。
1: 他可能就靠这套房子了。
0: 对，房子再没了，给我撵出去，我都没地方住。
1: 对，
0: 所以说
1: 会有这样的担忧。
0: 这个就是老年人，他主要呢也看他自身的条件。
1: 嗯，
0: 条件好的，就我不在乎这个房子是谁的。
1: 嗯，
0: 因为我挣的钱我都花不完。

0: 就像有一个老阿姨说的，我也吃不动了，你说我一个月开那些钱我干啥花呀？就根本就花不了。
1: 就有工资就够了。
0: 对。
1: 所以你看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他可能想法不一样，但张棍的意思就是说无论哪种，其实最好就是趁你在的时候买卖给孩子，这个是最便捷的。
0: 最便捷最省心的。因为做继承涉及到很多问题。你像有的就家里边有特殊情况的还做不了。所以说呢，您在你有生之年就要想好你能不能给孩子留麻烦，留罗烂，就像所说的留罗烂，这样就不好了。
1: 那你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老人说，那我做一个公证，张棍，我就把这套房子指定给谁。
0: 这个继承的公证吧，除非是你夫妻俩都到公证处去做，但是呢，你要说遗嘱公证，拿着去还交易不了房子，只能是做继承的公证，
1: 就是也是比较繁琐，
0: 也是比较繁琐，所以说尽量就是买卖给他就完事儿了，就省心。因为一旦要做公证，到公证处就特别的繁琐。
1: 那你说现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老两口的房子，可能这个房主是这个老头的名，那老头过世了，那现在就另外一半他有处理这套房子的权利吗？
0: 没有，也得做继承，只要产权人不在世了。就得
1: 夫妻俩也不可以，
0: 也不可以，因为你拿着他的手续，你办不了这个产，你办不了房产的交易。但是呢，如果说产权人在配偶去世了，这样产权人可以自己拿着产权证。
1: 主要就是看你这个房主的这个名字到底是谁的。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大家要弄清楚了，涉及到你这个交易是否能否交易。
0: 对，这个就产权人如果在的话，房子就能交易，但是到公证处就不可以，到房产交易所可以。
1: 所以这点要大家弄清楚了。那我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也有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有类似的问题啊，就不知道这个房子我到底应该是怎么去处理，怎么过户给孩子啊，让孩子在这个教育过程当中更加的省时省力，您不是很明白的，您就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棍做客节目当中，你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直接张棍在我们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就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了。所以您就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有些听友，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听友说，我就想让张棍帮我评估，了解一下我家房子的当下市值，那你就是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帮助你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如果你的房子就是没有过大税，还涉及到有税费的问题，你都可以详细的来问一问张棍。所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0: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2: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0: 几楼？
2: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0: 啥朝向？
2: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两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0: 装修咋样？
2: 装修中等吗？
0: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2: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哈。
0: 对呀、
2: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0: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2: 好的，60万，谢谢啊。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0: 什么家园？
3: 中心家园。
0: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3: 啊，对对对。
0: 多大的？
3: 104。
0: 建筑使用多少？
3: 使用61吧。
0: 几楼？
3: 8楼。
0: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
0: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3: 对对。
0: 装修咋样？
3: 装修一般装修。
0: 105。
3: 105啊，好，谢谢。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顾问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

0: 好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1: 你好，张老师。
2: 你好。
1: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2: 河北。
1: 112栋。
2: 多大米数的？
1: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2: 几楼？
1: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六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2: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1: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2: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1: 啊，这么少。
2: 不好卖啊。
1: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2: 哎，好的。
0: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啊，好，张冠，你好。
2: 你好。
3: 我打上银河街呀、银河街65号17栋啊，3单元的，我有房看，评估一下多少钱。
2: 您从说一下哪个位置的？
3: 银河街，南岗。
2: 仁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3: 哎呀，这我不太了解了，反正这个。
2: 那你在仁和街的哪个位置啊？离哪儿近呢？
3: 仁和街搁那搁哪儿？国格里大街那个儿童公园前边。
2: 国格里大街，你是在黑山街这一侧，还是搁往那个建设街那边去？
3: 这我也不是黑山街建设街，反正就大腰就这条我吧。我跟你说，张顾问，我现在想要买这个楼，我看你让我坐一下。
2: 你还没看房子是吧？
3: 看了看了。
2: 那看房子了，你咋能不知道它在哪一侧呢？
3: 那我这来哈尔滨那地，我是农村，我也辨别不好。
2: 你
3: 这银河街65号呢？你大腰你给我估一下子。
2: 我给你大腰估一下，说实话啊，因为它在两侧的价格不一样。你是多大米数的？你知道吗？
3: 它使用面积。就算55吧。
2: 几楼？
3: 四楼，它总共6楼顶。
2: 啥朝向？
3: 南向。
2: 哪年房子你知道吗？
3: 这也不知道。
2: 那这个我真给你评不了，因为位置差不多，我可以给你猜，但是年限你不知道，这个指定给不了价，因为房龄8几年的9几年的，它价格差的很多。你这个位置，你可以中介带你看的，你问问中介是哪年房子，你是在仁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你问清楚了
3: 啊。交口
2: 啊，对，你完一会儿一个小时呢，一会儿你再打过来也赶趟啊。
3: 啊，谢谢啊，
2: 你一定要问清楚了年限啊。
3: 好。
0: 好的，李先生。
3: 好了，好，谢谢啊。
0: 那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想找张棍评估的话，一定要把这个房源信息弄清楚了，包括张棍可能会问到大家的，就是有一些老房子，你说清楚具体的位置，然后呢，有一些新房源的话，直接说小区名称，张棍就知道了。一定要说清楚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这个呢，大家都可以看一看房本。另外，这个使用面积包消费票子上就是具体的使用面积，您看清楚了。还有就是您需要说清楚它的建成年份，以及它的楼层、总楼层、装修、户型、朝向情况，这些都可以。大家了解清楚以后，直接拨打热线电话，让张顾问评估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啊也是为所有让他评估的这些听友来负责任啊，帮助大家评估的同时，这个价格也是方便于大家在市场上市交易的。你不像有些听友说啊，那我就听听就得了，你就那这个模棱两可的大概给我估一个价格吧。那你这个房子估出来这个价格，对你最终的这个交易没有最终的意义。所以我们也是为大家负责任，让大家把自己的房源信息弄清楚了，我们直接给你评估出来这个价格，对于你是交易也好啊，你是买卖也好，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宋先生，你好。
4: 哦，我有一套房在南个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2: 仁和卢家多大的？
4: 建筑81，使用55。
2: 几楼？
4: 7楼。
2: 顶楼吗？
4: 不顶。
2: 啥朝向？
4: 南北通透。
2: 哪年房子？
4: 06的吧。
2: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0: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1: 06年建成的。
0: 对。
1: 明厅暗厅。
0: 暗厅属于。
1: 两室。
0: 对。
1: 装修咋样？
0: 简装。
1: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0: 06的。
1: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0: 06的。06的是96。
1: 你不可能是06的。
0: 96的吗？
1: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0: 哦。
1: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0: 哦。
1: 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0: 哦，要求是96的呢？
1: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0: 哦。要是06的就能。
1: 就能卖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
0: 哦。
1: 嗯。
0: 行。
1: 好的，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喂，
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老师，你好，我想请您帮我评估一下房子。
1: 您说。
2: 就是在南岗区龙江街28号。
1: 龙江街28号是铁岭校的房子。多大米数的？
2: 是87.48建筑面积，一共是在14层，
1: 14楼，顶楼是多少楼？
2: 顶楼是18。
1: 啥朝向？
2: 它那个朝向不是那种，它
1: 是一个朝向的那个楼。
2: 它那个楼朝向，它不是正房，我们那个我家的那个房屋，它是对着，应该是东大直街的那个方向吧，应该是
1: 对着。它应该是东大直街的方向，那就是西偏北。
2: 嗯，应该是，反正它不是正房。
1: 嗯，资产这个是92、93的还是95？
2: 它应该是，它是那个房产证登记的时间是15年，2015年。
1: 不是15年，是下证日期。你看建成年份。
2: 建成年份，我还。房产证
1: 上你看一眼，它是9几的那个楼，我去过，我现在叫不准了，应该是9几的，95。
2: 房产证上啊，94年应该是。
1: 对，我不说了吗？95左右的。
2: 对对对。
1: 房子装修咋样？
2: 应该属于是中高吧，应该是。
1: 现在的价格也就100万。
2: 100万哈。那好的，谢谢您。
1: 好的，
3: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那个什么，我有个房子在地德里二街区。
1: 地德里二街区多大米数的？
4: 那个实用面积是28米87。
1: 几楼？
4: 5楼。
1: 啥朝向？
4: 就是。它属于南北通透的吧？
1: 南北通透的，私产，92年、
4: 啊，
1: 装修是简装，
4: 还装的还行，那个，
1: 22万，
4: 22万呢？
1: 对，
4: 还行吧，
1: 还行吧，
4: 那能挂着，能挂
1: 着，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啊。
4: 行。
3: 供您参考。有听友说，我想卖房子，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啊，您直接跟张顾问提，我们张顾问都可以把您的这个房源啊交到我们的线下的工作人员手中，然后呢让工作人员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尤其是想要卖房听友，您不妨就拨打一个线上热线，一个张顾问给您评估，再一个直接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在线相当于给自己的房源做个宣传了，线下我们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是一举多得。那大家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参与到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当中来，直接跟张顾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何先生，你好。
5: 你好，老师啊，有一套那个法兰西风景园，
1: 世茂滨江的。
5: 对对对，世茂滨江的新疆。
1: 多大米数的？
5: 143，6楼，南北的。
1: 143，6楼，顶楼是多少楼？
5: 18楼，小高层。
1: 小高层，房子是两室还是三室？
5: 三室2卫。
1: 装修咋样？
5: 就是老装修。
1: 100万。
5: 100万，要成交价呢？
1: 成交的话，我觉得。

0: 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儿。
1: 啊，再低一点是吧？
0: 嗯，95左右吧。啊，
1: 好，谢谢您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十年，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0: 对，因为这个房龄，那你想啊，96，你要是八几年的呢，
2: 差的更多，
0: 差的就更多了，你就更不好卖了。为啥我说要是06年的，他能卖到那个价呢？
2: 嗯，
0: 因为在主城区之内，
2: 嗯，
0: 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
2: 嗯，
0: 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
2: 嗯，
0: 想在这个位置买的，
2: 嗯，
0: 这么年限
2: 买新
0: 一点的房子，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
2: 嗯，
0: 要是96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2: 嗯，就像张坤说，这个价格
0: 你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2: 也不好卖，
0: 就因为96的房子就
2: 比较多
0: 了。
2: 嗯，
0: 对，就有挑选的余地了。
2: 嗯，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的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3: 你好，张顾问。
0: 你好，请讲。
3: 我麻烦你评估一下，恒大雅苑那个1期，是南向6楼。
0: 恒大雅苑，
3: 建
0: 筑多少？
3: 41吧。
0: 建筑41呀？
3: 对。
0: 6楼。
3: 对。
0: 顶楼是多少楼？
3: 34。
0: 啥朝向？
3: 南。
0: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3: 好像16吧。
0: 装修咋样？
3: 就恒大装修，
0: 35万。
3: 35万。还有一套我亲属的，
0: 嗯，
3: 也是恒大雅苑2期，
0: 嗯，
3: 建筑60.18楼，也是南向。
0: 8楼，南向，这个也是一个屋的，
3: 这个一室一厅，
0: 50万。
3: 50万。
0: 嗯，
3: 我问一下张顾问，比如说要是咱那个自己有房源，就是。你就是那个或者贝壳啥发布那个房源，你们手里有吗？
0: 我能找到。如果你相中的话，
3: 嗯，
0: 我可以帮你找。我不收你中介费，就收2000代办费，帮你办手续。你要找不着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这个房源啊。
3: 你说第一套是多少钱？
0: 35。
3: 35，它有大税呢？
0: 有大税也不能，
3: 都有大税，
0: 也对，也不能少于32、3万了。
3: 32、3万。
0: 嗯，
3: 要是房主包大税的话，
0: 那就得35了呗。
3: 35哈。
0: 嗯，
3: 啊，那行，那到时候要是可以找你是吗？
0: 对，你就可以联系我13704805973。
3: 好嘞，谢谢。
0: 好，
3: 麻烦你，谢谢。
0: 好，
2: 跟张冠军联系啊。好，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为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张顾问。那继续来跟张顾问接听到的是一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我家是爱建润园。
0: 润园多大米数的？
4: 就是127平米，20楼是顶楼。
0: 你是顶楼？
4: 对。
0: 啥朝向？
4: 南北通透的。
0: 两室明厅。
4: 对。
0: 嗯，建成是零几的？
4: 06的。
0: 装修咋样？
4: 装修中高档吧。
0: 中高装120现在。
4: 啊，哎呀，降这么多。
0: 嗯，你是顶楼。
4: 那顶楼不安静吗？
0: 安静，但是你想想，买楼的人有几个人愿意买顶楼？现在
4: 我买的时候就160万了。
0: 你啥时候买的？
4: 我是一二年
0: 买的。你花那些钱是不可能的。你要是12年买的，你绝对花不到那个价格，爱建达不到那个价啊，这个是不可能的。
4: 那是这价格买的呀，那就是11年。
0: 你要说21年差不多。
4: 啊，对，不是11年。
0: 11年买的爱建的房子没有那么高的价格。嗯，现在的市场就这样。我说这个价你也不一定好卖。你上附近中介去问，他给的价格肯定给不到你这个价。不信你就去问问啊。
4: 哦。
0: 嗯。

0: 那谢谢。
1: 嗯，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大家一定把这个房子的建成年代一定弄清楚了，因为这个建成年代是跟您的这个房子价格息息相关的。我们甚至有知道，就是如果你房龄太老的话，这个贷款是没法贷的，只能现金购买。所以大家把建成年份一定要弄清楚了，找张工来给您进行评估。我们评估出来这个价格是别人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87996288和87996388。有亲友找张工评估完之后，直接跟张工说能不能帮助贷卖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帮助您去出售，我们销售人员可以把大家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还有听友有这样的一个困惑，说是不是一定要按张棍评估这个价格卖，并不是，您的房子您做主。甚至我们有听友说我急于出售，我要比这个市场值我要再低一些，我就是着急把它卖出去都没有问题，您的自己的房子定价以后直接来找张棍出售就可以了。所以呢，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再有啊，就是我们有听友问张棍说，张棍啊，这个我想买房子，我不知道买哪里的比较好，然后我的具体预算是多少，可能有的还有要求，比如说有些老年人是想买低楼层的房子，还有一些是要给孩子买这个校区房的，不知道这个对口校区到底好不好。那没关系，您都可以来问问张棍，张棍在这方面呢都是比较权威的，直接帮助大家买房之约少走弯路。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您是想去购买呀，或者说有听友说我自己知道这个房源，我想去签合同，直接想找张棍帮助您这个代签合同，我们都是没有问题，都是可以帮助你的。大家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2: 啊，我想那个给我评估一个二手房。
3: 您说哪里的？
2: 恒大地景小区。
3: 恒大地景啊？
2: 对。
3: 多大的？
2: 100，建筑面积是124.48。
3: 几楼？
2: 七楼。
3: 顶楼是多少楼？
2: 顶楼是24。
3: 南北还是东西？
2: 南北。
3: 南北不临街吧？
2: 临街。
3: 临着哪条街？
2: 四方台大道。
3: 啊，临四方台大道，要是第六大道还比它好一点。你这房子是哪年的？
2: 16年。
3: 装修咋样？恒大的装修？
2: 对。
3: 两室还是三室？
2: 三室，两厅两卫。
3: 135。
2: 好的，谢谢。
3: 嗯，好的
1: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4: 你好。
3: 你好，请讲。
4: 那个我有那个在公园小区，市公园小区有一套那个阁楼。
3: 你是哪个群力？
4: 不是群力，就河谷街那个。
3: 河谷街，你是
4: 叫河正
3: 河正花园啊？
4: 河正花园小区，对。
3: 河正花园 A 区还是 B 区
4: ？B 区。
3: 河正花园多大的？
4: 使用面积是149，159。
3: 使用159，那你建筑多大呀？
4: 建筑是199，可能是。
3: 你是几楼？
4: 六楼。
3: 带七楼。
4: 带阁楼。
3: 六带七的，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
3: 私产，03年，装修咋样？
4: 现在已经那个旧了，就是之前装修挺好，但是已经装修10多年了。
3: 75万。
4: 才75万呐？
3: 你卖卖就知道了。
4: 哦。
3: 对，这个价格你应该是卖不出去啊。
4: 75都卖不出去，
3: 指定卖不出去。
4: 啊，现在房子是还是落还是上涨的趋势？
3: 房子不但是落，而且就以你这种房子，现在就很难卖。你除非是加装电梯，我觉得公务员小区你们建议装上电梯之后，你房子会升值很多。就以现在没有电梯这种情况，都没有一个客户买。我手里有好多要卖这样房子的，就是160多米、170多米的，都才卖50-60万，都卖不出去。
4: 啊，
3: 嗯，
4: 那个要是出租呢？
3: 也不好租。

0: 好了，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今天我那个啥，我那个给我女儿那个想要卖一个房子，她在那个就是江北商大那附近，
1: 啥小区？
3: 君安绿色家园。
1: 君安绿色多大米数的？
3: 它是建筑面积190多，使用面积可能是160多，四室。120多。你先别来说。你好像都知道，他啥也不知道。那个里边四室一厅，四室两厅的，两卫的。
1: 你建筑是多少？你说准了。
3: 我建筑好像是190多，我记着。
1: 那你这么的，我评不了，因为你这190多是多多少啊？
3: 那你他那一般四室的，他那个地方
1: 不是一般四室的，这个我叫不准米数，你得自己能说准。
3: 我
1: 190几。
3: 是190多。他这个房子
1: 那使用绝对没有160多，要像你要是190多的话，你使用也就120多。
3: 哦，120多，这就
1: 你是几楼的？
3: 我这现在因为我女儿没在这儿，我寻思我帮她卖这个房子，她这个房子是给她女儿买的，她以为她女儿大学毕业能回来咱们哈尔滨。
1: 你这房子是几楼？
3: 15层带电梯的，她不是顶层。
1: 南北的，
3: 南北朝向，而且带两个大阳台。
1: 装修咋样？
3: 装修一等装修，特别好。那门什么的，完全都是高级的东西。
1: 120万。
3: 圣像的，圣像地板。
1: 120万。
3: 啊，装修的灯都一个灯都老了钱了，现在。
1: 是啊，120啊。
3: 能那个评估到120。
1: 对。
3: 他那个地方非常繁华，
1: 但是价格不是很高。你
3: 对呀，
1: 你在平台上搜一搜你就知道了，我给这个价格应该是不低啊。
3: 120哈。
1: 嗯，
3: 那你帮着给卖一下呗，你是不是能给介绍？
1: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3: 有合适的给那个卖一下。
1: 哎，好。
3: 因为他这个房子是给他女儿买的，因为他女儿根本就不回来了。
1: 行，
2: 好
1: 的。
3: 好了，谢谢你、
2: 保持电话畅通啊，我们帮助您代卖。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想要买房子或者卖房子都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助，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有请二号线董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有在那个经纬头道街有一个小房。
1: 多大的？
4: 使用面积是29米多点。
1: 一屋还是两屋？
4: 一室半，现在我把那个小屋改成那个方厅了。那个
1: 你是几楼？
4: 6楼，顶层是7楼。
1: 啥朝向？
4: 这边是冲着经纬头道街，那边是工厂街，是南北，是北吧，这边吧。
1: 南北。
4: 这边是那个
1: 四产。哪年房子？
4: 84年的
1: 简装。
4: 对，
1: 你这房子应该是不太好卖。能卖到13万一大馆。
4: 好，
1: 房龄老，楼层高。
4: 对，好，谢谢。
1: 好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你看张工给大家评估完之后，还帮助大家从一个专业的角度帮您进行一个置业的参考，你的房子到底好不好出售啊？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如果有听友说我急于出售，您就直接跟张工提，然后张工都会派他线下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刚才跟张工提过说让张工帮助您代卖的听友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我们都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当然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最便捷的就是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您来跟张工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5: 你好。
1: 你好，请讲。
5: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1: 宣庆哪栋的？
5: 16栋的。
1: 多大米数？
5: 71米多，使用面积。
1: 几楼？
5: 这样的，3楼。
1: 3楼，南北还是？
5: 东西。
1: 东西。东西私产。宣庆93的。
5: 94的。
1: 装修咋样？
5: 就是，是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1: 55。
5: 55啊。
1: 那
5: 个，如果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1: 你这是哪栋的？
5: 宣西是56栋的。
1: 56栋。

0: 在那个，
1: 我全新街交口的。
0: 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的？
1: 4楼，使用56亩。
0: 使用56，4楼啥朝向？
1: 东西。
0: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1: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在什么里面？他但是能看见。
0: 装修咋样？
1: 也是中等装修。
0: 48万。
1: 48万。
0: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1: 哦，它但是它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0: 那就是赶角了。
1: 它不赶角，它就是对，这那个窗户稍稍赶点角，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0: 对你就是赶角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3万。
1: 42、3万哈。好，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2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0: 你好，
3: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0: 哪区的？
3: 南区
0: 哪栋的？
3: 就是靠教堂那个。
0: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61，使用37，2楼。
0: 啥朝向？
3: 西向。
0: 单西向。
3: 对。
0: 哪年的？
3: 2000年。
0: 装修咋样？
3: 就是简装。
0: 27万。
3: 27万。
0: 对。
3: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2: 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4: 是。
0: 您说。
4: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
0: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
4: 对，
0: 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
4: 那个是二。
0: 你那个公寓
4: 那
0: 个吧，是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4: 四户。
0: 啊，那四户还可以啊。
4: 就那个，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0: 50，那个是50万，对。
4: 好了，麻烦你，谢谢。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的周先生，你好。
5: 哎，你好，麻烦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房子。
0: 您说。
5: 红旗大街102号，就那个桥头那个工大名院。
0: 在什么大街？
5: 红旗大街102号，104号。
0: 红旗大街104号是和哪条街的交口呢？
5: 和那叫
0: 工滨路，不是还是哪儿？
5: 不是。那是什么水街了的？我这好长时间没打。
0: 净水呀、
5: 啊？不是净水，就是那个，对面是香，哎呀，不是香江街，一个小胡同，反正它那个旁边不远，就50米左右，它就是个地铁站。
0: 地铁站那是
5: 对，挨着703所。
0: 啊，703所，那不顺水街吗？
5: 啊，对，顺水街，对。
0: 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169。
0: 使用面积不到110。
5: 110左右。
0: 几楼？
5: 9楼。
0: 顶楼是多少楼？
5: 顶楼是7楼。
0: 啥朝向？
5: 东西的。
0: 东西，你是东桥国际还是风叫什么？
5: 工大那房子。
0: 私产，哪年房子？是不是有产权证？
5: 有，03年的。
0: 03年的，装修咋样？
5: 装修中装吧。
0: 125。
5: 一般，您这会儿能帮代卖吗？
0: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啊。
5: 好的，谢谢。哎，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了。有请2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张老师。
0: 您说啥问题？
6: 我有一个房子在南岗，就是新中心附近的宏宇家园。
0: 宏宇家园是在新中心，就是海南那边呗。
6: 对，电缆街。
0: 多大米数的？
6: 建筑是82.5。
0: 建筑82.5，几楼？
6: 3楼。
0: 啥朝向？
6: 南北西。
0: 南北西，两室明厅。
6: 对。
0: 使用50几？
6: 使用53。
0: 53，私产。建成是。
6: 09，
0: 装修咋样？
6: 中等
0: 装修，50万。
6: 50万啊。好，老师，
0: 哎、
6: 谢谢。还有一个，
0: 您说，
6: 还有一个是香城街3号，它小区名就叫这个香城街3号。
0: 香城街3号。

0: 号啊，
1: 多大米数的？
0: 建筑是67点多，使用是44。
1: 几楼？
0: 6楼。
1: 顶楼是几楼？
0: 8楼。
1: 啥朝向？
0: 南北。
1: 你是不是建成家园的房子？
0: 不是，它就叫香城街3号，不是叫建成家园。
1: 哪年的房子？
0: 97。
1: 房子有装修吗？
0: 有，刚装修的，就是普通装修吧，
1: 中装。但是楼层高，这房子，现在有30，卖不到30，27、8万吧。
0: 是吗？那好，谢谢老师。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3: 提醒大家，离我们最后节目结束时间还有最后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了。如果你想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让张棍给你评估房价的，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夏先生，你好。你好，夏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4: 哎，我这是新发小区D02栋。
1: 新发 B 还是 D？D
4: 第4个字母。
1: D02，多大米数的？
4: 建筑102，使用是67。
1: 几楼？
4: 朝向3楼。
1: 3楼，南北还是东西？
4: 东西。
1: 东西，不临街吧？
4: 不临街。
1: 94年的。
4: 对。
1: 3屋1厨。
4: 是的，是的。
1: 装修咋样？
4: 中等装修。
1: 中档装修，现在卖的话，超达不到60，就最多能卖到60。
4: 这房子掉这么多，
1: 对，你这房子好的时候75能卖上，
4: 是的，是的，
1: 对吧？最高点也就75。
4: 咱们平台能帮卖房吗？
1: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4: 啊，好，谢谢你，帮登记一下。
3: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
4: 谢谢，
3: 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就是您直接跟张棍提了，张棍都会给大家进行记录，帮助大家进行宣传的。张棍就找你代卖这些房产，你觉得什么样房子我们能够更快的帮他销售出去呢？
1: 第一就是房子的格局比较好，位置可以，年限还得好，还得米数适中。就偏大的偏小的都不好卖。现在一室的也不好卖。大的特别大的，像170、180米的，180、190米，150以上的也不好卖。
3: 那这么说我们就得全方位去考虑了。
1: 对，
3: 综合来看你这个房子的质量。
1: 就是、参考这个房子的房源好不好卖。
3: 嗯、
1: 为啥我们要评估呢？不参考均价呢？均价它肯定是不准确的。因为各个平台发布的都是均价。而且有的你光一看这个房子呢，平台发的你看不见楼层，只能看它米数和价格。你得猜它，我一看就得想。
3: 对，有的时候他说什么低层、高层、
1: 中
3: 层、中
1: 层，
3: 嗯，
1: 我就得想啊，这应该是几楼呢？能根据它这个价格来判断它的楼层。你像我们评估，为啥说更精准一些呢？因为我们根据你的位置、你的楼层、你的米数、你的建成年份、还有你的朝向格局，来综合的衡量这个房子，给你的价格可能会比你在平台上估的
3: 更精准。
1: 更精准一些。
3: 对，
1: 但是你上附近的中介去登记呢，有的他给你的特别高。为啥呢？他想把你这个房源留下。就是你
3: 给你个满意的价格，
1: 先你给你这么高价、
3: 挺高兴，那你帮
1: 我
3: 卖吧，
1: 就在你家卖了，别人家我就不去了。
3: 对，
1: 然后他一点一点的给你往下降。
3: 嗯，
1: 有的呢就是给你的特别低。为啥呢？就想把你这个房源扣下，你没别人家没问，你听这价你要认可了，你卖给他了，他就便宜了，他就把这房子就扣下了，这就是两个极端，
3: 所以咱们也得综合去看哈，所以大家就可以找张顾问，让张顾问给你做一个权威的评估了。那今天看看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张顾问说一下线下还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线下的张顾问的联系方式。
1: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各种问题，你像有的听众说签合同啊、办贷款呢、疑难的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3: 那收音机前听友如果就是想找张棍评估的话，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段继续来锁定我们 FM90.4 来收听我们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在线下呢，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加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在群里进行一个免费的发布，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2: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0: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2: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0: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2: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3: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2: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我陪梅兰芳大师慰问最可爱的人。朝鲜战争虽然已经结束54年了，但很多有纪念意义的事件还鲜明地留在我的脑海里。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祖国人民组织了阵容强大的慰问团，赴朝慰问志愿军和并肩作战的朝鲜人民军。8月，

二批复朝慰问团陆续来到朝鲜，第一站先到鸭绿江边的安东市，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就设在安东的浪头四道沟。那时我在政治部文化部工作。一天晚间，文艺科科长吴天把我喊去，交给我一项紧急任务：你今晚就去沈阳，代表我们志愿军空军部队到慰问团总部，把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接来，这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你一定要很好的完成。我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夜里十点，我自安东乘车出发，第二天早晨到达沈阳。复朝慰问团总部设在辽宁省政府交际处的宾馆里，在那里我见到了慰问总团副团长陈仪，他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看了介绍信后对我说：你们一定要好好接待。随即他叫秘书李英帮我安排。李英后来成为著名诗人，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李英带我去见梅先生，一进房间，李英便对梅先生说：这是志愿军空军部队派来接您的代表。哦，梅先生非常高兴，满面笑容，连忙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然后摆了一张椅子坐在我的对面，双手按着我的双肩，双眼热情地看着我说：你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呐，你辛苦了，今天我可看到你了。我自幼就知道梅先生的大名，听过他的戏，在电影画报上看到过他的艺术形象，此刻见到大师本人，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更不用说受到他如此热情的接待了。我明白，梅先生的热诚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对每个志愿军战士的热爱和敬意。梅先生光彩照人，看起来不过五十上下，后来知道这年他正是花甲之年。第二天上午十一时我们出发，我们接回去的有三位：梅先生、梅先生的秘书许基传，还有著名的女歌唱家白毛女的扮演者王坤。出发之前，辽宁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满脸歉意地告诉我，这次我们所乘坐的列车是由北京送伤后复员的志愿军指战员回部队的专列，人非常多，没有买到软卧，只得先坐软座，再由列车长调整，要我途中很好地照顾梅先生。听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咯噔一下，梅先生都是六十岁的人了，没有卧铺，太难为他了。送梅先生上车的除了辽宁省负责接待的领导，还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老舍先生身材不高，穿着一款灰色长褂，穿一双布鞋，手执拐杖，一派文人风范。他和梅先生是好朋友，上车前一再嘱咐我们好好照顾梅先生。寻找座位时，战友们都被惊动了，指着梅先生窃窃私语：梅兰芳。有人挤过来问我：是梅兰芳吗？我点头答：是。大家十分惊喜，这不仅是大家早通过报纸书刊认识了梅先生，更因为我手上拎着一件梅先生演戏的道具，一个面盆大小的圆盒，正反两面都写着碗口般的大字：梅兰芳。那是梅先生演贵妃醉酒戴的凤冠，彩珠缀成，精巧名贵。我们在软座车厢坐着，过了很久，列车长才来找我，拿来四张软卧的卧铺票。很对不起，好不容易腾出四张软卧票，可都是上铺，都是上铺，我难住了，怎好让梅先生爬上铺。我把列车长拉到一边说明情况，请他再想想办法。列车长为难地说：这趟列车的软卧都是给志愿军团以上首长的，有的首长现在还没有票呢，实在没法调整了。

我失望的正要往回走，一位穿着绿色呢军装的中年首长拍着我的肩膀说，梅兰芳先生是来慰问我们的，他年纪大了，我把下铺让给他。这，我喜出让外地接过他的车票，连声道谢。我看到他额头上有块闪亮的伤疤，他转身离去，我立即上前问了一句，首长，请问您尊姓大名？他头也没回，一摆手，不用问了，谁都会这么做的。我把票交给梅先生，梅先生怎么也不接受。我不能要，我是来慰问最可爱的人的，怎么能让他们把下铺换给我呢？因为怎么说他也不肯，最后我只得动员他的秘书和王坤说服他，他才勉强接受。吃过晚饭，我想过去看看梅先生休息得怎样，王坤也想去看看梅先生，于是我们约了许继传一起过去。梅先生平易近人，非常谦虚，说起话来轻声慢语，谦和文雅。梅先生对这次来慰问志愿军感到非常高兴，他说他过去给劳动人民演戏演得太少了，多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演出，中小城市很少去，更不用说去工厂、农村、部队了。他打算慰问演出回去后，便到武汉、四川、新疆等地巡回演出，而且多到工厂、农村、矿山去演，尽量降低票价，让广大的劳动群众都能看他的戏。说到这里，许继传先生给我讲了一段动人的故事。一次，梅先生到一个中等城市演出，有些工人农民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看他的戏，其中有位年过60的老农民，特地卖了很多粮食，攒了几个钱儿，老远的跑来看戏，可戏票早卖没了，等了好几天，钱花完了也没买到票。梅先生知道后深受感动，马上让许先生特地送给他一张票。老农民接到戏票，感动得流下泪来。梅先生演戏很注重剧目的政治效果和教育意义，他演的戏虽然都是古代故事，但却很注意古为今用。我问他这次慰问准备演哪些剧目，他告诉我有打渔杀家、生死恨、抗金兵、贵妃醉酒、宇宙风、花木兰等。我发现没有他的拿手戏霸王别姬，就问为什么没有霸王别姬呢，大家都爱看您演这出戏呀。他笑着说，我觉得抗美援朝战争我们胜利了，是凯旋，而霸王别姬是失败的戏，不合适。但他考虑了一下说，不过如果同志们喜欢看这个戏，我还是可以演的，我要尽量满足同志们的要求。到安东的第二天，梅先生交给我一封信，让我带他发出去。信是写给另外一个慰问分团的青年女演员严慧珠的。严慧珠也是名角，是梅先生的学生。临来朝鲜时，他和梅先生研究唱哪几出戏，当时决定不演霸王别姬。经过昨天我的请求，梅先生改变了主意，马上写信告诉严慧珠可以演了。梅先生的演出是在安东浪头四道沟志愿军空军司政机关大楼前的广场上进行的。广场的一端搭建了一座高大的露天舞台，演出的剧目是他和老生名角马连良先生合演的打渔杀家，这是梅派和马派的拿手好戏，可谓珠联璧合。两位京剧大家要来演出的消息早在部队里传开了，很多部队的飞行员、机械员从几百里以外的机场赶来，有一两万人，大家席地而坐，秩序井然。空军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首长也坐在舞台下面，静静地等着梅兰芳、马连良大师出场。时值深秋，人们已穿上毛衣，这天傍晚风大云多，渐渐转阴，

起了西北风，天气骤然降温。年已六十的梅兰芳大师要在这样寒冷的露天里为部队演出，对他的身体，尤其对他的嗓子是很不利的。他把自己的歌喉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许基传告诉我，梅先生登台四十多年，从来没在露天演出过，他的歌喉经不得寒风的侵袭，可这次为了慰问最可爱的人，他全然不顾了。然而天公不作美，即将开幕之时下起了蒙蒙细雨，而且越下越大。大家都抱怨老天不该在这时下雨，要知道对于在场的上万观众来说，恐怕很多人一辈子只有这样一次机会看梅兰芳演出，所以尽管被雨淋着，全场竟没有一个挪动地方的。这时梅兰芳、马连良两位大师早已和参演的演员们化好妆，穿着单薄的戏装，坐在用芦席搭的后台棚子里候场呢。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将军等首长坐不住了，他们怀着同样的心情，热切地盼望着看到梅兰芳、马连良先生的精彩演出。但这个时候，他们觉得更重要的是保护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成员的健康，尤其是保护两位艺术大师的身体健康。他们是祖国的财富和骄傲啊。首长们得到气象处的报告，雨将越下越大，立即决定停止演出。聂司令员等首长走进后台，向两位大师说明天气情况，请他们啜演。梅先生坚持道，那怎么好呢，我们来慰问大家，同志们老远的赶来，我们怎么能不演呢，别说是下点小雨，就是下锥子我们也要演的。聂司令员看着穿着单薄戏装在寒风中候场的梅兰芳，心里非常激动，他风趣地开玩笑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们到了我的部队就得听我们的了，这是命令。梅先生无可奈何地笑了，可是觉得很对不起在场的一两万指战员，便提出要求说，为了不负大家的盛情，我们给大家清唱几段吧。首长们难却梅先生一片赤诚心意，便答应了，但要求他们一定脱去戏装，穿上足够御寒的衣服，以免着凉。这样，梅先生和马连良先生立即换装，上台和大家见面。大家一见，两位大师联袂出场，立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两位大师冒着寒风冷雨唱了《打渔沙家》中的几段对唱，表达了他们代表祖国人民前来慰问的一片心意。荒野地名的诞生。东方红这个地名在中国地图上有，它是我们国家最早看见太阳的城镇之一。这个牡丹江通向东部边境的铁路终点站归虎林市管辖。多年来，每当有人提起东方红这个地方，我总是有点情不自禁，因为1958年之初，我们到那一带参加垦荒时，那名字还没有呢。1958年3月，风雪弥漫，十万官兵转业到北大荒，我随部队到达密山后，接到被分配到854农场的命令，随即登上开往那里的卡车。沿途空空旷旷，因为雪太大了，眼前白茫茫一片，无边无际，分不清道路在哪里。回头看雪里的车辙，有两三尺深。农场坐落在完达山路的慢坡之上，只有五六栋沾着茅草的泥房，我们这些穿军装的农工就睡在泥房里还冒着凉气儿的土炕上，吃的是大碴子饭，菜

是一碟盐水黄豆。还未开春，干不了什么活，每天只是跟着队长到两三里地远的大甸子去背草。那草是头年秋天来建厂的人割下的，埋在深深的雪里。因为我在部队当过文印员，会刻蜡板，没有背几天草就被抽调到农场机务科去刻拖拉机讲义。当时农场正在办拖拉机驾驶员训练班，一天一课，机务科科长刘连慧担任教员，讲义边刻印边发给学员。那时机务科就科长一人，我们很快就熟悉了。转眼到了1958年4月初，天逐渐转暖，大地开化了，出门便是泥泞，所以大家整天都穿着水靴。机务科所在的那座泥房旁边支着一顶帆布大帐篷，帐篷里只有一张桌子，几条板凳，那是农场的会议室，也是厂长办公的地方。厂长罗培兴是位老红军，战争中失去一条胳膊，常晃动着空袖筒到各分厂查看工作。那天他从山里回来，把刘连慧和农业科科长几个人叫进帐篷，我在低头刻着蜡板，不时听到一些争论声，同时还听到帐篷里水靴踩在泥地上来来回回的吧嗒声。快掌灯的时候，刘连慧来到我身后叫我休息休息，随即摇动着手上的一张白纸说，我们刚刚开完会，研究咱们厂的一些地名，你给参谋参谋看看怎么样。他把那张白纸递给我，顺便就坐在我的身边。我对刘连慧此举真是感到受宠若惊啊，我是个新来的农工，而且年纪太轻，当时刚过22岁，在他们面前我感到自己像芝麻一样渺小，所以平素很少说话。刘连慧是全厂的机务大拿，拖拉机从他身边开过，他不用看就知道毛病在哪儿。他还常谈点文学，很有口才，大会讲话从不用稿。罗厂长对他言听计从，他那样郑重地征求我的意见，我感到分量的沉重。虽然我也有点文化素养，17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办过战地油印小报，也在长江文艺上发表过诗作，但毕竟只是小小的初中生，底薄根浅，所以慎言慎行，从不张扬。我不知道刘连慧为什么对我如此看重。我接过那张白纸，看见上面写着20来个地名，宏图、春风、壮志、繁荣。刘连慧一一向我解释哪个地方原先没有名，想起个什么样的名，哪个地方原先有土名想换个新的。如我们农场总部所在地原先土名叫营门顶子，想改为营春。山里边要建水库那地方根本没名字，因为那里有个圆形山头，人们就叫它团山子。它旁边有个地方叫炮手营，还是日本人到山里砍木头驻扎军队时留下的旧名。这方圆百里山地草甸本来就是一张白纸，6个分厂四面分开扎下营，当地就叫几分厂，哪有什么名，全得由荒地的开拓者命名。我知道这是关系千秋万代的事儿，既感到神圣又有点惶恐。我对着纸上的地名一一细看，思考了一会儿，我说，我觉得营门顶子改为营春非常好，留下一个营字听来不生疏，而且这名字有新意也好听。炮手营那边临近国界，是祖国的东方边境，叫东方红也很好，很大气，别的我就说不上了。我只对这两个地名发表意见，是因为其余的地名似乎都带有随意性，尚缺乏充足的根据，而且掂量一下自己的身份也不便多说。刘连慧伸手向空中一抓说，好，跟我的想法完全相同，我只同意这两个，其余的以后再说吧，这两个名字明天就叫响。过了2天，
山里再来人，就把东方红挂在嘴边了。

说他们的东方红水库工程如何如何。说到东方红三个字时，不禁神采飞扬。时隔不久，写着迎春的大牌子就立在了山口。我刻了一个多月的蜡板，不知不觉间熟悉了拖拉机操作原理，经实地一操练，还真是那么回事，所以就当拖拉机手开荒去了。岁月如流，1960年冬告别迎春的时候，我开拖拉机翻垦的山前荒地已经建上了迎春火车站，铁路已从密山经虎林通向迎春，隔年有火车从密山直达东方红。这时候全国列车时刻表上已经印上东方红的名字，当然也有迎春。接着中国地图上东方红的字样赫然在目，我为确定这两个地名时参与过意见而感到荣耀。前不久有迎春的老友来访，说迎春早已是一个城市模样，山坡上的泥房没有了，以迎春火车站为标志，平地上是一片楼房。因珍宝岛事件而名扬中外的东方红也已是群楼高耸，街道纵横，繁荣有加。正因为我同那里有着一段缘分，所以每当听到有人提到东方红，或者在地名上见到东方红迎春的字样时，就不由得荡漾起一怀深情。难忘我的北大荒岁月。我是1953年7月生人，家在北京。1969年初中算是毕业了，我们这届初中生都要离开城市去农村边疆。我2岁时患过小儿麻痹症，上小学时有一段时间是拄拐走路的，人送外号蒲瘸子。9岁那年我接受了一次整形手术，算是能正常走道的。因为腿有毛病，本可以不去边疆，但我就是要去，而且到了热血沸腾的程度。兵团驻京办设在灯市口中学，我跑去报名时，人家听说我腿不好，就要检查，让我走正步，做蹲下站起等姿势。我努力做得很标准，还写了保证书，最后总算过了关。1969年8月，我就这么离开家，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师15团，现在叫宝泉岭农场。一到兵团，我们就碰上水涝，抢收受灾麦子，每天都是上千人的大会战，排起横队一起在水中捞麦子，那阵势壮观。这事儿完了，天就冷了。那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所以抗涝抢麦一结束就开始了大备战。团里组建架线排，去6师所在地抚远架设电线。保家卫国，大家都喊着口号报名。我幸运地被选上了。出发那天早上，全连战友欢送卡车上的我们。那时还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可一下子有那么多女生都特真诚地与我们类别，真有点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觉，让我特感动。我们坐大卡车转乘火车，再从火车转坐卡车，经历3天3夜才到抚远。那里是大片大片的沼泽地，因为打前站的人还没来得及为我们搭好帐篷，第一个晚上没地儿住。可那是冬天，我们只好在卡车上过夜，在装粮食的麻袋中弄出个窝窝，把所有能穿的毛衣、绒衣、棉袄、棉大衣都穿在身上，将就了一夜。早上一看，眉毛、睫毛全都结霜冻在了一起。开工了，我们的任务是在草垫子里挖坑埋电线，每坑间隔50米，每人发一把铁锹，事先磨得锋利放光，3人用一把锹。挖坑时先拿镐把冰砸开，再下铁锹挖。坑长 1.6 米，宽 0.6 米，深 1.2 米到 1.5 米。
然后将电线杆往坑里一杵，连泥带水埋好。这活不能干慢了，因为坑里渗水，干慢了水就渗得多，水渗得越多，活就越难干。经验告诉我们，干活时穿棉裤、雨靴使不上劲儿，不出活，得穿绒裤、球鞋，轻便灵活。把干衣服、棉裤搁一旁，干完活，别人帮忙拿大衣围圈挡住风，自己再脱光了，换上冰凉凉的干衣服和棉裤。那种像冻铁板贴在身上的滋味，我现在还记得。连长年纪大，不用干活，揣着酒瓶挨个问谁喝。有一次我逞能接过来一仰脖，60度的北大荒酒大半瓶下肚，从此落下了个海量的美名。白天干活，晚上还要轮流站岗，夜深人静，仿佛世界上所有人都睡了，只有我一个人保卫他们，就有一种自豪感，觉得这就是保卫祖国，在做最革命的事儿。那时我心里经常滚动着一些诗句，什么枪刺挑落晨星，战士迎来了黎明，什么淋一身雨水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好家伙，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个人肩上担着呢。知青的生活虽然艰苦，可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经历，放马就是其中之一。连里要找个听话的孩子去放马，我被选中了。后来人家写我的兵团经历时起的题目叫荒原牧马人，听上去挺惨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放马在农业连队是个好活，我特别喜欢。别人天天下地累个半死，我则吹着口琴放马，潇洒呀。我管的那两匹俄罗斯纯种马，一匹叫苏婉，一匹叫阿尔登，浑身的毛像缎子似的发亮，马蹄子有碗口大小。这样的优质种马是连队的宝贝，每匹马都有档案，吃的是鸡蛋、麦芽、胡萝卜。鸡蛋我不敢和马强抢，但胡萝卜我管够造，经常和马对着面啃。我每天和马作伴，喂食、放牧、清洗，还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受到表扬。白天放马时，马吃草，我割草，闲下来还能到水泡子里捞捞鱼，晚上回去糊上面，用油一炸，哥几个就着喝点小酒，神仙似的。种马班发生一次险情，那天我在山上割草，马头龙脱了，马顺着坡跑下了山，山下有一群怀孕的母马，要是冲撞起来，母马流了产，那就算事故了。眼瞅着我放的种马冲下去，母马一下子炸了群，放母马的兄弟赶紧将母马往圈里赶，我急步跑过去，想给种马上龙头，可种马不老实，拼命乱挣。这时种马班的老张头从马屁股后边摸了上去，趁种马只顾嗅母马的功夫，一步窜上去，弯臂揽住马脖子，张嘴咬住马耳朵，种马立即老实了。我见状，不失时机地给种马套上了嚼子，控制住了这个冲动的家伙。好悬，但也算是有惊无险吧。放了一年多的马，变数来了，我被调到15团宣传队。那是在1972年年初，为了活跃知青生活，兵团组建了不少宣传队。连宣传队是业余的，团宣传队是半专业的，师一级宣传队是准专业的。15团宣传队分成男演员、女演员和乐队三个班，我是男演员班班长。我们的服务对象一般是兵团连队，有时也到鹤岗煤矿去演出，以帮助团里与煤矿搞好关系，好搞点煤手。那时演京剧也没什么录像资料可以借鉴模仿，
只能根据看电影的印象来演。我这人善说而不善唱，这个弱点在演样板戏时显了出来。演京剧《沙家浜》片段时，队里考虑到我的这个情况，决定让我演唱词最少的程书记，就唱四句：病情不重休惦念，心境自然少忧烦，家中有人勤照看，草药一剂保平安。我唱到草药一剂的一字时上不去，总需要台边的人帮我唱一嗓子带过去。因为不能唱，队里在排练京剧《海港》片段时把我发配到后台，舞美、电工、木工什么都来，队里的布景、道具、灯光都由我和刘师傅管。我俩用纸浆一层层地糊出港口的庄子，又画天幕灯，做变形格，描绘海港的蓝天。那时讲一帮一一对红，可能是我平时官话说的太多了吧，曾经一度被孤立。印象最深的是到佳木斯演出时，大家到江滨公园去玩，有人招呼大家站在刘英俊英雄塑像前合影，可当我走过去时却谁都不吱声呢。这件事给了我不小的震动，很长时间我都在想，我的人缘何至于如此差。我写信向父亲诉苦，他回信引了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慢慢的我才明白，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凡是只觉得自己，那还得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建设边疆的使命对我失去了吸引力，走上更高更大的艺术舞台当一名专业演员成了我的新梦想。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我先后考过济南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和战友文工团，最后战友文工团决定录取我，起关键作用的是招生鼓的王五福，他就是后来经常在电影里演朱德的那位特型演员。回兵团后，我接到了老王寄来的商调函，内容大概是考生业务通过，请将档案寄来。我拿着这封信，忐忑不安地准备去找领导要档案。站在团政委的办公室门前，我犹豫了。报考部队文工团是我在探亲时做的个人决定。根据我对政委的了解，我能猜到向他交出这封信的结果，我甚至能想象出他黑着脸拒绝我时的口气。我在楼道里站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放弃了要档案。之前的一切报考努力全都付诸东流。此时能够帮助我名正言顺返程的理由就剩下了一个：我这条病腿。1976年，我开始办理相关手续，医生检查了我的病情后说：你为什么不早来？以你的情况返程不就是一个图章的事吗？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为了来兵团，我曾经极力掩盖这条腿的毛病，而现在为了离开兵团，我又要拿这条病腿说事儿。我的人生曾那么真实，又那么不真实。1977年一月末，我结束了8年的北大荒生活，回到北京。说句老实话，兵团有不少知青很有艺术天赋，论唱歌跳舞都比我强，只是他们的运气没有我好。我返程不久就赶上空政话剧团招人，考试演小品，我的题目是刷马。眼前空无一物，但我把刷马的动作细节演活了。考官一眼就看出我有生活积淀，在我穿上梦寐以求的绿军装的第一天，回家的路上特别希望能碰见熟人好显摆显摆，可惜呀，一个也没遇着。返程后，我第一年就在空政话剧团入了党，而且年年受嘉奖。
但我心若止水，并不觉得怎样。这是我在兵团的收获，总结起来就三个字儿：承受力。这种能力不仅让我能够面对困难，也能够面对荣誉。荒原作证。江河冰封，荒原雪果，大烟炮刮得昏天黑地。一辆靠烧木炭驱动的破旧汽车，嘎嘎吱吱地向着一望无际的荒原深处爬去。车身随着塔头墩的起伏而左摇右晃，我的心也随着怀里的药品箱上下跳跃。这是全场几百口人唯一的健康保障啊。为了这些医疗器械，我从哈尔滨背到密山，又从密山背上这辆汽车。天那个冷啊，脸和手开始疼痛，继而麻木。当汽车摇晃了六个多小时之后，终于爬完100多里的路程，我的脸已经麻木的连表情都没了。1950年的初春，19岁的我从沈阳医科大学毕业后，听从组织的安排来到北大荒。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能够在北大荒工作，确实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思想磨砺。在垦荒队里当个医生可真不容易，且不说每天吃的是冻萝卜，喝的是白菜汤，生活十分艰苦，就是工作条件也简陋的难以想象，连起码的医疗卫生设施都没有。当时我和40多名农场员工挤在一间南北大炕的大通房里，炕梢摆着几个小药箱，那就是我的工作地盘和全部家当了。这哪里叫医务所？这哪里是做医生？我的心简直凉透了。后来我说呀讲呀，好不容易争取来一间小屋，摆上了一张行军床，白天看病，晚上睡觉，估计那是世界上条件最简陋的卫生所了，但在当时我已经很知足了。垦荒队有位老职工叫石凤武，那年得了伤寒，伤寒是传染病，在当时还属于疑难杂症，只要得上就很少有人能爬得出鬼门关。作为一名医生，只要病人还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去救治。为了抢救老石头，也为了防止病源扩散，我干脆住到老石头的炕上。老石头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又黑又破的小草房里，如果白天不点灯，在屋里都看不清人脸。我每天除了为他精心治疗，还给他喂水喂饭，伺候他大小便，用豆荚给他烧炕。一个多月后，老石头总算活过来了。夏日的一个傍晚，老石头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卫生所，进门就喊：小韩呐，这是今年开园的第一个大西瓜，老厂长还没吃着呢，我拿来给你尝个鲜。我不好意思推让了几句，老人急眼了，要不是你，我早就喂狗了，一个西瓜你还让个啥？说着声音就哽咽了，眼圈也红了。老人的真诚善良给我这个初来北大荒的年轻人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我感到北大荒人需要我，垦荒队需要我。去各作业点看病要先学会骑马，为此我挨过不少摔。有一次深夜去作业点出诊，回来时马毛了，一路狂奔，我死死地拽着马缰绳，就在即将撞到卷门时摔了下来。幸亏精马从我的身上横跨了过去，不然真不知要发生什么事儿。回到住处才发现，医疗器械不知什么时候从背篓里甩了出去。更让我想不到的是，第二天，过路人就把我掉在路上的医疗器械
一件件的送了回来。北大荒人的质朴善良让我感动得不知说啥好。1953年的一个傍晚，一个绰号叫滴溜团的年轻人得了急性阑尾炎，我担心出现穿孔，决定送他到密山治疗。当时大雪封路，气温已降到-40多度，领导派了一台倒急车，配了两个驾驶员和一个最好的修理工，我随车护送。路上的雪太厚了，一出门就开始误车，我们只好一边挖雪一边走。当车爬到三棱通时，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我们傻眼了，一箱油已经拱没了。几个人商量，由我和李道寻去找个人家借雪爬犁，就是用人拉也要把滴溜团及时送进医院。剩下的三个人都进了驾驶舱，防止冻坏。我俩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出一里多地，忽然看见前面不远处模模糊糊的有一个庞然大物，不敢贸然前行。他不动，我俩也不敢动。那年月，黑瞎子大白天闯入民居也是常事儿。这深更半夜的在荒山野岭上遇到，我俩手无寸铁，还不得玩完呢。僵持了一会儿，我俩壮着胆子大吼了两声，还不见动静，这才提心吊胆地往前走。渐渐地看清了，老天爷，原来是一台抛了锚的汽车。我俩乐坏了，从油箱里放了一桶救命油就往回走。滴溜团，你小子真有命，死不了了，我们偷了一桶油。没等走到车跟前，我们就兴奋地大喊，滴溜团高兴地忘了疼，下车来和我们一块儿加油，车又继续前进了。天放亮的时候，我们总算到了密山，因为连累带冻的，经过这一宿的折腾，体能都快消耗完了，我一动就全身冒虚汗。安置完病号，等到旅馆休息时，鞋都脱不下来了，大头鞋、包脚布、袜子都冻成了坨。我有生以来头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说良心话，在北大荒工作的决心也动摇了，心想在这地方干下去还有什么前途，能保住命就算不错了，于是想到了走。可又转念一想，如果医生都不在这儿干，这儿的病人怎么办呢？想到病人，我的心就软了。1961年，我到伐木队当医生。7月的一天，我走了20多里的山路回到指挥部，刚坐下歇歇脚，就有人送信来说红屯的一个放牧工被蛇咬了。红屯离指挥部有40多里路，而且都是没人烟的深山老林，狼虫虎豹什么凶猛动物都有，走夜道说不害怕是假的，可时间就是生命啊，病情就是命令，这可真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我咬咬牙准备独闯大森林，背起药箱刚走到山门，就听见后边有人喊，小韩大夫别走，马队长说一个人走不安全，他派人叫通信员和你一块儿去。我一听心里可高兴了，党的温暖，领导的关怀，在此时此刻的体会可大不一样啊。我和通信员老孙一手拿着大棒子准备对付野兽，一手拿着蒿草准备驱赶虾蟒和小咬，就急匆匆地上路了。天渐渐地暗下来，几十只野狼长嚎，隔山应喝，令人毛骨悚然。走着走着，突然脚下哧楞一声，吓得我差点没坐到地上。老孙一把拉住我，别怕，这是兔子。不大一会儿，又听到咕咚一声闷响，紧接着两声难听的嚎叫，吓得我拔腿就要跑。
没事儿，是黑瞎子从树上掉下来。

来了，离咱们十多米呢。心惊胆战的走了五个多小时，半夜十二点总算到了红屯。那个班里十多人都没睡觉，班长正急得团团转。处理完病人，累得我瘫倒在草铺上。这时我突然想起习厂长的一句话，小韩大夫来了，全场职工都安心，我这个厂长心里也踏实了。一个医生竟有这么大的威力，让我体会到了苦中之乐。1969年到1972年，团里有两个同志死于出血热，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病魔夺走生命，我的心都要碎了。当时一般用腹膜透析技术治疗出血热，死亡率是50%，怎么提高医疗效果呢？我十分焦急。根据病理分析，我对传统透析方法进行了改进，1973年正式临床应用于治疗出血热肾功能衰竭。治疗第一个病人时，连续23个日夜守在床边，病人脱险了，我小了一圈。这一年我连续治愈3名出血热的患者，后来我们治疗出血热在全国都出了名，江苏、陕西的一些医疗单位纷纷请我去做经验交流。因为业务上取得了成绩，组织上给了我很多荣誉。1984年南京军区司令员给我捎来一个便条，邀请我到江苏工作。想想孩子今后的前途，我真动心了。可一想起患者对我的情谊，厂长对我的真诚挽留，我的心又仿佛被什么牵住了，到底没走。还有一家医院两次请我去当内科主任，我依然没去。一家市级医院要用3个医生换我，我还是没答应。我已经想开了，还是用自己的智慧和热血浇灌这片热土吧。这一切，荒原可以作证。那一团炉火，那两道溪流。一天晚上，我躺在松软的床上，听窗外风雪大作，更觉屋里的温暖与舒适。不知不觉，30多年前的一件事儿浮现在眼前。那年12月份吧，大烟炮嗷嗷叫着，把房子刮得直晃悠。连长看着窗外，脸色骤变：“张晓呢？这小子后来上哪儿去了？”我也想起来了，心一沉，急步冲出连部。天地混沌一片，大雪卷着雪片子，噎得我喘不过气来。厚厚的棉衣竟如一张薄纸，从头到脚彻里彻外一下子冻透了。连部到大宿舍只有100多米，我竟挣扎了10多分钟。张晓的事儿我早有耳闻，前些时候回城探亲，他因偷窃被当地派出所收容，连队派人领了回来。安排宿舍时，班长说什么也不要他了，知青们也同仇敌忾，连长通融了几个班未果，张晓只好夹着行李卷走人。这大烟炮天，我打了个冷战。我先到了张晓原来的班宿舍，又在一排宿舍里转悠了一圈，哪里有张晓的踪影？冬天的大宿舍本来就冷，遇到大烟炮，屋里就像个冰窖。知青全都蜷缩在被窝里，毛巾吊在铁丝上，冻得硬邦邦，一张嘴就冒出一股白气儿。我的心提了起来，这地方脆弱的是生命。一出宿舍，狂躁的风一下子把我拎了起来，我忙侧了身子将风顶住，脑子里仔细搜寻着他可能落脚的地方。张晓16岁，69届初中生，据说他是个佛爷，这是北京人对三只手的雅称，但从没见过他在连队做过案。

和他同住一个宿舍的青年谁都没有丢过东西。让他难受的是，知青不理他，老职工也不理他。又一番艰难的战风斗雪之后，我拽开了机务排宿舍，还是没用。一个青年一拍脑门，对了，你看看房山头那间屋吧。不可能，我本能地反应道，前些天我去找过那间屋，墙上挂满了厚厚的霜，炉子塌了，连炉盖子都没了。那个知青说，要是不在那儿，那他就是和耗子作伴去了。我顶着风，眯缝着眼睛，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朝那间废弃的宿舍挪去。北大荒的冬天可怕，因为它寒冷，但比寒冷更可怕的是冷漠。我拼了全身的力气拉开门，大风一下子把我推进了屋，热浪瞬间吞没了我。我一惊，炉子里的火苗隆隆作响，像是过火车。炉盖子是爬片，烧得通红，砌炉子的砖仍鲜红着，炉旁新砌了煤池子，装了大半下子煤，炉掏得一干二净。一个单薄的行李卷摆在大通铺中间，孤零零的，卷在外边的是一条灰色的线毯，毯子上缝着一块白布，上面用钢笔描了张晓两个字，他母亲亲手缝上去的。张晓扬起眉看着我，眼里一个一个问号，渐渐问号伸开了，变成了两道清澈流淌的小溪。我心里也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忽然对生命的顽强有了一种深深的敬意，对生命的孤独有了一种深深的理解，也对这个为劣迹所累的16岁孩子有了一种深深的同情。张晓自从到连队，虽然名声不佳，却从无劣迹，活干得很地道，也不藏奸耍滑，割地铲地又快又干净，瓦工尤其出色，没多长时间就从力工行列脱颖而出，操起了刨奔大铲，垒起了大墙。他可以用大铲敲着灰槽子，高声大气地喊来泥。于是我被力工们就得拼命地往跳板上挑砂浆。那时的张晓很风光，很兴奋，很得意。后来知青们就像大海退潮一样从兵团消失了，张晓就此杳无音讯。也许他经过挫折而醒悟，过着老实本分的日子，也许以他的机敏干练、独立孤傲、韧性和胆识成了大款企业家，也许他积习难改，最终沦为罪犯。无论如何，那个烟炮肆虐的冬夜，那团燃烧着生命渴望的炉火，那因感动而潸然流淌的两道溪流，会永久地留在我青春岁月的记忆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3: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和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直接通过广播啊，咱们这个车载电台呀，包括咱们这个收音机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融媒体的方式，新型媒体，就是看视频直播的方式，然后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大家呢，打开手机，您只需要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在直播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午后时光。最近呢，我跟新韵一直在通过咱们的广播的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啊，长春的文旅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咱们上周呢，通过一周的时间和咱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研究了啊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等等等等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这个事儿啊。那么这周呢，还是老规矩，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长春的一些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景区，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上个星期啊，咱们就一起来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说了各种博物馆之后呢，今天咱们要来到长春市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景区，叫做净月潭。净月潭景区也好，净月潭公园也好，
2: 公园也好，
1: 都可以。
2: 对，景区也好，公园也好，这个就是在长春市区里边的这么一个公园，是不是，星云老师？
1: 对对对，
2: 据我了解啊，
1: 是的，
2: 因为我没去过，但是听人说过这公园特别好、
1: 嗯。
2: 关键问题是特别大，你知道吗？就是里边就是占地面积非常非常大，这么一个大公园，是市民啊，咱们这个休闲的这么一个好去处，同时也是外地游客啊，都能打卡的这么一个好去处，是不是？
1: 对对对，长春的这个。这个净月潭景区呢，很少能够见到，就是在市区，能有这么大型、大面积、大规模的一个景区公园。那应该说，净月潭在整个东北地区江湖地位都是很高的。
2: 对
1: 啊，它可以达到5A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总占地面积能够将近有100平方公里。那你想想，这是在市区里能够有这么大面积，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2: 平方公里，不是100平方米。你知道吗？
1: 100平方米，咱直播间还多大呢？
2: 对，咱100平方公里，你要说说啊，
1: 非常大。
2: 这
1: 么大的景区哈，它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96%以上。
2: 啊、
1: 那你想，对，所以说它的整个生态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嗯，而且呢，它也被称为日月潭。东北分潭
2: 啊，
1: 我觉得这名起的挺好的，也叫做日月潭的姊妹潭哈，咱们江湖称日月潭东北分潭啊。景区呢，哎，潭水碧秀，林海茫茫，大岭纵横，资源非常丰富，环境也很好。
2: 听完一说，当时脑海当中就有画面这种感觉了，你没发现吗？就是你像没有去过的朋友们，听完星云老师的第一介绍，就发现，嚯，这人这个。地理位置也得天独厚，
1: 对，
2: 关键在市区里边，
1: 嗯，
2: 然后呢，它这个规模它也庞大，你这么大个地方，是不是？你说你干啥吧？你是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玩？是不是里边应该都有一些咱们这个建设好的这么一个附属设施，是吧？
1: 对对对，
2: 嗯，
1: 它呢，你要说它绝对市中心，它没有达到啊，它距离绝对市中心也就是10几公里，其实呢，就算是就是在市区里，不算市区中心，但是绝对算是市区里的。
2: 你看我家离庄大街、离方尖塔也得十。
1: 对的，我天天上班还20多公里呢，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吧？哎，它这个呢，你想能够在这个市区里有这么大面积的一个景区公园，非常难得。如果你没去过啊，我相信这个哈尔滨人有不少都去过长春净月潭景区，但也有不少市民像克这种他就没去过。
2: 我去过长春，但是没去过那个
1: 日月潭，净月潭。
2: 对，他那有一个区叫净业区，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是不是、
1: 那我不太清楚
2: 了。我听说有个区就是叫那区，
1: 这个、咱们不敢乱说啊、
2: 嗯。
1: 我给大家一个具象化的一个画面感哈，就是当年红极一时。这个叫《人世间》都看过吧？
2: 看过，
1: 看。
2: 啊、
1: 当时《人世间》可以达到
2: 哈尔滨籍作家写的这么一本小说嘛？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1: 梁晓声的同名、这个同名小说改编的。当时这个《人世间》有很多取景画面都是在净月潭拍摄的。
2: 明白了
1: 啊，因为它这个是以自然景观为主嘛。我们现代2020几年去拍摄，这个那么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 年代的画面的时候，我们想要一些室外的景色去拍，那么就选这种自然景色啊，这么多年变化不是特别大的自然景色去拍，那么会更好的还原当时的景象，包括很多航拍的画面啊，我们都能够看到净月潭，因为它很大面积都是这种自然景观，所以拍摄起来呢能够一定程度的还原当时的风貌，再加上白雪皑皑、是吧，所以让大家就能感觉到那个场景。
2: 之前不就有朋友问了，说写哈尔滨鸭子片的事儿怎么上那拍去？就咱这地方取景实在是就城市化发展建设太快了，知道吗？没啥景可取了。
1: 你现在二零二几年的鸭子片，你跟当年六七八十年代的鸭子片已经不一样了。
2: 那您那差太多了，你知道吗？
1: 人世间的那些小平房，那个景区是搭建的，
2: 对
1: 啊，那个是影棚。
2: 就是但是那个林子那些有些
1: 对
2: 自然
1: 室外景观
2: 里边，对啊，你看，你看都不用说。就若干年前嘛，你就三十年前、二三十年前，咱厢房这边，你原来那块去
1: 的时候，
2: 你现在就是啥样啊？是不是？这个情况发展的咱特别快，速度特别快，是吧？
1: 我印象特别深啊、在这个《人世间》里边有那么一段，是周炳坤和曲书记、曲秀芬书记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当时就是净月潭的那个水潭边上，他们就是坐在那个长椅上，两个人说话。当时背景呢，就是那个净月潭潭水是冬天冻冰时候的样子啊、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取景画面呢，就是在长春的净月潭啊、人世间很多画面都是在这儿取的景，也是东北一大特色。但是这个景区呢，将近100平方公里啊，它里边分的非常非常多啊，它不像咱们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地区，100平方公里全是林子。是吧？100平方公里全都是这个草地啊，不是这样的。它里边呢分，比如说它有森林浴场啊，还有塔楼，包括钟楼，还有大坝水库、沙滩浴场，整个把这个景区呢划分为了几部分，统称为净月潭风景区。
2: 一大块都算，是不是啊？
1: 对，里边有众多的供大家去娱乐、休闲、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2: 你算吧，那里边有大，那里边有大坝，你信吗？一般谁敢说我景区里边有大坝？是不是、啊？
1: 对对对。那咱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吧。
2: 明白。
1: 首先呢，来到净月潭景区最值得大家去的就是这里的森林浴场。
2: 森
1: 林覆盖面积很大，所以的森林浴场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2: 它因为刚才新运提的一个关键的数据，96%、95%、96%是不是森林覆盖率，是吧？
1: 对对对，96%森林覆盖率。这里的含氧量很丰富，到这里呢反正是老百姓讲话叫洗洗肺啊、
2: 哎、
1: 不一定能达到洗肺的效果，但是一定能让你觉得哎呀深吸一口气特别特别舒畅。包括它那个环境也会让人感觉非常舒畅，很好很好的，
2: 确实是啊、就是咱说之前咱们说森林浴场是1999年末，对外营业
1: 啊、
2: 然后很多中外游客都来到咱们这块儿去看啊，到那儿去看，然后那个关键它那个小道啊非常特色，它小道铺的石叫冰片石。是辽宁本溪的那种特色的这么一个石头。
1: 哎呀，
2: 啊，别地方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很少。咱这块儿就全用这个冰片石铺的这个小道，这尤其你穿梭在树林之间啊。然后这个冰片石呢，它很古老，因为这个石头啊，这块石头就很古老，都上1000年啊形成了。它那里边有一种自带蕨类的这么一个化石，就叫冰片石。你有的时候就能看着，你知道吗？你看你现在网上都有卖的石头里边有那个蕨类那个化石标本，是不是？人家那地方有矿，你知道吗？人直接就给你铺小道，是吧？
1: 那这条道的江湖地位快赶上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了。至少是在大家提到的时候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2: 对对对的啊。
1: 那么这就是净月潭景区里边的森林浴场。
2: 森林浴场。
1: 不管它是从林子上来说、
2: 啊、
1: 还是从它的小路上来说都非常不错。
2: 嗯、
1: 也是净月潭景区最重要的最标志性的一个打卡地啊，大家到那儿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呢就属于是园区内的一个自然景观了。当然还有很多人文景观可供大家去选择。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人文景观就是这儿的一个叫做净月塔楼。
2: 净月塔楼啊。
1: 非常优雅的这么一个景色哈。这也是景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它的设计师值得一提，著名建筑设计师齐康先生设计。它这个造型呢是取材于松柏的造型。我没法跟大家形容它到底什么样子哈。总之呢，它这个建筑是融入了很多植物的概念。我们能够想象到，这样一个建筑在净月潭。

0: 南景区里，并且被命名为净月塔楼，它是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的。
1: 确实是啊，
0: 嗯，
1: 这里边呢，所有的点都是有寓意的。
0: 嗯，
1: 它总共有195级台阶，
0: 啊，
1: 叫造福永久，它的意思。
0: 哦，
1: 然后塔楼呢，11层，高 50.2 米，
0: 嗯，
1: 50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去之后，建国50周年。50.2 嘛，2就代表着长春建制200周年。
0: 哦，
1: 它这个数啊都是有含义的，是不是
0: 啊
1: 这里边啊。
0: 那就是这个塔楼是在2000年的时候建的。
1: 对对对，那时候是长春建成200周年嘛。
0: 嗯，
1: 就是那个人家也有个庆典，然后建的这个楼。
0: 嗯，
1: 建这个楼，这个哎呀，我看过这个照片啊，照片就是也挺好的。
0: 嗯，
1: 也挺好的，是不是？
0: 嗯，
1: 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去了的，既然去了，咱们就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感受一下。
1: 嗯，
0: 这也算是这个塔楼呢，也记录一定程度的记录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对不对？
1: 嗯嗯，
0: 啊，值得去看一看。
1: 啊，
0: 这个叫做净月塔楼，是景区里的标志性建筑。
1: 标志性建筑，
0: 啊，
1: 确实是标志性建筑。
0: 嗯，
1: 你到那儿去的时候，挺远就能看着啊。
0: 对。
1: 嗯，
0: 再有呢，就是给大家介绍，在景区里边有一个钟楼，叫做太平钟楼。
1: 嗯，
0: 这个钟楼它是有纪念意义的哈，它呢是为了纪念吉林省在1981到1990年整个这十年期间呢，没有发生任何的重大森林火灾，为了做这样一个纪念啊，十年而修建的。这么一个十年的纪念，这个钟楼呢有17米高。
1: 嗯，
0: 而且在顶层啊，它悬挂着一口合金铸成的大钟，所以叫钟楼。
1: 嗯，
0: 这个钟声，它应该不是谁去都能敲的啊。这个钟声一旦敲响呢，非常浑厚，非常悠长啊，也是景区里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啊。
1: 这
0: 太平钟楼，
1: 对，这钟也大，这钟好像。
0: 嗯，
1: 6000多斤啊，
0: 哦，怎么上去的？
1: 6000多斤，你知道吗？
0: 啊，
1: 就是2米多高一个大钟，你知道吗？咣咣响。
0: 嗯，
1: 但是这个声音呢，非常会有悠扬。你这其实钟敲这种大钟，在中国寓意很丰富。你看那些名山大川景区里都有那么一口，是吧？挂画的那种晨钟暮鼓嘛，是不是？咱说有说法，
0: 嗯，
1: 这个早上起来敲钟，晚上敲鼓嘛，是不是？
0: 嗯嗯，
1: 你这也算是祈求平安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含义了吧？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嗯，
0: 啊，
1: 嗯，
0: 你看日月潭景区哈，一个景区里就能容纳这么多景观，这还没说这个最壮观的呢。你以为说刚才说这个森林浴场很壮观吗？当然壮观，但是更壮观的在这儿呢，叫做净月潭水库大坝，
1: 就我刚才说那个，那里边有大坝。
0: 对，人家在市区的一个公园里边有大坝，并且命名为净月水库大坝。
1: 其实你仔细算，100平方公里啥概念？
0: 我真没什么概念。
1: 就是你有的都赶上差不多的线了，你知道吗？
0: 你
1: 这什么概念，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一个线了。这个大坝呀，全长总长度500多米，高19米。啊，大坝的右侧呢是一个游船码头啊，在这里呢可以大家在这泛泛舟啊，戏戏水啊，包括可以在这里的一些平台上来欣赏一下山峦的变换。你看看，这就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景区它是有设计感的，你可以泛舟戏水，甚至可以欣赏叫什么山峦变换。景区里边有山有水有河流有树有景观，人文景观自然景观都有啊，可以在这里呢驻足欣赏，能够得到心旷神怡的一种难得的体会，一种感受。
1: 确实是啊，这有大坝，哎呀，
0: 嗯，
1: 你这一说，之前不说吗？100平方公里，我好信啊。我查了一下澳门多大，澳门33平方公里，就三个澳门那么大，我好信儿啊，就，
0: 嗯，
1: 这个人吧，就是不能太闲着，我就好信儿。刚才我说什么概念？我这查一查啥概念，知道吗？真是呢，
0: 嗯，
1: 三澳门那么大，你算算人多大吧，是
0: 不
1: 是？
0: 不是呗，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水库大坝，
1: 哎，
0: 无法想象。
1: 啊，
0: 咱们哈尔滨，我真去过净月潭，但是我对这个大坝没有什么印象，当时玩的呢也不是，可能也没特别的深入。啊，没有印象，下次去那我得好好看看，
1: 得溜达溜达，是不是？
0: 嗯，
1: 走一走，转一转，
0: 看
1: 一看，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啊，
1: 嗯，
0: 园区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沙滩浴场了。
1: 哎，
0: 你看这个景区，有 森林浴场，还有沙滩浴场，
1: 一个洗肺，一个洗身子，是啊，
0: 内在外在都给咱们洗的清凉的、啊
1: 哎，给你涮透喽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啥咋说的？
0: 你看咱们这个北方哈，我们不临海，咱们东北呢，黑龙江呢，咱们哈尔滨有松花江啊，人家呢在净月潭景区里边就有这样一个沙滩浴场，
1: 嗯、
0: 而且它是吉林省内最大的一个。

0: 人工沙滩浴场了，沙滩呢可以容纳3000多人同时在这戏水。你看现在这样的天气啊，一定也会是当地的市民休闲度假的一个好去处，
1: 避暑也挺好。据我了解，它这个净月潭这里边啊，有森林，你会发现这温度就相对来说就低一些。
0: 嗯，
1: 它好像年平均最高气温平均也就26-27度。
0: 哎呀，这么好！
1: 最低温度也就-20到21度左右。
0: 哎呀，那
1: 就年平均最低最高的那个温度。
0: 对东北来说、
1: 啊，
0: 不管是最高还是最低，都是很友好的。
1: 老舒服了，你啥概念呢？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工的建筑，咱们就不一一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提了啊。
0: 嗯，
1: 那里边呢还有一些这个旅游项目跟活动，是不是啊？
0: 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哎，有栈道啊、
0: 嗯，
1: 森林的这么一个木栈道，起点呢位于观潭桥，终点到净月湿地，全长11公里。咱们的市民百姓啊，你想一想，捋着这条小道。2个来小时，咱也不是快走那种，就散步那种，10多公里是吧？哈，你就走一走，转一转，感觉特别好，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欣赏欣赏风景，非常完美啊！就是咱们这个夏天、
0: 嗯、
1: 冬天，哎，冬天有滑雪场啊！
0: 啊，对对对，也是北方城市，滑雪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
1: 对呀，这北方咱。你看咱们这个东三省这个雪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
0: 是的是的。
1: 它那里边呢还有这个滑雪场，还有这个索滑道啊。
0: 嗯。
1: 这个位于高山滑雪场的索滑道呢也是比较经典的娱乐项目。乘坐全长1321米的吊椅式的观光索道，领略亚洲第一大人工森林的这么一个、
0: 嗯、
1: 人工林海，不叫人工森林啊，人工林海的这么一个独特魅力，你就看。
0: 对对对。
1: 哎，我就一瞅是吧。
0: 突然想起来长春也曾办过亚冬会。
1: 嗯，确实是啊。你这人正经呢，你知道吗？人办过是不是、
0: 嗯嗯、
1: 然后他那里边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啊。
0: 嗯、
1: 高尔夫球场呢它是全场。它是全场啊，也是由美国著名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么一个这个高尔夫球场，55000平方米 啊,
0: 啊，
1: 专业的啊，不是18洞的，不是9洞，人家是36洞的啊，36位标准打台的这个设施等等啊，18洞，然后36标准打台的这么一个标准的这么一个咱们的这个高尔夫球场，
0: 嗯
1: 啊，到那儿去打打球也挺好。以前咱小时候啊。认为是一个啊很贵的这么一个运动，后来发现走入平凡市民百姓家了，是不是？咱谁都能打起了，
0: 嗯、
1: 是不是啊？那不像大家想象中了，你知道吗？那你杆儿也是，你不买3万块钱杆子，你还不能买200块钱杆子吗？是不是？
0: 就是、你用他那个场馆借给你的也是可以的，对，
1: 对，都可以、
0: 嗯、
1: 啊，也适合于市民百姓到那儿休闲的这么一个好方式，
0: 对对对
1: 是吧？嗯，
0: 嗯我你要这么一说，我感觉整个净月潭公园啊，一天玩不下来，
1: 玩江巴吧，
0: 你
1: 看你
0: 玩下来也。
1: 玩对对、
0: 嗯、
1: 你看你咋玩呗。你要说我就是匆匆的我都瞅一遍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但你要说你要稍停留，就像刚才我跟邢云老师我跟大家介绍那个11公里，你走一圈就俩点，你最少了，是不是？你们散步、
0: 嗯、
1: 然后你再看看那个水坝，你再洗个那个浴场的游个泳，然后你再到那儿去之后钟楼你再去瞅一瞅，然后你再这基本上一小天就过去了。那你那空气里边这种洗肺这种感觉，你不得慢慢都得经历嘛，是不是、
0: 嗯、
1: 这么一个情况
0: 是吧
1: 、啊、
0: 嗯
1: 嗯，你看啊，我们跟大家说了这里边这个景点里边景区里边这么多景点，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打卡出片的这么一个好去处，这是第一啊。第二，你看这么多都能适合咱们市民百姓玩的这么一个地点跟东西啊、
0: 嗯、
1: 这个建议啊，如果是外地的游客朋友到那儿去啊，打出你要想这个快，就是叫那个叫怎么旅游打卡特种兵似的，你就一天啊，
0: 嗯，
1: 从早上你就去。你要想这种放松心情、放慢脚步这种，建议2天溜达完，是不是？
0: 是的。
1: 一个片区看，
0: 嗯，
1: 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受，是不是？嗯，
0: 它这个地方呢是夏天啊，早晨5点钟就开门了。整个景区呢，门票是30块钱，早晨5点钟就开门，也适合很多喜欢就是叔叔阿姨啊，早晨起来去起早啊，到那遛遛鸟啊打打太极什么的都挺合适的。冬天呢，早晨6点钟也开门了，晚上呢是8点和7点钟闭园啊，也是不管是当地居民到那儿去休闲，还是咱们游客到那儿去度假，都很适合啊，推荐给大家。
1: 确实是。
0: 嗯。
1: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们再会。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享。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

0: 城市间。
1: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艾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谦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谦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沿革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 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3.1米。霁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筑有2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霁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覆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西起霁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霁虹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90.4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五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5: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5: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8: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9: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5: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5: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6: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5: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6: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7: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10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6: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5: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6: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5: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6: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10: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6: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11: 守好这条红街，
8: 护好

0: 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揭露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1: 城府华章。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人心不足蛇吞象，窜进自立又何妨，惊弓之鸟漏网鱼，身首异处永流芳。书接上回，司马修之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可荆州还在内臣桓玄的手中。桓玄从浔阳坐船西行，退居江陵，以江陵为国都，设置百官，仍然自称是楚国的皇帝。他唯恐命令执行不下去，所以就杀人立威，动不动就宰人。此时刘裕手下的大将何无忌、刘道规已经战败了何旦之，攻取盆口，是进屯浔阳。一得着这个禀报，桓玄就统帅荆州大军20000人，楼船数百艘，挟持着晋安帝是顺江东下。那边刘裕也派青州刺史刘毅、下邳太守孟怀玉率军增援。会师之后，他们溯江而上，在峥嵘州跟桓玄的大军遭遇，一场激战就以少胜多，把桓玄打得挟持晋安帝急忙换小船，是仓皇西逃。他看江陵不保险，就想逃往汉中，结果还没出城呢，就遭到了突然袭击，吓得他撇下晋安帝是落荒而逃。晋安帝呢，就有荆州别驾王康禅保护着，来到了南郡。南郡太守王腾之一听皇上来了，就赶紧率文武迎接，是好生侍奉。桓玄呢，坐船逃到梅徽州，正好碰上益州刺史毛渠的人。毛渠前者曾率军东征，可兵到白帝城，被凉州刺史桓熙给绊住了，所以一直没有成行。桓玄碰上了他的人，还有个好吗？咔嚓一下，脑袋就被砍下来，送到了江陵。于是晋安帝就以江陵为行宫，下诏大赦，谁都赦免，唯独不赦桓玄一党。桓玄的儿子桓生也被抓住了，这个时候就被牵出市曹，是一刀斩首。桓玄脑袋掉了，他儿子桓生也被斩首了，但是他的侄子桓震却从华容浦纠集人马来偷袭江陵来了。江陵这儿因为刘毅大军还没来呢，守备空虚，在下桓震突然赶到，所以就被攻破了。王康禅和王腾之也战死了。于是桓震就又挟持晋安帝坐守江陵，桓氏余党又得以专权。刘毅他们得知信之后，催军急进，是直扑江陵，没想到在灵溪一战中被桓震杀得大败，没办法，只好退保浔阳。养兵数日后，刘毅反攻，先后攻取了夏口、巴

这时，益州刺史毛群从白帝城出兵，袭破了汉中。转过年来，南阳太守鲁宗之也起兵讨逆，所以桓镇便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后来，江陵失守，他逃往云川，继而又从云川再次进占江陵，可到头来也还是兵败身亡了。益州刺史毛群听说江陵再次陷落，就集结大军3万东出讨贼。他让兄弟毛怨出外水，让参军乔纵出涪江。这下可坏了，怎么，蜀中人马不愿远征，多有怨言。于是就有乔纵手下的大将侯辉和巴西人杨妹合谋，非要逼着乔纵搞独立。乔纵不敢干，都投水自杀了，又被他们给捞上来了。经再三顾请，乔纵勉强同意。结果毛渠、毛怨兄弟被杀，这乔纵还真就做了成都王，是独霸一方。什么时候？公元405年。蜀中这一乱呢，汉中就空虚了，所以狄帅，也就是狄族人元帅仇之公杨胜，就派堂兄杨虎率军袭取了汉中。晋安帝此时已经被迎回了建康，他任命一直追随自己左右的兄弟琅琊王司马德文为大司马，任命武陵王司马遵为太保，任命大将刘裕为16州大都督，让他驻守京口。好家伙，东晋总共才几个州啊，刘裕就做了16州大都督，这一大半江山呢，也就归了他了。闲言少叙，刘裕受封以后不敢懈怠，又命刘毅、何无忌等人分路征讨所有桓玄的余党，一直到全部肃清了，他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松了一口气，那义军领袖卢循可害了怕了。那卢循前着被桓玄招抚任命为永嘉太守，但是不收敛，还到处抢，后来还是刘裕把他给打跑了。再后来，刘裕举兵讨伐桓玄，他就又转寇南海，攻陷了淮阴，也就是现在的广州。他攻陷了淮阴，抓住了广州刺史吴隐之，然后就自称平南将军，建立了政权。他让姐夫徐道富偷袭史英，把史英也给得过来了，把史英向阮铁之也给抓住了。于是他就占据广州，让姐夫徐道富占据史英。现在一看桓玄之乱彻底平定，他都害了怕了，唯恐刘裕来收拾他，怎么办呢？他就遣使入朝，给东晋朝廷纳贡，一探听虚实。东晋朝廷无暇南顾，就任命他为广州刺史，任命他姐夫徐道富为史英相，暂时先安抚住再说。再说后秦王姚兴收降吕龙以后，他听说鸠摩罗什是一个有道的高僧，就把他也请到长安，尊为国师。干什么呢？让他翻译佛经，讲解佛经。所以这后秦崇尚佛教的社会风气就渐渐地兴盛起来了。东晋16州大都督刘裕听说桓谦、桓魏、桓凯、何旦之等桓氏余党跑后秦来了，唯恐他们再把秦军引过去，所以就派遣使臣跟后秦通好。后秦呢，就也派使臣到东晋，所以双方使者也就来往不断。有一次，刘裕提出想要南向顺。

肾阳，心也五阴，那十二个运。后秦王姚兴连个奔都没打，就把那十二个运割给了东晋。仇世公杨胜复位抗秦，也就是归附北魏抗击后秦。姚兴就命姚硕德等人前去讨伐。凯旋归来之时，姚兴是大排筵宴，以示祝贺。当姚硕德要回归本镇的时候，姚兴一直送到雍，这才洒泪分别。这个时候，南梁王突法利禄孤已经死去，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弟弟突法怒檀。这怒檀即位后迁居乐都，然后就上报秦廷，也就是告诉姚兴，我们这换主人了，居住的地方也变了。姚兴很高兴，就册拜怒檀为车骑将军、广武公。过了一段时间，怒檀想得到凉州城姑臧，可姑臧有后秦司马王胜在那驻守，又不便行动，所以他就先跟姚兴打招呼，然后就向南出西南羌，往北进攻北凉，继而便奉献给后秦马3000匹、羊20000只，这才提出来想要姑臧。姚兴一看，这怒檀对我也够忠心的呀，所以就答应了。他当即降职，加封怒檀为河右都督、车骑大将军、凉州刺史，同时召凉州留守王尚回长安。凉州人申屠英一看不对劲，立马就派主簿胡威赶奔长安，请求后秦王姚兴无论如何也要把王尚留下来，让他还守凉州。可是姚兴不听，于是胡威就哭着对姚兴说，凉州奉代王化迄今5年，全仰仗陛下威德实行仁政，市民戮力固守才得保全，陛下怎么能见人贵处，以臣等换马羊呢？若国家真的需要马，则休书一封，令我们这3000余户各献一匹，朝令夕办，也并非难事。昔日汉武帝倾天下之才开拓河西，只为截断匈奴右臂，今陛下无故弃5郡市民以资暴虏，臣切恐鲁情狡诈，不但会虐我百姓，而且还会成为圣朝心腹之患。哎呀，姚兴一听，对呀，他即刻就命人飞马传旨，让王尚不要回来了，让怒檀也缓一缓，先不要进凉州。可是为时已晚，怒檀已率30000大军昼夜兼程走到了武阳，干嘛？他要逼迫王尚出城。王尚不得已，也就让出姑臧，自还长安。怒檀进了姑臧，在宣德堂大宴群僚。酒到半酣之时，他仰脸看了看这座豪华的建筑，唉，古人说建造房屋的不居住，居住的就不用建造，这话不假呀。凉州故吏孟毅就向他进言说，这个宣德堂建成已将100年，共经历了12个主人，大致看来，那就是讲信义、顺民心者乃可久安，施行仁义者才能永固。愿大王甚图久远，自始至终可不要间断。怒檀已经说得太好，多谢先生。他先让兄弟文之在这镇守，自己回乐都去了。不久他就迁居姑臧城，做起了逍遥王。翻回头再说北魏拓跋圭，他称帝以后立了个从中山俘虏来的慕容祥的小女儿。

慕容氏为皇后。可是过了三五年，他就又想另觅新欢，于是便向后秦求婚。姚兴听说他已经立了皇后了，所以就没有同意，并且还被那个去求婚的使臣贺地干给抓起来了。拓跋圭勃然大怒，当即就亲率大军去进攻后秦的莫邑余等部。谁知接战的不光是后秦，还有一个柔然国。这柔然国啊，那是东胡苗裔，也就是东胡人的后裔，姓御酒闾氏。他们的始祖名叫木古吕，那是代王拓跋一奴手下的一个骑兵士族。这木古吕的儿子车路会勇武过人，正是他纠集人马建立了柔然国。现在这柔然国的当家的社伦就是车路会的后人，他跟后秦结盟，经常去侵扰北魏的边境。如今他见北魏进攻后秦，所以就又派兵前来增援，没想到还被拓跋圭给打败了，败得逃亡漠北，夺取高车作为根据地，自立为窦代可汗。后秦王姚兴呢，也打了败仗，他先是命弟弟姚平率军去进攻北魏的平阳，结果在前壁姚平被魏军包围，姚兴亲自去救援，兵到蒙坑也被人家杀得大败。姚平长期被围，粮草耗尽，最后投水自杀。其他将领狄伯之等人则尽皆被擒。姚兴没办法，就向魏军求和，可人家拓跋圭不但不答应，反而还进攻蒲坂。幸亏守将姚旭用坚壁清野的计策，使魏军攻又攻不下来，抢又没什么可抢的，拓跋圭这才退兵。后来柔然又强盛起来，成了北魏的祸患，北魏这才跟后秦通好，把原来抓住后秦的狄伯之等人都给放回来了。后秦王姚兴呢，也就把那个来求婚的北魏使臣贺地干给放了回去。秦魏两国这才誓愿罢兵不打了。哪知道秦魏这一和好，可就激恼了一个降臣，他居然叛秦自立，是独霸一方。谁呀？就是刘卫臣的儿子，名叫刘伯伯。在前文书咱们说过，刘卫臣被北魏所灭，他的小儿子刘伯伯辗转入秦，投到了后秦高平公莫邑余的门下。莫邑余把女儿许配给他，又让他去觐见姚兴。姚兴见他身高八尺，腰阔十围，仪容伟岸，对答如流，不禁暗暗称奇，当即就任命他为骁骑将军、奉车都尉。所有军国大事常常都让他做参谋。不久姚兴又任命他为安远将军、封爵阳川侯，让他和莫邑余一块镇守高平。又过了没多长时间，姚兴干脆就册拜他为安北将军、武元公，让他镇守朔方。这么一来，刘伯伯得以独当一面，坐镇一方，那野心也就越来越大。现在一听秦魏两国和好了，心说那我这仇可怎么报啊，干脆我反了得了。碰巧这个时候柔然给后秦进贡进了8000匹马，还正从刘伯伯所管辖的大城路过。刘伯伯心说对劲，他就把这些马截住据为己有了。继而他又召集部众30000多人，假称到高平川打猎，把他岳父莫邑余引诱出来也给杀了，把他岳父的部众也收到了自己的麾下。公元407年，刘伯伯脱离后秦，自称天王大臣。

单于建立夏国，他任命他大哥幼帝代为丞相，封代公，任命他二哥利斯提为大将军，封魏公，任命他兄弟阿利罗衍为征南将军，兼司礼校尉。册封完了百官，他立即出席鲜卑族的薛干等三个部落，收降了10000多人。然后他就又去进攻三城以北的众多营垒。三城那是后秦的军事要塞，现在镇守三城的是后秦的大将杨丕、姚师生等人。他们听说刘伯伯来攻，就率领人马出关拒敌，哪成想竟然是双双阵亡。刘伯伯于是就兵进三城，随后他也不定都，又去进攻秦陵以北的诸多城池。就这么湖东湖西湖南湖北的打，弄得后秦王姚兴是仰天长叹，这才是辗转投秦历艰险，报仇雪恨记心间，一旦称王建夏国，飘忽不定大江山。后秦姚兴善使才，难辨人性却招灾，勃勃称王似流寇，慨然长叹乱心怀。书接上回，刘伯伯称王建立夏国以后也不定都，只是湖东湖西湖南湖北的打，弄得后秦王姚兴是仰天长叹，不听皇儿之言，以致如此。皇儿是谁呀？就是他的兄弟姚雍。姚雍曾向他进言，说刘伯伯天性不仁，对上级傲慢，对部下残忍，又很贪婪，根本不顾及亲情。如果过于信宠，就必然会成为祸患。但是他没听，还是一味的给刘伯伯加官进爵，甚至于让他独当一面去镇守朔方，所以才有了今日之祸。可现在后悔也晚了，怎么办呢？只能是加强防范。刘伯伯打来打去就想立个王后，可又把老岳父给杀了，不想立自己的妻子，所以就派人到南梁向突法怒檀求亲。怒檀知道他的秉性，那是杀老岳父的辱，也就没答应。一不答应，这刘伯伯当即就率20000骑兵去进攻南梁。南梁正跟北梁打仗，并且还是胜少败多，现在夏军再一来，那就更招架不住了。怒檀实在没辙了，就逃进了南山。刘伯伯呢，刨尸成丘，把那些阵亡将士的尸体堆起来，称为骷髅台，而后又大掠人民牲畜，是满载而归。你说他这人有多残忍得了？论说南梁是后秦的属国，现在南梁有难，后秦应该来帮助他，可是没有。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想背叛后秦，还派人找西秦欺负赤盘相约一同起事。西秦王欺负前归不是向后秦称臣了吗？姚兴听说他的部族还挺强，恐怕将来不好控制，所以就把他留到了长安，指命他儿子欺负赤盘去统领旧部。突法怒檀一来，相约要共叛后秦，欺负赤盘不但没答应，而且还把来人的人头砍下送到了长安，向姚兴禀明的情况。所以此次南梁有难，后秦才没来救援。不但没救援，姚兴还要声讨突法怒檀，可把怒檀吓坏了。等刘伯伯走了之后，他就急忙返回姑臧，把300里以内的所有居民都给牵过来了，这么一来就。

碰到了，手下有很多人都要谋叛他，索性呢都被他给平定了。他这刚稳住事儿，后燕慕容熙那又出乱子了。怎么？他最为宠爱的蒲氏二女先后病故，这俩美女可真没少让他劳心费神呐、为了他们，慕容熙又是大兴土木，又是东伐高句丽，又是北征契丹，光死伤的民夫和军兵就不计其数，不知道有多少。可到头来还是寸功未建，寸草未得，这俩美女还都死了。您说慕容熙能不难过吗？他哭得死去活来呀，并且还披头散发，光着脚跟在灵柩后边要前去送葬。出城的时候因为丧车太高出不去，他还命人把龙城的北城门给扒了。他这一去送葬出事了，中尉将军冯拔、左卫将军张兴因为犯了罪跑了。这时候他们就混入城中，跟这冯拔的堂兄冯万仪等22人密结盟约，要推戴慕容云为主。这慕容云原名叫高云，因为在平定慕容会的叛乱中立了大功，所以就被慕容宝收为养子，改姓慕容氏。现在冯拔等人就准备推这个慕容云为主，他们从上方那儿释放了正在做苦役的刑徒5000多人，让他们分别屯驻在龙城四门。而后冯拔的侄子冯汝臣等人便闯进宫中，由于群龙无首，那些禁卫军呼啦一下子就全散了。一看控制了全城，冯拔等人就命令紧闭城门，可不能让慕容熙再回来。慕容熙呢还真就回来了，怎么被抓回来的？占据龙城以后，慕容云让冯拔等人搜捕慕容熙，还真就把他给抓住了。慕容云当面斥责了他的罪行之后，便将其推出斩首，还把他的几个儿子也都给杀了。慕容熙在位7年，死这年也就是公元408年，他也才只有23岁。他死以后，在冯拔等人的推戴下，慕容云即位为君，国号仍然是燕，但这个燕跟慕容氏的后燕已经有本质的区别。不光是因为慕容云不是慕容家的骨血，还因为慕容云又改回了高姓，不姓慕容了，又姓了人家的高了。所以从此之后，这慕容云就又改成高云了。后燕呢到这个时候实际上就算灭亡了。他从公元384年慕容垂称燕王开始，到公元408年慕容熙被杀结束，满打满算共计25年。那么高云现在这个燕呢，历史上则称其为北燕。当然史家称呼也不统一，有人还将其称为后燕，直到后来冯拔篡位才正式称北燕。闲言少叙，这个时候后燕的慕容氏亡国了，可南燕的皇上慕容贝德心里也不长大，他都69岁了还没继承人，您说他能不闹心吗？正这个时候有人来报，说是他有个亲侄子叫慕容超，现在在长安，让他去接。慕容贝德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心说是真的假的，但不管真的假的我都得派人去，万一要是真的呢？于是他就派一个叫吴辩的人去打探虚实，说如果要靠谱就把他给我接回来。时过不久，那慕容超还真就被接到了广固。慕容贝德就问，你说你是我的侄子有什么凭证吗？慕容超说有啊。这就是说着话他就取出了一口金刀。慕容贝德一见这口金刀还真就信了。那位说怎么回事？感情这口金刀啊就是

慕容备得自己的。当初他跟慕容垂随前秦王不言伐晋之事，就料到秦军必败，所以也就准备乘机恢复燕国的社稷。临出长安的时候，他把这口金刀解下来交给了自己的母亲公孙氏，说将来子孙相认就凭此刀。当时滞留在长安的还有自己的哥哥慕容纳。追随慕容垂重建燕国以后，听说在长安的家人全部遇害，他是悲痛欲绝。可不知怎么回事，现在这口刀居然在慕容超的手上。但不管怎么地，既然有这口刀在，那慕容超的身份也就不容置疑。只是呢，慕容备得还真想知道知道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就问超儿啊，你爹可是慕容呢？听说和你祖母他们全部遇害，可居然又死里逃生，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什么时候又有了你？慕容超说，叔叔，这说来话可就长了，是这么回事。那位说咋回事啊？当年他们被抓起来之后啊，慕容备得的母亲公孙氏因为岁数大被免于死罪，慕容纳的妻子段氏则正是有孕在身，于是富有同情心的狱卒胡延平就把他们俩给放了，然后就和他们一块逃往羌中。在羌中，段氏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这慕容超。慕容超十岁的时候，祖母公孙氏病故，临终前他取出了这口金刀，说是这么回事，以后你可以拿着它去和你叔叔相认。祖母死后，胡延平帮着给料理了丧事，继而就又带着他们母子逃到后梁去了。后来后梁亡国，他们就又回到了长安。回长安不久，那胡延平就死了。为了报恩，母亲段氏就让他娶了胡延平的女儿为妻。在长安，慕容超心想，我伯父叔父他们在东方，当皇上的当皇上，当王爷的当王爷，而我在后秦王姚兴这一亩三分地儿，所以就比较危险，万一暴露了身份，那就有性命之忧啊。于是他就装疯卖傻骗过了姚兴他们，后来遇上了一个好心人叫宗正谦。他问明情况之后，就托人密报南燕，慕容备得这才派吴辩来了。由于事态紧急，慕容超也来不及告诉他母亲和妻子了，直接就和吴辩、宗正谦两个人改名换姓，悄悄地赶到梁父。一直到进了镇南长史岳寿的衙署，他们这才报出真名实姓。岳寿一听，就赶紧向兖州刺史南海王慕容法做了禀报。可是慕容法不信，他不来迎接。没办法，岳寿直接就把慕容超他们三个人送进了京城管顾。哎呀呀，慕容备得一听这一王的经过，便感慨万千呐、啊！何该咱们叔侄相逢，真乃天意。当即，这慕容备得就加封慕容超为北海王，任命他为侍中，拜骠骑大将军，领司礼校尉之职。这慕容超长得还很是不俗，非常随他的叔叔慕容备得。所以慕容备得就更高兴了，想立他为太子。一年以后，慕容备得病了，而且病得还挺重，他觉得自己不行了，就立慕容超为太子。刚把这事定下来，他就死了。他死后，慕容超就即位为君，做了南燕的皇帝。慕容超即位以后，任命亲信公孙武楼为五位将军，
为五位将军司礼校尉，让他参与朝政。这公孙武劳顶不是东西，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总是在慕容超面前搬弄是非，以至于慕容超降旨把慕容忠和段宏给调出了京城。慕容法呢，前者慕容超归国他不肯迎接，见慕容超当了皇帝他就害怕了，所以慕容贝德驾崩他也没敢进京奔丧。这下慕容超可抓住把柄了，当时就降旨把他狠狠申斥了一顿。慕容法心里当然不痛快，现在见慕容忠段宏被贬，他就和这俩人商量着要把慕容超给推倒。慕容超觉着不对头，就召他们入京，没想到慕容忠和慕容法还称病不出，于是慕容超就重拳出击，把京内京外那些反对他的人弄得是死的死逃的逃啊。论说这是好事吧，可从此以后慕容超就有点找不着北了，他肆意游猎，不断的向老百姓要东西，还不断的征调老百姓干这干那，以至于老百姓多有怨言。这天想起自己的母亲和妻子还远在长安，慕容超潸然泪下，于是就命御史中丞丰凯前去长安，请求姚兴把他们放回来。姚兴呢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让慕容超称臣，二是送乐师歌妓。慕容超召集群臣以商议，左仆射段辉就说，不应该为故思亲而自降尊号，实在不行咱就到吴地抢千把口人给他送去也就算了。尚书张华说，到吴地去抢人不把邻居给得罪了吗？到时候他们再来抢咱，贻害无穷。今陛下赐信在人掌握，怎可吝惜虚名而不顾孝养？如今陛下果能降号修和，定能如愿。慕容超一听，朕也就只好委屈自己了。于是他就命中书令韩范和尚书张华去交涉此事。一开始姚兴就问说，你主是为母亲屈己呢，还是因小失大呢？韩范说，大小且不比论，今有寡君纯孝来迎慈母，想陛下一孝之人必能推恩，佩然垂悯。姚兴一听便当即答应。到了真正要送还的时候，后秦黄门侍郎尹雅就对张华说，说昔日因作将王月食归州，今皇亲道圣烟月来庭，废兴机关至此可见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秦国强盛，你们燕国快要完了。张华毫不客气说，从古帝王为道不图，欲身先驱，欲取孤域，今总章西柱必有于东归。就是说，我们燕国给您送来月食歌妓，那是欲擒故纵，到将来那必定还都是我们的。姚兴一听就不高兴了，说卿乃小国使臣，怎得抗衡朝事？张华说，臣奉使西来，是愿交欢上国，上国不谅，如以寡君社稷，臣何敢守诺？也就是说，你侮辱了我的国君和国家，我怎能再保持沉默呢？姚兴闻听是哈哈大笑，没想到燕国竟有此等雄辩之事。进而他就让张华他们把慕容超的母亲和妻子接回了南燕。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这个张华跟西晋时候的曾经做过宰相的张华同名同姓，但绝对不是同一个人。闲言少叙，两年以后，突然有一天，慕容超会群臣的时候，听着大殿上的音乐不完备，他就后悔不该把那些乐师歌妓送往后秦，于是他就派人到东晋的吴地去抢，这才招来了亡国之祸。

前帝二十秋，金刀认输热泪流。即位为君迎母妻，出兵南掠一大忧。慕容超即位为君，平叛乱，国力大损，迎母妻亲人团聚，掠吴地引火烧身。书接上回，慕容超听着大殿上的音乐不完备，他就想派兵到东晋的吴地去抢一些人来补充宫中的乐师歌妓。领军将军韩闹向他进言说，先帝因旧京倾覆，迁都于此，尊使养晦，今陛下四守成规，正当闭关养锐，静待时机，以恢复先业，奈何反结怨难民，自寻仇敌。慕容超说，这一已决，请勿多言，你不要再说了。当时他就把人马派出去了，到那儿就把人家东晋的阳平太守刘千载、济阴太守徐阮以及男男女女2500多人给抓回来了。慕容超高兴，他在让乐官教那些男女演习乐舞的同时啊，还对此次出征的将士论功行赏。过不多久，他又派兵进犯南阳，把东晋的南阳太守赵光给抓住了，并且还又抓回来男男女女1000多人。东晋的16州大都督刘裕一看这还了得，他就想兴兵北伐，于是便一面部署兵马，一面向朝廷请旨。这时他已经被晋封为豫章郡公，大将刘毅和何无忌也已经被晋封为南平郡公和安城郡公，如今执掌晋廷大权的就是这三公啊。这三公之中，刘裕权势最大，何无忌呢向来都很仰慕殷仲文的才名，他请殷仲文过府谈话，可殷仲文被外调为东阳太守，马上就得上任去了，心里不痛快，所以就没来。何无忌心说，哦，你这是看不起我呀。于是他就跟刘裕说，你讨伐慕容超干什么？殷仲文怀印那桓氏余党是为心腹之患，不可不除。刘裕点了点头，还真是这么回事。说来也巧，偏赶部将骆裘谋划着要发动兵变，泄密被杀。刘裕就说这殷仲文和桓印也跟骆裘同谋了，把他俩也给捎带着杀了，并且还杀了他们的全家。过不多久啊，当朝司徒兼扬州刺史王密死了，按着资历和威望呢，应该由刘裕接任，可是刘毅等人不想让刘裕入朝，但又怕他挑理，所以最后就派人去问刘裕。刘裕说事关重大，当入朝面议，共决可否。他这么一说，没几天诏命就下来了，让他入朝。刘裕入朝以后可真就大权在握了，他命诸葛长民镇守丹徒，命刘道连镇守石头城，有这两员大将给他看着门户，他心里就更踏实了。碰巧此时有人来报说是乔纵占据了西蜀，还派人窥探长江下游的消息。刘裕心说，好一个乔纵，你占据西蜀那会儿我没工夫理你，怎么还想顺江东下呀？我灭了你。
所以他就命龙骧将军毛修之、益州刺史司马荣丕率军入蜀，可没想到还不行，于是他就又命襄城太守刘敬轩、并州刺史刘道辉也率军入蜀。这下乔纵可害了怕了，他向后秦求救，后秦一出兵，这东晋的军队就又不行了。眼看着刘敬轩他们距离成都就剩500里地了，可是再也不能进军了，在那相持了2个多月，最后粮草用尽，也就只好退兵。刘裕心说，呀哈，我还小瞧了你乔纵，我亲自率军前往，可是要率军逃蜀，我得把后方安置停当啊。南燕的慕容超今儿抢这儿，明儿打那儿，这可不是个事儿，我得先把他给灭了。于是刘裕就上表晋安帝，说我要率军北伐，是指日出师，就是指定了日子我要出兵北伐慕容超。晋安帝就是个牌位，他只好准奏。公元409年5月，刘裕率水军从建康出发，由淮河入泗水，直抵下邳，然后弃舟登岸，是直指琅琊。早有探视马报进了广固，慕容超赶紧就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侍中公孙武楼就说，晋军轻锐，力在速战，不宜急于争锋，如今我们应守住大剑山，不让他们进来，旷日延时，挫其锐气，然后再派精锐骑兵2000人巡海南行，截断他们的粮道，另外再让段辉从兖州发兵沿山东下，使其腹背受敌，此乃上策。若分兵聚守，筹足军粮，割掉禾苗，焚荡田野，使其抢无所抢，占有不能，衣食无着，则不出旬月自然被困，此乃中策。如果这两条计策都不执行，只是纵敌进入大剑山出城立战，则为下策。嚯，这公孙武楼有两下子呀，可是慕容超却没听，他还不高兴了。他说什么？今岁星在齐，天道可知，不战自克。那刘裕远来疲乏，必不能久，而我居有5州，拥民万亿，铁骑成群，麦何便也？所以呀、不如就让他进大剑山，咱们再以逸待劳。伏国将军贺赖卢说，陛下，大剑山为我国要塞，天堑南北，万不可弃，一失此界，国邪难保啊。太尉桂林王慕容振也说，陛下主战，何不出大剑山力战，就算不胜，尚可退守，不应该纵敌进入大剑山，自弃沿江啊。可不管大臣们说什么，慕容超就是不听，一直等刘裕大军过了大剑山，慕容超这才命公孙武楼为征虏将军，让他与吴国将军贺赖卢、左将军段辉等人率部骑大军50000人出屯临徐，他自己呢则亲督部骑大军40000人作为后应。结果怎么样？公孙武楼他们到临徐还没扎营呢，晋军就杀到了，随后慕容超也率军赶到，双方一场大战，燕军就被打花了。慕容超吓得玉玺都不要了，他骑着马一撂蹶子就逃进了广固，晋军兜着屁股就撵上来了，很快也攻入了广固的外城。慕容超实在没辙了，

0: 就派尚书令韩范找后秦去搬兵求救。这个时候后秦王姚兴因为南梁有了二姓，突发怒谈，又内外多难，外边就去蒙逊打他，刘伯伯打他，内部又有不少人背叛他，所以这姚兴就想趁机进兵把孤臧给收回来。他先派尚书郎韦宗前去探虚实，韦宗到那跟突发怒谈一交谈，哎呀，那突发怒谈是纵横辩论，洞悉古今的，他是大为叹服，所以回来就跟姚兴说了，说是凉州虽避，怒谈智谋过人，不可急图，你不能着急。姚兴就问那刘伯伯写乌合之众尚能击破怒谈，我军身经百战，攻无不克，难道还比不了刘伯伯吗？韦宗说话不能这么讲，他被刘伯伯所败，那是因为他轻敌了，如果我们去打他，他一定会加强戒备，这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取胜的。姚兴呢不听闲，他不待命广平公姚弼、后将军敛城、镇远将军戚普乾圭等人率部骑大军三万去袭击突发怒谈，而且还命左仆射祁兰率骑兵两万人去进攻夏王刘伯伯。结果两路出击，两路人马是双双败北。进攻刘伯伯那一路，祁兰被擒，余众13000人全部被俘，于是岭北那一带就全部投降了刘伯伯。刘伯伯从此也就裂土分疆，拒敌后秦。姚兴这个后悔就甭提了，他想重整人马再次去讨伐刘伯伯。正这个时候，南燕的慕容超派韩范来求救兵来了。姚兴觉得力不从心，无暇东顾，就暂时答应发兵，命韩范的随从张刚先回去禀报。没想到这张刚走到泰山的时候，被太守申轩给抓住了。这申轩把他送到了东晋的大营。刘裕早就听说过张刚的大名，知道他善于制造攻城的器械，所以就亲手把他的绑绳给松开了，并且还好言抚慰，让他登上楼车巡视广固城，说刘伯伯大破秦军，秦主无暇来救，只好由汝等自寻生路。守城的将吏一听，吓得脸都白了，慕容超也吓坏了，他赶忙派人向刘裕请和，说是愿意把大剑山以南地区割让给晋朝，并且世代称藩，也就是称臣呢。刘裕呢严辞拒绝，坚决不允许。时过不久，来了一个后秦的使臣，说是秦燕两国素来要好，今晋军无端加攻，秦已遣铁骑10万行刺洛阳，若晋军不还，便当长驱直进。刘裕闻听是勃然大怒，如尽可回报姚兴，我平燕之后便当来取关洛，若姚兴自愿送死，尽管速来。就把那使臣打发走了。参军刘牧之就说，您怎么发这么大火呢？广固未下，又来羌敌，敢问公将如何抵御？刘裕一笑，姚兴若来救燕，还不得悄悄的行军呢，他先派人来说一声，这不明摆着吓唬人吗？还真让刘裕给猜着了。姚兴本来啊，已经派魏将军姚强率部骑大军10000人跟韩范一起到洛阳，让他和洛阳守将姚绍合兵前去救援南燕。可是后来
1: 北京时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那今天我们继续家有少年心系列，上次呢珊珊老师带我们聊了边界那条分得清让你和孩子之间的线，今天我们就聊一个马上开学了很多家庭都在面对的话题，就是考试焦虑。孩子一考试就紧张，一到考前就生病，平时都会一考试就发挥失常，这种情况就比较普遍。但是今天珊珊老师想告诉我们一个可能颠覆认知的观点，就是孩子考试前的那份焦虑有一半不是他的。那怎么回事呢？我们首先有请珊珊老师。程珊珊老师是青少年及家庭咨询专家，系统式家庭治疗个案累计时长有5000小时，团体工作累计时长7000小时。欢迎珊珊老师。
6: Hello，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话事啊，就是珊珊老师是从事了这个绘画心理工作15年，主要就是用画画的方式帮助儿童青少年家庭。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考试焦虑，那我们先说说今天的安排，珊珊老师。
6: 我们今天还是像以前一样，大家只听就好了。然后，但希望大家能在今天的节目里带走一件事儿，就是。下次孩子考前如果出现焦虑的时候，我们能识别清楚这个焦虑来自家庭里的谁，然后来自哪儿，我们去像清理感冒病毒一样能去筛查出来它，然后并且知道怎么往内看，怎么去消解它。
5: 所以第一个时段的话，我们首先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源头，也就是说考前比孩子要紧张的实际上是家长，对吧？
6: 对。我想问大家家长们一个问题哈，孩子考试之前你有没有真的体感识别过，识别出来过，他要考试了，我比他还紧张。好，具体一点就是比如说他要进考场了，我开始前一天晚上就

0: 睡不着了，啊，明天要结业要干啥的，然后他还没有开始查分呢，然后家长先刷了好几遍这个查分的页面了，
1: 哎。
0: 哎，比如说家长，我经常听到好多很那个智慧的、聪明的家长，而且很努力的家长，他说我的孩子哪个知识点薄弱，我全都很清楚，啊，钢琴哪个曲子他卡住他不熟，我非常清楚，我比他还要清楚，那这个时候就是家长比他还急。啊，甚至孩子说我跳绳啊，我没有别人那个跳得多呀。从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孩子跳绳没有别人达标啊，家长就觉得我担心他因此自卑呀。
1: 对呀。
0: 然后说这个卡难点呢，各学科难点，我担心他这个卡点过不去，他以后会跟不上啊。所以在这个问题还没有放大的时候，家长有一个预判，我先于孩子把那个问题放得很大。
1: 是的。
0: 好多孩子恐惧说，我幼儿园的孩子说，等我上小学我就完了。小学还说，等我上初中就老惨了，完了初中说我都上高中就老难了。其实这些，
1: 都是家长给他的一个恐惧的心理暗示。
0: 对家长那个焦虑渗透给他们。
1: 家长会说：“你说你现在要是不怎么样的话，未来你就会怎么样。
0: 对，但其实是我担心你现在不怎么样，你未来会怎么样？然后我们如果有这个感觉哈，我们自己能不能分一下，这感觉到底是我的还是他的？
1: 实际上不难分，我觉得。
0: 一秒钟，我们一瞬间就分清
1: 就
0: 了。
1: 是当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这个是我们自己在紧张。
0: 对，你看，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叫焦虑的传递，我们把那个焦虑比喻成房间里的空气，啊，假如这个房间里弥漫着这个焦虑的气体，就像这个，我屋里有个东西煮糊巴了，锅里有个东西烧焦了，那这个过程里，房间里每个人都能闻着。那焦虑它其实也是这样的，只不过是它影响每一个人，全家人都吸进来了这个气体，但是孩子他是这个房间里最灵敏的那一个，啊，他的一丝丝的，家长的一丝丝紧张。那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他分不清这是谁的，家长可能说我一定神儿，一秒钟我就分清了啊，这是我的，这是孩子的，孩子不，那家长可能解读成孩子不懂事儿，不上心，他不着急。那家长说：“那我都替他着急，他自己还不急，其实就是这个焦虑，孩子没有嘛。
1: 这个焦虑我确实有感受的，就是我的孩子现在他是三年级嘛，我就记得他在三年级考试的时候，比如到了期中考试或者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就特别着急。比如说今天已经发了考试的通知，是早上的，8点钟是得考数学啊，然后9点钟考语文等等哈，这样的时间。然后实际上我在经历到这个时间的时候，脑海里就在想，比如我正在干着一件什么事儿，然后我就在想，这个阶段他已经正在考，考试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比如说到了11点的时候，他的考试成绩，考试已经结束了，他可能已经放松心情了，但是什么时候出分呢？这时候我就开始关注群消息了，然后甚至是非常的等待，或者不能说是期待，就等待下午放学，因为放学不是我接他嘛，是爸爸接他，然后爸爸就了解，比较了解我嘛，他会接到他第一时间知道了信息之后，就偷偷的发给我今天考的怎么样，
0: 让你安心。
1: 让我安心。但实际上，确实刚才如你所说的，就这种紧张，就是是我的体会，他是什么样子的，反倒是我认为他还是觉得无所谓的，没有觉得好像怎么样。每次我问他说，怎么样啊？今天心情怎么样啊？他说还挺好的呀，很放松，比我放松很多。
0: 对，当这就是焦虑会传染。焦虑他这个情绪不像说，因为我悲伤，我这个失恋了，我难过，啊，我这个损失钱了，我很痛苦。我旁边的人可能是走形式的安慰我，但他不能跟我感同身受。
1: 对，
0: 但是焦虑绝不是不能感同身受的，焦虑是他想隔绝也隔绝不了，
1: 是的，
0: 哪怕他是一个陌生人。就是咱们在同一个办公室里，我很焦虑，我满地刷刷刷刷走圈儿。那满屋子人都会被我掀起这个波澜，都会觉得，哎呀，你走的我太闹心了，
1: 是，
0: 何况是这个孩子，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子女，他对家长的焦虑的识别是非常敏感的，有点像我们说那个小猫，它的嗅觉比人类灵敏好多好多倍，小孩儿也是这样， 他在识别家长的焦虑的时候，就像这个厨房有个东西烤糊了，家长烤糊的，家长还没有识别到我自己的这个焦虑呢。
2: 嗯，
0: 但是孩子已经先闻着了。
2: 嗯，
0: 并且他有点像拿东西一样，孩子假如自己有一个焦虑，他的焦虑可能是，哎呀，我今天我好朋友不跟我玩了，
2: 嗯，
0: 然后根本就不是学科上的，学习上的。然后当他识别到妈妈的那个焦虑的时候，他会把他这个先放下。
2: 嗯，
0: 啊，有点像小孩拿一个轻轻的小塑料袋，
2: 对，
0: 妈妈拿一个大箱子，当他看到妈妈这个大箱子太大，妈妈自己扛不住了，他会把他这个小的放一边，帮助妈妈，对，帮着推一把。所以这个焦虑也是这样，当他识别到妈妈那个大的焦虑，他把他的所有的都放下了，
2: 嗯，
0: 他会承接妈妈那个焦虑，所以最后就也分不清了。你看，当他说出来，我一旦上小学了，嗯，特别难，当然我一旦上高中了，竞争特别激烈，
2: 嗯，
0: 那我一旦就业了，那会非常压力很大。当他以他自己的视角说出来这个话的时候，说明这个焦虑他已经扛在他肩上了，
2: 对，
0: 已经转移成功了。
2: 但是妈妈的焦虑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啊，
0: 不会的，
2: 而把这个焦虑而成功的转嫁到，也没转嫁到，复制到孩子身上了。
0: 这个复制说的特别好，
2: 嗯，
0: 就是我们说那快乐是越分享越多的，
2: 嗯，
0: 但是这个负面的焦虑呀，情绪呀，压力呀，它不会越分享越少，
2: 是的，
0: 它会人手一份儿，
2: 嗯，
0: 就是复制一下，你们都感觉一下，
2: 结果导致这个家里面的空气就凝结了。
0: 对，就是大家人均都获得一份儿，
2: 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搞，怎么去解决，
2: 是的，就知道这个压力，这个焦虑存在，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给它，
0: 嗯，
2: 排解掉，或者是释放掉。
0: 对，而且当它传递之后，它会放大。
2: 嗯，
0: 就是我们化妆有一节课就是焦虑的传递，这个焦虑在妈妈这是一个小小的羽毛球，妈妈觉得啊，你再不考你就不行，
2: 嗯，
0: 你再不认真复习明天该受罚了，
2: 嗯，
0: 她啪一下打出去了，可能打到孩子呢，孩子放大成一个篮球了，
2: 嗯，
0: 那孩子再把这个焦虑再轱辘回来的时候，妈妈就用放大了，
2: 嗯，
0: 那中间再加入别人，那就乱套了。
2: 是的，
0: 所以这一个房间里的焦虑，它这个气味一旦出现，我们都怎么全身心的去告诉孩子你别紧张，
2: 嗯，
0: 那就有点像掩耳盗铃了，
2: 嗯，
0: 其实要把自己的这部分先给稳定住。
2: 所以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去上考场，然后我们的家长会说别紧张，放松心情，其实这样的话是无用的。
0: 嗯，它有点像焦虑，假如我们想象焦虑是一盆水夸泼在我身上，
2: 嗯，
0: 我说哎呀，你别着急，
2: 嗯，
0: 你别在意，
2: 嗯，
0: 啊，你忽略他，你千万别关注他，你该答题答题。但其实我们应该告诉孩子们怎么去应对焦虑。
2: 对
0: 啊，你是把它脱下来换一件干的，你还是实在在考场没办法，你垫点纸，
2: 嗯，
0: 啊，不让你身体塌着。那我们直面的去讨论我是怎么应对焦虑的，
2: 嗯嗯嗯，
0: 也就是示范给孩子，
2: 对，
0: 他要怎么应对这件
2: 对
0: 焦虑的这个感受，
2: 嗯。
0: 那其实我小时候也焦虑，现在也焦虑，
2: 嗯，
0: 每个人呢，
2: 嗯，
0: 我们的焦虑要大家识别清楚一个问题，
2: 嗯，
0: 焦虑是好的，
2: 嗯，
0: 适度的焦虑其实就是兴奋，
2: 嗯
0: 嗯，它是应该有的，是很健康的一个情绪，
2: 嗯，
0: 我们做调节焦虑不是说把它调没，
2: 嗯，
0: 那也没有人可以调没，
2: 嗯，
0: 完全身心绝对健康的人啊，他会出现心理波动，就说明他身心绝对健康，
2: 嗯，
0: 不是说他总是铁板一块，多大压力我都波澜不惊，
2: 嗯，
0: 那不是健康，那是我硬挺着呢，
2: 嗯，
0: 但是我就是受到委屈了，我就会感到委屈，感到焦虑了，我就应对焦虑，
2: 嗯嗯，
0: 那我有这个波动，
2: 对，
0: 那他才是健康的。
2: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要是进一步往深度的去解读焦虑的话，就是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焦虑是从哪儿来，对吧？
0: 焦虑它其实是来自一个落差，
2: 落差
0: 来自理想的自我和那个现实的自我的差别，
2: 嗯，
0: 啊，我觉得现在这个现状有可能是我不满意的，
1: 对，
0: 嗯，就跟我们上次之前讨论的期待，
1: 嗯，
0: 它是很契合的。我们成年人的这个焦虑，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孩子的考试的焦虑，假设他其中有至少50%是家长的，
2: 嗯，
0: 那家长这50%其实不来自孩子，
2: 嗯，
0: 就是我们为啥说这五十是家长的，有一个通用的问题，在那一刻我们就问自己，也许就能找到答案。
2: 嗯，
0: 如果这个孩子就按我焦虑的担心的结果定了，呈现了，考砸了，啊，工作找不成了，
2: 嗯，
0: 然后这个上当了，那我将怎么看待我自己？我们在临床中大概率99%以上的妈妈都会说，我会觉得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
2: 嗯，
0: 他其实这一半孩子是能承担我这个结果的，但家长未必。
2: 对，
0: 嗯，
2: 他就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竟产生了深深的质疑，自我的怀疑啊，甚至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因此而影响了孩子。
0: 对，我们经常看见好多优秀的父母，他说，特别妈妈说，爸爸说我不去开这家长会，我特别忙。但有些你看孩子，他一直到学校一开家长会就遭到表扬的，
2: 嗯，
0: 那爸爸也来。
2: 嗯，
0: 有些爸爸就会觉得啊，这个情况我可能理智上回避一下，恰巧也挺忙。但也有好多这个很优秀的妈妈在咨询中说，哎呀，我开完家长会我哭着从班级走出来的。
2: 为什么？
0: 他说，哎呀，我怎么就不明白这个，我从小到大学习这么容易，这个孩子怎么就这么简单的东西考不好啊，我多么希望下次我来的时候老师不再当众说我，
2: 嗯，
0: 啊，至少别点我名说我整不好，
2: 嗯，
0: 说如果这个东西是我学，那我很快就学好了，
2: 嗯，
0: 我不会让老师说我的，但是是我儿子学，无能为力。我每次坐到这，你看我从小品学兼优的，每次坐到孩子的家长会那个现场，我就感觉羞耻。所以那个羞耻里面，家长会认为这是我，
2: 嗯
0: 啊，勒令孩子，
2: 嗯，
0: 就可以让用孩子的那个心智达成我的这个愿望的。
2: 但实际上他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但是呢他想把这个要求放在孩子的身上，但是又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去掌控。
0: 其实这就是焦虑传递来传递去造成的我们不愿意看见的一个结果。
2: 嗯，
0: 如果没有这层层的焦虑，这个孩子未必完不成这个任务。
2: 对，
0: 所以就是因为有这层层的已经传递的混乱了，我不知道这个里面到底是爸爸的、奶奶的、妈妈的，还是妈妈在单位的，啊，妈妈工作上的，
2: 都混在一起了。
0: 对，所以孩子觉得这都跟我有啥关系啊？这些动机，
2: 但是他，虽然想跟我有啥关系，但实际上这些焦虑确实压在他的心里。
0: 对
2: 对，
0: 不是透过妈妈，
2: 嗯，
0: 施加给放在他肩上，
2: 他已经感受到了。
0: 对，
2: 嗯，
0: 已经扛一阵儿。
2: 但实际上他有的时候也会疑惑，这些压力来自哪儿？如果单纯去考虑我的学习，好像自己也没有说这么多，那这么多哪儿来的？可能是如果说孩子，有家长给沟通互动的话，或者是让他意识到这个压力不完全属于他，还好。但是很多的孩子他就是无意识的承担着这些焦虑和压力，因为他也不懂，
0: 家长也是
2: 我怎么了？
0: 对。家长也是无意识放上去的。
2: 对对，
0: 我们看到好多家长说，我没有给他施压，我反复告诉他放松，别紧张，
2: 嗯，
0: 别有压力啊，妈妈不在意那些，
2: 嗯，
0: 但是孩子，我们经常在家庭访谈中，孩子说，你嘴上说不在意，
2: 但实际上你最在意了。
0: 对，当我一考不好，全家都阴天了，
2: 嗯，
0: 然后当我一考好，哎，特别有的孩子非常有趣，说你看我的成绩，你嘴上说的是不在意的，这个话是我不会信的。因为你的做法上就显示这个成绩非常重要。
2: 对
0: 啊，当我艺考不好了啊，家里就吵架。
2: 是的，
0: 那我爸指责你，你指责我爸，
2: 嗯，
0: 然后你指责去，你再赖我奶，
2: 嗯，对，
0: 然后说最后再大家再训我一顿。
2: 嗯，
0: 他说当我没考好，嘴上说不在意，我们对你要求也不高啊，
2: 但是你们在家里面都是话中有话。
0: 对，然后他说但当我艺考好，他说啊，原来俩人都不说话，
2: 嗯，
0: 但我艺考好了，俩人都虽然还是不说话，但各自都笑么滋儿的，
2: 嗯，
0: 笑眯眯的，
2: 一下子家里充满了阳光。
0: 对，孩子就说啊，我的这个成绩你看嘴上都说不重要，但是实际上拿回来他就是有效。
2: 也就是说当他孩子拿到的这个成绩那一瞬间，就能够预料到我们家里今天是晴天还是阴天。
0: 对，多少度
2: 多少度
0: 然后哪儿能连电
2: 对，
0: 然后他
2: 所以你说他都不敢回家了。
0: 对，我们真的在咨询中有一个小孩，他品学兼优的，成绩特别好，然后妈妈得了患了癌症，他会在经过了一段时间梳理之后，他就知道我考前就焦虑就紧张，每次考前我大概有好几十分是考不出来的，但不知道原因。
2: 嗯，
0: 然后他经过层层梳理，他回家问妈妈一个问题，他说：“妈妈，我的成绩跟你的病到底有没有关？”
2: 哦，
0: 他妈说：“那有啥关系啊？”他说：“我就担心我成绩不好，你心情不好
2: 会加重你的病情。”
0: 对，会加重你的病。然后他说：“我确实看见，除了我的成绩，没有什么事儿能让你开心起来。”啊，自从得了这个病，妈妈常年就是闷闷不乐的。
2: 那肯定的。
0: 他说：“我一考好成绩，我妈那马上眉飞色舞的，说的这三五天吧都很高兴。”
2: 他觉得他，能让这个好的成绩缓解妈妈的病情，
0: 对，
2: 因为他会有一个科学的认知，就是说好的情绪能够缓解。
0: 虽然妈妈不嘴上不说，
2: 嗯，
0: 但是孩子能看出来脸儿啊。
2: 那当然，
0: 我这个分儿一拿回来，马上呢就喜笑颜开。
2: 嗯，
0: 我这分儿不拿回来，马上就是都不行了。
2: 是的，
0: 家里都不行。
2: 嗯，
0: 就是他能转移话题啊。如果这个好成绩不拿回来，家里天天谈的是。哎呀，我会不会严重啊？
2: 嗯，
0: 我也该去复查了，然后我不敢去呀。
2: 对，
0: 然后我看见谁谁谁又严重了，
2: 是，
0: 然后这个成绩拿回来，这些话题都没了。
2: 嗯，
0: 然后开始打电话，哎，我儿子今天考了啥啥啥，然后发朋友圈做好吃的。
2: 嗯，
0: 然后就跟着孩子很开心，孩子说，那我这个成绩那比药都灵啊。
2: 嗯，
0: 所以他出于对妈妈的这个爱，对家庭的这个忠诚，你嘴上说别有压力，你考好考坏都没关系，但是孩子就切实的知道我这个计时的效果，这个成绩的计时的效果，
2: 嗯，
0: 你说他能不焦虑吗？
2: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的孩子他本该承担的东西不应该有这么多，嗯，成绩之外的。
0: 对，家长也不是故意的。
2: 嗯，
0: 如果我们不去核对的话，不去层层的啊，通过问问话呀，通过把这些信息拿到一起来比对呀，
2: 嗯，
0: 通过互相的妈妈知道孩子心里咋想的，
2: 嗯，
0: 妈妈不可能知道孩子会有这种错误的联想。
2: 嗯，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替孩子承担他该承担的东西。
0: 对，而且孩子可能会把这个结果跟其他的事儿就挂钩了，
2: 就是连接起来。
0: 对，你看孩子考砸了，他需要知道承担的这个结果就是我这次考试考砸了。
2: 嗯，
0: 但如果他无意识的哈，在家里跟这个沟通互动，把一些事儿联系起来了，
2: 嗯，
0: 他觉得我考砸了，可能跟妈妈的身体呀，啊，可能跟家里的关系呀，啊，
2: 嗯，
0: 啊，可能这个是爸爸认不认可妈妈的这个角色工作呀，
2: 嗯，
0: 他说如果我考得好，那我妈是个全职家庭主妇，我爸给他钱，我爸就会觉得啊，
2: 这钱值得，
0: 对，
2: 有价值，
0: 对，他不用去吵架，
2: 对，
0: 然后。我爸颠颠颠的就很知道啊，这个孩子他照顾得很好，
2: 他的付出妈妈是有很大功劳的。
0: 对，
2: 嗯，
0: 但如果这个孩子考得不好，他就觉得
2: 你怎么教的，
0: 嗯
2: 嗯，你做了什么，
0: 对，嗯，他会觉得
2: 我在外面很辛苦，
0: 我的成绩不只是这次考试考砸了，
2: 所以他是
0: 一连串的
2: 好像是承担着这个家庭的所有。
0: 对，你特别是要涉及到多胞胎啦，
2: 嗯，
0: 然后再婚重组的家庭啦，
2: 嗯，
0: 再复杂一点儿，他再跟其他的同胞去对比呀，
2: 嗯，
0: 然后这个过程里有点像我们以前宫斗剧里面，啊，太子的这个成绩决定了这个皇后，啊，犯了错会不会被废呀？
2: 这都你看，我们很难以想象，都已经这个因为成绩的原因，让孩子这个压力已经上升到母凭子贵上了。
0: 对，而且还有的，我们想象不到孩子跟家长的那个链接有多深。
2: 嗯，
0: 有一个小孩，他曾经画过这样的画，他说：“我的爸爸失业了。”
2: 嗯，
0: 然后我爸爸有了更多的时间指导我学习。他说：“其实我学习用不着他。”
2: 哦，
0: 他说：“但是我只能坐着挺着听他讲。”
2: 嗯，
0: 他说：“我不忍心伤害我爸。”
2: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你可能会造成对爸爸的伤害呢？
2: 对呀，
0: 他说我拒绝我爸的话，可能就是伤害。他说我正常在学校学完，回家写完作业，我就去玩了。
2: 我得应该让爸爸在我这儿找到价值。
0: 对，
2: 你看
0: 他说，你看
2: 他承担了多少？
0: 爸爸失业之前，我的成绩是中上等，很好。然后我是听课。回家写作业，快速糊弄完作业我就去玩。
2: 嗯，
0: 他说我中上等的成绩我很满意，
2: 嗯，
0: 我妈我爸也都很满意，但当我爸一失业了，我爸说来吧儿子，
2: 我帮你学习搞一搞提升提升，
0: 咱们当前往前冲一冲。
2: 嗯，
0: 以前爸没管你，你都是中上等呢。
2: 嗯，
0: 结果爸爸回来管管管，孩子把那个除了听课除了写作业玩的时间都用来陪爸爸。
2: 嗯，
0: 你说这个是是不是陪爸爸？
2: 是陪爸爸。
0: 是陪爸爸。
2: 对，
0: 然后成绩反倒一路下降。
2: 嗯，
0: 那爸爸就很挫败，爸爸说你看怎么原来90分我陪你还陪出60分来了。
2: 嗯，
0: 其实是爸爸带着一个焦虑的状态。
2: 是的。
0: 然后孩子带着我要承接爸爸在社会上获得那个挫败，
2: 嗯，
0: 啊，我要给他一个岗位，
2: 嗯，
0: 然后我要让他知道我的成绩越来越差了啊，他不用找工作，他就找我就行。
2: 哦，是这样吗？
0: 对，那孩子无意识的，在最后孩子就
2: 也就是说我需要你，我的成绩很差，所以我需要你，他给爸爸打造了一个我需要你的这样的一个错觉。
0: 这个男孩他在咨询室中看到自己的潜意识是这样在运作的时候，
2: 嗯，
0: 他很震撼。
2: 嗯，
0: 他说我来咨询的目的是我为什么干学学不好，
2: 嗯，学不会
0: 啊，为什么越用功还成绩越差了，
2: 对，
0: 一到考场就忘了，
2: 嗯，
0: 啊，由于紧张焦虑，
2: 嗯，
0: 但是整来整去整来整去反而我这是给爸爸的忠诚的事。
2: 这个潜意识真的如此的强大，
0: 对，
2: 在操控着我们的行为。
0: 所以这个孩子他看到那个焦虑的模式的时候，他说啊，哦，我现在是未成年人，我也只能为我爸做这些了，说我爸失业了回来我妈也嫌弃的，
2: 嗯，
0: 就是社会上他也被淘汰了，
2: 嗯，
0: 没有个好脸给他，
2: 嗯，
0: 他说在我这儿我爸非常有价值，
2: 有存在感，
0: 对，就是每天起早备课给我讲，
2: 嗯，
0: 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是很真实的孩子们的潜意识的运作路径，
2: 嗯，
0: 就是他在替大人
2: 承担
0: 他承担的是爸爸的焦虑吗？
2: 是的。
0: 来治病的是孩子，孩子说我焦虑了，一考试就紧张就忘，
2: 嗯，
0: 啊，我爸明明陪我背过好多遍了，
2: 嗯，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孩子实际上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忠诚的那个伙伴，
0: 对，
2: 但是这个忠诚有的时候孩子自己是不知道的，他的潜意识里面操控着他做这些忠诚的行为和结果，嗯，但是我们彼此却不了解。
0: 对，就像我们刚开始让大家想的那个问题，分一下这个焦虑是我的还是孩子的。
2: 嗯，
0: 我们可能一瞬间很容易就分出来了，
2: 嗯，
0: 但是也会在生命中有一些时刻我们不愿意去想，
2: 对，
0: 我们分不出来，
2: 嗯，
0: 就像那个爸爸他第一次知道儿子的这个想法他笑了，他说啊，原来我儿子这么心疼我，
2: 嗯，
0: 从那以后这个爸爸再也不参与咨询了，
2: 嗯，
0: 也不管孩子学习了，
2: 嗯，
0: 然后把这个孩成绩还给孩子，
2: 嗯，
0: 但是真正让这个爸爸像孩子一样层层去看清自己焦虑，哦，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我50了，
2: 嗯，
0: 我再就业的话，
2: 嗯，
0: 我没有办法了，
2: 对，
0: 哦，然后我面临的那个，
2: 其实我突然间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情况，
0: 嗯，
2: 其实上就是我们家长就会有的时候会给孩子传送说，你看我现在这么辛苦，就是这么努力，我赚钱，这都是为了让你有更好的教育，嗯，让你未来会更好，啊，完了，我们现在家庭的这个情况全都是因为你，啊，我要怎么做？但实际上这种输送也是给孩子无形的压力，
0: 它相当于是一个收买，一个交换吧，
2: 嗯，
0: 收买可能有点邪恶，
2: 嗯，
0: 有点那个负面的词，它相当于是一个交换，
2: 嗯，
0: 就父母说我希望用我的这份付出跟你换来一个什么东西，
2: 哎，
0: 嗯，但是没有问孩子愿不愿意，
2: 嗯，
0: 我愿不愿意这么换？
2: 那我感觉好像之所以父母会这么说这么做，就是因为他没有资格愿不愿意，我就是这么样的做了，
0: 就是，
2: 你就得要给我什么样的结果。
0: 其实这
2: 你要是不给我这个结果的话，那实际上就是你做的不好，
0: 这部分实打实的是父母的焦虑，
2: 嗯，
0: 这个焦虑里含有一定程度的弱小在里头，
2: 嗯，
0: 如果说我很清晰的知道我因为这事焦虑，说儿子，啊，爸爸现在事业遇到瓶颈了，
2: 嗯
0: 啊，我只能支持你这些你要再不行你就靠自己了，
2: 嗯，
0: 爸爸得去搞自己的事儿了，
2: 嗯，
0: 然后实在不行你需要的时候你找我求助，
2: 嗯，
0: 好，这样的是爸爸是强大的焦虑，
2: 嗯，
0: 但如果爸爸说我就终生就只能有这一点
2: 了，嗯，
0: 你要用了你必须得给我啥，
2: 嗯，
0: 你如果用了我的这笔钱你用了我的这笔时间你必须得为我负责， 啊，你给我考回了个什么分儿，你让我的这个钱我放到我

0: 自己这儿，放到我的事业上，我可能拿不到理想的结果了啊。
1: 嗯，
0: 我可放你这儿了，你必须得给我啥？
1: 啊，
0: 我不管你接不接
1: 把
0: 受。
1: 这种投资后的收益，必须有收益，转到孩子的身上了，
0: 对，他
1: 让他做出结果。
0: 其实潜意识是一个弱小，是这个父母的弱小，要去依靠孩子，
1: 嗯，
0: 他在跟孩子求助。再
1: 嗯，
0: 说，如果这份时间也好，资源也好，用心也好，放在我自己这儿，不会比放在你那儿更好。
1: 嗯。
0: 但我放在你那儿，你必须得对得起我，你得给我承诺，你必须拿回来
1: 但是
0: 看
1: 我
0: 看。
1: 们父母有没有想到，那这个不放到，孩子那儿，就放到自己那儿，会有什么样的收益呢？
0: 有信心的父母会明确的这么想，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层层看这个焦虑其实挺残忍的。
1: 是的，
0: 啊，看我那个焦虑的动机，
1: 你
0: 一个
1: 放
0: 是。
1: 到自己这儿不一定有收益，你可以接受，但你放到孩子那儿，你必须要收益，不公平。
0: 他可能都不敢想这么细，有点像我们说刚才焦虑说，像厨房有个东西煮焦了、
1: 嗯。
0: 烧焦了、烤糊了，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情况烤
1: 嗯
0: 糊的，但是这个焦虑是我们知情的情况下一点
1: 嗯
0: 一点一点搞砸。
1: 嗯
0: 我们是父母不是试探了，知道放我这不行才给孩子的，他是隐隐约约想试不敢试，
1: 哦
0: 想去不敢去，
1: 嗯
0: 感觉去了肯定是不行，想都
1: 嗯，
0: 不往那边想了。结果转向了这个孩子，
1: 孩子。
0: 对，他其实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和那个岗位的高低，
1: 一定是，
0: 对，哪怕是这个妈妈是一个很自洽的家庭主妇，这
1: 嗯，
0: 个爸爸是一个很自洽的在家里打理家庭的
1: 嗯
0: 人，
1: 嗯，
0: 他如果在这份关系里面，啊，把家人、夫妻、朋友、亲戚的关系、自己的这个对这个事儿的看法，都是正向、积极、自洽的，他也不会投射给孩子这个的。
1: 嗯，嗯，哦，那实际上就是让我理解成，其实我们父母把这种焦虑之所以复制给孩子，是因为自己对自己并没有信心。
0: 不敢，
1: 不敢，所以他只能把这份焦虑，我放在你身上，你是不是能够把它给弱化，或者是解决掉？
0: 对，他认为孩子是崭新的，
1: 嗯，
0: 他会归因吗？会外归因吗？会
1: 嗯，
0: 觉得我早年是因为要么。跟错合伙人啦，要么我早辍学啦，要么家里不支持啦，要么什么什么原因啦，他会外归因，
1: 嗯，嗯。
0: 所以他觉得孩子是我重新开始的，孩子如果没按我那个方式重试一次，
1: 对，
0: 我要借着孩子重试一次，
1: 嗯，
0: 这个话就听着有点瘆得慌，
1: 是的，
0: 就是有点像以前我们看那个鬼故事，我要借孩子的这个身体试我想试的事儿，
1: 哦，那孩子这么弱小的身体，要把家长的，内心里面想要达到的目标去达到，
0: 对，
1: 这是太难了。
0: 是肯定是不能成功的这个方
1: 一
0: 向。
1: 定不是这样的，
0: 对，你看他为什么孩子会出现症状？孩
1: 嗯，
0: 子会出现我们肉眼可见的，我发抖了，
1: 嗯，
0: 啊，我到那已经窒息了，濒死感了。
1: 嗯，
0: 那他出现这个症状，就让妈妈看到，你这么干好像行不通了。
1: 对，
0: 然后或者是我吸引来源，让班主任看着了。妈妈还说呢，你靠意志啊，你好好的，这都是你故意的。
1: 嗯，嗯。
0: 就妈妈可能在家已经发现孩子有这些症状了，妈妈会说你不能这么矫情，你得坚强一点。
1: 嗯
0: 但是，孩子这个症状可能吸引来了班主任，
1: 嗯
0: 吸引来了他心理老师、其他老师，然后会找这个妈妈谈，说这个不能这么对他了。啊，所以他的症状的功能，就是打破现有的这个他已经受不了了这个。
1: 所以说，孩子有的时候发挥失常、考不好，并不是完全他自己的原因。
0: 我们说心理工作，它这个考试焦虑哈，它我们的主题叫缓解考试的焦虑。
1: 嗯，
0: 缓解考试焦虑直接能干的事儿就是提分儿。有的孩子，我们通过7次、6次的心理疏导，他能把平时能考出来的30-40分，一到大考考不出来的这个分儿拿回来。这个去掉的就是焦虑对他的影响。那这个焦虑对他的影响，我们就是把妈妈那部分焦虑还给妈妈。
1: 还给他，
0: 然后爸爸那个还给爸爸，
1: 嗯，
0: 啊，然后孩子身上只有对这个考试当次，对
1: 嗯。
0: 这个题本身负责的这么一点点事儿，所以他的压力就小了嘛，就
1: 是
0: 相
1: 的，
0: 当于他原来拿了一堆箱子去考试，这
1: 嗯，
0: 箱子有爸爸的、妈妈的、家庭的，
1: 嗯，
0: 但是他现在上考场，都把这些都放下去，
1: 放下去，
0: 但是我们做不到的是啥？这孩子平时没学。 啊，你通过80次心理咨询，

0: 也不能让它提前一会儿。
1: 你这前提是你其实对这个知识是掌握的，
0: 对，
1: 然后你再去考虑心情绪的问题。
0: 我由于紧张考砸了，
1: 哎，对，
0: 啊，一考试一到大考紧张了。
1: 但是你压根儿这个知识点你就不会，那你就还到不了情绪那一个地方。
0: 对，
1: 对，
0: 我们跟孩子做的那比喻是什么？他的脑海里的知识像一个货架子一样，
1: 嗯嗯，
0: 我这货架上有我今天学的、前天学的、去年学的，到考场了，这道题一出，说那个题我调动出来。
1: 对。
0: 然后把那个东西拿到卷面上，我们说这个考试焦虑会影响他成绩嘛？然后影响这个成绩，影响在两头，一头是他会这个知识，他货架上有，但考试出到这个知识点了，他就瞅着题，哎呀，这题我背过呀，就相当于他那个货架子很乱，他有他提取不出来。那有的孩子他的焦虑就更要复杂一点，他会影响他输入。就是他往这个货架上存他这个知识点的时候，他存不进去。
1: 对。
0: 他听课听听溜号了，然后记不住了，然后听一听，哎，就忘了。学了之后就忘了，有的是听的时候就听不懂，
1: 对，
0: 会导致他听输入不进来。有的是输入进来很快就丢了，有的是输入进来了也听好了，这货架乱七八糟，提的时候提不出来。有的时候说，哎呀，这个卷子一交上去了，我想起来了。这题咋答？我后家还有，我找着了。这些分儿是我们能通过缓解考试焦虑，
1: 直接拿回来的。所以缓解焦虑这块不仅仅说是，就是你如何去就是看到自己在学习方面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更要看到你的这个焦虑是从哪儿承接来的，是妈妈那儿、爸爸那儿，还是家庭里其他的成员那里？
0: 对，
1: 是吧？
0: 像我刚才说那孩子，爸爸失业了，这个孩子他的考试焦虑，你处理来处理去，这个有的爸爸妈妈说你处理孩子呗，你问我干啥呀？
1: 哎，是
0: 跟我有啥关系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孩子就是我这个知识也学会了，也输入了，在我货架子上清晰的也有，但是一考试我就拿不出来，找不到了，他实际上站在这个地方找不到了。他不把他的知识点写到卷子上，他潜意识不允许这么干。但他评估你考好了，跟爸爸失落相比，那我更不想让我爸失落。
1: 是的，
0: 对，所以他就评估我这有啊，但是我没有。我想不起来了，就是他潜意识会骗过他的大脑，我没有。所以那个时候你如果说跟爸爸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还靠孩子自己去理解这一层也是可以的。
1: 那爸爸能接受这一点吗？如果把这个现实告诉给他的时候，
0: 有的能，有的不能，有的那一瞬间能，过后又觉得你瞎说。少数，真的说实话，是有少数的家长可以借由这一个点，我深深的看一下，我的焦虑是怎么影响我的孩子的。
1: 焦虑是如何影响孩子的？
0: 对，焦虑他在家里就是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从一个事儿到另一个事儿。
1: 那所有的这个焦虑所产生的这个源头，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就是，父母在无意识的在传递。那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实际上他们在承接的过程中也是无意识的，而直接就影响到了他的学习成绩，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去解决它，对吧？去释放它，解决它，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首先我们要，就像我们承认它和看见它。谢谢。我们承认他和看见他就是第一步。你像有的家长说，哎，我的女儿很焦虑，一到考试之前她很焦虑，但这个爸爸说，哎呀，我是一个著名的学校的博导，说我从小就焦虑，我到现在都焦虑，我到现在一要开那个学术会议了，提前两三宿我就睡不着觉了。但是爸爸说，那治他的焦虑吧，我的都这么习惯了。但其实这个大家在同样一个房间里，整个家庭成员们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里的焦虑，如果把孩子周边的这个焦虑清好了，他回到这个家庭里来，这个家庭里还是这个空气，那个焦虑会从这件事上没了，从另一件事上又冒出来，那这个小孩可能要表现说，哎呀，我成绩上我不焦虑了啊，但我这样貌上焦虑，我这一个双眼皮大，一个双眼皮小，别人一看我，我就自卑，我就低头，
1: 就很容易被某一件事情或大或小就引起的这个焦虑。
0: 对，因为它根源没有解决。
1: 你
0: 像我们有的家长说，我实在克服不了，我都一辈子了，我。

0: 肯定克服不了，让孩子自己好起来
1: 哎，
0: 嘛。
1: 这个就是我们长时间说，你说我这个人心态不好，啊，或是不是跟这有关？
0: 哦，对，或者有的人就是说他就这性格，
1: 啊，我就这性格，
0: 嗯，
1: 对。
0: 有的妈妈说，那你都想都不用想，我都不可能邀请爸爸来，
1: 嗯，
0: 说我老公，我十几岁就认识他，他就
1: 对，
0: 是从小就这性
1: 对
0: 格。
1: 对对
0: 其实不是这个性格，是他的应对焦虑啊，应对事情的行为模式。
1: 对，嗯，
0: 嗯，我们说性格没有必要改，但是行为模式是可以优化的。
1: 嗯，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你的行为模式是可以优化的，就是千万不要觉得我的这个性格我没有办法了，天生就如此，改不了，但实际上你可以更多的选择。可以优化你的行为，
0: 对，
1: 是
0: 当
1: 吧？
0: 我们说我就这性格我没法改的时候，相当于是那个咨询师敲敲门，
1: 嗯，
0: 说的，哎呀，爸爸这屋有没有孩子问题的答案呢？
1: 嗯，
0: 爸爸说，我这屋啥也不能动，这屋就是我的性格，改不了了，这门都不能开，啊，我
1: 哦，
0: 屋里的一切都不能动。但实际上我如果我们说是行为模式的话，首先爸爸把他的房间的心里的房间的门打开，
1: 嗯。
0: 说你看看我这屋吧，啊，这个是我的，我一焦虑，我提前三四宿睡不着。
1: 嗯，
0: 啊，这是国内国外的专家都来了，我虽然准备好几年了，但是我这几宿就肯定是睡不了，
1: 是，
0: 肯定得是这大会都开利索，
1: 是，
0: 我才能睡着觉的。
1: 是，
0: 我都一辈子习惯了。那我们进到房间看，可能这个行为模式就是爸爸这屋的地上的一点灰尘，
1: 嗯，
0: 说我们把这个扫了行不行呢？
1: 行，
0: 爸爸说，那我不需要动爸爸的整个房间，
1: 嗯，
0: 爸爸的性格严谨呐，认真呐，准备充分呐，还是那样一点都不需要动。
1: 嗯，嗯，嗯。
0: 但是，前提就是我们如果愿意看到这个孩子的焦虑里有一半是我的，我愿不愿意把这扇我自己的心门打开？
1: 愿不愿意呢？
0: 嗯，
1: 哦，所以是在这个来访咨询的时候，往往孩子的问题，我们是需要一家人来参与其中的。否则的话，这个孩子的问题，哪怕说他自己看到了自己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但是如果重新让他回到那个环境里面，就是形成焦虑源头的这个环境里面，实际上他内心里这个焦虑是很难以根除的。
0: 因为它是每一个毛孔潜移默化的嘛，就像我们说
1: 嗯，
0: 这个，
1: 渗透。
0: 对它，咱说这屋是焦虑有东西烤焦了，
1: 嗯，
0: 这个味儿所有人都在这里，孩子出去吸收了几天新鲜空气，他再回来还是呛挺。
1: 还是呛挺，
0: 对你，假如他是二手烟呢，
1: 嗯，嗯，
0: 这个一个人焦虑，他使劲的抽，那旁边这个人他不可能多少不波及一点，有
1: 对，
0: 可能比他还本人
1: 是的，
0: 影响还大一点。
1: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父母实际上在这里面给孩子营造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和环境，你看，显得多为重要。
0: 对，其实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假
1: 嗯
0: 如这个父母说："我死活我不能改变了，我这屋房门死活不能开。"
1: 嗯
0: 也有好多父母会跟孩子说："别去看那个心理咨询了，啊，那都是耸人听闻的。我给你找个那个大仙儿，我给你上个投注箱啊，你就努力学习或者啥。"他再用另外一些宽泛的东西把注意力吸引走，也有可能他通过别的途径慢慢就好了，可能从任何一个途径，有可能这孩子长大，他找到一个特别放松的一个男朋友、女朋友啊，一个朋友、一个同事，那他也可能在跟他的潜移默化相处中，他习得了那个，
1: 啊，他会调整，
0: 对，
1: 嗯，他得需要换环境，
0: 对，是需
1: 啊，
0: 要换
1: 换
0: 的，
1: 身边的这个给他提供环境的这个人，
0: 对。
1: 你才能够，就像净化自己，
0: 对，咱们说，无论是焦虑、抑郁啊，还是各种各样的症状啊，
1: 嗯，
0: 离开那个病源，
1: 嗯，
0: 就好30%了。
1: 嗯。
0: 另外10%，其实，假如好30%了，那通过时间的发酵，大概率就能慢慢的全好。
1: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我们说考试焦虑，那这也是我们家长非常非常的想要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我的孩子就不是发挥型，紧张型，一到考试会的都不会了啊，这个我怎么办？家长要做的问题，要总结的话，从几点？
0: 第一，先把自己的这个门打开
1: 把
0: 哈，
1: 打开。
0: 他不一定是对咨询师打开，对别人打开，对孩子打开，是对自己打开，是我们自己去思考孩子的紧张里头想一下，哪些是我的，
1: 那些是他
0: 啊，
1: 的？
0: 这些我的部分其实是很珍贵的。如果您勇敢的哈，我们那个收音机前的这是什么广播节目
1: 听众。
0: 听众，你打开自己的心门，在此刻跟着我们的节目。看向内心，说啊，我孩子的焦虑有我一半儿，那一半儿不是你的罪证，那一半儿是你的收获，是你的很重要的一个财富。它是什么哈？是我们勇敢。

0: 懒得看向心里，我哪块需要呵护，
1: 对，
0: 需要照顾，
1: 嗯，
0: 我自己去关爱自己的这个部分，我也可以把这个部分呈现给我的孩子，
1: 嗯。
0: 他不是一定要远离孩子的，这是你的真实的担心、恐惧，和那个忧虑，那这有可能拿出来就翻一个面儿，擦干净再呈现给孩子，而不是
1: 嗯嗯，
0: 装一个大箱子里，稀里糊涂就撇给他们扛着。我们把这个东西仔仔细细的自己看清楚了，再呈现给孩子，说：“哎呀，我很担心，去给你开家长会那天，那个老师、家长看向我都是那个瞧不起的眼神儿，说你看这妈妈自己打扮漂亮了，孩子考那么差，她还不管呢。好，我担心别人会觉得我没有管你，我担
1: 嗯嗯。
0: 心别人会觉得，他们说我那个就知道臭美，从来不管孩子学习，才
1: 哦，
0: 导致你学习差。”说拖了你的后腿，
1: 哦，
0: 孩子自己可能就会说：“妈跟你有啥关系？”那我就那个大题我没见过
1: 嗯，
0: 啊。老师刷的时候说有额外体力的人刷，我就没刷，那我就丢了那一下，我就丢了5分。
1: 嗯，嗯，
0: 说跟你有啥关系？可能我把这东西看清楚，它就成为一个增进母子、母女、父女关系的一个纽带。
1: 是的，其实这种渠道沟通的渠道，就是需要我们父母，主动的将给他打通，是吧？
0: 对，翻
1: 啊，
0: 译给他。
1: 翻译给他，主动的打通，然后让他顺畅，
0: 对，
1: 让孩子就可以，如果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我们的父母自己先意识到，然后告诉他我意识到了什么，然后你看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你也应该，你需要意识到什么，你要看见他，咱们把我们的焦虑摆在桌面上，咱俩一边做一个，看他，这个焦虑是来自哪儿？这部分是我的，那部分是你的，咱俩分清楚，可
0: 对。
1: 不可以？
0: 对，你有可能孩子的一听一看见妈妈，这就是正向的示范。妈妈说：“
1: 嗯，
0: 哎呀，儿子说妈妈你想多了。”
1: 嗯，
0: 说的我同学妈妈，我同学都跟我说了，他妈回家说了，说我说你比他的妈妈好，说你还陪我去那个阅读啊，
1: 嗯，嗯。
0: 看见朋友圈陪我打卡呀，干啥？他说我妈都自责了，说她都没陪我打过卡。他说我同学都说你是很负责的。
1: 很尊啊，其实你看，从第三方的角度再来看的话，就和我们想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对，所以我们带着那个焦虑、恐惧，把这个东西一股脑的
1: 嗯，
0: 不看清楚，撇给孩子。我
1: 嗯，
0: 们其实爱呀、支持啊，也像那个食物一样。
1: 嗯，
0: 我们说这个东西好吃，我不能掰着我儿子嘴一看，你别管是啥，你给我咽，不能硬给他塞进去，而是跟孩子好好的介绍，说哎，这个
1: 嗯，嗯。
0: 食材呀，是妈妈从哪买的，老新鲜了，老好
1: 哎，
0: 了。然后爸爸怎么做的。然后这个做法怎么著名？那我们的这个焦虑、这个情绪，只要在我们心头涌上来的任何情绪，它都是珍贵的，它都是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关系会有贡献的。哪怕它是焦虑、抑郁、恐惧、担心、灾难化的思维，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就是不仔细的看它，就把它抛给别人，这个就会使这个战损扩大。
1: 可能越来越多，
0: 对，所以
1: 嗯，
0: 这个焦虑。它有点像瘙痒那个皮肤病了，我越挠
1: 越痒，
0: 越痒，然后挠破了还使劲去挠，越去慌乱的处理，它越扩大。但我们回过头，我们说，只要您敢勇敢的去看向自己内心那一半儿，你看这一眼，可能我们已经稳定下来一大半了，
1: 是的，
0: 你就
1: 是的，
0: 发现没有那么可怕了。
1: 所以说，第一个就是把这个事儿分清楚，
0: 对，
1: 是他的，是我的，是
0: 对，
1: 吧？
0: 有可能妈妈，你看我们能做的，我们在旁边陪着她呀。然后，我们这个陪着他的状态是我们100%可以负责的。如果这个妈妈内心七上八下的，很忐忑，很焦虑，她嘴上说着那个你别紧张，孩子是也不傻，是能识别出来的。那如果她嘴上这个全身心都是放松的，她说你上点心啊，有可能你看有的妈妈上孩子身上打两下骂两句，那孩子也不记仇，也不因此焦虑，也啥毛病没有。
1: 是。
0: 他其实同样的话，A 说好使，B 说还出问题了，就为啥说没有标准的话术，就是要真正的把那个全身心的状态
1: 展现给孩子，
0: 对。
1: 然后，其实我们常说这个，你要放轻松啊，就是不用紧张，那就是我们应该说什么呢？这样的话不太合适。 那应该说什么呢？

0: 说真话，
1: 说真话，
0: 就是这个真话看怎么说。比如说我就是很紧张，
1: 嗯，
0: 姑娘要考试了，妈妈太紧张了，
1: 嗯，
0: 然后哎呀，妈妈担心我这个紧张会影响到你，我下楼先走一圈吧。好，然后走一圈，我拎点花回来呀，啊，沏个茶回来呀，那我的焦虑下来了，
1: 嗯。
0: 我给孩子没有造成说这个焦虑是个怪兽，我们控制不了。
1: 哎，
0: 焦虑上来了，我马上就要手抖，一会儿就要失控了，我一会儿就要晕倒了。不是这样的，是妈妈给我示范了。啊，她刚才都焦虑的不行了，
1: 嗯，
0: 她用了哪些办法，她又平复下来了。然后当孩子感觉就说：“哎呀，你可别这样，你这样我也紧张。”
1: 嗯，
0: 然后孩子也去放放松，调剂一下。我不知道跟没跟大家说过这个例子，这个孩子。有内在的一个信念，就是我放松跟那个焦虑紧张相对的那一头就是放松嘛。
1: 嗯，
0: 有的时候他越在焦虑的时候越不敢放松，
1: 是，
0: 嗯，他觉得我一旦放松下来可能就更杂了，
1: 是的，
0: 我要时刻紧绷着。所以那个放松对我们家长来说是我们永远可以练习可以示范的一个部分，
1: 嗯，对。
0: 因为考试的焦虑，为什么我们其实我自己搞心理，我不太在意孩子的成绩和分数，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出来这个考试焦虑的事儿，
1: 嗯？
0: 因为考试焦虑并不只是应对眼下焦虑，
1: 嗯，
0: 考试这一件事儿，
1: 嗯，
0: 它是孩子内在的一个秩序，
1: 对，
0: 他未来生活里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都跟他现在学生时代怎么应对考试是同一个模板，
1: 而且是未来他怎么应对他面临的问题，是吧？
0: 对，
1: 都是。能够受益的，
0: 嗯，
1: 他现在如何应对他学习上遇到的问题，
0: 嗯，
1: 其实和他未来如何应对他生活和事业上遇到的问题，他解决的模式其实差不多。
0: 对，嗯，你看他是硬扛，哪怕我就熬发烧了熬感冒了，我要硬顶过去，
1: 嗯，
0: 身体有病了在所不辞，
1: 嗯，
0: 那还是说我逃避，我弃考不去了，
1: 嗯，
0: 还是说有的孩子贼可爱，说的有几个孩子组团跑到办公室偷卷子，然后他们会在应对这个挑战的时候，
1: 嗯，
0: 为了
1: 选择不同的方式，
0: 对这个模式，就是他几乎在不去主动塑造自己，
1: 嗯，
0: 不去主动打开心门，
1: 嗯
0: 啊，锻炼新方式之后，几乎就是要用一生的模式了。
1: 我们常说应激。习惯性的用什么办法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0: 对
1: 对，实际上这是跟他小的时候建立的模式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对，他用习惯了，他用这个模式习惯了。你到那个大事儿的时候，你不让他用这个办法，他是死活不带
1: 干。他下意识就还会用这个习惯，哪怕有的时候他知道，哎，我这个方式是不好的，但是他下意识的还是会用这种方式。
0: 对。
1: 哎呀，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还得去考虑我们作为家庭这个营造环境的主要人员哈，就父母。那你给孩子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我们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我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受哈，也从我个人角度，刚才珊珊说的过程中，我一下想到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家里面可能我的父母在面对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那个处理方式是我不认可的，我并不喜欢他们那么做。但是我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发现当我遇到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好像第一反应也是那样的，
0: 血脉觉醒了
1: 啊，一下。但是我会突然间给自己很惊讶也很害怕啊，我怎么也这样，不，我不能这样。
0: 我也是这样的，每个人我们都是这样的。就当我家两个孩子嘛，当我妹妹跟我说啊，程珊珊，你解决这个问题跟咱爸一模一样的，
1: 是啊，
0: 太让人生气了，太固执了。
1: 嗯，
0: 我当时还可震惊了，我说不一样啊。但是你过后
1: 我有吗？其实你在内心里面你也并不认可那种方式，
0: 对，
1: 但是却用了。
0: 但过后一复盘，这是一样啊。所以你看，我们从小应对考试啊，应对事儿，
1: 嗯，
0: 无意识的，我看到大人示范过好多次，
1: 对，
0: 然后我在自己亲身用过好多次，
1: 嗯，
0: 到那个办法就是这个招式已经跟我融为一体了，
1: 融为一体了，嗯，
0: 起手就是这个办法，
1: 嗯，嗯，
0: 所以他我们要，抓大放小，
1: 抓大放小，
0: 就说这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
1: 嗯，
0: 教书育人呐，跟家长去养育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我今天给他示范一个怎么去应对这个焦虑，我是骂完你我心里就得劲儿了，
1: 嗯
0: 啊，可能我反复在骂的都是一些讲道理的，都是有用的话，
1: 嗯，
0: 但是这些有用的话被我在焦虑状态下当成武器去宣泄我的情绪，
1: 嗯。

0: 啊，把我这个承受不了的箱子全都扔给我儿子。然后这实际上你说的那些道理都是对的，但他一句没听进
1: 对，哎，
0: 去，
1: 是的，
0: 他只学会了你做的这件事儿。
1: 嗯，
0: 当我焦虑的时候，我骂一个弱小的人，
1: 嗯，
0: 然后他不能还口，
1: 是，
0: 大还口我就更急眼，
1: 嗯，
0: 然后我就发泄完。
1: 对，我必须让我发泄完，我必须说完。
0: 对，所以他学的是他正在做的这个行为模式，而不是听他说的那具体的事儿。
1: 是，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就是说，孩子，你不要不紧，你不要紧张啊，放轻松。其实应该说的就是，你不管考怎么样，妈妈都在。
0: 对，包
1: 对，
0: 括有时候我们跟说，哎呀，那个你考得不好，妈妈也不会失望的。
1: 嗯
0: 但是有的妈妈说，啊，我真这么说，他真这么干了，咋办
1: 嗯，
0: 呢？
1: 对自己没有自信吗？
0: 就是你要说适当的把你的真实的底线说出来，说妈妈最次最次能接受你是个班级20名左右，啊，如果40人你考到30名，我就很接受不
1: 我
0: 了。
1: 会难过的，
0: 对，如果真的是这样想，就真的这样说。
1: 啊，你就把事实告诉给他，我内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是吧？就是吧？那你跟他讲你看到的，然后你的感受都是围绕着我，然后接不接收，接收到多少，其实你也控制不了，就是由他来体会，然后但是起码知道你的真实想法，
0: 对，
1: 是
0: 知道
1: 吧？
0: 你底线是啥？有的时候还到那一刻说的，你不说你不在意吗？我考完怎么叮咣给
1: 对，
0: 我一
1: 我
0: 顿
1: 就考了
0: 削呢？
1: 30名，你一开始说不在意考了，结果我考30名，你崩溃了。
0: 对，
1: 那你说的这不是假话吗？
0: 对，这孩子还感觉我是按你的要求做的呀，但是妈妈会认为我听那个网课说了啊，你只要鼓励他，
1: 就行
0: 你
1: 啊。
0: 托底他，你说你放心吧，啥样我都接纳，他一定会
1: 嗯，
0: 往前学的，那不是的，
1: 不是那样的。嗯，
0: 对。
1: 所以你还得要说出真实的感受。但是你要真实，这个真实更是清晰的，让他分得清楚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
0: 对，还有你说，就有点像我们可以想一个直观的画面，
1: 嗯，
0: 当妈妈说这个话的时候，妈妈是很轻松的，啊，说你考得不好也没事儿。但是当妈妈焦虑的不行，身上已经不堪重负了啊，
1: 嗯，嗯，嗯。
0: 那压垮了都已经，说那你不用管我啊，你自己快乐就行。那个孩子他心里得到，
1: 他快乐不起来
0: 对，
1: 的，
0: 他得到的不是这个指令，他
1: 嗯。
0: 得到是我必须得给他救出来，我必须得考好。
1: 因为他是忠诚的，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嘴上说的那个话，要结合我们家的真实情境。
1: 是的。那这样的哈，我们在这个和陈珊珊家珊珊珊珊老师，我们也共同建立了家有少年新的这个听众群哈，也希望家里有少年的家长们，如果需要我们共同探讨你现在正在遇到的关于家庭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家有少年嘛，家有少年这个也希望大家共同进到群里进行探讨，我们解决孩子在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遇到的一个问题，那从珊珊专业的这个角度和我这边在10年从教的这个经验的来说，我们共同来分析如何和孩子共同度过这个阶段，对不对？然后迈向成人，成功的把这个模式带向他未来的人生，好吗？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

0: 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0: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0: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0: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我陪梅兰芳大师慰问最可爱的人。朝鲜战争虽然已经结束54年了，但很多有纪念意义的事件还鲜明地留在我的脑海里。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祖国人民组织了阵容强大的慰问团，赴朝慰问志愿军和并肩作战的朝鲜人民军。8月，第二批赴朝慰问团陆续来到朝鲜，第一站先到鸭绿江边的安东市。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就设在安东的浪头四道沟。那时我在政治部文化部工作。一天晚间，文艺科科长吴天把我喊去，交给我一项紧急任务：你今晚就去沈阳，代表我们志愿军空军部队到慰问团总部，把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接来。这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你一定要很好地完成。我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夜里10点，我自安东乘车出发，第二天早晨到达沈阳。赴朝慰问团总部设在辽宁省政府交际处的宾馆里，在那里我见到了慰问总团副团长陈仪，他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看了介绍信后对我说：你们一定要好好接待。随即他叫秘书李英帮我安排。李英后来成为著名诗人，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李英带我去见梅先生，一进房间，李英便对梅先生说：这是志愿军空军部队派来接您的代表。哦，梅先生非常高兴，满面笑容，连忙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然后摆了一张椅子坐在我的对面，双手按着我的双肩，双眼热情地看着我说：你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呐，你辛苦了，今天我可看到你了。我自幼就知道梅先生的大名，听过他的戏，在电影画报上看到过他的艺术形象，此刻见到大师本人，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更不用说受到他如此热情的接待了。我明白，梅先生的热诚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对每个志愿军战士的热爱和敬意。梅先生光彩照人，看起来不过50上下。后来知道，这年他正是花甲之年。第二天上午11时，我们出发。我们接回去的有3位：梅先生、梅先生的秘书许基传，还有著名的女歌唱家白毛女的扮演者王坤。出发之前，辽宁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满脸歉意地告诉我，这次我们所乘坐的列车是由北京送商

后复员的志愿军指战员回部队的专列，人非常多，没有买到软卧，只得先坐软座，再由列车长调整，要我途中很好的照顾梅先生。听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咯噔一下，梅先生都是60岁的人了，没有卧铺，太难为他了。送梅先生上车的，除了辽宁省负责接待的领导，还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老舍先生身材不高，穿着一款灰色长褂，穿一双布鞋，手执拐杖，一派文人风范。他和梅先生是好朋友，上车前一再嘱咐我们好好照顾梅先生。寻找座位时，战友们都被惊动了，指着梅先生窃窃私语：“梅兰芳。”有人挤过来问我：“是梅兰芳吗？”我点头答：“是。”大家十分惊喜，这不仅是大家早通过报纸、书刊认识了梅先生，更因为我手上拎着一件梅先生演戏的道具，一个面盆大小的圆盒，正反两面都写着碗口般的大字：“梅兰芳。”那是梅先生演贵妃醉酒戴的凤冠，彩珠缀成，精巧名贵。我们在软座车厢坐着，过了很久，列车长才来找我，拿来4张软卧的卧铺票。很对不起，好不容易腾出4张软卧票，可都是上铺，都是上铺，我难住了，怎好让梅先生爬上铺？我把列车长拉到一边说明情况，请他再想想办法。列车长为难地说：“这趟列车的软卧都是给志愿军团以上首长的，有的首长现在还没有票呢，实在没法调整了。”我失望的正要往回走，一位穿着绿色呢军装的中年首长拍着我的肩膀说：“梅兰芳先生是来慰问我们的，他年纪大了，我把下铺让给他。”这，我喜出望外的接过他的车票，连声道谢。我看到他额头上有块闪亮的伤疤，他转身离去，我立即上前问了一句：“首长，请问您尊姓大名？”他头也没回，一摆手：“不用问了，谁都会这么做的。”我把票交给梅先生，梅先生怎么也不接受。我不能要，我是来慰问最可爱的人的，怎么能让他们把下铺换给我呢？因为怎么说他也不肯，最后我只得动员他的秘书和王坤说服他，他才勉强接受。吃过晚饭，我想过去看看梅先生休息得怎样，王坤也想去看看梅先生，于是我们约了许继传一起过去。梅先生平易近人，非常谦虚，说起话来轻声慢语，谦和文雅。梅先生对这次来慰问志愿军感到非常高兴，他说他过去给劳动人民演戏演得太少了，多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演出，中小城市很少去，更不用说去工厂、农村、部队了。他打算慰问演出回去后，便到武汉、四川、新疆等地巡回演出，而且多到工厂、农村、矿山去演，尽量降低票价，让广大的劳动群众都能看他的戏。说到这里，许继传先生给我讲了一段动人的故事。一次，梅先生到一个中等城市演出，有些工人农民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看他的戏，其中有位年过60的老农民，特地卖了很多粮食，攒了几个钱儿，老远的跑来看戏，可戏票早卖没了，等了好几天，钱花完了也没买到票。梅先生知道后深受感动，马上让许先生特地送给他一张票。老农民接到戏票，感动得流下泪来。梅先生演戏很注重剧目的政治效果和教育意义，他演的戏虽然都是古代故事，但却很注意古为今用。我问他这次慰问准备演哪些剧目，他告诉我有打渔杀家、生死恨、
抗金兵。

贵妃醉酒、宇宙风、花木兰等。我发现没有他的拿手戏霸王别姬，就问为什么没有霸王别姬呢？大家都爱看您演这出戏呀。他笑着说，我觉得抗美援朝战争我们胜利了，是凯旋，而霸王别姬是失败的戏，不合适。但他考虑了一下说，不过如果同志们喜欢看这个戏，我还是可以演的，我要尽量满足同志们的要求。到安东的第二天，梅先生交给我一封信，让我带他发出去。信是写给另外一个慰问分团的青年女演员严慧珠的。严慧珠也是名角，是梅先生的学生。临来朝鲜时，他和梅先生研究唱哪几出戏，当时决定不演霸王别姬。经过昨天我的请求，梅先生改变了主意，马上写信告诉严慧珠可以演了。梅先生的演出是在安东浪头四道沟志愿军空军司政机关大楼前的广场上进行的。广场的一端搭建了一座高大的露天舞台，演出的剧目是他和老生名角马连良先生合演的《打渔杀家》，这是梅派和马派的拿手好戏，可谓珠联璧合。两位京剧大家要来演出的消息早在部队里传开了，很多部队的飞行员、机械员从几百里以外的机场赶来，有一两万人，大家席地而坐，秩序井然。空军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首长也坐在舞台下面，静静地等着梅兰芳、马连良大师出场。时值深秋，人们已穿上毛衣，这天傍晚风大云多，渐渐转阴，刮起了西北风，天气骤然降温。年已六十的梅兰芳大师要在这样寒冷的露天里为部队演出，对他的身体，尤其对他的嗓子是很不利的。他把自己的歌喉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许基传告诉我，梅先生登台四十多年，从来没在露天演出过，他的歌喉经不得寒风的侵袭，可这次为了慰问最可爱的人，他全然不顾了。然而天公不作美，即将开幕之时下起了蒙蒙细雨，而且越下越大。大家都抱怨老天不该在这时下雨，要知道对于在场的上万观众来说，恐怕很多人一辈子只有这样一次机会看梅兰芳演出，所以尽管被雨淋着，全场竟没有一个挪动地方的。这时梅兰芳、马连良两位大师早已和参演的演员们化好妆，穿着单薄的戏装，坐在用芦席搭的后台棚子里候场呢。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将军等首长坐不住了，他们怀着同样的心情，热切地盼望着看到梅兰芳、马连良先生的精彩演出。但这个时候，他们觉得更重要的是保护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成员的健康，尤其是保护两位艺术大师的身体健康，他们是祖国的财富和骄傲啊。首长们得到气象处的报告，雨将越下越大，立即决定停止演出。聂司令员等首长走进后台，向两位大师说明天气情况，请他们辍演。梅先生坚持道，那怎么好呢，我们来慰问大家，同志们老远的赶来，我们怎么能不演呢？别说是下点小雨，就是下锥子我们也要演的。聂司令员看着穿着单薄戏装在寒风中候场的梅兰芳，心里非常激动，他风趣地开玩笑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们到了我的部队就得听我们的了，这是命令。梅先生无可奈何地笑了，可是觉得很对不起在场的一两万支战员，便提出要求说，为了不负大家的盛情，我们给大家
清唱几段吧。首长们难却梅先生一片赤诚心意，便答应了，但要求他们一定脱去戏装，穿上足够御寒的衣服，以免着凉。这样，梅先生和马连良先生立即换装，上台和大家见面。大家一见，两位大师联袂出场，立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两位大师冒着寒风冷雨，唱了《打渔沙家》中的几段对唱，表达了他们代表祖国人民前来慰问的一片心意。荒野地名的诞生。东方红这个地名在中国地图上有，它是我们国家最早看见太阳的城镇之一。这个牡丹江通向东部边境的铁路终点站归虎林市管辖。多年来，每当有人提起东方红这个地方，我总是有点情不自禁，因为1958年之初，我们到那一带参加垦荒时，那名字还没有呢。1958年3月，风雪弥漫，10万官兵转业到北大荒，我随部队到达密山后，接到被分配到854农场的命令，随即登上开往那里的卡车。沿途空空旷旷，因为雪太大了，眼前白茫茫一片，无边无际，分不清道路在哪里。回头看雪里的车辙，有2-3尺深。农场坐落在完达山路的慢坡之上，只有5-6栋沾着茅草的泥房。我们这些穿军装的农工就睡在泥房里还冒着凉气儿的土炕上，吃的是大碴子饭，菜是一碟盐水黄豆。还未开春，干不了什么活，每天只是跟着队长到2-3里地远的大甸子去背草。那草是头年秋天来建厂的人割下的，埋在深深的雪里。因为我在部队当过文印员，会刻蜡板，没有背几天草就被抽调到农场机务科去刻拖拉机讲义。当时农场正在办拖拉机驾驶员训练班，一天一课，机务科科长刘连慧担任教员，讲义边刻印边发给学员。那时机务科就科长一人，我们很快就熟悉了。转眼到了1958年4月初，天逐渐转暖，大地开化了，出门便是泥泞，所以大家整天都穿着水靴。机务科所在的那座泥房旁边支着一顶帆布大帐篷，帐篷里只有一张桌子，几条板凳，那是农场的会议室，也是厂长办公的地方。厂长罗培兴是位老红军，战争中失去一条胳膊，常晃动着空袖筒到各分厂查看工作。那天他从山里回来，把刘连慧和农业科科长几个人叫进帐篷，我在低头刻着蜡板，不时听到一些争论声，同时还听到帐篷里水靴踩在泥地上来来回回的吧嗒声。快掌灯的时候，刘连慧来到我身后叫我休息休息，随即摇动着手上的一张白纸说，我们刚刚开完会，研究咱们厂的一些地名，你给参谋参谋，看看怎么样。他把那张白纸递给我，顺便就坐在我的身边。我对刘连慧此举真是感到受宠若惊啊。我是个新来的农工，而且年纪太轻，当时刚过22岁，在他们面前，我感到自己像芝麻一样渺小，所以平素很少说话。刘连慧是全场的机务大拿，拖拉机从他身边开过，他不用看就知道毛病在哪儿。他还常谈点文学，很有口才，大会讲话从不用稿。罗厂长对他言听计从，他那样郑重地征求我的意见，我感到分量的沉重。虽然我也有点文化素养，17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办过战地油印小报，也在长江文艺上发表过诗作，但毕竟
只是小小的

初中生，底薄根浅，所以慎言慎行，从不张扬。我不知道刘连慧为什么对我如此看重。我接过那张白纸，看见上面写着20来个地名，宏图、春风、壮志、繁荣。刘连慧一一向我解释，哪个地方原先没有名，想起个什么样的名，哪个地方原先有土名，想换个新的。如我们农场总部所在地，原先土名叫营门顶子，想改为营春。山里边要建水库那地方，根本没名字，因为那里有个圆形山头，人们就叫它团山子。它旁边有个地方叫炮手营，还是日本人到山里砍木头驻扎军队时留下的旧名。这方圆百里山地草甸本来就是一张白纸，6个分厂四面分开扎下营，当地就叫几分厂，哪有什么名，全得由荒地的开拓者命名。我知道这是关系千秋万代的事儿，既感到神圣又有点惶恐。我对着纸上的地名一一细看，思考了一会儿，我说，我觉得营门顶子改为营春非常好，留下一个营字听来不生疏，而且这名字有新意也好听。炮手营那边临近国界，是祖国的东方边境，叫东方红也很好，很大气，别的我就说不上了。我只对这两个地名发表意见，是因为其余的地名似乎都带有随意性，尚缺乏充足的根据，而且掂量一下自己的身份也不便多说。刘连慧伸手向空中一抓，说，好，跟我的想法完全相同，我只同意这两个，其余的以后再说吧，这两个名字明天就叫响。过了2天，山里再来人就把东方红挂在嘴边了，说他们的东方红水库工程如何如何。说到东方红3个字时，不禁神采飞扬。时隔不久，写着迎春的大牌子就立在了山口。我刻了1个多月的蜡板，不知不觉间熟悉了拖拉机操作原理，经实地一操练，还真是那么回事，所以就当拖拉机手开荒去了。岁月如流，1960年冬告别迎春的时候，我开拖拉机翻垦的山前荒地已经建上了迎春火车站，铁路已从密山经虎林通向迎春，隔年有火车从密山直达东方红。这时候全国列车时刻表上已经印上东方红的名字，当然也有迎春。接着中国地图上东方红的字样赫然在目，我为确定这两个地名时参与过意见而感到荣耀。前不久有迎春的老友来访，说迎春早已是一个城市模样，山坡上的泥房没有了，以迎春火车站为标志，平地上是一片楼房。因珍宝岛事件而名扬中外的东方红，也已是群楼高耸，街道纵横，繁荣有加。正因为我同那里有着一段缘分，所以每当听到有人提到东方红，或者在地名上见到东方红迎春的字样时，就不由得荡漾起一怀深情。难忘我的北大荒岁月。我是1953年7月生人，家在北京。1969年初中算是毕业了，我们这届初中生都要离开城市去农村边疆。我2岁时患过小儿麻痹症，上小学时有一段时间是拄拐走路的，人送外号蒲瘸子。9岁那年，我接受了一次整形手术，算是能正常走道的。因为腿有毛病，本可以不去边疆，但我就是要去，而且到了热血沸腾的程度。兵团驻京办设在灯市口中学，我跑去报名时，人家听说我腿不好，就要检查，让我走正步，做蹲下站起等姿势。我努力做得很标准，还写了保证书，最后总算过了关。1969年8月，我就这么

开家，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现在叫宝泉岭农场。一到兵团，我们就碰上水涝，抢收受灾麦子，每天都是上千人的大会战，排起横队一起在水中捞麦子，那阵势壮观。这事儿完了，天就冷了。那年三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所以抗涝抢麦一结束，就开始了大备战。团里组建架线排，去六师所在地抚远架设电线。保家卫国，大家都喊着口号报名。我幸运地被选上了。出发那天早上，全连战友欢送卡车上的我们。那时还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可一下子有那么多女生都特真诚地与我们类别，真有点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觉，让我特感动。我们坐大卡车转乘火车，再从火车转坐卡车，经历三天三夜才到抚远。那里是大片大片的沼泽地，因为打前站的人还没来得及为我们搭好帐篷，第一个晚上没地儿住。可那是冬天，我们只好在卡车上过夜，在装粮食的麻袋中弄出个窝窝，把所有能穿的毛衣、绒衣、棉袄、棉大衣都穿在身上，将就了一夜。早上一看，眉毛、睫毛全都结霜冻在了一起。开工了，我们的任务是在草垫子里挖坑埋电线，每坑间隔50米，每人发一把铁锹，事先磨得锋利放光，三人用一把锹。挖坑时先拿镐把冰砸开，再下铁锹挖。坑长 1.6 米，宽 0.6 米，深 1.2 米到 1.5 米。然后将电线杆往坑里一杵，连泥带水埋好。这活不能干慢了，因为坑里渗水，干慢了水就渗得多，水渗得越多，活就越难干。经验告诉我们，干活时穿棉裤、雨靴，使不上劲儿，不出活，得穿绒裤、球鞋，轻便灵活。把干衣服、棉裤搁一旁，干完活，别人帮忙拿大衣、围圈挡住风，自己再脱光了，换上冰凉凉的干衣服和棉裤。那种像冻铁板贴在身上的滋味，我现在还记得。连长年纪大，不用干活，揣着酒瓶挨个问谁喝。有一次我逞能接过来一仰脖，60度的北大荒酒大半瓶下肚，从此落下了个海量的美名。白天干活，晚上还要轮流站岗，夜深人静，仿佛世界上所有人都睡了，只有我一个人保卫他们，就有一种自豪感，觉得这就是保卫祖国，在做最革命的事儿。那时我心里经常滚动着一些诗句，什么枪刺儿挑落晨星，战士迎来了黎明，什么淋一身雨水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好家伙，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个人肩上担着呢。知青的生活虽然艰苦，可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经历，放马就是其中之一。连里要找个听话的孩子去放马，我被选中了。后来人家写我的兵团经历时起的题目叫荒原牧马人，听上去挺惨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放马在农业连队是个好活，我特别喜欢。别人天天下地累个半死，我则吹着口琴放马，潇洒呀。我管的那两匹俄罗斯纯种马，一匹叫苏婉，一匹叫阿尔登，浑身的毛像缎子似的发亮，马蹄子有碗口大小。这样的优质种马是连队的宝贝，每匹马都有档案，吃的是鸡蛋、麦芽、胡萝卜。鸡蛋我不敢和马强抢，但胡萝卜我管够造，经常和马对着面啃。我每天和马作伴，

喂食、放牧、清洗，还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受到表扬。白天放马时，马吃草，我割草，闲下来还能到水泡子里捞捞鱼，晚上回去糊上面，用油一炸，哥几个就着喝点小酒，神仙似的。种马班发生一次险情，那天我在山上割草，马头龙脱了，马顺着坡跑下了山。山下有一群怀孕的母马，要是冲撞起来，母马流了产，那就算事故了。眼瞅着我放的种马冲下去，母马一下子炸了群，放母马的兄弟赶紧将母马往圈里赶，我急步跑过去，想给种马上龙头，可种马不老实，拼命乱挣。这时，种马班的老张头从马屁股后边摸了上去，趁种马只顾嗅母马的功夫，一步窜上去，弯臂揽住马脖子，张嘴咬住马耳朵，种马立即老实了。我见状，不失时机地给种马套上了嚼子，控制住了这个冲动的家伙。好悬，但也算是有惊无险吧。放了一年多的马，变数来了，我被调到15团宣传队。那是在1972年年初，为了活跃知青生活，兵团组建了不少宣传队，连宣传队是业余的，团宣传队是半专业的，师一级宣传队是准专业的。15团宣传队分成男演员、女演员和乐队三个班，我是男演员班班长。我们的服务对象一般是兵团连队，有时也到鹤岗煤矿去演出，以帮助团里与煤矿搞好关系，好搞点煤烧。那时演京剧也没什么录像资料可以借鉴模仿，只能根据看电影的印象来演。我这人善说而不善唱，这个弱点在演样板戏时显了出来。演京剧《沙家浜》片段时，队里考虑到我的这个情况，决定让我演唱词最少的程书记，就唱4句：病情不重休惦念，心境自然少忧烦，家中有人勤照看，草药一剂保平安。我唱到草药一剂的一字时上不去，总需要台边的人帮我唱一嗓子带过去。因为不能唱，队里在排练京剧《海港》片段时把我发配到后台，舞美、电工、木工什么都来，队里的布景、道具、灯光都由我和刘师傅管。我俩用纸浆一层层地糊出港口的庄子，又画天幕灯，做变形格，描绘海港的蓝天。那时讲一帮一，一对红，可能是我平时官话说的太多了吧，曾经一度被孤立。印象最深的是到佳木斯演出时，大家到江滨公园去玩，有人招呼大家站在刘英俊英雄塑像前合影，可当我走过去时，却谁都不吱声呢。这件事给了我不小的震动，很长时间我都在想，我的人缘何至于如此差。我写信向父亲诉苦，他回信引了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慢慢的我才明白，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凡事只觉得自己对，那还得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建设边疆的使命对我失去了吸引力，走上更高更大的艺术舞台，当一名专业演员成了我的新梦想。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我先后考过济南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和战友文工团，最后战友文工团决定录取我，起关键作用的是招生谷的王五福，他就是后来经常在电影里演朱德的那位特型演员。回兵团后，我接到了老王寄来的商调函，内容大概是考生业务通过，请将档案寄来。我拿着这封信，忐忑不安地准备去找领导要档案。站在团政委的办公室门前，

我犹豫了。报考部队文工团是我在探亲时做的个人决定。根据我对政委的了解，我能猜到向他交出这封信的结果，我甚至能想象出他黑着脸拒绝我时的口气。我在楼道里站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放弃了要档案。之前的一切报考努力全都付诸东流。此时能够帮助我名正言顺返程的理由就剩下了一个，我这条病腿。1976年，我开始办理相关手续。医生检查了我的病情后说，你为什么不早来？以你的情况，返程不就是一个图章的事吗？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为了来兵团，我曾经极力掩盖这条腿的毛病，而现在为了离开兵团，我又要拿这条病腿说事儿。我的人生曾那么真实，又那么不真实。1977年一月末，我结束了8年的北大荒生活，回到北京。说句老实话，兵团有不少知青很有艺术天赋，论唱歌跳舞都比我强，只是他们的运气没有我好。我返程不久就赶上空政话剧团招人，考试演小品，我的题目是刷马。眼前空无一物，但我把刷马的动作细节演活了。考官一眼就看出我有生活积淀，在我穿上梦寐以求的绿军装的第一天，回家的路上特别希望能碰见熟人好显摆显摆，可惜呀，一个也没遇着。返程后，我第一年就在空政话剧团入了党，而且年年受嘉奖，但我心若止水，并不觉得怎样。这是我在兵团的收获，总结起来就3个字儿：承受力。这种能力不仅让我能够面对困难，也能够面对荣誉。荒原作证。江河冰封，荒原雪果，大烟炮刮得昏天黑地。一辆靠烧木炭驱动的破旧汽车，嘎嘎吱吱地向着一望无际的荒原深处爬去。车身随着塔头墩的起伏而左摇右晃，我的心也随着怀里的药品箱上下跳跃。这是全场几百口人唯一的健康保障啊。为了这些医疗器械，我从哈尔滨背到密山，又从密山背上这辆汽车。天那个冷啊，脸和手开始疼痛，继而麻木。当汽车摇晃了6个多小时之后，终于爬完100多里的路程，我的脸已经麻木的连表情都没了。1950年的初春，19岁的我从沈阳医科大学毕业后，听从组织的安排来到北大荒。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能够在北大荒工作，确实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思想磨砺。在垦荒队里当个医生可真不容易，且不说每天吃的是冻萝卜，喝的是白菜汤，生活十分艰苦，就是工作条件也简陋的难以想象，连起码的医疗卫生设施都没有。当时我和40多名农场员工挤在一间南北大炕的大通房里，炕梢摆着几个小药箱，那就是我的工作地盘和全部家当了。这哪里叫医务所？这哪里是做医生？我的心简直凉透了。后来我说呀讲呀，好不容易争取来一间小屋，摆上了一张行军床，白天看病，晚上睡觉，估计那是世界上条件最简陋的卫生所了，但在当时我已经很知足了。垦荒队有位老职工叫石凤武，那年得了伤寒。伤寒是传染病，在当时还属于疑难杂症，只要得上就很少有人能爬得出鬼门关。
作为一名医生，只要病人还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去救治。为了抢救老石头，也为了防止病源扩散，我干脆住到老石头的炕上。老石头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又黑又破的小草房里，如果白天不点灯，在屋里都看不清人脸。我每天除了为他精心治疗，还给他喂水喂饭，伺候他大小便，用豆荚给他烧炕。一个多月后，老石头总算活过来了。夏日的一个傍晚，老石头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卫生所，进门就喊：小韩呐，这是今年开园的第一个大西瓜，老厂长还没吃着呢，我拿来给你尝个鲜。我不好意思，推让了几句，老人急眼了，要不是你，我早就喂狗了，一个西瓜你还让个啥？说着，声音就哽咽了，眼圈也红了。老人的真诚善良，给我这个初来北大荒的年轻人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我感到，北大荒人需要我，垦荒队需要我。去各作业点看病，要先学会骑马，为此我挨过不少摔。有一次深夜去作业点出诊，回来时马毛了，一路狂奔，我死死地拽着马缰绳，就在即将撞到卷门时摔了下来。幸亏精马从我的身上横跨了过去，不然真不知要发生什么事儿。回到住处才发现，医疗器械不知什么时候从背篓里甩了出去。更让我想不到的是，第二天过路人就把我掉在路上的医疗器械一件件地送了回来。北大荒人的质朴善良让我感动得不知说啥好。1953年的一个傍晚，一个绰号叫滴溜团的年轻人得了急性阑尾炎，我担心出现穿孔，决定送他到密山治疗。当时大雪封路，气温已降到-40多度，领导派了一台倒急车，配了两个驾驶员和一个最好的修理工，我随车护送。路上的雪太厚了，一出门就开始误车，我们只好一边挖雪一边走。当车爬到3棱通时，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我们傻眼了，一箱油已经拱没了。几个人商量，由我和李道寻去找个人家借雪爬犁，就是用人拉也要把滴溜团及时送进医院。剩下的三个人都进了驾驶舱，防止冻坏。我俩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出1里多地，忽然看见前面不远处模模糊糊的有一个庞然大物，不敢贸然前行，他不动，我俩也不敢动。那年月，黑瞎子大白天闯入民居也是常事儿。这深更半夜的在荒山野岭上遇到，我俩手无寸铁，还不得玩完呢。僵持了一会儿，我俩壮着胆子大吼了两声，还不见动静，这才提心吊胆地往前走。渐渐地看清了，老天爷，原来是一台抛了锚的汽车。我俩乐坏了，从油箱里放了一桶救命油就往回走。滴溜团，你小子真有命，死不了了，我们偷了一桶油。没等走到车跟前，我们就兴奋地大喊，滴溜团高兴地忘了疼，下车来和我们一块加油，车又继续前进了。天放亮的时候，我们总算到了密山。因为连累带动的，经过这一宿的折腾，体能都快消耗完了，我一动就全身冒虚汗。安置完病号，等到旅馆休息时，鞋都脱不下来了，大头鞋、包脚布、袜子都冻成了坨。我有生以来头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说两

良心话，在北大荒工作的决心也动摇了，心想在这地方干下去还有什么前途，能保住命就算不错了。于是想到了走，可又转念一想，如果医生都不在这儿干，这儿的病人怎么办呢？想到病人，我的心就软了。1961年，我到伐木队当医生。7月的一天，我走了20多里的山路回到指挥部，刚坐下歇歇脚，就有人送信来说红屯的一个放牧工被蛇咬了。红屯离指挥部有40多里路，而且都是没人烟的深山老林，狼虫虎豹什么凶猛动物都有，走夜道说不害怕是假的，可时间就是生命啊，病情就是命令，这可真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我咬咬牙准备独闯大森林，背起药箱刚走到山门，就听见后边有人喊，小韩大夫别走，马队长说一个人走不安全，他派人叫通信员和你一块儿去。我一听心里可高兴了，党的温暖，领导的关怀，在此时此刻的体会可大不一样啊。我和通信员老孙一手拿着大棒子准备对付野兽，一手拿着蒿草准备驱赶虾蟒和小咬，就急匆匆地上路了。天渐渐地暗下来，几十只野狼长嚎，隔山应喝，令人毛骨悚然。走着走着，突然脚下哧楞一声，吓得我差点没坐到地上。老孙一把拉住我，别怕，这是兔子。不大一会儿，又听到咕咚一声闷响，紧接着两声难听的嚎叫，吓得我拔腿就要跑。没事儿，是黑瞎子从树上掉下来了，离咱们10多米呢。心惊胆战的走了5个多小时，半夜12点总算到了红屯。那个班里10多人都没睡觉，班长正急得团团转。处理完病人，累得我瘫倒在草铺上。这时我突然想起习厂长的一句话，小韩大夫来了，全场职工都安心，我这个厂长心里也踏实了。一个医生竟有这么大的威力，让我体会到了苦中之乐。1969年到1972年，团里有2个同志死于出血热，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病魔夺走生命，我的心都要碎了。当时一般用腹膜透析技术治疗出血热，死亡率是50%，怎么提高医疗效果呢？我十分焦急。根据病理分析，我对传统透析方法进行了改进，1973年正式临床应用于治疗出血热肾功能衰竭。治疗第一个病人时，连续23个日夜守在床边，病人脱险了，我小了一圈。这一年我连续治愈3名出血热的患者，后来我们治疗出血热在全国都出了名，江苏、陕西的一些医疗单位纷纷请我去做经验交流，因为业务上取得了成绩，组织上给了我很多荣誉。1984年，南京军区司令员给我捎来一个便条，邀请我到江苏工作，想想孩子今后的前途，我真动心了。可一想起患者对我的情谊，厂长对我的真诚挽留，我的心又仿佛被什么牵住了，到底没走。还有一家医院2次请我去当内科主任，我依然没去。一家市级医院要用3个医生换我，我还是没答应。我已经想开了，还是用自己的智慧和热血浇灌这片热土吧。这一切，荒原可以作证。那一团炉火，那2道溪流。一天晚上，我躺在松软的床上，听窗外风雪大作，更觉屋里的温暖与舒适。
不知不觉，30多年前的一件事儿浮现在眼前。那年12月份吧，大烟炮嗷嗷叫着，把房子刮得直晃悠。连长看着窗外，脸色骤变：“张晓呢？这小子后来上哪儿去了？”我也想起来了，心一沉，疾步冲出连部。天地混沌一片，大雪卷着雪片子，噎得我喘不过气来。厚厚的棉衣竟如一张薄纸，从头到脚，彻里彻外，一下子冻透了。连部到大宿舍只有100多米，我竟挣扎了10多分钟。张晓的事儿我早有耳闻，前些时候回城探亲，他因偷窃被当地派出所收容，连队派人领了回来。安排宿舍时，班长说什么也不要他了，知青们也同仇敌忾，连长通融了几个班未果，张晓只好夹着行李卷走人。这大烟炮天，我打了个冷战。我先到了张晓原来的班宿舍，又在一排宿舍里转悠了一圈，哪里有张晓的踪影？冬天的大宿舍本来就冷，遇到大烟炮，屋里就像个冰窖。知青全都蜷缩在被窝里，毛巾掉在铁丝上，冻得硬邦邦，一张嘴就冒出一股白气儿。我的心提了起来，这地方脆弱的是生命。一出宿舍，狂躁的风一下子把我拎了起来，我忙侧了身子将风顶住，脑子里仔细搜寻着他可能落脚的地方。张晓16岁，69届初中生，据说他是个佛爷，这是北京人对三只手的雅称，但从没见过他在连队做过案。和他同住一个宿舍的青年谁都没有丢过东西。让他难受的是，知青不理他，老职工也不理他。又一番艰难的战风斗雪之后，我拽开了机务排宿舍，还是没用。一个青年一拍脑门：“对了，你看看房山头那间屋吧。”“不可能！”我本能地反应道，“前些天我去找过那间屋，墙上挂满了厚厚的霜，炉子塌了，连炉盖子都没了。”那个知青说，要是不在那儿，那他就是和耗子作伴去了。我顶着风，眯缝着眼睛，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朝那间废弃的宿舍挪去。北大荒的冬天可怕，因为它寒冷，但比寒冷更可怕的是冷漠。我拼了全身的力气拉开门，大风一下子把我推进了屋，热浪瞬间吞没了我。我一惊，炉子里的火苗隆隆作响，像是过火车，炉盖子是爬片儿，烧得通红，砌炉子的砖仍鲜红着，炉旁新砌了煤池子，装了大半下子煤，炉掏得一干二净。一个单薄的行李卷摆在大通铺中间，孤零零的，卷在外边的是一条灰色的线毯，毯子上缝着一块白布，上面用钢笔描了张晓两个字，他母亲亲手缝上去的。张晓扬起眉看着我，眼里一个一个问号，渐渐问号伸开了，变成了两道清澈流淌的小溪。我心里也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忽然对生命的顽强有了一种深深的敬意，对生命的孤独有了一种深深的理解，也对这个为劣迹所累的16岁孩子有了一种深深的同情。张晓自从到连队，虽然名声不佳，却从无劣迹，活干得很地道，也不藏奸耍滑，割地铲地又快又干净，瓦工尤其出色，没多长时间就从力工行列脱颖而出，操起了刨奔大铲，垒起了大墙。他可以用大铲敲着灰槽子高声大气地喊来泥，于是
我被立功们

就得拼命地往跳板上跳沙浆。那时的张晓很风光，很兴奋，很得意。后来，知青们就像大海退潮一样从兵团消失了，张晓就此杳无音讯。也许他经过挫折而醒悟，过着老实本分的日子，也许以他的机敏干练、独立孤傲、韧性和胆识成了大款企业家，也许他积习难改，最终沦为罪犯。无论如何，那个烟炮肆虐的冬夜，那团燃烧着生命渴望的炉火，那因感动而潸然流淌的两道溪流，会永久地留在我青春岁月的记忆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长青公园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东北抗日及爱国自卫战争烈士纪念塔巍然矗立。烈士纪念塔前，800多名各界代表列队肃立。

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默哀。

0: 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面向烈士纪念塔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1: 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
2: 赵部长。

0: 方阵前，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省各部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省级哈尔滨市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少先队员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的红色缎带上书写的英雄烈士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塔，将花篮摆放到纪念塔基座上。许勤缓步上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全体人员缓步绕行烈士纪念塔，瞻仰英烈主题浮雕，表达对英雄烈士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敬献花篮仪式由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军区、驻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哈尔滨市负责同志、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亲属代表、先优模范代表、退役军人代表、省直机关干部代表、哈尔滨市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把些了没有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对青年一代，我们应当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2: 作为一名一线工人，在生产工作中，我们将先烈甘于奉献、攻坚克难的精神落到实处，把

0: 满腔的热情转化为岗位实干的动力，
1: 用心培育少年儿童，让孩子们成长为爱党爱国、珍视民族团结、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把先烈的理想与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是这些烈士们勇敢地保护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也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为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金秋送爽，红旗飘扬，国庆佳节，冰城大地处处涌动着爱国热情，一系列主题庆祝活动陆续开展，社会各界群众以丰富形式献礼祖国，抒发对盛世中华的美好祝愿。
4: 早上八点，伴随着庄严的国歌声，在中央大街门前，商户、市民、游客齐聚于此，共同见证中央大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
5: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它见证了祖国77载的砥砺奋进和蓬勃发展。今天的升旗仪式也承载着中央红集团所有员工的家国情怀和信心使命。
6: 今天是国庆节，在中央大街的建筑之间，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到处都洋溢着喜庆的中国红。那么在脚下的这条面包石路上呢，也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大家手里拿着小国旗，边拍照边打卡，要把国庆的这份喜悦定格下来。我们也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7: 祝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祝我们国家繁荣富强，发达兴旺，人民身体健康。
9: 整个中央大街国庆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然后来的外地游客也特别的多。在这个日子里，我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然后少年强则国强。
10: 是业余摄影、业余爱好者啊，就想把这个最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祝这个祖国繁荣昌盛。
6: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在中央大街上呢，今年还设立了这样的打卡点位，同时呢，在我手中的这个中央大街暖心志愿服务地图呢，也有我们中央大街红色足迹的打卡路线，大家可以根据这些点位来进行打卡，更加增强了国庆期间的互动性。
11: 我所在的这个点位呢，负责的活动是知识问答，题库涵盖了哈工大校史、中央大街文脉、家国情怀三大主题板块，让百年老街邂逅百年名校。同时我们也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家国同框打卡的活动，然后呢，希望能以这样的活动形式让市民和游客感悟家国文脉。
6: 为了迎接国庆期间的大客流呢，让来到这里的市民和游客有一个良好的体验感，我们的志愿者呢也是纷纷加入了其中，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么在整条中央大街上，我们看到每一个路口都有志愿者的身影，他们为游客和市民们提供拍照、拎行李、景区介绍以及交通引导等各种服务，并且将手中的国旗送给我们的市民和游客，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国庆浓浓的氛围。
12: 十一期间，道里区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市老年志愿者协会、区志愿服务联合会、区明星志愿服务队，在中央大街、防空尖塔、索菲亚广场等重要景区景点，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线路指引、景点介绍等暖心便民服务，营造一个十一黄金周暖心互游的志愿服务氛围。
4: 一街红旗映华诞，一江帆影贺国庆。今天市总工会在帆船基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同步启动扬帆展风采、半亮松花江国庆帆船巡游主题活动。11艘悬挂国旗、布设国庆主题条幅的帆船组成编队，依次驶出码头，开启江上巡游。江风浩荡，白帆竞扬，劳模工匠代表在专业教练陪同下登船体验航行。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与澄澈江水交相辉映，为松花江铺展流动的红色画卷。
13: 国庆假期，哈尔滨各大商超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多彩互动装置、家国主题海报、暖心小礼品，把爱国情怀融入消费场景，市民游客在逛街休闲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
4: 在中央大街摆盛一套写着我爱你中国、祖国万岁的跷跷板体验装置，吸引了不少家庭驻足。
14: 今天和家

0: 一起来逛街，然后感受到咱们这个商场有非常浓的国庆氛围。这比如这里就是有这种小孩可以玩跷跷板，然后那些商店都会贴些庆祝为祖国庆生，就感觉非常的浓厚吧，然后非常开心。
1: 商场还准备了红色的五角星装饰以及国庆主题装饰透卡，免费向市民游客发放。
2: 活动挺好的，然后有还送这个透卡，然后可以拿着拍照发抖音啊朋友圈什么的，宣传一下咱们的这个爱国精神。
3: 感觉国庆氛围很浓。我来过很多次哈尔滨，然后觉得这一次来哈尔滨就是很有这种参与感。
1: 新一百购物广场外，我爱你中国字样的大屏醒目亮眼。在哈尔滨群力银泰城商场中心每一层楼梯外侧，功勋科学家、时代楷模、国之栋梁等人物的大幅海报整齐悬挂，往来市民停下脚步凝望一张张榜样面孔，在逛街购物之余接受一次精神熏陶。
4: 路过就会停下来看一看，了解他们为国贡献的故事，充满了敬意。这样的国庆场景让人心里挺感动的。
1: 家国情怀的表达不止于驻足凝望的感动，更有同声唱响的共鸣。在香坊区乐松购物广场，歌唱祖国超燃快闪精彩上演，老中青三代市民共同参与，以歌曲传唱、舞蹈演绎的形式共庆新中国华诞，在满城烟火里共抒爱国情，同庆盛世佳节。
5: 不挪窝，不离街，危旧住宅原地重生。今年以来，哈尔滨市加速推进危旧住宅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道外、南岗、道里、厢房等主城区已批量启动试点项目。在不改变居民居住区位、不割裂老城邻里烟火的前提下，探索出一条原址重建、原地安居、配套升级、风貌提质的城市更新路径，为全省老旧住宅自主更新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哈尔滨样板。
6: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道里区建义街37号原拆原建项目的现场。那么来到施工现场，我们发现啊，建筑工人们并没有在十一期间啊休息，而是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么大家看啊，我身旁的这个起重雕呢，目前正在将建筑材料包括钢筋、模板、方材等这些材料雕送到呢我左手边的建筑主体上。那么接下来呢，是由施工人员对建筑主体三层进行一个施工工作。
1: 施工现场的围挡内，施工作业有序推进，围挡外，老住户们总忍不住过来张望。这里曾是他们生活35年的家，也将是期盼已久的新居。
7: 现在这房子盖的质量特别好，现在我们期盼有时候晚上吃完饭没啥事儿，上这走一圈来看一眼。
8: 建义街37号在1968年建成，当时是个装魂小楼，一共三层，一共是48户。但是在2021年着火了，导致楼体啊它都坍塌，住不了了，就部分都已经烧毁了。在原拆原建项目之前，就是一直居无定所。
1: 建义街37号原拆原建项目把改造的话语权交给了居民，户型怎么设计，方案怎么定，配套怎么配，设计人员挨家挨户去商议。
6: 划重点的位置是什么情况？
9: 划重点的一个是就是说跟老百姓沟通，当时他有疑义的，我们重新给他解释，然后退出标注。我们在设计下一步设计修改的时候会着重去处理。我们设计是精细化的设计，一户一侧和往常的设计不同的，我们可能会精确到厘米、毫米这种级别，满足每一户的个性化需求。
10: 这就是这个楼的沙盘，我们是按好房的标准建设，层高为3米，主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管制剪力墙，外墙采用石墨烯加岩棉保温板施工工艺，是给老百姓住上一个好房子标准的工程。
1: 建义街37号的施工正在火热进行，道里区另一处的老楼也迎来了重生时刻。城乡路293号楼建于1976年，为砖混结构，现有住户54户，2023年被鉴定为 C 级危房，今年升级鉴定为 D 级危房。楼内供水、供热、燃气缺失，排水系统不畅，门窗等设施陈旧老化，直接威胁居民居住安全。
11: 始终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前期的入户走访征求居民意见及建议。

0: 到后期的方案细化，我们始终倾听居民的心声。
1: 为了让居民住得明白、住得放心，项目专门设置了公益工法展示区。
2: 我们在这个展示区逐层的为我们百姓进行了我们施工工艺的一个拆解，从基层到面层以及每个部位的作用，如何达到一个好房子的标准。
3: 原车人家呢也给老百姓造福了，使老百姓能换上新房了，这一辈子也没住过新房，这回住上新房了。
1: 随着原拆原建工作常态化、规模化推进，贴合老城实际、尊重群众意愿、兼顾安全提质与民生温度的更新模式，正逐步成为哈尔滨精细化推进城市更新、高效化解危房隐患、持续改善老城人居环境的特色路径，为全省老旧住宅自主更新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哈尔滨样板。黑土地藏着最动人的蜕变，稻谷里装着最踏实的幸福。三年前洪涝过后的上志市老街基乡龙王庙村，田地受损，家园待兴。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这片土地点亮重生的希望。金秋丰收季，沉甸甸的稻穗记录着这片土地的重生之路。金秋十月，稻穗低垂，金浪翻涌，上志大地迎来年度最美丰收季。
4: 今年你家这收成不错啊，品质也挺好啊，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呢。
5: 这托咱上志黑土地的福，反正大伙今年收成都不错，都挺好。你看这稻子上成的多好，这颗粒这么饱满，这一年的辛苦没白费，挨累也值了。
1: 年年丰收的背后，早已不是传统的靠天吃饭。三年来，龙王庙村牢记总书记嘱托，把灾后恢复重建和现代农业发展深度融合，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智慧农业技术、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模式，补齐种植短板，升级种养模式，让黑土地产能持续释放，让种地更轻松，产量更稳定。
5: 有新技术、新机器，还有专门的那个农技人员上门指导，科技改变生活，农民种地越来越轻松，咱上志这个农业也越来越兴旺。
1: 重生不只是田地重新长出庄稼，更是产业和日子一起提档升级。三年间，龙王庙村彻底告别零散种植模式，统一选种、统一管理、统一品牌，从种得出向种得好、卖得翘、收益高跨越。
6: 米的品质也提高了，那个收购价也高了不少，村里的路修的也平平整整，家家户户兜里都有钱了。当年总书记惦记我们能不能过上好日子，现在靠这片稻田，我们兜里有钱，住着也舒心。
1: 立足产粮大县优势，龙王庙村跳出单一种植思维，以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从严控种子品质、精细化田间管护，到智慧农业落地加持，再到打造专属稻米品牌，拓宽线上线下销路，完整的稻米产业链条不断完善，以农兴业，以牌富民，让黑土地的优质稻米走出乡村，走向全国。
7: 通过稻田化和产业运营中心，逐步使农文旅相结合，为咱们龙王庙老百姓增加更多的这个致富门路，把咱们上志的优秀的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为咱们上志的乡村振兴贡献我们更大的力量。
8: 国庆假期第一天，市民游客纷纷走进我市各大景区，乐享假日美好时光。在大家惬意出游、欢乐度假的同时，总有一群人默默坚守岗位。哈尔滨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国庆我在岗》，聚焦节日里坚守一线的奋斗者身影。今天我们走进哈尔滨极地公园企鹅馆，认识这群南极小绅士的守护者——00后保育员王威一。
1: 20出头的王威一是企鹅馆的保育员，作为这群南极小绅士的专属大家长，每天上岗都是从换行头开始的。
9: 为了保证企鹅生活环境的干净和卫生，所有进入场内的人必须像我现在这样穿上专门的服饰，戴上帽子以及戴上口罩，同时啊，也不要有任何的首饰，以免掉落到企鹅的生活环境里。
1: 走进企鹅生活区，阵阵寒意扑面而来。这里常年恒温零下一摄氏度左右，即便穿着厚实的棉服，依然能感受到袭人的寒气。而灵动可爱的企鹅却格外活泼，见到朝夕相伴的保育员王威一，憨态可掬的企鹅立刻围拢过来，像迎接老朋友一样。
10: 因为他认识我了，
9: 嗯，
10: 对，每天给他们喂喂饭呢，可能对我比较熟悉。
11: 每天来，他们都会这样围在一起。 候会欢迎你这样吗？
10: 差不多吧，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冲掉这些碎冰，这些碎冰呢，虽然它表面上看比较干净，但是它已经被踩过一晚上了。像这一些造景的边边角角、一些缝隙，它非常容易藏污纳垢，所以一定要仔细刷一下。那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呢，就会进行企鹅状态的观察。
1: 每日上岗、清冰、刮水、消毒、投喂，都是王唯一雷打不动的工作流程。看似简单重复的工作，却容不得半点马虎。
10: 开饭了！哎呀，笨笨，别抢，别抢，每次都是你。来，欢欢，别抢，别抢！哎呀，我的妈呀！平时我最喜欢就是这个投喂环节啊，因为可以看到他们摄食机的样子，让我觉得非常开心啊，让我感觉比较有成就感。
1: 日复一日的陪伴，让他和这群南极来客成为了彼此信赖的老朋友。正是这份细致照料，让企鹅始终活泼健康，也给游客带来满满的治愈感。
12: 我觉得小企鹅很可爱，我想和它玩。
1: 一上午的忙碌转瞬而过，王唯一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国庆七天，他全程在岗，放弃了假期出游的机会，守在这片迷你极地冰原。
10: 平时我正常上班休息的话，我也不太想休，因为我觉得一天看不到他们，我就有点不放心。看到企鹅这么健康的成长，游客看到他们比较活泼，游客也开心，我就开心。
1: 在举国喜迎国庆的日子里，哈尔滨用一场特别的仪式，向最可爱的人送上专属祝福。日前，戎装为媒情定冰城2026年军人集体婚礼暨军地联谊活动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举行。
8: 活动现场，戎装与礼服相映成辉，洋溢着甜蜜热烈的喜庆氛围。在悠扬浪漫的乐曲声中，21对新人携手走向舞台中央，誓言铿锵嘹亮，既彰显了军人保家卫国的使命担当，也饱含夫妻相守一生的真挚初心。
13: 我们俩也是机缘巧合，在这个一次联谊会上相识，然后相识之后呢，我们就增加了联系，然后呢就感觉越处关系越好，越走关系越近，然后就这个领证结婚，定下终身，
14: 是有特别的缘分，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了，觉得很幸福也很开心。
8: 集体婚礼既是年轻军人新婚的幸福见证，也为坚守岗位错过仪式的军旅夫妻补上迟来的浪漫。
15: 因为23年的时候，这个我和我爱人办婚礼的时候比较苍茫，
16: 我那个时候假期比较少，单位比较需要还有任务，然后我们办的婚礼就比较简单。这一次正好这个单位包括咱们这个退伍军事务局有这个集体婚礼啊，然后我和我媳妇也圆了我和我爱人的一个遗憾吧。
17: 那我们军嫂来讲，也真的是觉得是一种荣光，对我们来讲，然后。包括他工作忙啊，我也能理解，因为是为了国家，为了守护大家庭。
8: 随后军地青年联谊浪漫开启，红色绣球传递、自我介绍、才艺展示、趣味游戏等环节轮番开展，青年们在互动中打破隔阂，展示自我，加深了解。现场共有9对军地青年成功牵手，为这场秋日相聚再添甜蜜。9月29号，哈尔滨籍实力派演员宋佳腾回到家乡，与影视从业者面对面畅谈表演心得和从业感悟。从悬崖、狂飙，再到开端、南来北往，宋佳腾塑造的角色全是接地气儿的人间百态。也正是这些有血有肉的小人物，让他收获了大批观众的喜爱。座谈中，他结合自己参演的作品，拆解角色塑造、生活化表演的独家心得，现场互动氛围热烈。
18: 哈尔滨呢，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是浪漫的城市，是冰城，也是音乐之城。希望更多的好朋友们都能这个来哈尔滨玩一玩，亲身的感受一下这座有魅力的城市。
1: 国庆假期首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全力开展巡逻防控、交通疏导、隐患排查等重点工作，多警种联动全要素发力，全市公安机关采取立岗值守、车巡步巡相结合的方式，对商圈、景区、广场、夜市等重点部位实施全域巡控，动中备勤，严格落实135分钟快速响应机制，最大限度提高见警率、管事率。交警部门提前研判路网潮汐特征，推行警力跟着车流走、岗位跟着风险转的潮汐布警。 公安分局紧盯地铁枢纽站点、换乘通道等关键区域，实时监测客流，科学引导分流，全力保障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8: 国庆假期的哈尔滨，走在哪儿都能看见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满满的节日仪式感。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换个视角，从空中俯瞰满城的中国红，共赏国庆佳节的城市盛景。

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国庆假期天气。假期开篇，我市迎来分散性阵雨，部分路段道路湿滑，尤其今天夜间，东部山区、半山区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结冰，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低，体感较冷，要及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这两天我市风力较大，相关单位及个人需要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以下是城市预报。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4度。晨练气象指数为2级，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套装、夹克衫、风衣等。阿城多云转晴，4到14度。呼兰多云转晴，5到14度。宾县晴，4到13度。方正多云转晴，5到14度。依兰多云转晴，5到14度。巴彦多云转晴，5到14度。双城晴，4到14度。五常晴，4到13度。上智多云转晴，4到13度。延寿多云转晴，4到13度。木兰多云转晴，5到14度。通河多云转晴，5到14度。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4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0年

0: 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

0: 亦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1: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2: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3: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4: 清晨六点十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

0: 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10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2: 从今年10月1日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下国旗敬礼。
4: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5: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4: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兹、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6: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4: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7: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8: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0: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1: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2: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3: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2: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4: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5: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6: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7: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8: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9: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20: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1: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3: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4: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5: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4: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8: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6: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8: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7: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8: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 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九轮比拼当中四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四分之一决赛当中，

0: 中国男排直落三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四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0: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3: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2: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6: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和谐合作的目标。
5: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3: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

0: 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4: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1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 演奏出的

0: 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
3: 筑梦未来。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6: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7: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8: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临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今天呢，我们将探讨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实用的话题，不同心理类型的家长如何养育孩子。大家可能都看到了最近非常流行的16型人格的测试，那么每个人呢都能找到自己独特的性格和心理类型，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有的人是 E 型，也就是外向型，有的人呢是 I 人，也就是内向型。那么这些不同的心理类型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又会有哪些不同的养育风格和特点，我们又该如何察觉并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免可能遇到的坑呢？那么为了帮助家长们更好地了解这个话题，我们特别邀请了心理学和育儿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老师一方老师。那么一方老师呢，是清华公共管理的博士，也是心理咨询师，也是资深的教育专家，同时呢他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有着丰富的儿童教育经验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跟一方老师一起分享这个有意义的话题。一方老师好。
1: 晚上好哈，听众朋友们好，傅老师好，很开心啊，又能在这儿一起聊，今天的话题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大家一看最近啊，可能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在测到底自己是16型人格当中的哪一个类型的人。那么一方老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可能有的人还对这个不太了解您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这个16型人格都是个怎么回事，然后呢我们也给自己归归类，看看更倾向于或者更符合哪一个人格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类型呢？
1: 我们可以现在一起来看一看哈，就大家常规会说我是 E 人呢，我是 I 人呢，这个测试在网上也挺多的哈。其实他这个16型人格呢，最早是荣格他提出来的哈。这样的一个自测和这个觉察呢，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探索自我是非常有兴趣的哈。其实这种思考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就可能在测之前呢，我们想先聊一聊哈，就是这种自测呀或者觉察究竟在什么程度上面呢，能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就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呢，我是 E 人呢，我是 I 人呢，我可以察觉说我有什么样的优势，有哪些地方呢可能是我做不到的。就带着这种有意识的一种觉察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充分的发挥我们的优势，然后另外呢去有意识的去弥补我不擅长的那个方面哈。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内倾的人，我可能最开始对这个聚会呢是特别抗拒的，可能开始别人邀请我的时候呢，当我没有这个觉察之前呢，我会感觉很难受，但是我又有一种说，哎，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啊？而在我觉察到我真的是一个E人，这就是一个我是一个I人哈，然后这就是我自己本性的一个部分的时候呢，可能我会更有意识的去想说，哎，我今天这个聚会我可以尝试去参加一下，我去推动自己更开放一点，积累一点新的经验哈，这样一种心态就转变了。
0: 就等于是我察觉了我自己是哪个性格类型的人，那么可能我就会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做一些正向的或者是积极方面的去改善，给自己做一些设立一些挑战。
1: 对，我们可以给自己设一个挑战哈，因为其实我们人呢一方面都不是完美的，但我们内在呢都有这样一种趋于完整探索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需要啊，这样一个发展的方向哈。而且呢我们也能够换位思考，有时候这个角度我就能理解说为什么我这么想他就那么想，我们两个怎么总也出不来哈。甚至有时候我们面对这个矛盾的时候，我也会想说，哎，我是一个 I 人，那如果我是 E 人我会怎么做，可能有好多新的这个想法呀灵感呢也就会来了，能够
0: 更开放。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一个场景，比如说 I 人他遇到一个特别 E 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尤其是初识的时候他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以前就会有那个比较内向的人就说，哎，我碰到一个自来水我怎么这么不舒服呀，就是E 人的这种比较热情比较开朗的这种性格会让I人觉得有点局促，这可能就是我想到的最常见的一个场景。
1: 这个场景真的很典型啊，然后我们也说好像E 人会觉得就说外倾的人啊，因为他的能量流动呢是他需要去感受到和别人的互动啊，希望能够我也改变然后你也改变，我们产生新的东西，可能往往是这样的，所以他

0: 可能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1: 对，
0: 你是不是
1: 不赞同我？他看到 I 人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反馈，
0: 嗯，
1: 可能他就会产生一些对别人的一个他不能理解的这种猜想，他都觉得、
0: 嗯、
1: 就像你说的，是不是不欢迎我呀？你看我对他抛出了这么热情的一个橄榄枝，他竟然没有什么大的回应，或者说他即便有回应，也是看起来波澜不惊，他可能就会觉得是不是我给他的热情不够，或者是他就是对我不喜欢？但其实可能 I 人来讲，在 I 人自己的这个。平时的生活经验当中，他可能其实已经是很喜欢，或者说是已经突破了他表现的这个能力了。但是呢，艺人却感受不到，那可能就是不同性格的人在社交范围当中，他体会不到对方的不同性格的人的这种想法。
0: 嗯，我也代入哈，就是对爱人来说，可能这时候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老管我呢？
1: 嗯。
0: 虽然我觉得你对我挺好的，但是你这样对我好难受啊！我想自己待一会儿，不行吗？
1: 对，
0: 嗯，我非得照着你说的这样去做吗？
1: 但艺人可能就会觉得，
0: 嗯、
1: 你看我这么对你好，你怎么还不就是还要逃离的那种，是让艺人也觉得很尴尬。其实
0: 这种如果在觉察之后啊，就里面的这种内耗啊、误解呀、啊、自我怀疑就会少很多啊。嗯，傅老师，你这个例子真的举得就特别好，我们能看到哈，就是。I 人呀，E 人呀，它不仅仅就是我们是外向啊、内向，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的心理能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流动的啊，包括说可能对于外倾的这个E 人来说呢，它的能量都是向外的，
1: 嗯，
0: 它的一些典型的这个行动呢，它可能会选择的就是社交，工作上的一些成就。可能愿意多参加一些聚会，往往是这样的，喜欢输入，喜欢输出，喜欢改变，然后呢，也比较适应性比较强，就这一类在社会上。
1: 嗯、就是像大家说的、
0: 嗯、
1: 哎，到哪儿都没问题，都能跟大家处成一片，然后呢，
0: 嗯、
1: 适应能力非常强，跟谁上上下下都能很混合，咱们说的哈。
0: 嗯，然后像爱人呢，他内倾啊，他能量是向内的啊。我们不说就是这样，有的像这个内倾的人，他不是不喜欢跟别人交流，但是他可能待久了他会比较内耗，他需要可能回到家里面啊，可能独处啊，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哎，还挺能耐得住孤独的，很多的爱好都是自己就可以完成的，比如说看书啊，做瑜伽，听音乐，或者有一些呢是跟比较少的那个朋友进行一些交流啊、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就是社交的范围比较窄，但是比较专注的这种。
0: 嗯，有一个帮助我们去快速判断我是外倾还是内倾的人呢，就是不是看我们日常怎么样哈、啊，就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其实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心底最原始的、最直接的、很深的一些东西就出来了。嗯，在这儿我就想问傅老师，一般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我有几个选项啊，你听一听，是想找人聊聊天。出去玩一玩，睡一觉，或者说上网搜一搜攻略，看看书。
1: 我一般心情不好的时候会选择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就是基本上我不愿意去把自己的不好的心情去传染给别人。
0: 嗯。
1: 但是我是非常欢迎朋友们，如果他们有心情不好的事情来跟我讲一讲，
0: 嗯，
1: 我愿意做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但是我基本上如果说我遇到难题的时候，或者说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通常都是自己来消化，因为我是不愿意把负面的东西去影响给别人、
0: 嗯、
1: 因为我总是有这样一个感受啊，就是你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是不论是你跟别人讲呀，还是通过什么方式，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你这个压力是一直存在的。所以不论是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你想去发泄这个压力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可能情绪不好，那我们就去接纳情绪的来，然后呢缓解一下情绪，但其实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的感同身受，所以何必把自己的压力让别人替你担心也好啊，跟你一起或者沮丧也好，总之是没有必要。我觉得我更倾向于去、缓解了情绪之后自己再专注于去解决问题。
0: 嗯，那我那个大胆的野蛮分析一下傅老师可能是偏
1: I 的
0: 偏 E 一点点、
1: 哦、
0: 是不是会往 E 偏一点。
1: 我就是反正是测的那个十六型的这个上面、
0: 嗯、
1: 我是 E 型的，
0: 是 E 型，
1: 但我感觉我是 比较中和的这种，
0: 嗯，可能就会靠中间这个区域会多一点。
1: 对，
0: 因为我能感觉到哈，你说你是喜欢独处的，就这个能量恢复呢是需要，
1: 我能量独

0: 空间。
1: 对，我能量恢复是需要自己安静的恢复的，
0: 嗯，
1: 而且我是觉得一个人的时间真的是一个能量恢复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嗯，
1: 身边有很多人的时候其实是不利于你的自我能量填充的，
0: 嗯，
1: 就是我的能量是来自我自己，
0: 嗯，
1: 我的能量不来自别人的这个东西。
0: 嗯，这部分也能体现就是我们内在的这种人格层面的自给自足啊，
1: 嗯，
0: 稳定感。刚才我说呢，让我感觉到有点偏异的是几个小线索哈，
1: 嗯，
0: 一个是说好像这个过程里面你也会考虑
1: 别
0: 人的感受，
1: 对，
0: 并且朋友可以跟你倾诉，
1: 对，
0: 嗯，这一点跟这个异的一个特征是挺像的，
1: 对，
0: 外倾的
1: 还是有交流的，
0: 嗯，
1: 外倾的交流，
0: 嗯，
1: 但是呢更关注的是内心，
0: 嗯，对对对，而且最终呢你刚才也提到一个，就是说是能够直面问题去解决问题的，就这部分的行动力呢也是外倾的人他会更明显一些，
1: 嗯
0: 嗯，会有一个目标还是在那儿的，嗯，
1: 对，就还是就是中间那个地带比较多，综合型。
0: 有时候可能有些摇摆啊，就这种摇摆也能看到，是我们成熟人格比较成熟和完整的时候。
1: 对，
0: 有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典型了。
1: 对，
0: 啊，
1: 因为其实我认为任何一个极端典型的性格，我觉得都可能是代表着他相反那一面，就是有欠缺的嘛。
0: 嗯，
1: 相对来讲是综合的，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综合能力会比较强一点。
0: 嗯。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难过的时候，这个心里面的这些过程啊，
1: 嗯，
0: 能看到说我们是更外倾一些内倾一些哈。然后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例子都是比较典型的一些哈，大家可能会感受说，哎，我没有那么极端，就我们感受一下离哪个方向
1: 更
0: 多一些。
1: 嗯，
0: 对，
1: 嗯，
0: 比如说在表达上啊，就外倾的人呢，他会更关注一些事实现实的东西，他可能会谈论比如说新闻呐，事件呀，会更加的擅长一些。但有时候你问他你的感觉，
1: 嗯，
0: 很细腻的东西呢，他也许不会那么流畅。
1: 嗯，就是更关注客观现实发生的这些客观事实，
0: 嗯，
1: 然后呢，感受和理解可能差一点。
0: 可能他的逻辑性也会比较强，
1: 就
0: 他在描述的时候，
1: 啊，就是用客观的这个逻辑来描述世界的这样的人，
0: 嗯，他会更擅长一些，
1: 嗯，
0: 因为他吸收的信息主要也是这些会比较
1: 敏感，来自于客观的，规律的，有逻辑感的这些东西。
0: 嗯，然后内倾的人呢，就可能有一部分啊，非常典型，平时你觉得他话是不多的，
1: 嗯，
0: 不太愿意参与到这种话题里面哈，但是你跟他讨论，比如说心理学、内在、个人成长、梦、情感、感受，哎，他一下就打开了，
1: 嗯，
0: 他就会说个没完给你。
1: 是有这样的，
0: 嗯，
1: 就是可能你跟他谈他不相关的这方面的话题的时候，他可能谈不出来什么，但是你要谈到这些啊，他可能他这些意识性的东西，
0: 嗯，
1: 想法性的东西，甚至很流动的东西就会自然的出来。
0: 嗯，好像一下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也打开了。
1: 嗯，
0: 他的局促感呢就没有那么明显哈。嗯，再比如说就是我们面对一些职场的矛盾呀、规则的时候啊，就典型的艺人和爱人可能也不太一样啊。我们想象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你不太愿意完成的一个额外的这种任务交给你了，也许很繁琐哈，就是一些日常的文件处理呀这些东西，其实这时候艺人他可能会说服自己努力的去做一做。也许或者他会直接表达一下，有的时候呢当他能量不够强的时候就表达之后呢他还是会坚持做的。
1: 嗯，那爱人的是什么样的做法？
0: 爱人呢也分两种啊，就能量强或者弱，就如果内在会相对弱一点，他可能会拖着，他不愿意做，
1: 哦，
0: 但他好像也就在这个状态里边挺着，就我们说然后比较有个性的或者说非常爱的那种有强能量的，也许他忍忍忍忍到哪一个点我甩手不干了，
1: 就是也不表达，也不用行动来体现，就是我一直到某一个点然后一下就爆发了反抗性的这种。
0: 也可以想象就这种场景啊，比如说一个 I 人他在这个职场当中呢，他遇到一些困难，他跟这个艺人去倾诉哈，艺人可能就会劝他说，你这样不行，你得好好经营，你努力要么你也升不上去呀。
1: 就是艺人就是那种经常会给别人出方法啊，出招的这种啊，职场大哥型的。
0: 对对对，就艺人里边有一类思维型的，就最典型能当领导的这个类型，爱给建议，就他总是相信说只要你努力，我们有更好的办法。然后这时候有个爱人非常典型的对话就是，哎呀，我就这样，实在不行我就 回家我

0: 自己开个咖啡厅，
1: 嗯，
0: 我不干了，我种地去。
1: 就艺人还是更善于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0: 想办法解决问题，然后对规则的适应能力呀，就这一方面是他们
1: 嗯。
0: 擅长的。
1: 嗯，经过这个一方老师的解读，我们对 E 和 I 有更深刻的理解了。
0: 现在可能大家大概就会有一个感受了哈，我会偏 E 人一点，还是偏 I 人一点？就我们说更像太阳一些呀，还是更像月亮一些？
1: 嗯，太阳就是更外向一点的，更愿意跟别人产生交流和互动的。I 呢就更倾向于内向一点，然后呢善于从自身方向求发展，求自己内在的这种追求的。
0: 而且这个 I 人呢，他会觉得我的自我的个性是特别重要的。如果
1: 嗯。
0: 有了冲突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我怎么样的能够更好的去保存我自己的这种独立性。你们可别影响我。就有时候你会能
1: 嗯，
0: 感觉
1: 好
0: 他有
1: 的。
0: 这个感觉，我们能想象啊，就傅老师，你觉得你的孩子是偏 E 一点还是偏 I 一点呢？
1: 他应该也还是偏 E 一点，嗯，就是比较外向型的，愿意跟别人产生沟通和联系，也愿意去影响别人，他好管事儿。就是比如说在班级里，愿意去承担一些责任也好啊，然后愿意去组织大家去干点什么事情，他还是愿意去这样的。嗯，愿意通过一些行动去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应该是偏 E 一些。
0: 这么说来感觉是的，就
1: 嗯，
0: 是他对于外界的这个合作认
1: 嗯，
0: 可，其实对他来说是很有成
1: 对，
0: 就感的。
1: 他认为这个大家对他的认可，大家都能支持他的工作，这是让他感到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
0: 那他有时候会有这样一个困扰吗？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些有的同学那么有个性？他有吗？
1: 他还没有，他其实蛮喜欢自己的这个状态的。我觉得，如果说能让他稍微有一些困扰的话，可能就是他会觉得，某一些同学不在他的影响力范围之内。对，他所以说还是偏 E 的，是吧？
0: 他会关系对他来说很重要嘛，他
1: 对，
0: 有时候会担心啊，
1: 对，他会担心，比如说我的影响力能覆盖30个人，但还有10个人，他们有自己的小团体，怎么办？啊，他一般会是这样的。
0: 有，就是这种心怀天下的这个责任感
1: 对，
0: 啊，
1: 就是他是有这种责任感，他希望通过他的这个行为也好，努力也好，他希望能够让大家都会去响应他的一些，比如说提议呀，或者是说建议呀这样的。
0: 就我们也能看到哈，就可能，比如说孩子遇到一些这样的一个困扰的时候哈，我们也能够去帮助他去看说，哎，可能那些同学是比较有个性的，我们外倾的 E 人呢，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这个注意力往外投，我们这时候可以往里收一收，
1: 嗯，
0: 不要那么多的去关
1: 关
0: 注
1: 注
0: 别
1: 别
0: 人，
1: 人。
0: 我这边再举一个例子吧，就是通过我们跟孩子啊、老师相处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再感受一下我是偏外倾一点的还是内倾一点的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个，就当一个小游戏或者小测试也好哈。就比如说今天老师忽然微信私聊你了，说孩子最近课堂表现不对劲儿啊，好像也不听课溜号，也不知道是偷偷写作业呢还是干嘛呢？就是听到这个。你的内心的第一个活动是什么？第一反应，
1: 嗯，我在想，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老师对我的孩子还是蛮关注的，这是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呢，我回来得了解了解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是跟老师发生什么矛盾了，还是课上发生什么事情了，还是说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他的学习状态不好，我会去具体分析一下到底情况是不是老师反映的这个情况。嗯，然后呢，再根据得到的信息，跟他去探讨一下解决方案呀，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一般会是这样，我还是不会直接就去，根据别人根据老师的某一句话或者怎么样，回来就劈头盖脸的先去骂一顿。我还不会这样的，我肯定是要先具体了解。首先，我要如果说课堂上发生什么具体的事儿，那么我们就说具体的事儿；如果没有具体的事儿，那就是最近一段的状态。那么我就先看状态又怎么样。如果说也没有状态，那可能是老师针对他最近一段的可能学习成绩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探讨学习成绩。反正总之是要找到矛盾的根源在哪里。

0: 就刚才这个过程，我就能感受到哈，就是好像是偏异一点的，
1: 是吧？
0: 对
1: 是
0: 对，
1: 我觉得我是偏异一点的。
0: 对，为什么感觉说是偏异呢？就是第一反应是事实是什么？
1: 对，客观的
0: 嗯，
1: 东西。
0: 并且我们能够同时马上就照顾到老师的这个反应，就老师和孩子好像我都能看到，
1: 对，
0: 嗯。
1: 我首先要了解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就是，
0: 嗯，
1: 不管我能不能够了解全部，但是我总想要看到，客观发生的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嗯，我举一个可能，但这个也许会不会让这个内倾的听众朋友们感觉有点不太舒服哈？就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内倾的反应，就是哎，我孩子还挺有个性的，
1: 也会有这样的，也会有这样的孩子，因为我女儿她们同学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孩子，然后呢，就是跟老师之间可能发生了一点矛盾和不愉快，然后呢，我感觉她妈妈的想法就是，哎，我们家孩子就是个性太强了，她就是，她其实实际上她没有考虑到发生的事情，她考虑的就是我们家孩子的个性。
0: 我们也能看到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人际交流过程当中，其实内倾有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不那么适应，适应性会偏弱一点，
1: 就是内倾的人，自我感更重一点啊。
0: 内倾的人可能先会就去想哈，孩子一定有理由，还是有他的个性的，我得问问孩子怎么回事儿。然后第二反应，可能他出来说：“哎呀，这个老师可能我也得好好跟老师说一说，道道歉。”但其实我们能感觉哈，就是这个背后的这个心理先后哪个
1: 是
0: 最
1: 不
0: 重
1: 一
0: 要
1: 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就你像我就是比较注重于客观发生了什么，然后呢，I 人可能就会更先想到的是孩子的个性的问题。
0: 然后我们再继续哈，可能这个孩子就回来了，他会跟你说啊，说你可能问啊，孩子怎么
1: 怎
0: 回
1: 么
0: 事儿啊，发
1: 啦？
0: 生什么了？他说，就是这节课我觉得我学会了，我不想浪费时间。他就孩子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说我早点写完就算了。就这个时候，你的内心的第一个想法又是什么呢？
1: 我肯定是这样的，我是一定会说，我说就算你学会了，你在课堂上也要认真听课，最起码要给老师基本的尊重。我会是这样的，但我觉得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这个就真的是艺人的选择。
0: 其实我们本能的这个选择是藏不住的，就内倾的人可能先第一句就是“哦，你学会了
1: 就是他关注的第一个点，他感受到的第一个点就是，我家孩子的这个方面的内心。
0: 他的这个目光有时候就非常的。可以说看的是小一点的、
1: 对，很
0: 更
1: 聚
0: 具
1: 焦的，
0: 体的
1: 对，很
0: 个
1: 聚焦
0: 体身
1: 的，
0: 上的东西，然后我们外倾的时候呢，就是
1: 关系，
0: 规则，
1: 对，规则和关系，我们首先要考虑到的是我们在课堂上的规则，然后呢，要给老师建立一个好印象，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是关系，规则和关系，就是外面的东西更多一点。
0: 那你会怎么跟孩子去说呢？就是刚才那样哈，
1: 我就会说你
0: 规
1: 还
0: 则，
1: 是对你还是要尊重规则嘛。你最起码在上课嘛，哈。你就算学会了，你可以当复习也好啊，或者是怎么样也好。总之你在那个课堂上，你就要目光看着老师，然后呢听着老师讲的内容嘛。
0: 这就是我们艺人的方式哈，就是能够跟孩子看事实是什么，让他看规则，然后也给到他一些建议和支持。其实你是希望孩子在这个方面能够去更适应，做得更好的。
1: 对，我希望他能够更好的适应规则。
0: 可能内倾的家长哈，他也许哈就最内倾的，他会什么样呢？就是到最后跟老师沟通的那一步呢，他也许都不跟孩子谈了，就是啊，你写完挺好，那我去跟老师道个歉吧。
1: 就是他来直接就解决了，他去解决孩子跟老师之间的问题，但是在孩子这块就没有什么了，他觉得孩子没什么问题。
0: 他觉得没有问题，他可能想最大程度的去保护孩子这个个性。这是这样一个选择哈，然后如果说稍微的往外倾这边挪一点呢，可能就会跟孩子说哈，哎呀，今天我知道你有你的这个，你的理由哈，哎，你下次可别犯了啊，你老实点啊，可能就变成这样了，息事宁人的这个状态哈，然后刚才傅老师你说的呢，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更典型的一个外倾的这个艺人的这个处理了，就是以后可能有这个事儿呢，妈妈也会跟你一起再商量，看看怎么办，我们怎么能在这样一个规则下真的能学好啊？ 也能跟

0: 老师相处好啊。
1: 嗯。
0: 现在我们大概就有这样一个感觉哈，我们是外倾还是内倾
1: 对，而
0: 啊？
1: 且通过你的这几个问题啊，我相信听众们就很多家长们都会考虑啊，其实实际上生活当中也是真的有不同家长类型去看待同样一个问题。那可能孩子在学校犯了错误，或者是老师要沟通的时候，可能真的家长在内心的反馈是不同的。
0: 我们内心的这个反馈啊，状态都不一样啊，就有这种觉察，不是说我这个好或者不好，而是这个状态。比如说我是内倾的，我可能知道啊，我是很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的，不按我的想法我会有点难受，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下，我也要看看别人，看看外界，然后呢，尽量的，比如说涉及到孩子啊，他的接人待物，怎么样也跟孩子一起能够更好的去适应。其实我们有时候是会有意识的，可以往这个方向靠和调节的，
1: 就是我们意识到了自己是什么样类型的人，也意识到了孩子是什么样类型的话，这样呢，有助于我们在生活当中和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个相对来讲融洽的方式。不论是学习也好，包括是交际也好，我觉得这个都是对孩子成长有正向意义的。
0: 傅老师，而且刚才我也感受到哈，其实就是你的外倾，然后我的内倾，可能我会感觉还挺明显的哈。但以前接触来访也好啊，或者给其他人做，有的人他可能会真的很糊涂，就此刻已经迷糊了，觉得哎，我一会儿外，一会儿内，这是怎么回事儿哈？其实这个背后呢，有这样一个可能性哈，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内倾的人，但是我却被环境呢很生硬的去改造的，被迫的外倾的太厉害了哈，然后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纠结呀、不一致的东
1: 我
0: 西，
1: 想到了一个词儿，因为太严重的被社会毒打过了，所以就把一个 i 人变成了尽量会去考虑 e 的这个环境
0: 对。
1: 的这些人。
0: 就往往变来变去啊，跳来跳去啊，可能就是被毒打了，或者说有创伤，
1: 就是做题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16型人格是有很多道题的嘛，就是为什么他做题的这个出题的人要求你真的是要遵从本心的去填这个题，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能做法是一种做法，但其实，在我们心里，虽然我们是不愿意那样做的，但是我们会选择那样的做法。所以呢，我们要看的就其实是一种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0: 我们的呈现，我们的内心，然后也能想到哈，好像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觉得，哎，我这么添是不是不好呀？
1: 对。就是在有一些这个比较模棱两可的题的时候，选择的时候，你就会到底想哪个是更应该做的，而不是说我到底哪个是更想做的，就会有这样的挣扎。
0: 就这种挣扎也能体现到，其实我们要接纳我们本来的这个面目，不去评价，其实还挺难的。我们分完了这个 E 和 I 呢，因为我们今天说哈，其实它是8个类型，我们可以继续再往下再探索探索哈。
1: 后面还有4个字，还有3个字母。
0: 对对，我们可能那个3个就太多了，至少还能再加上一个两个哈。就是我们和外界在互动的时候哈，同时调用的就是4个功能啊，它就影响到我们感受这个世界呀、方式啊，就我们怎么用我们的 E 或者 I 的这个能量去搜集信息，去怎么去做判断哈。我先把这4个功能都说一说哈，就它一定是有一个是更主导的哈，第一个呢就是思考和思维方面的哈，然后第二个呢是情感，第三个呢是感受啊或者说实感啊，最后一个是直觉啊。我举个例子哈，就它搭配出来，可能我是一个外倾思维的，或者说我是一个外倾情感的啊。我们也不着急哈，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可以往后说一说哈，先说说各种功能吧，就是傅老师，你感觉这个外倾思维会让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联想呢？
1: 就是我收集世界的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是更关注于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对发生过的事情做总结，然后得出结论。就是我认识世界的方式就更偏向于这一种， 就是我会看到实际发生了什么，然后从发生的事情当中总结出来一些规律也好，包括概率也好，然后再去做一个自己的判断和相信。
0: 嗯
1: 嗯，我就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些当中，在说到就是这个思维和直觉，我肯定就是思维型的，我对直觉的这个相信程度远不如这个具体的这客观的事实来的更相信。
0: 啊啊，你刚才说的就是思维里面几个特别重要的点哈，一个就是我的抽象能力呀，我的概括能力，我一下能把重点抓出来，可能往往是这样的啊，而且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有哪些方法，
1: 对，
0: 怎么做效果好，
1: 对，
0: 就我们说在学校里边一般。学习好的
1: 就是做题做的比较好的这样的、
0: 嗯、
1: 就是数学题会解决比较好的有几种方式按着什么方式来解这个题。
0: 这个就是思维哈、啊、可能就是在传统意义上我们会感觉好像男性的这个思维功能强一点，
1: 对，
0: 女性的这个情感主导
1: 强
0: 一点啊，但是可能我们北方就我们这一代都是独生子女，就很多女汉子的这个思维
1: 所以女汉子思维也是蛮强的。
0: 嗯，也是有关系的。嗯，然后我们就说说这个情感的功能啊，情感的功能呢，它和思维我们可以对照着来感受哈、啊，就是思维它关心的就是对不对，应不应该，好不好。对情感来说呢，就是我喜不喜欢，我舒不舒服，我愿不愿意，就在做选择的时候，这个关注点呀，出发点可能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这个我就觉得我女儿就是情感更关注的更多、
0: 嗯、
1: 她对那个客观的对错并不太重要、嗯、主要的是我的感受，我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她更注重这个。
0: 我想到刚才你说的哈、啊，可能她也会想说，哎，我的这些同学们他们感觉怎么样呢，
1: 对，
0: 她很关心别人的，
1: 对，她关注的就是这方面的、
0: 嗯、然后可能她做了一个选择做了一个决定的时候觉得，哎，这对他们来说好不好呀，
1: 嗯，
0: 他们会不会有好
1: 处，让大家都觉得很开心的这种、
0: 嗯、
1: 她可能就不会像我会就更尊重客观事实到底对或错，
0: 嗯
1: 嗯、她就更会关注大家是不是开心，是不是这个很圆融这个环境、
0: 嗯，就大家的这个感受点真的是
1: 不都
0: 不
1: 一样，关注的都不一样、
0: 嗯、你可能就会像我们以客观的结果出发哈，可能这个过程里边也会想说，哎，大家是不是都这么做，这个方法好不好、
1: 嗯、
0: 成不成熟，
1: 嗯、
0: 等等这些东西，嗯，可能这个过程里边你觉得有点难受的也是相对好克服的，
1: 就是你看我们在同样一件事情的解读上就有完全不同的在乎的点，那关注的点、
0: 嗯、
1: 你看可能为什么现在说什么90后00后整顿职场，
0: 嗯，
1: 其实90后00后更关注这种感觉的会比较多，但是80后、嗯、70后往往就是被各种规则压制的这个个人情感关注的就比较少，所以70后80后就更多的就是我的个体利益要服从集体的利益，
0: 嗯嗯、
1: 在规则当中呢我的这个自己的舒不舒服的这种都比较容易克制、
0: 嗯、
1: 但是在90后00后当中自体的这个不舒服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0: 嗯，好像就是我们这一代啊，就这样一个文化环境，就集体主义强调的是规则呀公平啊，
1: 对，就
0: 这些很传，
1: 就是个人的个性还是被压制的。
0: 嗯，然后在我们下一代上他们的个性会更鲜活一些，然后比如说这些典型的这个情感主导的也会多一些哈。
1: 对，我们前几天一个80后跟几个00后、
0: 嗯
1: 嗯我们就是两代人在聊这个相关的话题，然后呢明显的可以看到70后80后更关注客观事实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对自我牺牲自我付出这个东西他都是完全可以的、
0: 嗯、
1: OK 可以接受，
0: 因为可能对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个目标，
1: 对，我们的目标最后结果更重要、
0: 嗯、很重要，
1: 但是呢我们就是00后他们来讲到他们的呢、
0: 嗯、
1: 就是收入了多少他不知道不清楚、
0: 嗯、
1: 啊，他只在乎呢我未来的生活开不开心、
0: 嗯、
1: 我高不高兴，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求我去更多的付出，那我觉得你在 PUA 我、
0: 嗯、
1: 是吧、嗯、你要让我那个去更多的付出、
0: 嗯、
1: 然后不管我高不高兴、
0: 嗯、
1: 不管我怎么样、
0: 嗯、
1: 然后呢再往后就说呢说你们都是你们70后80后都是没苦硬吃的，
0: 嗯，
1: 就是大家的世界观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对个体的感受和吃苦到底是不是吃苦这件事儿，大家的衡量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0: 嗯，其实从这个 E 和 I 呀、啊，包括这个一代人的这个成长背景看，还挺有意思的哈，就这种冲突。嗯，
1: 就是我们探讨的就是有关这个两代人，比如说在面临同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怎样去跟不同的人建立共同的目标。
0: 嗯，
1: 当时就谈到了这件事儿，然后就大家的感触都挺。

0: 挺深的，不论是那个80后、70后他们，还是00后他们，他们的感受都是很深的，就是彼此对对方的思想，其实完全是不了解的，
1: 那这样一个沟通，或者说互相的这个表达，还是挺有意义的
0: 很有意义的。其实
1: 哈。
0: 实际上它非常有代表性。
1: 看看哈，我们现在可以再说说后面两种哈。其实前面两种是相对比较典型的这个艺人了啊，一个是思维主导的，一个是情感主导的哈。就后面两种呢，可能没有那么典型啊。就如果在刚才我们分析之后，你感觉说，哎，我是艺人，但好像有时候又不是。我们可以感觉是不是后面的这个两个啊，一个是实感，一个是直觉，说不定就是你的这个类型哈。实感它指的呢，就是一些很实在的感受，是我们做决策呀、做行动的一个基础。它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我们会说他很会理财，他生活过得是非常踏实的，很有经济头脑，然后买东西性价比都很好。活得也非常有规划呀，时间感也特别强，是这样一种感受。就我们会说谁啊，特别会过日子，可能是这个类型。
0: 那就直觉就大概就是这种，我更倾向于一次性的，或者是满足我当下最急迫的这种渴望的这种，这个就类似于偏直觉型。
1: 直觉就是有一种，哎，好像飘忽不定，他感觉来了，一
0: 我就
1: 下
0: 一
1: 子。
0: 下子就这
1: 心
0: 样
1: 就
0: 了，
1: 飞了
0: 对。
1: 啊，有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哈，就是在日常里面，可能你会感觉他们生活会比较粗枝大叶一些，时间概念不太清晰哈。就有的人，就是大家统
0: 对，
1: 计过，就这个群体里边迟
0: 大
1: 到
0: 部
1: 的
0: 分
1: 人
0: 都是
1: 多。
0: 迟到的。然后呢，他也不太认为迟到是一件事儿，就他也是习惯性了迟到了。
1: 而且可能对细节也没有那么的关注哈，有时候还喜欢丢东西
0: 啊，那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我一个好朋友，他就是这种，就基本上，他呢，我们安排好的时间，在他那儿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拖，就是基本上他就属于是会是这样的人，就是会有临时去做什么样的决定，或者临时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也判断事情的时候更冲动一点。
1: 有时候会比较冲动，可能也感觉这个人很开朗，但是挺迷糊的，就这种
0: 就
1: 感
0: 是
1: 觉
0: 挺
1: 哈。
0: 迷糊的。
1: 其实有时候看这个穿衣服风格也能感觉出来哈，就是偏实感的人呢，他穿衣风格会相对统一一些，质感呀、面料呀，大概会有一个，比如说他是什么样的气质啊，这
0: 自
1: 样
0: 己
1: 一个
0: 的
1: 形
0: 风
1: 象。
0: 格，就是比较适合自己风格的那一种。
1: 然后像这个直觉的人，你会觉得就是啊，特别百变，就是在打扮呀、穿衣向
0: 我
1: 世
0: 今
1: 界
0: 天
1: 展
0: 是
1: 示
0: 这个
1: 自
0: 风
1: 己。
0: 格，明天就换那一个风格，然后呢，搭配也都 OK。但是他那个会根据心情也好啊，根据情境也好，会换搭配，换自己的这个风格。
1: 有时候你看见他们，你也会感觉哦，原来这两个还可以一起穿呀，就可能会给你这样的一些惊喜。
0: 啊，你说这个就是，我觉得就区分我跟我朋友就非常明显。我呢，基本上选择的衣服都是同一个类型，大致都是同一个颜色，面料也倾向于同一类。因为在我的选择当中，我认为这是我经过我的多少年的试验，然后呢，我总结出来的，我更适合穿这个。然后呢，我就减少了选择的成本。但是呢，我的那个朋友他就会经常性的在不同的场合，或者是尝试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象啊，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非常明显啊。那其实，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一点，可以找找对对自己的类型到底是哪一类的。
1: 其实我们也会感觉哈，就是这种觉察挺有意思的哈，在生活当中你可以去观察别人，有的时候慢慢越猜会越准的，可能能大概感觉到，哎，他下一步也许哦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呀、反应啊，还挺有意思的。
0: 对，所以其实实际上我们了解上了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他会在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做一些什么选择，可能我们再去理解他的时候就会更容易一些，就是沟通上就会更少产生误解，因为我们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可能他的选择跟我们的选择不同，但是我们就会从他的角度，哦，他是这样的人。
1: 就在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这个基础上哈，其实我们对于每个人的这个个性，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今天能分出这个8个类型哈，可以再往下再分，到个体，每一个人真的都是不同的。 嗯。

0: 啊，现在我们说的是这个有情感，有客观，有直觉，还有感受。
1: 对，我们现在说了这四种哈，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哈，就是因为有过这种统计哈，就是在人群里面总人数呢，外倾的是比较多的。甚至可能到60%或者70%哈，就相对它是我们现在社会规则影响主导的，更多的能够得到这个系统奖赏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吧。
0: 对，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还是需要更多的人与人之间有沟通和交流。人与人的这个沟通和交流是我们比较容易获得收益的这一个途径，所以可能艺人就会偏多一点，因为他总是从这个模式下能够收获更多的，或者相对来讲更多的这种收益嘛。
1: 是这样。然后我们也可以具体看一看啊，就这四个类型的艺人，他们会擅长什么？我们可以具体看一看哈。比如说外倾思维呢，有一句典型的话，就是我告诉你怎么做最好，听我的是没错的。这是很像这个外倾思维的哈，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当领导啊、拍板啊、给建议啊，他们对于规则的这种理解程度啊，能够非常熟练的在里面生存法则，都是他们擅长的。然后外倾情感呢，他的这个情感表达是特别浓烈的，他会直接表达说：“哎呀，我好爱你。”就这样的一个强烈的这个强度和张力，他能够对孩子直接说：“啊，我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呀，宝贝呀。”他能够很直接的去表达这些东西。但可能外倾的女性啊，也会比较容易情绪波动，也是比较大的，
0: 就是情绪起伏比较大的这样的人，
1: 因为把关系看得可能太重
0: 了，更重要。
1: 而且这里面也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如果这个婆婆是外倾
0: 型
1: 的，
0: 那会很痛苦的吧？
1: 是这样，就是可能会跟儿媳的这个竞争关系会有点强，因为这个类型也是比较容易嫉妒的一个类型。
0: 因为他就是情绪的感受比较大嘛，不论是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他的这个波幅就会比较宽，所以他可能就是激动的时候比较激动，然后呢那个冷酷的时候比较冷酷，
1: 就是爱也爱的不行，
0: 对，
1: 恨
0: 也
1: 恨
0: 的
1: 得要
0: 骂的不
1: 死，
0: 得了的那
1: 然后
0: 种。
1: 自己也一下全都投进去了，就这种感觉啊。然后外倾实感呢，可能就开句玩笑啊，就是说，我们身边要珍惜这些外倾实感的朋友，因为一般你要借钱，他们手里都会存钱的。对，然后可能也会比较容易给你一些财务的建
0: 就
1: 议。
0: 比较仗义的，然后呢，还是就是那种比较会过日子，日子过得就蛮踏实的那种。
1: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找外倾直觉，他肯定帮不了你。
0: 外倾直觉一般自己都是，不一定那个收入是怎么样的，然后会敢花的那种吧。咱就说不存钱敢花钱的那种。
1: 对，因为对他们来说，可能这个创造力呀、创新、求新求变，然后诗、远方这些很浪漫的一些
0: 或者是
1: 东
0: 某
1: 西，
0: 种一次性的刺激更重要。
1: 然后这四种特质呢，可能说到现在，大家会有一个感觉哈，就是比较外倾的是外倾思维，然后还有情感，就这两个是很明显的啊。然后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感觉稍微有点含混的时候呢，也许也是外倾哈，就是或外倾感觉呀，或者是外倾直觉，因为外倾直觉有时候跟内倾容易混，
0: 对。
1: 因为我们往往就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静下来的时候，这个灵感直觉它才会来了啊，所以我也有的来访会问我说：“哎，那我还是外倾的吗？”要看后面哈，就这个灵感来了之后，你是想跟人分享，拉着别人一起去创造啊，去改变世界呀，那你还是外倾的啊。
0: 就是我这个灵感来了，如果说我是就是决定自己怎么样，那这个还是偏 I 的。如果
1: 爱
0: 说，
1: 可能，对，爱可能他都没有这个决定的环节，他想想他就高兴了也不用跟别人说，
0: 他
1: 就
0: 就
1: 是
0: 是在这个想到了自己想到这个点子的过程，他就很能找到这个快乐
1: 他的
0: 了。
1: 嗨点就已经满足了。然后我们说啊，其实每个类型它都有好处，也一定都有盲区做不到的地方比如说第一个类型外倾思维，我们现在可以一起就是脑风暴一下，想一想，就是如果说是一个理性啊思维驱动的人，他可能哪些方面会比较弱一点呢？
0: 他肯定就是情感感。

0: 受能力就会差一点，
1: 嗯
0: 他就会更关注客观事实的人，往往就忽略了别人的内在的情感因素。所以一般有的时候，特别理性的人往往看起来都是冷酷无情的，因为他可能一方面他会选择客观正确，而把这个情感放弃，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干脆就忽略掉了情感的存在。有的人可能根本就是只能看到客观事实，忘了感受情感这件事儿。
1: 我们就比如说，就顺着你说的这个来说哈，就是可能如果比较强哈，这方面非常典型的外形思维的这个妈妈，孩子可能有时候感觉就是，哎呀，妈妈你能不能再温柔一点呀？你怎么总是看不到我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呀？
0: 这个妈妈就是控制性比较强哈。
1: 可能孩子就会对妈妈内心会有这样一个需求，就是说，给我温柔的关爱
0: 对，
1: 呀。
0: 给我多点爱，然后呢，多包容我一点儿啊，多让我怎么说呢，就多看到我一些。应该是这个孩子会有这样的这种需求，因为其实往往，在孩子眼中的爱呢，更多的体现为一种不理性。
1: 是这样，就是孩子可能他需要感觉说我是特别的，我是唯一的。他知道说啊，妈妈其实对我特别负责，这是外星妈妈一个好处，就是她永远不放弃。他可能正能量很多，帮孩子想办法，非常负责，让孩子感觉说：“哦，妈妈其实是稳定的、可靠的。”就这个力量感是足够的。但也是像你说的哈，就是孩子有时候会感觉说：“哎呀，妈妈，你有时候能不能稍微的软一点儿？”
0: 或者说是稍微的那个规则感不那么强一点儿啊，为我做点什么小改变啊，或者说是小妥协，可能孩子会更感受你的爱。
1: 其实这个还挺难的哈，也有这种这个统计，就是说，外倾思维的妈妈对于情感的孩子，有时候不太容易让步，因为思维型他还是挺坚持的。
0: 思维性，因为他会很注重事情本身的对错和逻辑呀，所以说他一般他认为违反了他的逻辑，或者是违背了对错规则的这样的事情，他是很难容忍的。
1: 他们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哎呀，真的
0: 你
1: 这样
0: 错
1: 是
0: 了就
1: 最
0: 是
1: 好。
0: 错了，对，
1: 这个是最好的，你一定要听
0: 对
1: 我的。
0: 对对。
1: 所以可能孩子在这边有时候就会个性没有被看到啊，或者说，有时候妈妈会要求他说：“你更多的去遵守规则，我们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我们要改变。
0: 所以孩子就会觉得被要求的更多，自己被忽略了，而且尤其是像我们刚才讲的00后对职场的这个概念，他会觉得老板在 PUA 我。
1: 对，他其实，在底层上就不认可你把这个目标放在这个个体感受的前面嘛。
0: 对。
1: 然后我们正好就说一说这个外倾情感哈，外倾情感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盲区或者问题啊？就是他对于这个感情的抓取呀，这个牢牢抓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可能会感受到说他非常的粘人，好的不行。就有人会说这个情感型他真的喜欢谁？也会有负担，
0: 而且情感型像你说的，情感型就会情绪波动比较大，他跟你好也是真的好，他生你的气，他也是真的生气。
1: 可能这样的孩子吧，就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就会觉得妈妈太需要我了，妈妈离不开我，而且有时候妈妈这样的会给他一些非常真实的哈，就是可能是思维给不了的，就真实的这个情感，但。有两种可能性啊，就一种是说，孩子也慢慢的去认同妈妈，就没有那么独立了，也变得比较脆弱，但也有可能哈，就如果这个时候孩子身边还有一个特别强的这样的一个客体在那撑着，那可能我们孩子呢也会变得比较皮实，就妈妈天天折腾，哎呀，没事儿，都经历过
0: 折
1: 了，
0: 腾惯了，折腾习惯了，所以我就会，见过大风大浪了，
1: 有这个 感
0: 就波
1: 觉，
0: 澜不惊了。
1: 但总而言之，就是对于这个外倾情感的，我们做父母啊，妈妈可能要考虑的就是说，我怎么样能更稳定、更持续的，比如说，真的我要跟孩子去做什么、坚持什么，我别今天说了，明天我就放弃了，这个有时候也挺典型的。还有呢，就是我要有意识的去培养孩子的这种勇敢、独立。
0: 所以就是，你是一个外倾思维型的话，你 在孩子身上的这种掌控的程度要尽量的收一收，
1: 嗯，
0: 给

0: 孩子更多的空间和决定的权利，让孩子能够自己去掌握这项技能，而不是都被你影响了，或者说是都被你决定了。这样的话，如果说你把它都掌控了之后，将来孩子自己面临世界的时候，他的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就会受到影响。
1: 孩子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这个心理空间啊，就被挤占了。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对自己的感知和分析，包括对孩子的这种感知和分析，我们通过我们对自己的这个人格性格的这种特质的分析，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避免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克服我们自身的什么样的缺点。
1: 就是这些部分哈，我们去不断的觉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就可能大家回顾一下，就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哈？就本来觉得我很成熟、很稳定，好像万事都具足了，发展的不错了。但怎么面对跟孩子相处的这个冲突里边呢？我会经常怀疑自己，抓狂，说：“哎呀，我又崩溃了。”网上就会有这个各种崩溃的段子嘛。
0: 就是总会有人说，哎呀，你跟孩子不要真生气，跟我们讲巴拉巴拉这些东西。但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真正能够让你真生气的，可能也就只有你的孩子了，因为他其实是你，核心关注的情感所在。所以说，唯一能够撼动你，可能尤其是那种内心比较稳定的家长，可能唯一能够撼动你内心那点波澜的，就都是孩子的事儿。
1: 真的是这样啊，就是说，可能我们一直在这个社会化过程当中，以为修炼的挺好的了，
0: 对，
1: 但是其实可能底层这个部分，恰好就是我们可能压抑了、没有完成的、需要去成长的这个部分。你面对孩子啊，就好像你都是藏不住的，都是
0: 所
1: 最
0: 以
1: 真实的。
0: 我们在跟孩子的沟通过程当中啊，也是一个完善自我的过程。因为我们虽然面临社会当中其他的人，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就外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感受自己可能已经训练的很游刃有余了。但是实际上，真正对我们个人人格的完善，或者说真正。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
4: 天
3: 同一
4: 时
3: 间不见不散。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是国庆节，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座谈会上强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欢度国庆，祝福祖国。
0: 本台推出特别策划《祖国，我想对您说》，倾听各行各业的优秀龙江儿女用最质朴的告白致敬祖国。
1: 龙江大地黑土流金，以丰收硕果向祖

刘宇鹏，齐齐哈尔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秦立宇，鸡西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徐小丽，双鸭山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张丁杰，大兴安岭地区刑署副专员、公安局局长葛红海，牡丹江东宁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汝刚，黑河市公安局爱辉分局区情报指挥中心主任于鹏，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东来派出所所长邢大龙发言。许勤与大家交流对全省公安干警在服务发展、维护稳定、护民安宁等方面的辛勤付出和重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许勤强调，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干警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和给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按照全国公安机关视频会议部署，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永葆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政治本色，全力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要坚守为民初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突出违法犯罪，强化公共安全监管，提高社会治安防控水平，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要求，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当前要扎实做好国庆安全稳定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要弘扬优良传统，践行新时代东来精神，向公安战线先进典型学习，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敢打必胜的信念、担当作为的作风，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要矢志担当奉献，主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龙江振兴全局，深化公安政务服务改革，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维护市场经营秩序，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建设中更好发挥主力军作用。要从严管党治警，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加强警风警纪教育，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支持公安事业发展，全面落实从优带警措施，大力宣传公安英模先进典型，营造尊重、理解、关爱人民警察浓厚氛围，不断增强广大公安干警的荣誉感、自豪感。许勤强调，枫桥经验是我国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深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综合施策就地解决问题，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更好保障群众幸福安宁、社会和谐稳定。省领导杨博、徐向国、李毅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今天五星红旗在祖国大地同步升起，从首都天安门广场到东极抚远，从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到帕米尔高原的西垂边关，再到神州北极漠河，东南西北中万里山河同升一面旗，共抒满腔爱国情。

0: 能在祖国最东方看到国旗升起，心里啊特别感慨。我们赫哲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真切感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家亲的温暖，感恩祖国。希望我们各族老百姓以后的日子越过越美满，祖国越来越强盛。
1: 我们说在祖国的西大门，国旗升起就是家在身后，我们会守护好这片土地，守护好祖国边疆。
2: 身在祖国最北端，看着五星红旗，心里安稳。愿祖国长治久安，岁岁平安。
3: 今天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龙江大地处处红旗飘扬，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龙江儿女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欢聚一堂，以多种方式礼赞祖国，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祝福。

0: 是在我们的中央大街百年老街上，浓浓的家国情怀和国庆的浓重氛围。
1: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中东铁路桥，市民与游客盛装打扮，用嘹亮的歌声与优美的舞蹈向祖国母亲深情告白。街头巷尾、景区广场，处处回荡着激昂的爱国旋律。
2: 首先是祝祖国繁荣昌盛了，我们老百姓生活更好，对吧？家人呢要健健康康的。
3: 这里是哈尔滨极地公园，我身后这个巨型球通过 3D 裸眼技术呈现出立体的国旗画面，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广场上巨幅国旗迎风舒展，冰川蓝的极地场景配上热烈的中国红，带来独特的节日体验。
4: 今天是祖国母亲的生日，所以说觉得今天穿这个会更有意义。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特别幸福的时代，要珍惜这份幸福，所以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这个节日的氛围。
5: 祝祖国繁荣昌盛。
6: 我现在是在黑龙江边境线上的大黑河岛国旗广场，那么此刻在我的身后，来自黑河社会各界的上千名党员干部群众正在挥舞着手中的小国旗，放声高唱边境儿女用最赤诚的祝福，用最嘹亮的歌声向祖国母亲献礼。
1: 在层林尽染的嘉荫毛兰沟，一片流动的中国红穿行在五彩山林间，沿途游客自发聚拢过来，手持小国旗加入队伍，抒发爱国情怀。鸡西市举行“薪火永相传，盛世颂中华”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700多名干部群众共同礼赞伟大祖国。宝清县千人手持小红旗，齐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在黑龙江畔，游客们欢聚在神州北极，发自内心的盛赞新时代。
7: 一路走来，看到我们的祖国的大好河山，非常的壮阔美丽。
1: 今天富锦市的面馆里，人们以一碗碗福泽绵长的生日面表达对祖国的祝福。绥芬河市200多名父老乡亲欢聚一堂，大家端出拿手的家常菜，一场情意融融的百家宴热闹开席。
8: 起锅了，国泰民安。
1: 在牡丹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鲜族花甲里集体祝寿盛典温情上演，320位朝鲜族老人身着民族节日盛装，笑容如花绽放。达斡尔族南迁第一站富拉尔基村的乡亲们追忆先民为国戍边的峥嵘过往。
6: 这里是五大连池风景区，一会儿呢，由千人组成的火山欢乐跑的队伍将从圣水广场出发，登火山、赏雁湖，用奔跑向祖国献礼，也让我们共同祝福祖国，
5: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出发！
9: 恰逢祖国的生日，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罗北县湖畔，1200名群众齐聚，祝福祖国。巨幅国旗在秋日晨光中格外庄严壮美。
10: 我爱你，
5: 中国！
11: 正值新中国成立77周年华诞，本台推出特别策划《祖国，我想对您说》，来倾听各行各业的优秀龙江儿女

0: 立足岗位，诉说心声，用最质朴的告白致敬祖国。
1: 祝祖国生日快乐！
2: 国庆佳节，盛世安然。96岁的东北抗联老兵王继堂在家中挥毫写下对祖国的深情祝福。曾经，他是只有13岁的特工小猫，潜伏敌人心脏，在隐蔽战线浴血坚守。80多年过去了，每到举国同庆的日子，老人总会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
1: 我们抗联老战士，老战友，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流血，为了保家卫国，献出自己的是生命。现在看到祖国强大，我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
2: 国庆前夕，91岁高龄的刘英回到了他曾经奋斗过的地方——北大荒。1950年，年仅14岁的刘英来到这片茫茫荒原，登上高高的康乃因，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收割机手，创造了一个班次收割小麦379亩的全国纪录。1958年，她的事迹被写成报告文学《云雀姑娘》。
3: 如今过去了70多年，农场的机械化提高到智能化、科学化，北大荒人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这是北大荒人的精神。为的就是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2: 今天是国庆节，龙江第一村甘南县兴十四村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红火的氛围。田间丰收在望，新建的村民大食堂即将建成。巧的是，今天也是兴十四村老书记傅华亭的生日。
4: 兴十四村发展壮大是党的富民好政策，在黑土地上扎下了根儿。只要我能动弹能干，我就继续带领父老乡亲守护好这片黑土地，继续带领群众走好共同富裕的道路。我衷心的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2: 国庆假期，范可新仍在和同事一起精研打磨教学内容。2025年，范可新正式入职哈工大，从世界赛场的领奖台到高校的三尺讲台，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追求卓越的信念。
5: 我在等到速滑这个项目中已经练了24年了，在北京冬奥会企稳冰面那一刻，其实是为了和这个冰场有一个约定也好，有一个陪伴的回馈也好，因为我的每一个成绩都离不开祖国的培养。我也想把这个赛场上磨练出的这种奋斗精神啊，不服输的这种精神去传承下去。今后无论是站在讲台啊赛场，我都会尽自己所能的贡献，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腹地，地表温度接近50摄氏度，大庆钻探伊拉克项目部的青年骨干马泰然正和团队一起紧盯着钻头深入地层的每一米数据。他们常年扎根荒漠，每天要在轰鸣的钻机旁穿梭10多个小时，保障每一口高产油气井的安全高效掘进。
6: 站在这片异国土地上，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新征程上，我们青年一代一定会把铁人精神牢牢扛在肩上，敢啃硬骨头，勇闯新领域，在海外打出更多蒸汽井。
7: 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2: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名字叫国庆。在举国同庆的日子里，他们用奉献诠释责任，用行动与国同行。
8: 我叫关国庆，是一名高铁列车员。爸爸妈妈说我出生那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55周年，举国欢庆，所以给我起这个名字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小时候，国庆对我来说就是过生日，现在当了列车员，国庆对我来说更多是岗位上的责任。今天我职称的是哈尔滨开往北京的高铁。
9: 您好，是长春西站下车对吗？
10: 你到站了。
8: 能以坚守岗位的方式来度过这个特别的日子，就是我送给祖国最好的生日礼物。
11: 我叫张国庆，是一名职业教育教师，
10: 国庆这个名字呢，是父母给我的家国期许，也是扎根执教、守在三尺讲台的初心。八年时间，在这间教室里，我们从无到有，建起全省首个新能源汽车专业，如今已扩展到10个教学班，迎来了380多名新生。工匠是磨出来的，技能是练出来的，深耕执教一线，用心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
11: 我叫王国庆，是黑土地上的耕耘者，今年50了。这就是我种的地，600多亩，40多亩地儿。
12: 看人出来缓一缓就可以收了。
11: 现在都是大马力农机、卫星导航播种、科学养地、现代化的方法全都用上了，种地的产量也稳了。时代往前走，咱种地人的本事也跟着前进。愿祖国年年丰收，
8: 祝福祖国母亲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举国欢庆之际，黑土地上热潮涌动，看见丰收之美，带您飞往北大荒，感受中华大粮仓的壮美与丰饶。
6: 金穗千重浪，沃野迎丰收。这里是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垦区。从空中俯瞰，稻田犹如一块金色绒毯铺展到天际。七星农场万亩大地号，不仅我国最大的连片水稻种植基地，也是全国最大的无人化农场。眼前映入眼帘的9个字，是北大荒写给祖国的丰收回信。
13: 站在七星农场的万亩大地号上，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啊，就是风吹稻花香。那这里的水稻为什么会这么香呢？其实啊，秘诀就藏在两样宝贝里，一个是我手中的这个物联网的监测平台，它可以对水稻整个生长周期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和监测，就像田间的保姆一样，做得非常精细。而另外一个秘诀呢，当然就藏在我身后的这些无人驾驶的收割机当中，只需要我在手机屏幕上轻轻地点击开始，这里的水稻就要收获了。
6: 前进、转向、掉头，无人驾驶收割机在北斗导航的领航下精准走位，收割机即将满仓，无人驾驶运粮车随即就位，精准接粮。
14: 今年呢，我们又升级了我们北斗导航这个系统，导航精度的误差呢，1000米可以控制在2厘米之内。这样呢，我们耕种管收全流程的这个无人化作业呢，也就更加精准了。
15: 今年的收成特别好，每亩地啊能够达到1300多斤，每场地的效益也能够达到5000多块钱，我们的腰包今年又鼓起来了。
6: 向着希望的田野出发，翻越完达山脉，新中国第一个国营谷物机械化农场北大荒有谊农场映入眼帘。70多年前，北大荒第一次大规模机械化就是从这里起步。在有谊农场国家级黑土地保护实验区，一条条等高种植的弧形田垄在原野画出优美的金色曲线。收割机顺着垄道穿梭作业，10米割台将一把梳子从金色大地上轻轻梳过，玉米摘碎剥皮入仓，粉碎后的秸秆均匀抛洒田间，机车收走的是馈赠，还回去的是养分。
16: 我们这个黑土啊，油亮油亮的，非常肥沃，这是我们丰收的底气。我们这个高产示范田呢，今年能达2500斤，我们很有信心。
6: 从三江平原掠过松嫩平原，眼前那片扑向天边的金色豆海，是北大荒集团93分公司的骄傲。作为中国绿色大豆之都，这里的大豆种植早已名扬四方。5000平方公里原野尽情铺展，沉甸甸的豆荚在风中翻涌成浪。此刻飞跃的正是网红打卡地国民营养大豆田，3台大型收获机正驶入金色豆海，宽大机身配上绿色割台，把农业现代化作业能力化进丰收新图景。
15: 坐在这台现代化收获机械上，你能感受到收获速度就一个字儿，快。这台收割机械平均每小时能收获60亩地，短短15分钟就能收获满满一仓的粮食。现在粮仓马上就要满了，已经开始卸粮了。
17: 每块地呢，我们都是2台到3台收获车进行组编作业，这样呢收获效率高，同时呢收获质量还好。我们将把那个收获 损失率呢控制在1.54%以下。
2: 今天上午，国庆档影片《神探之痕迹》在哈尔滨举行首映仪式，影片原型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也来到现场，与主创团队一同观影。
18: 我原来真没想到，因为可能是个片段片段，今天看了出乎我意料之外，出乎我意料之外，谢谢你，谢谢你。
19: 活动开始前，崔道植与家乡演员张译亲切交流。张译在片中饰演年轻时的崔道植。
20: 就是您总是觉得您的故事是平凡的，不值得有这么高的荣誉，
18: 对，
20: 也不值得我们来专门拍电影。
18: 因为我自己所做的工作啊，自己就是也就是自己应该做的工作，那没啥说道的。
19: 首映礼上，张译动情分享了自己的感悟。
21: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在崔老师身上最重要的这四个字我体会到，守正，一生从事一件事情，把它干到底。
19: 电影拍摄期间，崔道植将领取七一勋章时身着的那件衬衣赠予了饰演老年自己的演员李雪健。今天李雪健也把他带到了现场，一件衬衣是荣誉的见证，也是一份精神的传承。
22: 我要谢谢老爷子。
19: 整部影片中有一句台词反复回响，人会说谎，证据不会。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也一次次在银幕上浮现，直击人心。
18: 我是一个孤儿，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教育了我，所以没有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我的这一切啊都是谈不到的。现在已经都92周岁了，给我留的时间也不多了哈。用老共产党的实际行动啊，认真践行对党绝对忠诚的无为实验。
19: 真实感人的光影故事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透过细腻的叙事，大家读懂了这位幕后英雄的忠诚与奉献。
23: 这部电影拍摄的非常好，给我们展现了共和国第一代刑事技术民警的一代风貌。
24: 走出影院，深秋微凉，可我的内心却滚烫而澎湃。所谓国泰民安，岁月静好，正是有无数像崔道植这样的人默默坚守，用心守护。在国庆这一天，透过光影，我们也向身边每一位平凡英雄致以最真挚的敬意。
0: 今天一场不期而遇的秋雪悄然而至，龙江大地用洁白的浪漫向祖国献上深情的祝福。
25: 国庆假期也是龙江秋色的最佳观赏期，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哈尔滨的吊水湖风景区，这里就是海拔826米的天柱峰。此刻漫山的秋色已经铺展开来，我们刚才在上山的过程中也收集了5种颜色的树叶，这个呢叫做鸡爪槭，是五花山当中红色的主要树种。那这个呢叫做黄枫叶，主要是呈现的黄色。这两片呢叫做蒙古栎，在同一个季节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那这一片呢就叫做水渠柳，尽管是在深秋呢，它也会呈现出绿色，也被称为是常绿树。
19: 近期天气持续晴好，昼夜温差加大，吊水湖山林上色均匀，红橙金棕绿五色交织，造就了龙江独有的五花山胜景。国庆首日，山间步道游人络绎不绝，大家登高吸氧，赏秋放松，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秋日课堂。
25: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吊水湖天柱峰的最高点的观景平台，那此刻呢天空中飘起了雪花，站在观景台上，一场不期而至的初雪正在给眼前的这一幅巨大的山林画卷添上白色，一半斑斓秋色，一半素白冬韵，秋与冬在这里撞了个满怀，这也是龙江五花山难得一见的限定景观。
26: 姐来你们这边了，简直太好了，赶上下雪了，瑞雪兆丰年，太好了，本来就想看着秋景，没想冬景的一起看了，太开心了。
19: 这份国庆冬日限定浪漫一路飘到了凤凰山，今早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飘起雪花， 大朵雪花将空中花园直接装扮成雪花园，

0: 形成山上山下秋冬交织的独特景色。
1: 谁说空中花园没有花啊？你看看满园子的鲜花。
0: 今天中国雪乡也迎来入秋后的第一场雪，木屋、栈道、枝头覆上薄薄的白霜，别有一番浪漫。
2: 真幸运，第一场雪让我们赶上了，太好了！哎呀，这到这嘎这心情老美丽了。
3: 五星红旗随风飘扬，沃土尽展盛世风华。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红色盛景同庆华诞。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7: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6: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7: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6: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7: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6: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6: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那句话。
8: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9: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新韵都会在电波当中用几首好听的歌曲和大家相会。那今天呢，也是精心精心再精心的挑选，希望这些歌曲能够治愈你一天的身心疲惫。介绍一下，今天前两首歌曲都是来自毛不易演唱的《小王》和《驿站》。这两首歌曲听起来呢，都是很温暖的那种，很走心哈。后面的歌曲分别是明月演唱的《幻世门生》，诺诺的《冷然》，还有朴树的一首老歌《在我的冬天里》。最后两首呢是任然的《疑心病》和任素汐的《荒原》。那今天总共选择了七首歌曲啊，时间稍稍有一点紧，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给你无限的温暖。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这一生，你暖心血也光暗亮，遇见你学完成，多情多明媚，悲伤的狂澜，感动共存，咆哮长空，笑带风声。如果我变陌生，请涅槃再纵横，直到我堕入你眼神，才看见黎明的宽慰。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这里是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时间过得真快，那在好听的音乐当中，今天

今天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我精心挑选的这些歌曲哈，能够在下班以后的时间治愈一天你的身心疲惫。其实心韵在每次打开后台微信平台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大家呢在听音乐的时候呢，能够感觉到放松啊，或者是有你想听的歌曲，心韵也会尽最大所能在电波当中满足你想听的歌曲这样的愿望。好的，那么如果你有什么歌曲想听，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给我留言，我都会认真去看的。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我陪梅兰芳大师慰问最可爱的人。朝鲜战争虽然已经结束54年了，但很多有纪念意义的事件还鲜明地留在我的脑海里。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祖国人民组织了阵容强大的慰问团，赴朝慰问志愿军和并肩作战的朝鲜人民军。8月，第二批赴朝慰问团陆续来到朝鲜，第一站先到鸭绿江边的安东市，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就设在安东的浪头四道沟。那时我在政治部文化部工作。一天晚间，文艺科科长吴天把我喊去，交给我一项紧急任务：你今晚就去沈阳，代表我们志愿军空军部队到慰问团总部，把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接来，这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你一定要很好地完成。我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夜里10点，我自安东乘车出发，第二天早晨到达沈阳。赴朝慰问团总部设在辽宁省政府交际处的宾馆里，在那里我见到了慰问总团副团长陈仪，他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看了介绍信后对我说：你们一定要好好接待。随即他叫秘书李英帮我安排。李英后来成为著名诗人，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李英带我去见梅先生，一进房间，李英便对梅先生说：这是志愿军空军部队派来接您的代表。哦，梅先生非常

的接待了。我明白，梅先生的热诚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对每个志愿军战士的热爱和敬意。梅先生光彩照人，看起来不过五十上下。后来知道，这年他正是花甲之年。第二天上午11时，我们出发。我们接回去的有三位：梅先生、梅先生的秘书许基传，还有著名的女歌唱家白毛女的扮演者王坤。出发之前，辽宁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满脸歉意地告诉我，这次我们所乘坐的列车是由北京送伤后复员的志愿军指战员回部队的专列，人非常多，没有买到软卧，只得先坐软座，再由列车长调整，要我途中很好地照顾梅先生。听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咯噔一下，梅先生都是60岁的人了，没有卧铺，太难为他了。送梅先生上车的除了辽宁省负责接待的领导，还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老舍先生身材不高，穿着一款灰色长褂，穿一双布鞋，手执拐杖，一派文人风范。他和梅先生是好朋友，上车前一再嘱咐我们好好照顾梅先生。寻找座位时，战友们都被惊动了，指着梅先生窃窃私语：“梅兰芳。”有人挤过来问我：“是梅兰芳吗？”我点头答：“是。”大家十分惊喜，这不仅是大家早通过报纸、书刊认识了梅先生，更因为我手上拎着一件梅先生演戏的道具，一个面盆大小的圆盒，正反两面都写着碗口般的大字：“梅兰芳。”那是梅先生演贵妃醉酒戴的凤冠，彩珠缀成，精巧名贵。我们在软座车厢坐着，过了很久，列车长才来找我，拿来4张软卧的卧铺票。很对不起，好不容易腾出4张软卧票，可都是上铺，都是上铺，我难住了，怎好让梅先生爬上铺？我把列车长拉到一边说明情况，请他再想想办法。列车长为难地说，这趟列车的软卧都是给志愿军团以上首长的，有的首长现在还没有票呢，实在没法调整了。我失望的正要往回走，一位穿着绿色泥军装的中年首长拍着我的肩膀说：“梅兰芳先生是来慰问我们的，他年纪大了，我把下铺让给他。”这，我喜出望外地接过他的车票，连声道谢。我看到他额头上有块闪亮的伤疤，他转身离去，我立即上前问了一句：“首长，请问您尊姓大名？”他头也没回，一摆手：“不用问了，谁都会这么做的。”我把票交给梅先生，梅先生怎么也不接受。我不能要，我是来慰问最可爱的人的，怎么能让他们把下铺换给我呢？因为怎么说他也不肯，最后我只得动员他的秘书和王坤说服他，他才勉强接受。吃过晚饭，我想过去看看梅先生休息得怎样，王坤也想去看看梅先生，于是我们约了许继传一起过去。梅先生平易近人，非常谦虚，说起话来轻声慢语，谦和文雅。梅先生对这次来慰问志愿军感到非常高兴，他说他过去给劳动人民演戏演得太少了，多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演出，中小城市很少去，更不用说去工厂、农村、部队了。他打算慰问演出回去后，便到武汉、四川、新疆等地巡回演出，而且多到工厂、农村、矿山去演，尽量降低票价，让广大的劳动群众都能看他的戏。说到这里，许继传先生给我讲了一段动人的故事。一次，梅先生到一个中等城市演出，有些工人农民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看他的戏，
其中有位年过

我六十的老农民，特地卖了很多粮食，攒了几个钱儿，老远的跑来看戏，可戏票早卖没了，等了好几天，钱花完了也没买到票。梅先生知道后深受感动，马上让许先生特地送给他一张票。老农民接到戏票，感动得流下泪来。梅先生演戏很注重剧目的政治效果和教育意义，他演的戏虽然都是古代故事，但却很注意古为今用。我问他这次慰问准备演哪些剧目，他告诉我有打鱼杀家、生死恨、抗金兵、贵妃醉酒、宇宙风、花木兰等。我发现没有他的拿手戏霸王别姬，就问为什么没有霸王别姬呢，大家都爱看您演这出戏呀。他笑着说，我觉得抗美援朝战争我们胜利了，是凯旋，而霸王别姬是失败的戏，不合适。但他考虑了一下说，不过如果同志们喜欢看这个戏，我还是可以演的，我要尽量满足同志们的要求。到安东的第二天，梅先生交给我一封信，让我带他发出去。信是写给另外一个慰问分团的青年女演员严慧珠的。严慧珠也是名角，是梅先生的学生。临来朝鲜时，他和梅先生研究唱哪几出戏，当时决定不演霸王别姬。经过昨天我的请求，梅先生改变了主意，马上写信告诉严慧珠可以演了。梅先生的演出是在安东浪头四道沟志愿军空军司政机关大楼前的广场上进行的。广场的一端搭建了一座高大的露天舞台，演出的剧目是他和老生名角马连良先生合演的打鱼杀家。这是梅派和马派的拿手好戏，可谓珠联璧合。两位京剧大家要来演出的消息早在部队里传开了，很多部队的飞行员、机械员从几百里以外的机场赶来，有一两万人，大家席地而坐，秩序井然。空军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首长也坐在舞台下面，静静地等着梅兰芳、马连良大师出场。时值深秋，人们已穿上毛衣，这天傍晚风大云多，渐渐转阴，刮起了西北风，天气骤然降温。年已六十的梅兰芳大师要在这样寒冷的露天里为部队演出，对他的身体，尤其对他的嗓子是很不利的。他把自己的歌喉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许基传告诉我，梅先生登台四十多年，从来没在露天演出过，他的歌喉经不得寒风的侵袭，可这次为了慰问最可爱的人，他全然不顾了。然而天公不作美，即将开幕之时下起了蒙蒙细雨，而且越下越大，大家都抱怨老天不该在这时下雨。要知道对于在场的上万观众来说，恐怕很多人一辈子只有这样一次机会看梅兰芳演出，所以尽管被雨淋着，全场竟没有一个挪动地方的。这时梅兰芳、马连良两位大师早已和参演的演员们化好妆，穿着单薄的戏装，坐在用芦席搭的后台棚子里候场呢。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将军等首长坐不住了，他们怀着同样的心情，热切地盼望着看到梅兰芳、马连良先生的精彩演出。但这个时候他们觉得更重要的是保护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成员的健康，尤其是保护两位艺术大师的身体健康，他们是祖国的财富和骄傲啊。首长们得到气象处的报告，雨将越下越大，立即决定停止演出。聂司令员等首长走进后台，向两位大师说明天气情况。
请他们辍

莫言，梅先生坚持道，那怎么好呢？我们来慰问大家，同志们老远的赶来，我们怎么能不演呢？别说是下点小雨，就是下锥子，我们也要演的。聂司令员看着穿着单薄细装在寒风中候场的梅兰芳，心里非常激动。他风趣地开玩笑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们到了我的部队就得听我们的了，这是命令。梅先生无可奈何地笑了，可是觉得很对不起在场的一两万支战员，便提出要求说，为了不负大家的盛情，我们给大家清唱几段吧。首长们难却梅先生一片赤诚心意，便答应了，但要求他们一定脱去戏装，穿上足够御寒的衣服，以免着凉。这样，梅先生和马连良先生立即换装上台和大家见面。大家一见两位大师联袂出场，立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两位大师冒着寒风冷雨唱了《打渔沙家》中的几段对唱，表达了他们代表祖国人民前来慰问的一片心意。荒野地名的诞生。东方红这个地名在中国地图上有，它是我们国家最早看见太阳的城镇之一。这个牡丹江通向东部边境的铁路终点站归虎林市管辖。多年来，每当有人提起东方红这个地方，我总是有点情不自禁，因为1958年之初，我们到那一带参加垦荒时，那名字还没有呢。1958年3月，风雪弥漫，10万官兵转业到北大荒，我随部队到达密山后，接到被分配到854农场的命令，随即登上开往那里的卡车。沿途空空旷旷，因为雪太大了，眼前白茫茫一片，无边无际，分不清道路在哪里。回头看雪里的车辙，有两三尺深。农场坐落在完达山路的慢坡之上，只有五六栋沾着茅草的泥房。我们这些穿军装的农工就睡在泥房里还冒着凉气儿的土炕上，吃的是大碴子饭，菜是一碟盐水黄豆。还未开春，干不了什么活，每天只是跟着队长到两三里地远的大甸子去背草。那草是头年秋天来建厂的人割下的，埋在深深的雪里。因为我在部队当过文印员，会刻蜡板，没有背几天草就被抽调到农场机务科去刻拖拉机讲义。当时农场正在办拖拉机驾驶员训练班，一天一课，机务科科长刘连慧担任教员，讲义边刻印边发给学员。那时机务科就科长一人，我们很快就熟悉了。转眼到了1958年4月初，天逐渐转暖，大地开化了，出门便是泥泞，所以大家整天都穿着水靴。机务科所在的那座泥房旁边支着一顶帆布大帐篷，帐篷里只有一张桌子，几条板凳，那是农场的会议室，也是厂长办公的地方。厂长罗培兴是位老红军，战争中失去一条胳膊，常晃动着空袖筒到各分厂查看工作。那天他从山里回来，把刘连慧和农业科科长几个人叫进帐篷，我在低头刻着蜡板，不时听到一些争论声，同时还听到帐篷里水靴踩在泥地上来来回回的吧嗒声。快掌灯的时候，刘连慧来到我身后叫我休息休息，随即摇动着手上的一张白纸说，我们刚刚开完会，研究咱们厂的一些地名，你给参谋参谋，看看怎么样。他把那张白纸递给我，顺便就坐在我的身边。我对刘连慧此举真是感到受宠若惊啊。我是个新来的农工，而且年纪太轻，

当时刚过22岁，在他们面前，我感到自己像芝麻一样渺小，所以平素很少说话。刘连慧是全场的机务大拿，拖拉机从他身边开过，他不用看就知道毛病在哪儿。他还常谈点文学，很有口才，大会讲话从不用稿。罗厂长对他言听计从，他那样郑重地征求我的意见，我感到分量的沉重。虽然我也有点文化素养，17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办过战地油印小报，也在长江文艺上发表过诗作，但毕竟只是小小的初中生，底薄根浅，所以慎言慎行，从不张扬。我不知道刘连慧为什么对我如此看重。我接过那张白纸，看见上面写着20来个地名，宏图、春风、壮志、繁荣。刘连慧一一向我解释，哪个地方原先没有名，想起个什么样的名，哪个地方原先有土名，想换个新的。如我们农场总部所在地，原先土名叫营门顶子，想改为营春。山里边要建水库那地方，根本没名字，因为那里有个圆形山头，人们就叫它团山子。它旁边有个地方叫炮手营，还是日本人到山里砍木头驻扎军队时留下的旧名。这方圆百里山地草甸本来就是一张白纸，6个分厂四面分开扎下营，当地就叫几分厂，哪有什么名，全得由荒地的开拓者命名。我知道这是关系千秋万代的事儿，既感到神圣又有点惶恐。我对着纸上的地名一一细看，思考了一会儿，我说，我觉得营门顶子改为营春非常好，留下一个营字听来不生疏，而且这名字有新意也好听。炮手营那边临近国界，是祖国的东方边境，叫东方红也很好，很大气，别的我就说不上了。我只对这两个地名发表意见，是因为其余的地名似乎都带有随意性，尚缺乏充足的根据，而且掂量一下自己的身份也不便多说。刘连慧伸手向空中一抓，说，好，跟我的想法完全相同，我只同意这两个，其余的以后再说吧，这两个名字明天就叫响。过了2天，山里再来人就把东方红挂在嘴边了，说他们的东方红水库工程如何如何。说到东方红3个字时，不禁神采飞扬。时隔不久，写着迎春的大牌子就立在了山口。我刻了1个多月的蜡板，不知不觉间熟悉了拖拉机操作原理，经实地一操练，还真是那么回事，所以就当拖拉机手开荒去了。岁月如流，1960年冬告别迎春的时候，我开拖拉机翻垦的山前荒地已经建上了迎春火车站，铁路已从密山经虎林通向迎春，隔年有火车从密山直达东方红。这时候全国列车时刻表上已经印上东方红的名字，当然也有迎春。接着中国地图上东方红的字样赫然在目，我为确定这两个地名时参与过意见而感到荣耀。前不久有迎春的老友来访，说迎春早已是一个城市模样，山坡上的泥房没有了，以迎春火车站为标志，平地上是一片楼房。因珍宝岛事件而名扬中外的东方红也已是群楼高耸，街道纵横，繁荣有加。正因为我同那里有着一段缘分，所以每当听到有人提到东方红，或者在地名上见到东方红迎春的字样时，就不由得荡漾起一怀深情。难忘我的北大荒岁月。我是1953年7月生人，家在北京。1969年初中算是毕业了，我们这届初中生都要离开城市去农村边疆。
我2岁时患过小

儿麻痹症，上小学时有一段时间是拄拐走路的，人送外号蒲瘸子。9岁那年，我接受了一次整形手术，算是能正常走道的。因为腿有毛病，本可以不去边疆，但我就是要去，而且到了热血沸腾的程度。兵团驻京办设在灯市口中学，我跑去报名时，人家听说我腿不好，就要检查，让我走正步，做蹲下站起等姿势。我努力做得很标准，还写了保证书，最后总算过了关。1969年8月，我就这么离开家，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师15团，现在叫宝泉岭农场。一到兵团，我们就碰上水涝，抢收受灾麦子，每天都是上千人的大会战，排起横队一起在水中捞麦子，那阵势壮观。这事儿完了，天就冷了。那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所以抗涝抢麦一结束，就开始了大备战。团里组建架线排，去6师所在地抚远架设电线。保家卫国，大家都喊着口号报名。我幸运地被选上了。出发那天早上，全连战友欢送卡车上的我们。那时还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可一下子有那么多女生都特真诚地与我们类别，真有点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觉，让我特感动。我们坐大卡车转乘火车，再从火车转坐卡车，经历3天3夜才到抚远。那里是大片大片的沼泽地，因为打前站的人还没来得及为我们搭好帐篷，第一个晚上没地儿住，可那是冬天，我们只好在卡车上过夜，在装粮食的麻袋中弄出个窝窝，把所有能穿的毛衣、绒衣、棉袄、棉大衣都穿在身上，将就了一夜。早上一看，眉毛、睫毛全都结霜冻在了一起。开工了，我们的任务是在草垫子里挖坑埋电线。每坑间隔50米，每人发一把铁锹，事先磨得锋利放光，3人用一把锹。挖坑时，先拿镐把冰砸开，再下铁锹挖。坑长 1.6 米，宽 0.6 米，深 1.2 米到 1.5 米。然后将电线杆往坑里一杵，连泥带水埋好。这活不能干慢了，因为坑里渗水，干慢了水就渗得多，水渗得越多，活就越难干。经验告诉我们，干活时穿棉裤、雨靴，使不上劲儿，不出活，得穿绒裤、球鞋，轻便灵活。把干衣服、棉裤搁一旁，干完活，别人帮忙拿大衣围圈挡住风，自己再脱光了，换上冰凉凉的干衣服和棉裤。那种像冻铁板贴在身上的滋味，我现在还记得。连长年纪大，不用干活，揣着酒瓶挨个问谁喝。有一次我逞能接过来一仰脖，60度的北大荒酒，大半瓶下肚，从此落下了个海量的美名。白天干活，晚上还要轮流站岗，夜深人静，仿佛世界上所有人都睡了，只有我一个人保卫他们，就有一种自豪感，觉得这就是保卫祖国，在做最革命的事儿。那时我心里经常滚动着一些诗句，什么枪刺儿挑落晨星，战士迎来了黎明，什么淋一身雨水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好家伙，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个人肩上担着呢。知青的生活虽然艰苦，可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经历，放马就是其中之一。连里要找个听话的孩子去放马，我被选中了。后来人家写我的兵团经历时起的题目叫荒原牧马人，听上去挺惨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
放马在农业连队是个好活，我特别喜欢。别人天天下地累个半死，我则吹着口琴放马，潇洒呀。我管的那两匹俄罗斯纯种马，一匹叫苏婉，一匹叫阿尔登，浑身的毛像缎子似的发亮，马蹄子有碗口大小。这样的优质种马是连队的宝贝，每匹马都有档案，吃的是鸡蛋、麦芽、胡萝卜。鸡蛋我不敢和马强抢，但胡萝卜我管够造，经常和马对着面啃。我每天和马作伴，喂食、放牧、清洗，还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受到表扬。白天放马时，马吃草，我割草，闲下来还能到水泡子里捞捞鱼，晚上回去糊上面，用油一炸，哥几个就着喝点小酒，神仙似的。种马班发生一次险情，那天我在山上割草，马头龙脱了，马顺着坡跑下了山。山下有一群怀孕的母马，要是冲撞起来，母马流了产，那就算事故了。眼瞅着我放的种马冲下去，母马一下子炸了群，放母马的兄弟赶紧将母马往圈里赶。我急步跑过去，想给种马上龙头，可种马不老实，拼命乱挣。这时种马班的老张头从马屁股后边摸了上去，趁种马只顾嗅母马的功夫，一步窜上去，弯臂揽住马脖子，张嘴咬住马耳朵，种马立即老实了。我见状，不失时机地给种马套上了嚼子，控制住了这个冲动的家伙。好悬，但也算是有惊无险吧。放了一年多的马，变数来了，我被调到15团宣传队。那是在1972年年初，为了活跃知青生活，兵团组建了不少宣传队，连宣传队是业余的，团宣传队是半专业的，师一级宣传队是准专业的。15团宣传队分成男演员、女演员和乐队三个班，我是男演员班班长。我们的服务对象一般是兵团连队，有时也到鹤岗煤矿去演出，以帮助团里与煤矿搞好关系，好搞点煤烧。那时演京剧也没什么录像资料可以借鉴模仿，只能根据看电影的印象来演。我这人善说而不善唱，这个弱点在演样板戏时显了出来。演京剧《沙家浜》片段时，队里考虑到我的这个情况，决定让我演唱词最少的程书记，就唱四句：病情不重休惦念，心境自然少忧烦，家中有人勤照看，草药一剂保平安。我唱到草药一剂的一字时上不去，总需要台边的人帮我唱一嗓子带过去。因为不能唱，队里在排练京剧《海港》片段时把我发配到后台，舞美、电工、木工什么都来，队里的布景、道具、灯光都由我和刘师傅管。我俩用纸浆一层层地糊出港口的庄子，又画天幕灯，做变形格，描绘海港的蓝天。那时讲一帮一，一对红，可能是我平时官话说的太多了吧，曾经一度被孤立。印象最深的是到佳木斯演出时，大家到江滨公园去玩，有人招呼大家站在刘英俊英雄塑像前合影，可当我走过去时，却谁都不吱声呢。这件事给了我不小的震动，很长时间我都在想，我的人缘何至于如此差。我写信向父亲诉苦，他回信引了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慢慢的我才明白，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凡是只觉得自己对，那还得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建设边疆的使命对我失去了吸引力，走上更高更大的艺术舞台

当一名专业演员成了我的新梦想。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我先后考过济南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和战友文工团，最后战友文工团决定录取我。起关键作用的是招生鼓的王五福，他就是后来经常在电影里演朱德的那位特型演员。回兵团后，我接到了老王寄来的商调函，内容大概是考生业务通过，请将档案寄来。我拿着这封信，忐忑不安地准备去找领导要档案。站在团政委的办公室门前，我犹豫了。报考部队文工团是我在探亲时做的个人决定。根据我对政委的了解，我能猜到向他交出这封信的结果，我甚至能想象出他黑着脸拒绝我时的口气。我在楼道里站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放弃了要档案。之前的一切报考努力全都付诸东流。此时能够帮助我名正言顺返程的理由就剩下了一个，我这条病腿。1976年，我开始办理相关手续。医生检查了我的病情后说，你为什么不早来？以你的情况，返程不就是一个图章的事吗？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为了来兵团，我曾经极力掩盖这条腿的毛病，而现在为了离开兵团，我又要拿这条病腿说事儿。我的人生曾那么真实，又那么不真实。1977年1月末，我结束了8年的北大荒生活，回到北京。说句老实话，兵团有不少知青很有艺术天赋，论唱歌跳舞都比我强，只是他们的运气没有我好。我返程不久就赶上空政话剧团招人，考试演小品，我的题目是刷马。眼前空无一物，但我把刷马的动作细节演活了。考官一眼就看出我有生活积淀，在我穿上梦寐以求的绿军装的第一天，回家的路上特别希望能碰见熟人好显摆显摆，可惜呀，一个也没遇着。返程后，我第一年就在空政话剧团入了党，而且年年受嘉奖，但我心若止水，并不觉得怎样。这是我在兵团的收获，总结起来就3个字儿：承受力。这种能力不仅让我能够面对困难，也能够面对荣誉。荒原作证。江河冰封，荒原雪果，大烟炮刮得昏天黑地。一辆靠烧木炭驱动的破旧汽车，嘎嘎吱吱地向着一望无际的荒原深处爬去。车身随着塔头堆的起伏而左摇右晃，我的心也随着怀里的药品箱上下跳跃。这是全场几百口人唯一的健康保障啊。为了这些医疗器械，我从哈尔滨背到密山，又从密山背上这辆汽车。天那个冷啊，脸和手开始疼痛，继而麻木。当汽车摇晃了6个多小时之后，终于爬完100多里的路程，我的脸已经麻木的连表情都没了。1950年的初春，19岁的我从沈阳医科大学毕业后，听从组织的安排来到北大荒。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能够在北大荒工作，确实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思想磨砺。在垦荒队里当个医生可真不容易，且不说每天吃的是冻萝卜，喝的是白菜汤，生活十分艰苦，就是工作条件也简陋的难以想象，连起码的医疗卫生设施都没有。当时我和40多名农场员工挤在一间南北大炕的大通房里，炕梢摆着几个小药箱，
那就是我

的工作地盘和全部家当了。这哪里叫医务所？这哪里是做医生？我的心简直凉透了。后来我说呀讲呀，好不容易争取来一间小屋，摆上了一张行军床，白天看病，晚上睡觉。估计那是世界上条件最简陋的卫生所了，但在当时我已经很知足了。垦荒队有位老职工叫石凤武，那年得了伤寒，伤寒是传染病，在当时还属于疑难杂症，只要得上就很少有人能爬得出鬼门关。作为一名医生，只要病人还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去救治。为了抢救老石头，也为了防止病源扩散，我干脆住到老石头的炕上。老石头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又黑又破的小草房里，如果白天不点灯，在屋里都看不清人脸。我每天除了为他精心治疗，还给他喂水喂饭，伺候他大小便，用豆荚给他烧炕。一个多月后，老石头总算活过来了。夏日的一个傍晚，老石头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卫生所，进门就喊：小韩呐，这是今年开园的第一个大西瓜，老厂长还没吃着呢，我拿来给你尝个鲜。我不好意思推让了几句，老人急眼了，要不是你，我早就喂狗了，一个西瓜你还让个啥？说着声音就哽咽了，眼圈也红了。老人的真诚善良给我这个初来北大荒的年轻人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我感到北大荒人需要我，垦荒队需要我。去各作业点看病要先学会骑马，为此我挨过不少摔。有一次深夜去作业点出诊，回来时马毛了，一路狂奔，我死死地拽着马缰绳，就在即将撞到卷门时摔了下来，幸亏精马从我的身上横跨了过去，不然真不知要发生什么事儿。回到住处才发现医疗器械不知什么时候从背篓里甩了出去，更让我想不到的是第二天过路人就把我掉在路上的医疗器械一件件地送了回来。北大荒人的质朴善良让我感动得不知说啥好。1953年的一个傍晚，一个绰号叫滴溜团的年轻人得了急性阑尾炎，我担心出现穿孔，决定送他到密山治疗。当时大雪封路，气温已降到-40多度，领导派了一台倒急车，配了2个驾驶员和一个最好的修理工，我随车护送。路上的雪太厚了，一出门就开始误车，我们只好一边挖雪一边走。当车爬到3棱通时，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我们傻眼了，一箱油已经拱没了。几个人商量，由我和李道寻去找个人家借雪爬犁，就是用人拉也要把滴溜团及时送进医院。剩下的3个人都进了驾驶舱，防止冻坏。我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1里多地，忽然看见前面不远处模模糊糊的有一个庞然大物，不敢贸然前行。他不动，我俩也不敢动。那年月，黑瞎子大白天闯入民居也是常事儿，这深更半夜的在荒山野岭上遇到，我俩手无寸铁，还不得玩完呢。僵持了一会儿，我俩壮着胆子大吼了2声，还不见动静，这才提心吊胆地往前走。渐渐地看清了，老天爷，原来是一台抛了锚的汽车。我俩乐坏了，从油箱里放了一桶救命油就往回走。滴溜团，你小子真有命，死不了了，我们偷了一桶油。
没等走到车跟前儿，我们就兴奋地大喊，滴溜团高兴地忘了疼，下车来和我们一块儿加油，车又继续前进了。天放亮的时候，我们总算到了密山，因为连累带动的，经过这一宿的折腾，体能都快消耗完了，我一动就全身冒虚汗。安置完病号，等到旅馆休息时，鞋都脱不下来了，大头鞋、包脚布、袜子都冻成了坨。我有生以来头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说良心话，在北大荒工作的决心也动摇了，心想在这地方干下去还有什么前途，能保住命就算不错了，于是想到了走。可又转念一想，如果医生都不在这儿干，这儿的病人怎么办呢？想到病人，我的心就软了。1961年，我到伐木队当医生。7月的一天，我走了20多里的山路回到指挥部，刚坐下歇歇脚，就有人送信儿来说，红屯的一个放牧工被蛇咬了。红屯离指挥部有40多里路，而且都是没人烟的深山老林，狼虫虎豹什么凶猛动物都有，走夜道说不害怕是假的，可时间就是生命啊，病情就是命令，这可真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我咬咬牙准备独闯大森林，背起药箱刚走到山门，就听见后边有人喊，小韩大夫别走，马队长说一个人走不安全，他派人叫通信员和你一块儿去。我一听心里可高兴了，党的温暖，领导的关怀，在此时此刻的体会可大不一样啊。我和通信员老孙一手拿着大棒子准备对付野兽，一手拿着蒿草准备驱赶虾蟒和小咬，就急匆匆地上路了。天渐渐地暗下来，几十只野狼长嚎，隔山应喝，令人毛骨悚然。走着走着，突然脚下哧楞一声，吓得我差点没坐到地上。老孙一把拉住我，别怕，这是兔子。不大一会儿，又听到咕咚一声闷响，紧接着两声难听的嚎叫，吓得我拔腿就要跑。没事儿，是黑瞎子从树上掉下来了，离咱们10多米呢。心惊胆战地走了5个多小时，半夜12点总算到了红屯。那个班里10多人都没睡觉，班长正急得团团转。处理完病人，累得我瘫倒在草铺上。这时我突然想起习厂长的一句话，小韩大夫来了，全场职工都安心，我这个厂长心里也踏实了。一个医生竟有这么大的威力，让我体会到了苦中之乐。1969年到1972年，团里有2个同志死于出血热，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病魔夺走生命，我的心都要碎了。当时一般用腹膜透析技术治疗出血热，死亡率是50%，怎么提高医疗效果呢？我十分焦急。根据病理分析，我对传统透析方法进行了改进，1973年正式临床应用于治疗出血热肾功能衰竭。治疗第一个病人时，连续23个日夜守在床边，病人脱险了，我小了一圈。这一年我连续治愈3名出血热的患者，后来我们治疗出血热在全国都出了名，江苏、陕西的一些医疗单位纷纷请我去做经验交流，因为业务上取得了成绩，组织上给了我很多荣誉。1984年南京军区司令员给我捎了一个便条，邀请我到江苏工作，想想孩子今后的前途，我真动心了。可一想起患者对我的情谊，厂长对我的真诚挽留，
我的心又仿佛被什么牵住了，到底没走。还有一家医院两次请我去当内科主任，我依然没去。一家市级医院要用三个医生换我，我还是没答应。我已经想开了，还是用自己的智慧和热血浇灌这片热土吧。这一切，荒原可以作证。那一团炉火，那两道溪流。一天晚上，我躺在松软的床上，听窗外风雪大作，更觉屋里的温暖与舒适。不知不觉，30多年前的一件事儿浮现在眼前。那年12月份吧，大烟炮嗷嗷叫着，把房子刮得直晃悠。连长看着窗外，脸色骤变：“张晓呢？这小子后来上哪儿去了？”我也想起来了，心一沉，急步冲出连部。天地混沌一片，大雪卷着雪片子，噎得我喘不过气来。厚厚的棉衣竟如一张薄纸，从头到脚彻里彻外一下子冻透了。连部到大宿舍只有100多米，我竟挣扎了10多分钟。张晓的事儿我早有耳闻，前些时候回城探亲，他因偷窃被当地派出所收容，连队派人领了回来。安排宿舍时，班长说什么也不要他了，知青们也同仇敌忾，连长通融了几个班未果，张晓只好夹着行李卷走人。这大烟炮天，我打了个冷战。我先到了张晓原来的班宿舍，又在一排宿舍里转悠了一圈，哪里有张晓的踪影？冬天的大宿舍本来就冷，遇到大烟炮，屋里就像个冰窖。知青全都蜷缩在被窝里，毛巾掉在铁丝上，冻得硬邦邦，一张嘴就冒出一股白气儿。我的心提了起来，这地方脆弱的是生命。一出宿舍，狂躁的风一下子把我拎了起来，我忙侧了身子将风顶住，脑子里仔细搜寻着他可能落脚的地方。张晓16岁，69届初中生，据说他是个佛爷，这是北京人对三只手的雅称，但从没见过他在连队做过案。和他同住一个宿舍的青年谁都没有丢过东西。让他难受的是，知青不理他，老职工也不理他。又一番艰难的战风斗雪之后，我拽开了机务排宿舍，还是没用。一个青年一拍脑门：“对了，你看看房山头那间屋吧。”“不可能！”我本能地反应道，“前些天我去找过那间屋，墙上挂满了厚厚的霜，炉子塌了，连炉盖子都没了。”那个知青说，要是不在那儿，那他就是和耗子作伴去了。我顶着风，眯缝着眼睛，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朝那间废弃的宿舍挪去。北大荒的冬天可怕，因为它寒冷，但比寒冷更可怕的是冷漠。我拼了全身的力气拉开门，大风一下子把我推进了屋，热浪瞬间吞没了我。我一惊，炉子里的火苗隆隆作响，像是过火车，炉盖子是爬片，烧得通红，砌炉子的砖仍鲜红着，炉旁新砌了煤池子，装了大半下子煤，炉掏得一干二净。一个单薄的行李卷摆在大通铺中间，孤零零的，卷在外边的是一条灰色的线毯，毯子上缝着一块白布，上面用钢笔描了张晓2个字，他母亲亲手缝上去的。张晓扬起眉看着我，眼里一个一个问号，渐渐问号伸开了，变成了两道清澈流淌的小溪。
我心里也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忽然对生命

性的顽强，有了一种深深的敬意，对生命的孤独有了一种深深的理解，也对这个为劣迹所累的16岁孩子有了一种深深的同情。张晓自从到连队，虽然名声不佳，却从无劣迹，活干得很地道，也不藏奸耍滑，割地铲地又快又干净，瓦工尤其出色，没多长时间就从力工行列脱颖而出，操起了刨奔大铲，垒起了大墙。他可以用大铲敲着灰槽子，高声大气地喊来泥。于是我被力工们就得拼命地往跳板上跳砂浆。那时的张晓很风光，很兴奋，很得意。后来知青们就像大海退潮一样从兵团消失了，张晓就此杳无音讯。也许他经过挫折而醒悟，过着老实本分的日子，也许以他的机敏干练、独立孤傲、韧性和胆识成了大款企业家，也许他积习难改，最终沦为罪犯。无论如何，那个烟炮肆虐的冬夜，那团燃烧着生命渴望的炉火，那因感动而潸然流淌的两道溪流，会永久地留在我青春岁月的记忆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严军。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为大家直播。提示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京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相关的法律话题交流和分享。当然在这儿呢，提示大家哈，一方面呢，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 FM 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 8799-6288, 8799-6288, 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同样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律师法律专家哈马京律师呢，也将会在线啊为大家呢来帮助

0: 会对我们的购房者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构成威胁。那么今天我们邀请马金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零首付购房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患啊，包括涉及的法律风险。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金律师和大家做交流哈。
1: 嗯，大家那个大家上午好。首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二手房零首付购房啊，解释一下它这个套路是如何啊，有几个关键的节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通常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那么二手房零首付呢，首先第一个环节就是他对这个房屋啊进行啊虚假宣传，说啊这个房子现在零首付，你可以一分钱不花呀，就能买到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房产啊。那么通过呢这些前期的这个虚假宣传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心动。等你看到一些房产的时候呢，那么进入了第二个环节啊，在市场上啊会对一些二手房啊进行一些夸张的装修，那么可能让你一看呢这个房屋啊非常的漂亮，但是可能它实际上的装修质量会非常的这个差人人意。而且呢到了第三步啊，那么他说零首付，零首付那你得贷款呢，贷款呢他有可能要求啊说我可以帮你垫付首付款，但是呢他通过自己的运作呢，可能讲一个价格低廉的房产呢，把这个评估啊做大，然后呢通过与银行啊一些内部工作人员呢进行配合呢，把这个房产啊就给它做大了。那么可能假如说这房是60万，他可能能贷出了100万，这样式呢你可能表面上没有那个付首付款，也没有拿一些手续费或者是交一些税费，但是让你可能会买到一个质量不好，但是而且这个价格非常高昂，甚至与这个实际价格相差甚远那么一个房子，那么你而且还背负一个比较重的银行贷款，那么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常见的标准的一个二手房零首付的一个套路。
0: 嗯，那马律师呢，您刚才提到了哈，这个零首付购房当中的典型的具备的几个套路，其实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几个点哈，需要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和交流一下。首先呢，就是这种零首付哈，它是一种所谓商家或者是中介机构宣称的一个卖点了，算是，是不是啊？
1: 对，
0: 它是一般来迎合的是手上呢可能说没有这个比较丰厚的现金啊，但是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这样一部分人群，是吧？
1: 对。
0: 嗯，
1: 那么这个它的主要卖点呢，就是零首付啊，尤其是对很多这个上大城市闯荡的一些青年人呐，那么他马上要想要在大城市立足啊，没有首付款，很多人呢可能穷其一生啊在攒这个首付款，但是呢有一个零首付啊的诱惑，对他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啊。
0: 嗯，
1: 那么所以说很多这个年轻人啊，要着急结婚的，要着急在大城市立足的一些青年人呢，哎，他可能考虑不到后续的一些法律风险，那么只考虑到一些零首付的一些实惠，然后呢就是这个被这些诱惑所吸引，然后呢进入了这个陷阱里头去。
0: 嗯，好，这个呢是零首付啊设置的这样一个方式和套路哈。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零首付啊，这个所谓的零首付房产在宣传过程中，那么很多都会出现这个已经装修的情况哈，他为什么需要把这房子装一下呢？他为啥不直接卖呢？
1: 首先呢，这个跟咱们这个大环境也有关系。目前呢，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这个房地产啊，可能尤其是二手房啊，并不是非常景气。那么很多这个房主啊，积压了很多房产，要急于出手。他们急于出手的房产呢，这个老旧小区居多。那么那个为什么要装修一下呢？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那老旧小区如果要出售的话，至少这个表面上很不好看啊，而且呢对一些这个青年的要急于购房的一些刚性群体呢，他可能他也要装修啊，而且呢从他的购买心理来讲，他可能更愿意购买一个这个很漂亮、装修很这个目测很豪华这么一个房子。
0: 嗯，起码现成住着舒服得劲儿哈。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迎合了这种心理呢，很多这个二手房中介呀、和一些这个装饰装修公司呢配合呢，把一些老旧小的一些房产呢，那么进行了很漂亮的装修。
0: 嗯，那这个装修用料啊，包括这个等级啊，怎么样呢？
1: 嗯，这个。咱们也不能说这个 以偏概全啊，当然市场整体还是好的，但是以我们这个办理案件的经验来看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矛盾和纠纷。那么发生这个矛盾和纠纷的主要点，尤其是在这个装修领域里呢，那么这个二手房的装饰装修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很

0: 很多了解到啊，很多人呢买了这些这个二手房，并且是装修好的。那么他等到他实际入住的时候，发现呢，那么很不经用，很多这个建材呀、配件啊，那么质量非常不合格啊，不仅是侵害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是说实话，它影响了你的日常使用。那很多可能这个配件啊、水龙头啊，用几天就掉了。甚至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会发现呢，有很多一些建筑垃圾，他们都没有那个对外清理啊，它只是表面上呢、达到了一种非常打人眼儿那么一个情况，但实际上啊，很多建筑垃圾会藏在一些隐蔽的角落。等你一些实质入住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它的建筑质量确实不可能像它的宣传那么好。
1: 所以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我们看着啊，首先第一个，你看着房子挺新的，挺漂亮的，然后呢还解决了眼前啊这个资金的紧张的这样的情况，让大家能够迅速的住进去。但事实上呢会存在着很多的隐患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静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有哪些法律风险呢。
0: 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啊，这个不是说零首付本身它有问题，而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都是以零首付为噱头，然后呢这个后续的产生了很多纠纷，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词啊来指代一下。那么它往往有很多法律风险，主要是在三个领域里头。第一呢，就是这个它前期虽然没有首付，但是它可能会有高额的这利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会这个为此啊，那么背负了高额的税负和银行的贷款利息，而且是时间非常漫长的啊，甚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60万的房产呢，那你背了100万的成本的利息，再加上银行的利息呢，可能是这个数额非常的这个可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高额的利息与费用啊，是我们需要那个长期背负的一个成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强调了，那你可能房屋质量不过关啊，那往往伴随着这个零首付购房的呢，都是有这个法律风险的。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房屋的产权和交易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啊，那这个很多这个二手房啊，那么它比如说它包括装修，它可能是取得了呢实际售房人的授权啊，跟售房人之间有合作。还有呢，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也发现呢，那有一些这个零首付的购房啊，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那这个诱惑你呢？实际上呢，它还是自己垫资呢。那么主要是原因呢，那这些房产不仅本身质量是老旧小，可能呢它的房产的产权呢也有很多瑕疵。你比如说有些是这个这个纸型房产，甚至是这个顶让房，还有一些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跟一些这个受访者他们之间有合作。那么只要是有这些复杂的法律关系啊，那么它的产权在交易过程中人头多，那么在交易过程中就容易出现风险。那在我们的办理实际案件当中啊，就有一个曾经的这个法拍房啊，不是法拍房，就是纸型房产啊。那么在纸型过程中呢，那么产生了很多的纠纷，因为这里头涉及到法院的协调，涉及到这个纸型案件的债权人的协调。那么人头多，如果中间有一个人的衔接没衔接好的话，都会产生这个交易的中断。那么就会产生啊，那么你房产交易、产权交易的法律风险。
1: 的确哈，刚才马静律。是您也提到了哈，这有的房屋呢它可能处在一个被执行阶段哈，那如果我作为一个购房者，我在选购二手房的过程中，我怎么去知道这个房子它现在有没有处在被执行的状态下？
0: 如果说我们正常买卖啊，那么很多你就是你想买这个房子，就想了解一下、调查一下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实际上也不复杂啊。因为你如果正常是双方真心真意买卖的话，那你可以要求呢，他领着你呀、去这个房产这个住房啊局，它下边有一个档案这个查询中心，那么我们可以啊通过去查阅了解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有没有房产啊，这个房产上有没有权利负担，也就是说有没有抵押呀，啊有没有他项权呢，这都是可以查询到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正常买卖的话，那我们要这个通过对方的配合和你的主动要求，双方呢到这个住建局下边这个档案交易中心呢进行查询，是可以很简单的做到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了解到这儿哈，也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如果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 8799-6288-8799

0: 9 6 2 8 8，或者呢是在微信平台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刚刚呢有听众发来留言信息咨询哈，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离婚啊，但是没有固定收入，请问一下律师，离婚抚养费的标准啊是怎样确定的？
1: 这位听众提这个问题啊，他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并没有标准固定答案。啊，他实际上有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呢，那么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啊，或者是双方争议解决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参考的这个一个概念啊，有几个标准啊啊，那么比如说他需要考量啥呢？您刚才说了一条，确实是对的，那么包括收入，但是呢，收入呢不仅包括固定收入啊，由于有很多人是这个自由职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收入，都可以通过法院的这个考量啊，来进行这个纳入我们的参考范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需求，那有的家孩子多。那有的家呢，孩子的这个花费大啊，这也是法院呢考察抚养费标准的这个一个系数之一。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双方啊的能力。你比如说，假如说您啊，那么要孩子，对方不要孩子，那么这个不光要考量到对方的这个承受力，也要考量到你这边的承受力。那可能您这个条件好啊，那么也有可能对方的裁判标准呢也会降低。那么但是呢，总而言之呢，通过这些方面的考量呢，要考虑一个核心的这个要求，就是啥呢？一切要以有利于孩子成长为原则，并且要兼顾啊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承受能力。啊，那么这里头呢也充满了一些变数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你看我们孩子本来在没离婚之前啊，他可能上辅导班啊，上一些这个高端的教育啊培训的一些项目，但是有可能在离婚之后啊，这法院可能会回到一个客观理性，那么一般标准啊，那也就是说社会通行的标准是什么样啊，那可能会回到这个标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法院呢当然也有一个考量的这个基础，那么在一个幅度范围内啊，那一般都是在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收入啊，不一定是固定收入，是收入的这个20%-30%左右啊进行浮动啊。当然啊，还包括要具体考量到我上边强调的这些这个浮动的标准，都要纳入人民法院啊裁判抚养费标准的范围内。当然呢，这个我说的是裁判的考量。那么在这个离婚案件中解决起来呢，实际上还要考量到这个双方的和解因素。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愿意要孩子，可能甚至提出来说，那抚养费你就别掏了，我都掏。那么这种时候呢，也是我们谈判的一个筹码之一啊。那也就说呢，那抛出去人民法院的裁判，那么在双方的协商过程中呢，这个自由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0: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 每天和您

0: 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啊，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里呢还有一条文字留言的信息哈，我们和马律师共同来关注一下。他说，律师你好，我打官司已经赢了，但是对方啊一直不还钱，现在给他限制高消费了。那么想请问一下律师，多少钱算是高消费？如果我发现了他高消费了，那法院会对他怎么处理呢？马律师。
2: 这个关于在执行过程中啊，限制高消费啊，实际上是主要是人民法院它有一个主动的限制的一个程序。那么他比如说他坐这个飞机啊，或者说是坐去高档一些消费场所啊，并不是说多少钱算。那么人民法院呢有一个这个相对的一个目录啊，在这里面呢，人民法院会限制他一些行为啊。当然呢，他两方面，一是法院主动发现，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发现。那么我们发现了之后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呢，这个如果说那么发现了他去一些高档场所啊，那么这个一定不是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那种啊，那么你第一时间要固定证据啊，比如说拍照啊、录像啊，那么并且呢把一些相关的线索和一些这个证据啊呢提交给你的法院执行局的承办法官，那么通过法官呢那么核实相关证据，并且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那么法院的处理呢往往包括两方面，第一呢就是惩治，那么他违反了这高消费令的话呢，肯定是属于违法行刑的一种，人民法院呢会有一些惩罚的行为，比如说拘留啊或者罚款。另外一种呢，他有一些高消费的这个费用啊支出啊，也暴露出来他有一些执行还款的能力，可能啊这个执行局的法官也会顺藤摸瓜了解到，或者是责令期那么交代，或者说那么主动啊报告他的财产的来源，为你呢那么执行你的案件标的呢提供一些财产线索。
1: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国家现行法律当中并没有一个就是准确的数字哈，就是达到这个数字算是高消费了，但是它有个目录是吧，马律师？
2: 对，它那个不是多少钱算高消费，它是某些消费行为算是高消费
1: 啊。
2: 这个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没有不能给你展开，这个是可以能查到的啊。我们通常了解到的比如说坐飞机啊，比如说这个去这个美容院啊，你比如说像打高尔夫啊，这些呢肯定是在这个消费目录里头的，他去这些地方可能都是不允许的，那也不是说他消不消费，那么他从事这些消费行为可能都要受法律的啊和人民法院的控制和限制。
1: 也就是说他就去玩了，或者是他享受了，即使不是他花钱也不行是吧？
2: 对，那这些你都可以先报告给人民法院的执行局，由人民法院执行局呢责令他说清楚，那你是谁消费的，如果是他消费的可能要接受一些惩处，甚至呢那对于他的财产来源呢要交予人民法院用于偿还执行标的。
1: 好，那这个问题马律师呢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哈。如果呢您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发现了对方存在着类似的行为，包括目录当中所规定限制的行为，按照律师所说的是拍照啊，是录像啊，抓紧时间取证，然后呢提交给你的执行法官，由执行局来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哈，马律师。
2: 对。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我们律师说的也非常清楚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马晶律师也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这个零首付购房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刚才呢马晶律师已经给大家梳理了什么样的形式啊算是这种零首付购房的陷阱模式，以及在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可能会涉及到的法律风险有哪些。那么都知道呢，马晶律师呢平时拥有着大量的案件代理的经验哈，也涉及到了一些案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律师呢结合着您代理的相关案例哈，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分析吧。
2: 这个为了跟大家呢更具体形象的进行交流啊，那么结合着我们的案例啊，我们谈到的这些案例呢，当然都已经是结案了的啊。

0: 那么在实际当中呢，我举一个例子，那么来用以形象的形容一下在这个产权交付过程中存在着风险。在我们代理的曾经一起案件当中啊，那他购买的实际上呢是一种那个纸型房产，还不是法拍房。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房产已经被人民法院了冻结啊，那么他个人呢去销售啊，人民法院说呢你销售可以啊，销售之后呢把钱交予给我们人民法院呢，我就可以把你这个房产给解开进行这些交易啊。但实际上啊，在这个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往往啊像这种房产呢，它并不是这个市场公开透明的，通过它通过一些房屋中介呀或者一些中间人呢进行在中间居中联络，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法律关系就比较复杂啊，并不是双边之间的。那么这个案件中产生的主要法律风险就是啥呢？那么有其中有一个中间人把这个房产啊，那么这个把这个银行把这个钱款啊，因为有一些人呢，这个尤其是房产中介带这个购房者啊交了一些首付款，就我们刚才说不零首付嘛，
1: 嗯，
0: 他呢带了交一些准备把房产这个房产证的、那个办下来之后呢，这个好去贷款，这样是成本能回来嘛。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其中有一个这个中间人就把这个钱给密下了，但实际上呢，那么实际的那个销售者和这个购房人呢中间隔了好几层，他俩之间并不直接认识，也不那个没有直接产生交易，都是从中间人居中联络。但是呢在这过程中就发现了钱掏出去了啊，房产证也办下来了，也办理贷款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一笔钱没有实际让这个实际购啊售房人呢收到，收房人始终不交易这个房产，就是房产证我可以给你办，但是房子不能交易给你。那这个案例呢，这个体现出什么一个这个法律风险呢？首先咱们给它定性，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的主体众多，中间人繁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容易产生这些法律风险。那么你啊办了房产证，那么办了贷款，但是呢你房子拿不到手里头。所以说呢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大家呢，那么有一些这个零首付供房啊，这里的这个环节众多，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说是某些人故意就是骗你，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交易啊主体特别众多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了失误的话，就有可能产生交易中断的情形。那么像我们这个案件呢，这一个小女孩零首付供房，她承担了高额的这个成本，但是呢最终呢这个房子还没拿到，并且呢案子呢现在打了好几年，打了好几个官司了已经。所以说呢这个案例暴露我们呢，如果说大家那么想购房，还是要去这个公开透明的这个合法的一些这个渠道，那么让交易简单明了啊是最好的。如果说你贪图便宜，那么通过各种中间人交易的话，确实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1: 嗯，一个呢是在刚才啊马金律师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相关的法律风险。那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不是很了解，或者我正在这个过程中，那我怎么能够避免这个风险的出现呢？
0: 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本来它充满了诱惑。很多人呢也确实是图便宜，图这个诱惑才产生的交易。但是我这里要提示大家呢，那么诱惑往往跟风险啊它是相伴而生的。那么你要是想图啊这个房产的便宜呢，那一定会冒一些风险。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嘱咐一下大家，如果说那你就是想买这个房子啊，那么一定要把它这个权利来源和真正的销售者要查清楚啊，不能只是单纯的相信某一个人啊。那比如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那是不是它的产权来源是清晰的，是顶账来的，还是这个二手房收购来的。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查清楚，而且真实的出售者呢我们最好要见一面，了解他的真实意图和想法，防止在交易过程中啊因为大家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一些法律风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如果大家就是避免不了自己图便宜，那么我们做的工作要多做一点，就是要查清楚这个房产的权属和真正的销售者是谁，并且呢那么真正的这代理方或者中间人是否已经实际获得了他的授权。
1: 其实呢，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作为购房者做的事儿啊，就比较多了。如果呢，您不是一个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或者对于这个法律的这个方面的知识啊，以及房产交易过程的流程不是那么清楚了解的话，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哈，马律师。
0: 对，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啊，在实际的案件当中，那么在出现了这种零首付购房，

0: 产权实际很难获得的情况下啊，或者是没有得到房屋的一个实际交付的过程中，它的维权往往是比较困难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马律师，
1: 它的维权困难呢，主要是这个证据不好。那么哪方面证据不好呢？就是这个书面合同约定的非常不清楚。那么我们都知道零首付购房，刚才按照刚才这个模式来讲呢，可能涉及到好多个主体。你比方说有这个你实际上你跟他对接的啊，你买房的实际对接的可能是中介，中介背后呢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受访者。那受访者呢，这个把这个受访者的房产收购之后呢，这个中介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装修的公司啊，这过程中呢，可能如果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可能还是执行房产呢，可能涉及到主体更多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啊，那么达成直接交易，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利益攸关方。咱们坦率的说，可能在这中间呢，有些人在东北话讲可能还拼缝子，他也可能有中介费，所以说不可能让你直接达成交易啊。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呢，往往只是跟第一层的人员进行了签订了一些合同，而且这个合同往往都是非常的简单朴素啊，它只是一份合同。像我们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一些情节、情形、风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进行实际的这些约定，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个违规操作啊、暗箱操作的，那么这个交易的情形不可能落实到纸面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等到你真正有一天产生纠纷的时候呢，那么你有很多事实全是没有停留到纸面上，你想举证是非常困难的。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个案例，你甚至找到实际的出售人你都困难，因为你不认识他啊，
0: 中间的环节太多了，
1: 对，主体找不到，然后呢你跟他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的也不清楚。如果有些人呢，那么你跟他接触的那个人呢，有一天他失联了，你可能连这个告谁你都这个都拿不出，他的基本信息你都提不出来。这个的法律风险主要是在这个证据不好，那么交易主体众多，那么有很多交易的情形啊、权利义务并没有明确约定在纸面上。
0: 的确是这样的哈，因为中间环节过多，咱们就老百姓话怎么讲，这话传着传着就变样了。
1: 对
0: 啊，卖方可能本身是这个意思，传着传着可能为了促成交易哈，说着说着就整个完全意思就相反了，最终也会导致买方呢得到一个明显误差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反馈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风景特区，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零首付购房的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如果不想买房了，那么定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退？如果要是收违约金的话，那国家有没有相应的限制标准呢？”马律师，
6: 这个买房啊，它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民事行为。那民事行为是啥意思呢？就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一个自愿的行为。你买房呢，不管是二手房还是这个开发商的商品房，那么它实际上都是在平等主体之间产生的一个交易行为。那么在平等主体之间呢产生这个行为，其实国家的干预会非常有限。说白了什么意思呢？那您这个问题定金呢，这在什么情况下可退啊，或者是有没有标准呢？实际上主要还是看你们双方有没有约定。那么也就是说呢，您第一个问题啊，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退，首先您要认真仔细的考察下啊，看一看您与这个受访者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如果说啊有这个房屋中介的话，其中的居间服务合同啊，您也可以仔细浏览一下。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啊对这个定金约定的条款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情形，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找一下有没有相应的这么约定。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了解到，那定金呢往往都是为了这个促进交易的，保证交易顺利进行，那么才约定个定金啊。那么如果说呢你这个如果没有任何理由啊，或者说是就是不想买了就想退，那么往往呢实际上要承担自己的相应后果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形下呢，你如果没有理由的话，你要承担定金呢，那是这个定金的这个本身要义所在啊。那为什么要约定定金呢？就是为了限制你没有理由的去退费。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你还要考察一下你能不能挑出来这个受访者的一些这个原因，他有没有违约行为呀？啊，房屋质量有没有问题呀？权利啊有没有瑕疵啊？啊，能不能正常办这个房产证啊？那么这些情形呢，都要我们认真考察，并且呢，也要看自己的签订的合同啊有没有明确约定。如果说你这个约定的不清晰，那么国家肯定是不会保护你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就想退房呢。首先，你违约，定金呢，必须可能由你来承担。啊，那么这就是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第二个问题，如果收违约金，国家有没有这个限制标准呢？那么同样的道理，定金也好，违约金也好啊，都是这个为了促进交易，那么规范和约束呢违约主体的，那么谁违约谁要承担违约金，这是你们双方约定好的。那么这个国家有没有标准呢？国家没有这个指导标准、行业标准啊，这些情形。但是呢，如果进入人民法院裁判之后呢，定违约金如果过高啊或者过低呢，人民法院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这个一个制度和机制。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违约金呢啊，这个它本身那么不仅要促进交易，而且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讲叫填坑，就是赔偿损失。那么赔偿损失的谁有损失，那违约金呢用来赔偿他的损失。往往损失如果无法计算的话呢，那么大家约定个违约金方便计算。那么如果违约金啊，这个跟实际损失 可计算的损失啊明显差别特别大呢，国家呢在你们双方这个举事证据之后呢，人民法院会考虑一些相关标准呢、啊、会进行一下调整。确实是比如说超过的特别多的话，超过 30% 或者多少的话，人民法院会有一个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啊不是在你们双方约定的时候啊，是在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进入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时候，那么也要考虑到这个双方这个损失的实际的数额以及双方举事证据的这个情形来进行酌定啊，这个也并没有国家的这个明确的标准啊。
5: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马坚律师呢是分两个方面哈分别呢予以了解答，而且说的是非常详细，我们就不重复了。

0: 这个问题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呢和大家分享呢，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所谓出现的零首付购房的法律风险。那刚才呢马金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样的购房形式下，那么为了啊能够有效的快速促成交易的成交，一部分中介机构呢可能会对房屋啊进行一次装修，但是呢这装修的用料啊包括这个质量保证啊环保等级啊不一定啊都能够经得起推敲。那么假设哈，我是通过这种零首付的购房的方式，我买了一套房子，当时看着房子哎确实挺亮堂啊，装修也挺不错也挺时尚的，但是住进去之后发现无论是环保等级呀 啊这个商品的质量啊还是使用的这个过程的方便程度啊都不是那么的满意。那么难道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只能吃哑巴亏了吗，马金律师？
1: 这个当然啊，这个我们国家是法治国家啊，任何的这个不公平啊都有这个说理的地方，都有这个，但是呢这个有一个成本问题。首先呢我们还确实是建议和呼吁大家，那么你在处理任何这个交易过程中啊，你还是要有证据意识啊，不能只相信人，要相信证据，要固定好证据。你比如说你购房，对于房屋质量啊要尽量的进行充分的这些明确约定，你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这个新房，那么你这些房屋的质量啊，比如说马桶用什么样的，瓷砖用什么样的，约定的越明确越具体，哪怕说是双方的录音呐、微信聊天啊有记载也是可以的。那么当然啊，在实践生活中遗憾的是呢，我们很多人他的自己的证据意识并不好啊，他只是盲目的相信了谁谁谁啊，那么但实际上交易过程中啊会留下很多隐患。第二点呢，那么假如说真是很这个被动的走到了这个产生争议并且引起诉讼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呢？这个还是回到证据本身，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去这个搜集整理和固定证据啊。你比如说这个，那找一下当时他们对这个房产的质量啊有没有约定啊，那么有没有这个承诺啊。如果说这方面很困难的话呢，对一些房屋质量啊那也可以通过这个评估啊鉴定的方式，你比如说他这个用料材质啊，那么有一些东西这个标准啊，如果说个别的这个装饰装修的材料啊能达到国家的这个标没有达到国家标准，通过咱们的鉴定啊，那么这个能鉴定出来它这个违背国家的强制性标准，那么也可能你有证据那进行支持你主张呢要求退理这个退房啊退款。但是呢这是很被动的，因为你需要去创造搜集整理啊一些证据，那么不像呢原来呢有现成的一些合同，而且呢有很多这个产品呢它并没有国家强制性的标准啊，那么那这个情况下呢你在主张或者是证明或者去鉴定很困难的。另外呢还有个问题，哪怕说你证明了一些材质材料啊有问题，那么你能不能导致整个房产的这个退房啊甚至赔偿损失啊也充满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当然呢我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啊出现了这个哑巴亏，那么不是说没有道理可讲，但是呢你可能这个维权成本会高一些。
0: 好，那这个呢是涉及到这个房屋质量的这个问题哈。那马金律师啊，你看如果我是通过这样一个零首付的购房方式我已经取得了房产，那无论是装修也好还是后期的高额的利息每个月的房贷我都是不满意或者是无力承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来及时的转手再次出售吗？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和法律问题？
1: 这个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取得了，不仅取得了这个产权，办理了房产证，而且呢你实际上已经这个入住了，那么你的产权是清晰的啊，产权是清晰的，那么你在交易过程中呢，这个只要你把这个情形啊情况啊跟别人跟你的交易对手啊进行详细的说明，实际上是交易是不存在问题的。当然了你们这里头有一个主要的这个权利主体是啥呢？是银行。因为往往呢你取得了房产证之后呢，你这个房子是贷给了银行，从银行取得了钱款之后呢，你才把前面这些钱款进行平掉的。所以说呢，但是呢你背了这银行的贷款之后呢，你可能在销售过程中呢要把房贷给解决掉，银行才能把这个房屋的抵押呀他项权呢给你解开，你才能正常的交易。所以说呢从这点来讲呢，这个你的交易上啊不存在一些风险，但是呢这个你的后手，那么你的这个次买家呢有可能会面临这房屋质量不

0: 过关的情形。那么我也呼吁大家，那你也不要急于这个要找个甩锅侠啊，那也要这个啊、这个讲这个情况，客观情况啊，真实的进行表明啊，不能说因为只是为了销售啊，那也不计后果，咱们还是要诚实守信进行交易，那么客观清楚的表述好情况，这个防止以后出现裸
1: 贷。嗯，好，那马律师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我们介绍的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之下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对于购房者来讲，我们可以说了解到了很多啊可能存在的这样一个隐患。那你说在其中操作的这个中介机构，这个中间人，他们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
0: 对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啊，确实是因为这个交易主体众多，交易比较繁琐，产生了很多中间也出现问题。其中我们有一个案件呢，就是这个中间商也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接触曾经有一个这个房屋中介呀、啊，那么它的主要的用途，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交易过程中啊垫资，他给别人交首付款，交这些交易的契税，然后呢，通过在帮助别人呢办理贷款之后啊，那么房产证下来之后，然后再办理贷款，然后钱款回来之后呢，再把这个钱给他啊，他挣这个差价。但是呢，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后来发现呢，因为他也是交易的一环，
1: 嗯，
0: 他也并没有看到交易的全貌。那么房产到底是什么情况？在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啊，谁这个交易的信息是否准确，他也并不知道。后来呢，这个通过案件的这个进展和发现呢，其中确实有一个人呢，那么这个失联了。咱至今也不知道呢，他是被抓起来了，因为其他刑事犯罪呀，还是这个人这个去哪里了。那么导致呢，有一些交易，哎，就始终这环没扣上。那么也现在呢，因为他已经把钱垫出去了，甚至已经帮别人贷完款了，钱也交付出去了，但是呢，人家开发商就说钱没收着，
1: 嗯，
0: 至今也不把他房产交付给他。所以说他也现在，而且呢，他是和这个买房人呢是直接交易的这个对手。他俩直接签的合同啊，他后边都是他这个背后的人，所以说呢，现在呢他义务尽完了，但是呢现在因为交易没结束，他现在面临着被别人这个起诉的这个结果，所以说他的风险也很大，现在他也当被告，甚至呢有可能面临着这个承担责任，因为你有很多事你说不清楚，这里的好多个中间人没有留下了很多有用有效的证据。所以说呢，这个我这里呢也呼吁啊，这个大家呢这个在交易的过程中啊，我们凡是有一个帝王条款，那就是诚实守信。诚实守信呢，不光要这个是保护别人，更也是我们保护我们自己。那你在交易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侥幸的赢得了一次两次的交易行为，挣了一些钱，但是呢，可能有很多风险都是潜在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那可能有些交易结束了，但是他房屋质量可能是住了几年之后才显现，他有一天他会来找你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里也要强调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啊，大家要尽量保持诚实守信的原则，那么尽量啊要做到这个留好证据，那么清晰透明的去传递一些信息，这样是交易呢对我们自己和对他人，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市场交易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嗯，也就是说对于中间人也好，对于中介机构也好哈，眼下确实能够见到现实的利益，但是长远来看可能他还会有很多的隐患在后面等着呢，是吧？
0: 对。
1: 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重点分享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模式啊，非常的看起来啊感觉好像挺吸引人的，然而呢这背后呢所隐藏的像金融风险啊，房屋质量风险啊，产权风险等等啊，都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对我们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呢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请马金律师呢从购房者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或建议吧。
0: 嗯，好的，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本期主题的本身，我们始终强调我们是二手房这个零首付购房啊，为什么这么强调呢？确实这些法律风险啊往往出现在二手房领域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开发商啊，尤其是这个实力比较雄厚的一些开发商啊，他的很重视他自己的信誉，那么他也可能会推出了一些零首付购房，但是他的产权清晰，交易呢那么非常透明啊，那么法律文件呢签订的也清晰规范，所以说也不见得能一定出现问题。但是呢他可以供我们一些参考，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购这个新房还是二手房，归根结底呢是我们自己啊，对于你的交易啊要清晰，你自己要调查， 要调查产权，要在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主体也要了解清楚。那么

0: 这个签订的法律文件呢，我们也要看，也要拍照，也要留存这些证据啊。这样事儿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呢，才能很好的保护好自己。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呢也这个鼓励大家啊进行交易啊。那么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那因为他们能满足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满足我们一些主体这个刚性需求。对一些存量的一些老百姓呢，他也可能消化掉一些他的自己的积压啊，并且呢，他可能自己的资金链呢也能盘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呢，有很强的一个推动作用。但是呢，目前呢，因为所谓的一些零首付购房的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呢，我们也进行大家进行提示。其实它不是说交易本身出现了问题，是我们大家呀，那么对这些交易的这个法律风险意识不够啊。简而言之呢，实际上呢，无外乎就是谁啊干了什么事儿，我们要清楚。那么也就是说，交易的主体是谁呀？是谁在卖房子？那如果不是卖房人跟我交易，他有没有授权呢？我们大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那么在这个签订的合同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要了解清楚我买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个房屋质量啊，那么房屋的装饰装修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这个标准的约定啊。啊，像有很多这个当事人呢很聪明，他包括一些马桶啊、家具啊、热水器啊，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他都给你规定的非常清晰，防止出现这个一些裸烂。那么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啊，那么如果出现了变动啊、变化呀、啊，那么大家要及时的进行取证啊，是录音呐、啊。但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录音呐、啊，倒不是说一定说我有一天我坑谁害谁，实际上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证据意识啊，为自己以后啊出现了一些情形变化说不清楚。所以说，总而言之啊，不管是哪种交易，我们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让自己的交易透明清晰、啊。那么哪怕说出现了一些，他有法律风险，他有权利瑕疵，我们自己清楚明了，那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么你在交易的过程中也会能够承受。就往往就是我们只看到了那个有优惠的一面，没看到法律风险，实际上是最大的风险。
1: 嗯，好，那这些呢，可以说是我们在二手房购买过程中啊，尤其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大家所应该注意的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非常感谢马静律师的精彩的细致讲解和相关的法律提示。当然呢，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哈，在我们的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在我们 FM90.4 综合广播的12点到1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呀，就是一个专业的房产类的生活服务节目。那么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呢，也会聚焦大家的二手房的交易，为大家搭建起权威的平台，邀请专业的二手房专家走进到直播间，帮助大家来把关啊，包括您选房、看房、买房、卖房的问题，新居时代节目呢都可以啊帮助大家做好这个相应的服务啊。我们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一档节目，来帮助我们啊更好的去关注到房产交易过程中所需要了解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当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围绕着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啊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和大家进行的相关的交流。那么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再次邀请马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就更多的法律方面的话题来进行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马律师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嗯，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喂，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人心不足蛇吞象，窜进自立又何妨？惊弓之鸟漏网鱼，身首异处永流芳。书接上回，司马修之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可荆州还在内臣桓玄的手中。桓玄从浔阳坐船西行，退居江陵，以江陵为国都，设置百官，仍然自称是楚国的皇帝。他唯恐命令执行不下去，所以就杀人立威，动不动就宰人。此时刘裕手下的大将何无忌、刘道规已经战败了何旦之，攻取盆口，是进屯浔阳。一得着这个禀报，桓玄就统帅荆州大军20000人，楼船数百艘，挟持着晋安帝是顺江东下。那边刘裕也派青州刺史刘毅、下邳太守孟怀玉率军增援。会师之后，他们溯江而上，在峥嵘州跟桓玄的大军遭遇，一场激战就以少胜多，把桓玄打得挟持晋安帝急忙换小船，是仓皇西逃。他看江陵不保险，就想逃往汉中，结果还没出城呢，就遭到了突然袭击，吓得他撇下晋安帝是落荒而逃。晋安帝呢，就有荆州别驾王康禅保护着，来到了南郡。南郡太守王腾之一听皇上来了，就赶紧率文武迎接，是好生侍奉。桓玄呢，坐船逃到梅徽州，正好碰上益州刺史毛渠的人。毛渠前者曾率军东征，可兵到白帝城，被凉州刺史桓熙给绊住了，所以一直没有成行。桓玄碰上了他的人，还有个好吗？咔嚓一下，脑袋就被砍下来，送到了江陵。于是晋安帝就以江陵为行宫，下诏大赦，谁都赦免，唯独不赦桓玄一党。桓玄的儿子桓生也被抓住了，这个时候就被牵出市曹，是一刀斩首。桓玄脑袋掉了，他儿子桓生也被斩首了，但是他的侄子桓震却从华容浦纠集人马来偷袭江陵来了。江陵这因为刘毅大军还没来呢，守备空虚，再加桓震突然赶到，所以就被攻破了。王康禅和王腾之也战死了，于是桓震就又挟持晋安帝坐守江陵，桓氏余党又得以专权。刘毅他们得知信儿之后，催军急进，是直扑江陵，没想到在灵溪一战中被桓震杀得大败，没办法，只好退保浔阳。养兵数日后，刘毅反攻，先后攻取了夏口、巴陵。这时益州刺史毛渠从白帝城出兵，袭破了汉中。转过年来，

曹纵出涪江，这下可坏了。怎么，蜀中人马不愿远征，多有怨言，于是就有乔纵手下的大将侯辉和八旗人杨弼合谋，非要逼着乔纵搞独立。乔纵不敢干，都投水自杀了，又被他们给捞上来了。经再三顾请，乔纵勉强同意，结果毛渠毛怨兄弟被杀，这乔纵还真就做了成都王，是独霸一方。什么时候？公元405年。蜀中这一乱呢，汉中就空虚了，所以狄帅，也就是狄族人元帅仇之公杨胜，就派堂兄杨虎率军袭取了汉中。晋安帝此时已经被迎回了建康，他任命一直追随自己左右的兄弟琅琊王司马德文为大司马，任命武陵王司马尊为太保，任命大将刘裕为16州大都督，让他驻守京口。好家伙，东晋总共才几个州啊，刘裕就做了16州大都督，这一大半江山呢也就归了他了。闲言少叙，刘裕受封以后不敢懈怠，又命刘毅、何无忌等人分路征讨所有桓玄的余党，一直到全部肃清了，他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松了一口气，那义军领袖卢循可开了怕了。那卢循前着被桓玄招抚任命为永嘉太守，但是不收敛，还到处抢，后来还是刘裕把他给打跑了。再后来刘裕举兵讨伐桓玄，他就又转寇南海，攻陷了樊宇，也就是现在的广州。他攻陷了樊宇，抓住了广州刺史吴隐之，然后就自称平南将军，建立了政权。他让姐夫徐道富偷袭史英，把史英也给得过来了，把史英向阮舔之也给抓住了。于是他就占据广州，让姐夫徐道富占据史英。现在一看桓玄之乱彻底平定，他都快了怕了，唯恐刘裕来收拾他，怎么办呢？他就遣使入朝，给东晋朝廷纳贡，以探听虚实。东晋朝廷无暇难顾，就任命他为广州刺史，任命他姐夫徐道富为史英相，暂时先安抚住再说。再说后秦王姚兴收降吕龙以后，他听说鸠摩罗什是一个有道的高僧，就把他也请到长安尊为国师。干什么呢？让他翻译佛经，讲解佛经。所以这后秦崇尚佛教的社会风气就渐渐地兴盛起来了。东晋16州大都督刘裕听说桓谦、桓魏、桓凯、何旦之等桓氏余党跑后秦来了，唯恐他们再把秦军引过去，所以就派遣使臣跟后秦通好。后秦呢就也派使臣到东晋，所以双方使者也就来往不断。有一次刘裕提出想要南乡、顺阳、新野、武阴那12个郡，后秦王姚兴连个奔都没打，就把那12个郡割给了东晋。仇赤公杨胜复位抗秦，也就是归附北魏抗击后秦，姚兴就命姚硕德等人前去讨伐。凯旋归来之时，姚兴是大排筵宴以示祝贺。等姚硕德要回归本镇的时候，姚兴一直送到雍，这才洒泪分别。这个时候南梁王突发立禄孤，

已经死去，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弟弟吐法诺坛。这诺坛即位后迁居乐都，然后就上报秦廷，也就是告诉姚兴，我们这儿换主人了，居住的地方也变了。姚兴很高兴，就册拜诺坛为车骑将军、王武公。过了一段时间，诺坛想得到凉州城姑臧，可姑臧有后勤司马王胜在那驻守，又不便行动，所以他就先跟姚兴打招呼，然后就向南出西南羌，往北进攻北凉，继而便奉献给后勤马3000匹、羊20000只，这才提出来想要姑臧。姚兴一看，这怒禅对我也够忠心的呀，所以就答应了。他当即降旨，加封怒禅为河右都督、车骑大将军、凉州刺史，同时召凉州留守王尚回长安。凉州人申屠英一看不对劲，立马就派主簿胡威赶奔长安，请求后秦王姚兴无论如何也要把王尚留下来，让他还守凉州。可是姚兴不听，于是胡威就哭着对姚兴说：“凉州奉代王化迄今5年，全仰仗陛下威德实行仁政，市民戮力固守才得保全。陛下怎么能贱人贵畜，以臣等换马羊呢？若国家真的需要马，则休书一封，令我们这3000余户各献一匹，朝令夕办，也并非难事。昔日汉武帝倾天下之才开拓河西，只为截断匈奴右臂。今陛下无故弃5郡市民以资暴虏，臣切恐鲁情狡诈，不但会虐我百姓，而且还会成为圣朝心腹之患。”哎呀，姚兴一听，对呀，他即刻就命人飞马传旨，让王尚不要回来了，让怒檀也缓一缓，先不要进凉州。可是为时已晚，怒檀一率3万大军昼夜兼程走到了武阳，干嘛？他要逼迫王尚出城。王尚不得已，也就让出姑臧，自还长安。怒檀进了姑臧，在宣德堂大宴群僚。酒到半酣之时，他仰脸看了看这座豪华的建筑，唉，古人说建造房屋的不居住，居住的就不用建造。这话不假呀。凉州故吏孟毅就向他进言，说这个宣德堂建成已将100年，共经历了12个主人，大致看来，那就是讲信义顺民心者乃可久安，施行仁义者才能永固。愿大王甚图久远，自始至终可不要间断。怒檀一听，说得太好了，多谢先生。他先让兄弟文之在这镇守，自己回乐都去了。不久，他就迁居姑臧城，做起了逍遥王。翻回头，再说北魏拓跋圭，他称帝以后，立了个从中山俘虏来的慕容祥的小女儿慕容氏为皇后。可是过了3、5年，他就又想另觅新欢，于是便向后秦求婚。姚兴听说他已经立了皇后了，所以就没有同意，并且还把那个去求婚的使臣贺地汉给抓起来了。拓跋圭勃然大怒，当即就亲率大军去进攻后秦的莫邑余等部。谁知接战的不光是后秦，还有一个柔然国。这柔然国啊，那是东胡苗裔，也就是东胡人的后裔，姓御酒闾氏。他们的始祖名叫

那是代王拓跋一奴手下的一个骑兵士卒。这木古驴的儿子车路会勇武过人，正是他纠集人马建立了柔然国。现在这柔然国的当家的社伦就是车路会的后人，他跟后秦结盟，经常去侵扰北魏的边境。如今他向北魏进攻后秦，所以就又派兵前来增援，没想到还被拓跋圭给打败了，败得逃亡漠北，夺取高车作为根据地，自立为斗代可汗。后秦王姚兴呢，也打了败仗，他先是命弟弟姚平率军去进攻北魏的平阳，结果在前壁姚平被魏军包围，姚兴亲自去救援，兵到蒙坑也被人家杀得大败。姚平长期被围，粮草耗尽，最后投水自杀。其他将领狄伯之等人则尽皆被擒。姚兴没办法，就向魏军求和，可人家拓跋圭不但不答应，反而还进攻蒲坂。幸亏守将姚旭用坚壁清野的计策，使魏军攻又攻不下来，抢又没什么可抢的，拓跋圭这才退兵。后来柔然又强盛起来，成了北魏的祸患，北魏这才跟后秦通好，把原来抓住后秦的狄伯之等人都给放回来了。后秦王姚兴呢，也就把那个来求婚的北魏使臣贺地干给放了回去。秦魏两国这才誓愿罢兵不打了。哪知道秦魏这一和好，可就激恼了一个降臣，他居然叛秦自立，是独霸一方。谁呀？就是刘卫臣的儿子，名叫刘伯伯。在前文书咱们说过，刘卫臣被北魏所灭，他的小儿子刘伯伯辗转入秦，投到了后秦高平公莫义渔的门下。莫义渔把女儿许配给他，又让他去觐见姚兴。姚兴见他身高八尺，腰阔十围，仪容伟岸，对答如流，不禁暗暗称奇，当即就任命他为骁骑将军、奉车都尉。所有军国大事常常都让他做参谋。不久姚兴又任命他为安远将军，封爵阳川侯，让他和莫义渔一块镇守高平。又过了没多长时间，姚兴干脆就册拜他为安北将军、武元公，让他镇守朔方。这么一来，刘伯伯得以独当一面，坐镇一方，那野心也就越来越大。现在一听秦魏两国和好了，心说那我这仇可怎么报啊，干脆我反了得了。碰巧这个时候柔然给后秦进贡进了8000匹马，还正从刘伯伯所管辖的大城路过。刘伯伯心说对劲，他就把这些马截住据为己有了。继而他又召集部众30000多人，假称到高平川打猎，把他岳父莫义渔引诱出来也给杀了，把他岳父的部众也收到了自己的麾下。公元407年，刘伯伯脱离后秦，自称天王大单于，建立夏国。他任命他大哥幼帝代为丞相，封代公，任命他二哥利斯提为大将军，封魏公，任命他兄弟阿利罗隐为征南将军，兼司礼校尉。册封完了百官，他立即出席鲜卑族的薛干等3个部落，收降了10000多人。然后他就又去进攻30城以北的众多营垒。30城那是后秦的军事要塞，现在镇守30城的是后秦的大将杨丕、姚师生等人。他们听说刘伯伯来过

就率领人马出关拒敌，哪成想竟然是双双阵亡。刘伯伯于是就兵进三城，随后他也不定都，又去进攻秦岭以北的诸多城池，就这么湖东湖西湖南湖北的打，弄得后秦王姚兴是仰天长叹，这才是辗转投秦历艰险，报仇雪恨记心间，一旦称王见下国，飘忽不定大江山。后秦姚兴善使才，难辨人性却招灾，勃勃称王似流寇，慨然长叹乱心怀。书接上回，刘伯伯称王建立夏国以后也不定都，只是湖东湖西湖南湖北的打，弄得后秦王姚兴是仰天长叹，不听皇儿之言以致如此。皇儿是谁呀？就是他的兄弟姚雍。姚雍曾向他进言说，刘伯伯天性不仁，对上级傲慢，对部下残忍，又很贪婪，根本不顾及亲情，如果过于信宠，就必然会成为祸患。但是他没听，还是一味的给刘伯伯加官进爵，甚至于让他独当一面去镇守朔方，所以才有了今日之祸。可现在后悔也晚了，怎么办呢？只能是加强防范。刘伯伯打来打去就想立个王后，可又把老岳父给杀了，不想立自己的妻子，所以就派人到南梁向突发怒檀求亲。怒檀知道他的秉性，那是杀老岳父的辱，也就没答应。一不答应，这刘伯伯当即就率20000骑兵去进攻南梁。南梁正跟北梁打仗呢，并且还是胜少败多，现在夏军再一来，那就更招架不住了。怒檀实在没辙了，就逃进了南山。刘伯伯呢，刨尸成丘，把那些阵亡将士的尸体堆起来，称为骷髅柴，而后又大掠人民牲畜，是满载而归。你说他这人有多残忍得了？论说南梁是后秦的属国，现在南梁有难，后秦应该来帮助他，可是没有。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想背叛后秦，还派人找西秦欺负赤盘相约一同起事。西秦王欺负前归不是向后秦称臣了吗？姚兴听说他的部族还挺强，恐怕将来不好控制，所以就把他留到了长安，指命他儿子欺负赤盘去统领旧部。突发怒檀一来，相约要共叛后秦，欺负赤盘不但没答应，而且还把来人的人头砍下送到了长安，向姚兴禀明的情况。所以此次南梁有难，后秦才没来救援，不但没救援，姚兴还要声讨突发怒檀，可把怒檀吓坏了。等刘伯伯走了之后，他就急忙返回姑臧，把300里以内的所有居民都给牵过来了。这么一来就更糟了，手下有很多人都要谋叛他，所幸呢都被他给平定了。他这刚稳住事儿，后燕慕容熙那又出乱子了。怎么？他最为宠爱的蒲氏二女先后病故，这俩美女可真没少让他劳心费神呐。为了他们，慕容熙又是大兴土木，又是东伐高句丽，又是北征契丹，光死伤的民夫和军兵就不计其数，不知道有多少。可到头来还是寸功未建，寸草未得，这俩美女还都死了。您说

慕容熙能不难过吗？他哭得死去活来呀，并且还披头散发，光着脚跟在灵柩后边要前去送葬。出城的时候，因为丧车太高出不去，他还命人把龙城的北城门给扒了。他这一去送葬出事了，中尉将军冯拔、左卫将军张兴因为犯了罪跑了。这时候他们就混入城中，跟这冯拔的堂兄冯万里等22人密结盟约，要推戴慕容云为主。这慕容云原名叫高云，因为在平定慕容会的叛乱中立了大功，所以就被慕容宝收为养子，改姓慕容氏。现在冯拔等人就准备推这个慕容云为主，他们从上方那儿释放了正在做苦役的刑徒5000多人，让他们分别屯驻在龙城四门。而后冯拔的侄子冯汝臣等人便闯进宫中，由于群龙无首，那些禁卫军呼啦一下子就全散了。一看控制了全城，冯拔等人就命令紧闭城门，可不能让慕容熙再回来。慕容熙呢还真就回来了，怎么被抓回来的。占据龙城以后，慕容云让冯拔等人搜捕慕容熙，还真就把他给抓住了。慕容云当面斥责了他的罪行之后，便将其推出斩首，还把他的几个儿子也都给杀了。慕容熙在位7年，死这年也就是公元408年，他也才只有23岁。他死以后，在冯拔等人的推戴下，慕容云即位为君，国号仍然是燕，但这个燕跟慕容氏的后燕已经有本质的区别。不光是因为慕容云不是慕容家的骨血，还因为慕容云又改回了高姓，不姓慕容了，又姓了人家的高了。所以从此之后，这慕容云就又改成高云了。后燕呢，到这个时候实际上就算灭亡了。他从公元384年慕容垂称燕王开始，到公元408年慕容熙被杀结束，满打满算共计25年。那么高云现在这个燕呢，历史上则称其为北燕。当然史家称呼也不统一，有人还将其称为后燕，直到后来冯拔篡位才正式称北燕。闲言少叙，这个时候后燕的慕容氏亡国了，可南燕的皇上慕容贝德心里也不敞荡，他都69岁了还没继承人，您说他能不闹心吗？正这个时候有人来报，说是他有个亲侄子叫慕容超，现在在长安，让他去接。慕容贝德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心说是真的假的，但不管真的假的，我都得派人去，万一要是真的呢？于是他就派一个叫吴辩的人去打探虚实，说如果要靠谱就把他给我接回来。时过不久，那慕容超还真就被接到了广固。慕容贝德就问，你说你是我的侄子，有什么凭证吗？慕容超说有啊。这就是，说着话他就取出了一口金刀。慕容贝德一见这口金刀还真就信了。那位说怎么回事，感情这口金刀啊就是慕容贝德自己的。当初他跟慕容垂随前秦王扑燕伐晋之时，就料到秦军必败，所以也就准备乘机恢复燕国的社稷。临出长安的时候，他把这口金刀解下来交给了自己的母亲公孙氏，说将来子孙相认就凭此刀。当时滞留在长安的还有自己的哥哥慕容纳。追随慕容垂重建燕国以后，听说在长安的家人全部遇害，他是悲痛欲绝。可不知怎么回事，
现在这口刀居然在莫龙超

但不管怎么的，既然有这口刀在，那慕容超的身份也就不容置疑。只是呢，慕容贝德还真想知道知道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就问超儿啊，你爹可是慕容呢？听说和你祖母他们全不遇害，可居然又死里逃生，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什么时候又有了你？慕容超说，叔叔，这说来话可就长了，是这么回事。那位说咋回事啊？当年他们被抓起来之后啊，慕容贝德的母亲公孙氏因为岁数大被免于死罪，慕容娜的妻子段氏则正是有孕在身，于是富有同情心的狱卒胡延平就把他们俩给放了，然后就和他们一块逃往羌中。在羌中，段氏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这慕容超。慕容超十岁的时候，祖母公孙氏病故，临终前他取出了这口金刀，说是这么回事，以后你可以拿着它去和你叔叔相认。祖母死后，胡延平帮着给料理的丧事，继而就又带着他们母子逃到后梁去了。后来后梁亡国，他们就又回到了长安。回长安不久，那胡延平就死了。为了报恩，母亲段氏就让他娶了胡延平的女儿为妻。在长安，慕容超心想，我伯父叔父他们在东方，当皇上的当皇上，当王爷的当王爷，而我在后秦王姚兴这一亩三分地儿，所以就比较危险，万一暴露了身份，那就有性命之忧啊。于是他就装疯卖傻，骗过了姚兴他们，后来遇上了一个好心人叫宗正谦。他问明情况之后，就托人密报南燕，慕容贝德这才派吴辩来了。由于事态紧急，慕容超也来不及告诉他母亲和妻子了，直接就和吴辩、宗正谦两个人改名换姓，悄悄地赶到梁父。一直到进了镇南长史岳寿的衙署，他们这才报出真名实姓。岳寿一听，就赶紧向兖州刺史南海王慕容法做了禀报，可是慕容法不信，他不来迎接。没办法，岳寿直接就把慕容超他们三个人送进了京城管顾。哎呀呀，慕容贝德一听这一王的经过，便感慨万千呐、何该咱们叔侄相逢，真乃天意。当即这慕容贝德就加封慕容超为北海王，任命他为侍中，拜骠骑大将军，领司礼校尉之职。这慕容超长得还很是不俗，非常随他的叔叔慕容贝德，所以慕容贝德就更高兴了，想立他为太子。一年以后，慕容贝德病了，而且病得还挺重，他觉得自己不行了，就立慕容超为太子。刚把这事定下来，他就死了。他死后，慕容超就即位为君，做了南燕的皇帝。慕容超即位以后，任命亲信公孙武楼为五位将军，为五位将军司礼校尉，让他参与朝政。这公孙武楼顶不是东西，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总是在慕容超面前搬弄是非，以至于慕容超降旨把慕容忠和段宏给调出了京城。慕容法呢，前者慕容超归国他不肯迎接，见慕容超当了皇帝他就害怕了，所以慕容贝德驾崩，他也没敢进京奔丧。这下慕容超可抓住把柄了，当时就降旨把他狠狠申斥了一顿。慕容法心里当然不痛快，现在见慕容忠、段宏

险，他就和这俩人商量着要把慕容超给推倒。慕容超觉着不对头，就召他们入京，没想到慕容忠和慕容法还称病不出，于是慕容超就重拳出击，把京内京外那些反对他的人弄得是死的死，逃的逃啊。论说这是好事吧，可从此以后慕容超就有点找不着北了，他肆意游猎，不断的向老百姓要东西，还不断的征调老百姓干这干那，以至于老百姓多有怨言。这天想起自己的母亲和妻子还远在长安，慕容超潸然泪下，于是就命御史中丞封凯前去长安，请求姚兴把他们放回来。姚兴呢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让慕容超称臣，二是送乐师歌妓。慕容超召集群臣以商议，左仆射段珲就说，不应该为顾私亲而自降尊号，实在不行咱就到吴地抢千把口人给他送去也就算了。尚书张华说，到吴地去抢人不把邻居给得罪了吗？到时候他们再来抢咱，贻害无穷。今陛下赐信在人掌握，怎可吝惜虚名而不顾孝养？如今陛下果能降号修和，定能如愿。慕容超一听，朕也就只好委屈自己了。于是他就命中书令韩范和尚书张华去交涉此事。一开始姚兴就问说，你主是为母亲屈己呢，还是因小失大呢？韩范说，大小且不必论，今有寡君纯孝来迎慈母，想陛下一孝之人必能推恩，佩然垂悯。姚兴一听便当即答应。到了真正要送还的时候，后秦黄门侍郎尹雅就对张华说，说昔日因作江王乐师归州，今黄秦道盛烟雨来庭，废兴机关至此可见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秦国强盛，你们燕国快要完了。张华毫不客气说，从古帝王为道不同，欲身先驱，欲取孤域，今总章西柱必有余东归。就是说我们燕国给您送来乐师歌妓，那是欲擒故纵，到将来那必定还都是我们的。姚兴一听就不高兴了，说卿乃小国使臣，怎得抗衡朝事？张华说，臣奉使西来，是愿交欢上国，上国不谅，如以寡君社稷，臣何敢守末？也就是说，你侮辱了我的国君和国家，我怎能再保持沉默呢？姚兴闻听是哈哈大笑，没想到燕国竟有此等雄辩之事。继而他就让张华他们把慕容超的母亲和妻子接回了南燕。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这个张华跟西晋时候的曾经做过宰相的张华同名同姓，但绝对不是同一个人。闲言少叙，两年以后，突然有一天慕容超会群臣的时候，听着大殿上的音乐鼓完毕，他就后悔不该把那些乐师歌妓送往后秦，于是他就派人到东晋的吴地去抢，这才招来了亡国之祸。正所谓夏落秦地二十秋，金刀刃书热泪流，即位为君迎母妻，出兵南掠一旦休。慕容超即位为君，平叛乱，国力大损，迎母妻，亲人团聚，掠吴地，引火烧身。书接上回，慕容超听着大殿上的音乐鼓完备，他就想派兵到东晋的吴地去抢一些人，来补充宫中的乐师歌妓。
领军将军韩闹向他进言，说先帝因旧经倾覆，迁都于此，尊使养晦。今陛下四守成规，正当闭关养锐，静待时机，以恢复先业。奈何反极远南民，自寻仇敌。慕容超说，这意已决，请勿多言，你不要再说了。当时他就把人马派出去了，到那儿就把人家东晋的阳平太守刘千载、济阴太守徐阮以及男男女女2500多人给抓回来了。慕容超高兴，他在让乐官教那些男女演习乐舞的同时啊，还对此次出征的将士论功行赏。过不多久，他又派兵进犯南阳，把东晋的南阳太守赵光给抓住了，并且还又抓回来男男女女1000多人。东晋的16州大都督刘裕一看这还了得，他就想兴兵北伐，于是便一面部署兵马，一面向朝廷请旨。这时他已经被晋封为豫章郡公，大将刘毅和何无忌也已经被晋封为南平郡公和安城郡公。如今执掌晋廷大权的就是这三公啊，这三公之中刘裕权势最大，何无忌呢向来都很仰慕殷仲文的才名，他请殷仲文过府谈话，可殷仲文被外调为东阳太守，马上就得上任去了，心里不痛快，所以就没来。何无忌心说，哦，你这是看不起我呀，于是他就跟刘裕说，你讨伐慕容超干什么？殷仲文怀孕那桓氏余党是为心腹之患，不可不除。嗯，刘裕点了点头，还真是这么回事。说来也巧，天感部将骆球谋划者要发动兵变，泄密被杀。刘裕就说这殷仲文和桓英也跟骆球同谋了，把他俩也给捎带着杀了，并且还杀了他们的全家。过不多久啊，当朝司徒兼扬州刺史王弼死了，按着资历和威望呢，应该由刘裕接任，可是刘裕等人不想让刘裕入朝，但又怕他挑理，所以最后就派人去问刘裕。刘裕说，事关重大，当入朝面议，共决可否。他这么一说，没几天诏命就下来了，让他入朝。刘裕入朝以后可真就大权在握了，他命诸葛长民镇守丹徒，命刘道廉镇守石头城，有这两员大将给他看着门户，他心里就更踏实了。碰巧此时有人来报，说是乔纵占据了西蜀，还派人窥探长江下游的消息。刘裕心说，好一个乔纵，你占据西蜀那会儿我没工夫理你，怎么还想顺江东下呀，我灭了你。所以他就命龙骧将军毛修之、益州刺史司马荣披率军入蜀，可没想到还不行，于是他就又命襄城太守刘敬轩、并州刺史刘道辉也率军入蜀。这下乔纵可害了怕了，他向后秦求救，后秦一出兵，这东晋的军队就又不行了。眼看着刘敬轩他们距离成都就剩500里地了，可是再也不能进军了，在那相持了2个多月，最后粮草用尽，也就只好退兵。刘裕心说，呀哈。

我可小瞧了你乔宗，我亲自率军前往。可是要率军讨蜀，我得把后方安置停当啊。南燕的慕容超今儿抢这儿，明儿打那儿，这可不是个事儿。我得先把他给灭了。于是刘裕就上表晋安帝，说我要率军北伐，是指日出师，就是指定了日子，我要出兵北伐慕容超。晋安帝就是个牌位，他只好准奏。公元409年5月，刘裕率水军从建康出发，由淮河入泗水，直抵下邳，然后弃舟登岸，是直指琅琊。早有探视马报进了广固，慕容超赶紧就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侍中公孙武楼就说，晋军轻锐，力在速战，不宜急于争锋，如今我们应守住大剑山，不让他们进来，旷日延时，挫其锐气，然后再派精锐骑兵2000人巡海南行，截断他们的粮道，另外再让段辉从兖州发兵沿山东下，使其腹背受敌，此乃上策。若分兵聚守，筹足军粮，割掉禾苗，焚荡田野，使其抢无所抢，占有不能，衣食无着，则不出旬月，自然被困，此乃中策。如果这两条计策都不执行，只是纵敌进入大剑山出城力战，则为下策。嚯，这公孙武楼有两下子呀！可是慕容超却没听，他还不高兴了。他说什么？今岁星在齐，天道可知，不战自克。那刘裕远来琵琶，必不能久，而我居有五州，拥民万亿，铁骑成群，麦何便也？所以呀、不如就让他进大剑山，咱们再以逸待劳。伏国将军贺赖鲁说，陛下，大剑山为我国要塞，天陷南北，万不可弃，一失此界，国邪难保啊。太尉桂林王慕容镇也说，陛下主战，何不出大剑山力战，就算不胜，尚可退守，不应该纵敌进入大剑山，自弃沿江啊。可不管大臣们说什么，慕容超就是不听，一直等刘裕大军过了大剑山，慕容超这才命公孙武楼为征虏将军，让他与吴国将军贺赖卢、左将军段辉等人率部骑大军50000人出屯临区，他自己呢则亲督部骑大军40000人作为后应。结果怎么样？公孙武楼他们到临区还没扎营呢，晋军就杀到了。随后慕容超也率军赶到，双方一场大战，燕军就被打花了。慕容超吓得玉玺都不要了，他骑着马一撂蹶子就逃进了广固，晋军兜着屁股就撵上来了，很快也攻入了广固的外城。慕容超实在没辙了，就派尚书令韩范到后秦去搬兵求救。这个时候后秦王姚兴因为南梁有了二姓，突发怒谈，又内外多难，外边就去蒙逊打他，刘伯伯打他，内部又有不少人背叛他，所以这姚兴就想趁机进兵把孤单给收回来。他先派尚书郎韦宗前去探虚实，韦宗到那跟突发怒谈一交谈，哎呀，那突发怒谈是纵横辩论，洞悉古今的，他是大为叹服，所以回来就跟姚兴说了，

0: 说是凉州虽避，怒谈智谋过真，不可急除。你不能着急。姚兴就问：“那刘伯伯携乌合之众，尚能击破怒谈？我军身经百战，攻无不克，难道还比不了刘伯伯吗？”伟宗说：“话不能这么讲，他被刘伯伯所败，那是因为他轻敌了。如果我们去打他，他一定会加强戒备，这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取胜的。”姚兴呢不听邪，他不待命广平公姚弼、后将军敛城、镇远将军戚夫钱圭等人率部下大军30000去袭击突发怒谈，而且还命左仆射祁兰率骑兵20000人去进攻夏王刘伯伯。结果两路出击，两路人马是双双败北。进攻刘伯伯那一路，祁兰被擒，余众13000人全部被俘，于是岭北那一带就全部投降了刘伯伯。刘伯伯从此也就裂土分疆，拒敌后勤。姚兴这个后悔就甭提了，他想重整人马，再次去讨伐刘伯伯。正这个时候，南燕的慕容超派韩范来求救兵来了。姚兴觉得力不从心，无暇东顾，就暂时答应发兵，命韩范的随从张刚先回去禀报。没想到这张刚走到泰山的时候，被太守申轩给抓住了。这申轩把他送到了东晋的大营。刘裕早就听说过张刚的大名，知道他善于制造攻城的器械，所以就亲手把他的绑绳给松开了，并且还好言抚慰，让他登上楼车巡视广固城，说刘伯伯大破秦军，秦主无暇来救，只好由汝等自寻生路。守城的将吏一听，吓得脸都白了，慕容超也吓坏了，他赶忙派人向刘裕请和，说是愿意把大剑山以南地区割让给晋朝，并且世代称藩，也就是称臣呢。刘裕呢严辞拒绝，坚决不允许。时过不久，来了一个后秦的使臣，说是秦燕两国素来要好，今晋军无端加攻，秦已遣铁骑10万行刺洛阳，若晋军不还，便当长驱直进。刘裕闻听是勃然大怒，如尽可归报姚兴，我平燕之后便当来取关洛，若姚兴自愿送死，尽管速来。就把那使臣打发走了。参军刘牧之就说：“您怎么发这么大火呢？广固未下，又来枪敌，敢问公将如何抵御？”刘裕一笑：“哈哈哈哈，姚兴若来救燕，还不得悄悄的行军呢？他先派人来说一声，这不明摆着吓唬人吗？”还真让刘裕给猜着了。姚兴本来啊，已经派魏将军姚强率部下大军10000人跟韩范一起到洛阳，让他和洛阳守将姚绍合兵前去救援南燕。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刘伯伯又一次大败秦军，亏死关中，所以他才把姚强给追回来了，才用了这么一条虚张声势的计策。姚强一回去，南燕使臣韩范就只好且悲且叹的往回走。这时南燕的大臣张华、封凯已被刘裕所擒，丰荣、张俊也相继投降。张俊就对刘裕说：“燕人所依靠的只有一个韩范，如今他还没回来，若得韩范来降，则燕城不战自下。”于是刘裕就给韩范写了一封信，召他来降。 韩范喟然长叹：“今天已亡焉，燕若灭亡，齐亦难保，我不可再辱。”一咬牙，一跺脚，他就投降了。韩范一想，燕军的士气就更低落了。不久，广固城破，慕容超被杀，南燕就灭亡了。什么时候？公元410年，南燕从公元398年慕容德称燕王开始，到公元410年慕容超被杀结束，历时13年。而早在去年，也就是公元409年，那个已经被高云所篡位的那个所谓的后燕也灭亡了。前文书咱们说了，当时高云篡位是由冯跋等人的推断所致，高云只能算是个傀儡。他即位以后，冯跋等人仍然操纵军政大权，所以他就很害怕，总担心不定哪天冯跋等人会把他也给干掉。于是他就蓄养死士，死士就是甘愿为自己卖命的人。他蓄养死士，让这些死士担任自己的宫廷宿卫。这些死士之中有两个头，一个叫黎班，一个叫陶仁。无论白天晚上，他们俩都紧紧跟随在高云的身边。高云对他们俩当然也是好得不得了，动不动就给予重赏，甚至于连自己的饮食起居所用之物也毫不吝惜。哪知道这俩人都是小人呐，他们贪婪无厌，高云就对他们再好也有不趁他们心的时候。就这么慢慢的，他们就以怨报德，起了杀心。突然有一天，他们就把高云给杀了。冯跋得知信儿之后，派帐下都张太李桑即刻赶到，黎班陶仁也就双双毙命。随后冯跋就被迎入殿中，推戴为主。一开始他还不同意，假惺惺的要推让给他兄弟冯素仆，推脱不过他才接受了。于是公元409年，这冯跋就在昌黎城即天王位，大封百官，建国了，国号仍然是燕，历史上称其为北燕。感情到这个时候，北燕才正式建立。那么高云篡位这一年多呢，也就成了悬案了。说他属后燕吧，他不是慕容家的人，又改姓高了；说他属北燕吧，又满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才出现了一种混乱现象，有的史家说他属后燕，因为他曾经是慕容宝的养子；而有的史家说他属北燕，因为他是冯跋拥立推戴的。以我说呀，则不如称其为高燕，姓高的人建立的燕国吗？这个北燕的建立者冯跋是个汉人，字叫文起，祖籍长乐信都，后来迁于上党。他爹冯安曾在西燕做将军，西燕灭亡后，这冯跋东迁合龙，继而他被慕容宝任命为中尉将军。慕容熙在位时，他因犯禁而逃入深山，所以后来他才杀掉慕容熙。咱们书不重叙，冯跋称王建国以后，惩治贪污，实行仁政，轻徭薄赋，劝客农桑，真正使燕国人过了几年太平日子。这正所谓高云篡立刚一载，冯跋开基建北燕，轻徭薄赋，施仁政，百姓丰享太平年。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 家校共育。

0: 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心理健康课堂，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姚佳莹老师来到直播间，话题定到别把坏情绪妖魔化。那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那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佳莹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心理治疗师，十年心理咨询经验，精神分析师。大家如果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有什么样的疑惑啊，或者是在和孩子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想要有想跟佳莹老师沟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号，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佳莹，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其实这个情绪是一个好像我们需要一生去要解决的问题，
2: 是的
1: 是吧？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让他面对他的情绪，认知他的情绪，其实是尤为重要的。
2: 是的，
1: 因为这个判断会直接让孩子在未来的一生当中都是受益的。
2: 是的，情绪这个部分，我在想他，有一些情绪会让家长朋友们就觉得比较舒服，就比如说孩子开心的呀、幸福的呀、快乐的呀，可能大家去面对这样情绪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觉得有太多的挫折，大概的挫折都在于说，当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坏情绪啊。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难耐了。其实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实验的吧，就是我们会把小婴儿的那个哭声可能呢会这个放出来，放出来之后呢会让这个家长朋友们去听啊，就比如这个婴儿大哭的那个声音，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然后让家长去听，让家长去感受，然后会让家长去猜，你猜猜这个婴儿哭了多久？啊，大概我们放的那个是一分钟，然后会让在场的每个家长说你听的，大概你觉得是多长时间？大部分的家长都会，他是高于一分钟的，他可能会说，哎呦，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三分钟，啊，有家长说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两分钟，你会发现可能当人去面对痛苦的时候，就是这个婴儿哭声让家长感觉到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度秒如年的，就是他会把这个时间拉长，他会觉得听这个婴儿一分钟仿佛就像听了几分钟一样，就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难耐。还有的家长呢，他会觉得好像听这个婴儿的哭声之后，他似乎都已经判断不了时间了，他的头脑就是一片空白，然后会感觉到非常的烦躁啊，那婴儿在这里哭啊，有的会觉得烦躁，会觉得已经无法判断，头脑空白。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可以能够感觉得到呢，就是痛苦呢会扭曲我们对于时间的这部分的认知。所以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比较小的孩子的身上，他往往出现了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其实那个耐受度是很低的啊，他有的时候很难去耐受。比如那个孩子刚刚开始哭，可能他只哭了几十秒啊，就你会发现我们有一部分家长可能就是别哭啦，然后就是觉得非常的心烦啊，他可能就是耐受不了这个部分。这个呢就是家长他对于这个坏情绪的耐受度的问题啊。可是坏情绪确实他在婴儿也好，或者在青少年也好，或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都是频频伴随着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怎么样去跟这样的坏情绪相处，这个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当然我也知道可能很多的家长，我们在刚刚有孩子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孩子他们是快乐的呀，幸福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一辈子都很快乐，一辈子都很幸福。这个其实是家长的一种愿望。可是其实我们成年人不难体验得到，我们怎么可能做到一辈子都很快乐，每天都很快乐？这个是做不到的。那

0: 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一般这样的孩子在早年出现心理问题的年龄段会发病会比较早。啊，就是我们咨询室常常会有，就是在我们一线常常会有什么呢？就是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啊，比如说像四五年级的孩子啊，这样的孩子其实他就比较早了，他刚刚大概是在10岁左右啊，9岁、10岁，啊，这个孩子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了啊。那这一类的孩子来到一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占比75%以上的孩子都是早年养育非常好的，就是原来我们说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比如说一出去，这样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哎，早年的时候他又好带，他不哭不闹，他聪明伶俐，他乖巧听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出去，听见别人一讲，就说："哎，你家孩子真好啊！"这就是我们嘴里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太乖了，然后从来也不哭不闹的啊。那但实际上呢，你会在想，这个孩子这么好带，我们常常在临床看到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发病，我们都会去问他的成长史。一般的家长，可能大部分家长都会说："哎，我的孩子早年特别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适应不了学校的生活，有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啊？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他把所有的好都在早年的时候呈现出来了，但是我们其实挺疑惑的，那些不好都去哪里了？他每次都是在展现着他很好，他很听话，然后他很顺从，他很懂事，可是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去哪里了呢？他其实是比较压抑的，他都压抑在内心当中，不断的发酵。其实我们成年人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其实也很难做到，比如说一周的时间，我们完全都听一个人的，或者是我们完全都心甘情愿的，让这一个人满意，然后或者是我们完全都觉得，就是我这一周不会有什么坏的情绪。其实我们坚持一周都很难。那你说这样的孩子，他早年可能5、6年的时间，妈妈都觉得没有问题，特别好带。哎呦，这个孩子说什么特别听话，从来不跟我顶嘴，从来不发脾气。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我们临床是个高危孩子。家长一这样讲，我们其实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好，治疗师也好，我们心就一提就觉得，哎呦，这是一个相对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孩子啊。但是确实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家长有这样的表述啊，说家长老师，我这个孩子很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就出这个问题了啊。包括青少年出问题的也有，就是家长表述，哎呀，原来在小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一到初中初二初三就不学了。就有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早年过于好了，他把这些好都呈现了出来，但是那个不好全压抑了。那你会发现，那个好他都呈现了出来之后，到了为什么这些孩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适应不了了？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一个是他的学业有变化。小学高年级他的学业就难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人际关系是有变化的。你看一年级孩子们的社交和四五年级孩子们的社交是不一样的。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可能就是你好我好的啊，小朋友打两下，然后一会儿就和好了。可是四五年级是不一样的，四五年级的孩子，他们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了他自己的认知，自己选择朋友，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朋友。实际上，他的无论从学业还是从人际关系上面，他的难度都是提升了的啊。当这些难度提升了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遇到一些挫折。比如说学业我跟不太上啊，这一小帮我融入不进去了，我可能就要想办法去融入进去。但是当他面对挫折的时候，在之前由于他体验这部分挫折的经验不够，因为早年的时候都养得很好，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坏情绪。
1: 他没有在父母那儿体验过，也
0: 对，
1: 没有在其他小朋友身上体验过，
0: 对的，
1: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
0: 对，
1: 当真正进入到学校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几乎就是他是能够遇得到的，
0: 对
1: 所
0: 的，
1: 以他就会出现，哎，不知道如何怎么办了，不知
0: 对，
1: 所措了。
0: 对，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师哈，他们在表述这个孩子描述这个

0: 孩子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哎，这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啊。比如说小朋友之间可能谁说谁坏话了，或者怎么样，哎，听起来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啊。学业的压力，哎，看起来这个孩子也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呢。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孩子，他们往往表现出的就是退缩。就很害怕啊，退缩。有的孩子呢，就退到家里了，不想上学了，不能上学了啊。然后我学不好，我跟不上，他就退到家里了。还有一类的孩子，亲子关系比较好，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去谈心啊。有的孩子可能就说到，我不想活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太难了，我碰到了太严重的事情了，他们在背后讲我坏话啊，然后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不想活了。有很小的孩子，大概四五年级的孩子，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去表达啊。那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躯体化了，躯体化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一到上学的点儿，他就肚子疼了啊，他就不想去了。然后呢，一到上学点儿头痛了，也不想走了。那这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就会带到医院去检查，然后检查了一番。器质性病变，医生都没检查出来，到最后就转到精神科了，就转到我们这里，就说他是心理上面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到大都不让他去感受这部分的坏情绪的话，那么实际上当他到了小学高年级，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其实他是非常困难的，他是没有办法面对的。那这个部分就促使了这个孩子更快的，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他生病了啊，他不敢了啊。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去回溯他们整个的成长经历当中，其实啊，我觉得他的占比比较高的还是隔代人带的比较多啊。其实我们说隔代人他们去带孩子有什么不好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隔代人呢，他们可能对于孩子那个隔辈亲嘛。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孙子，我的孙女，我千万不能让他受到什么样的挫折呀。然后你会发现，隔代人带孩子就会出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溺爱，就是这个孩子一哭，然后可能老人就耐受不住了，然后可能就说快快快，给你吧。满足你吧，然后呢，孩子一要做什么呢，老人可能不同意，但是一哭就行行行，咱们走吧，咱们下楼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样过度的去满足孩子，孩子确实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什么挫折可言。因为他一要到挫折，一哭了，然后老人就满足他了，一哭了，老人就满足他了。所以你会发现，早年其实他。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早年就算过得挺好的，包括那个老人也会说，哎呀，我孙子可听话啦，然后也哭也闹，但是呢，他不会像别的小朋友那样长时间的哭闹，但是你会发现，你要细去了解说他为什么不会长时间的哭闹，你就会发现那个老人他都及时满足了，
1: 及时满足他了，
0: 对，他不会给他。什么样的边界感？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在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可能生活条件都变好了，而且呢孩子也少，所以包括双方的老人，然后再加上父母，就是六口人照顾一位小朋友，实际上这个满足他好像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0: 对，
1: 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导致的现在的孩子反倒是。越来越多的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家长认为的不一样。
0: 对。
1: 对，实际上这和我们整体的现在的家庭的一个组织架构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对
0: 的。你会发现反而拒绝就变得很困难了。
1: 对。
0: 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就像白梅讲的，就是那个满足真的是
1: 太容
0: 易
1: 了，
0: 包括就是我们的条件呢，孩子想买什么呀，玩具呀，这些东西呀，就是可能满足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1: 他们不觉得我想要什么得不到，
0: 对。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你说他是完全坏的吗？其实他也不是。你比如说像隔代人呢，他带的孩子呢，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怎么讲呢，他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的，就是他是被爱过的，就是他是被这样爱，那溺爱他超越了一些爱的部分，但是呢他也能感受到那些温暖，他是被爱过的。你像这样的孩子往往他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现在的孩子内心有这样声音的孩子特别特别多，
1: 是的，占相当部分，
0: 对，占相当大的比例，就是我 现在想要的东西我不匮乏了，
1: 对、
0: 我想吃的东西，我想买的东西，我想要我就能得到，就像白白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六个人我在这儿得不到，我在那儿就能得到，所以我想要的我都能得到。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孩子的动力，在未来他的生活当中，他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回想起来这些温馨的画面，这是积极的一面啊。但同时呢，我们能够感觉得到，这样的孩子一般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 OK， 那这个时候家里人呢，爷爷奶奶也好啊，外公外婆也好，就告诉我学习很重要，你要好好学习，你要拿一个高的分数啊，这样子呢，你未来会发展的好一点，等等等等等等，老师也在告诉他。那所以这个孩子凭借着这一股力量，他在小学低年级的学习成绩普遍是很好的，就是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我想要的就得到、那我想学习好我就能学习好。那因为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课业没有那么难，
1: 对，
0: 所以可能他努力就能够达得到，就能够拿到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分数。为什么这一类的孩子在小学的高年级甚至在初中他们出现了心理问题，是他心里的这个声音在某些时刻他是崩塌掉了的。比如说小学高年级他的课业不是你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你努力是一个方向，另外还有方法，另外还有跟老师的配合度，它的综合性就比较多了。当综合性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要在这里遇到挫折了。他就感受到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了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打击，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挫折。但是当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我还没有力量去面对那部分挫折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掉下来。所以很多家长说高年级一到小学高年级四五年级说是分水岭，分水岭一个是在课业方面的分水岭，另一个就是在心理方面他也是有一定的分水岭的，
1: 他就接受不了了，
0: 接受不了了、
1: 无法接受这个挫折给他带来的痛苦。
0: 对他的心理就会在想，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得不
1: 得不到。
0: 因为之前我没有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所以说他没有这部分的经验，那所以说他想要得不到的时候，他当然会把这个想要得不到的这种感觉无限的放大。当他无限放大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退缩嘛，他就会出现着崩溃嘛，就这些东西他是后置了他出现。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绪你后置性出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长大了，他能做的很多的选择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不上学啊、比如说我肚子疼我头疼。但是实际上真正让这个孩子去面对负向情绪的时候，当然从零岁就开始了，可是这个孩子真正能够去跟这样负面的情绪有点力量能够碰撞的时候是在两岁几的时候。家长就要给这个部分，不是说家长故意给到的，而是说有的时候家长就要在这个部分去诠释他。比如说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讲过，两岁多的孩子正好是刚期刚预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是跟负面情绪最大碰撞的时候，因为他想要去做主，他想要去控制，从控制他的大小便开始一直到控制妈妈，控制家庭的生活，他想要控制。那其实在控制的过程当中，他确实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也就是说他控制不了的东西，比方说他每一次把勺子扔在地上，然后呢妈妈呢就给他捡起来，但是扔了十次的时候妈妈就心就烦了，妈妈不给他捡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挫败，他会崩溃大哭。那我们就会跟这个孩子共同的去诠释他这一刻他的感受，让他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这些坏情绪相处。而我们可能过度的满足就在于说，我们在两岁几的时候我们完全让这个孩子控制度太高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孩子就很难体验到挫折，很难体验到那些坏情绪，那他就没有学会跟坏情绪相处。
1: 是的，
0: 对。另外比如说在孩子小一点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如果我们自己带过那个阶段，你一定会知道有很多的孩子 大概是90%以上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他有的时候站在那里都站不稳，往前走也要摔，往后走也要摔，那个时候他就会崩溃的大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过去去抱住孩子，去跟他讲，哎，好像这个时候你很难过哈，你很害怕，这些情绪你要教会他去跟他相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隔代人也好，我们妈妈过于担心也好，我们从来不让这个孩子体验这种晃晃悠悠要倒崩溃的这种感觉，我们不让，我们就是领着他天天的，就是让他稳稳的往前去前行，所以他根本没有体验过这种晃动和挫折，那他就没有这部分锻炼。所以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突然间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那个第一个崩溃掉的孩子。
1: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接受这个抗挫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子把他打倒的，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在他受到这些挫折得不到的过程当中积攒而来的，慢慢的他的能力才变强大，然后慢慢的他才能够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接收到这些问题，遇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这个问题面出来了，我需要解决，我需要面对啊，我需要我的能力去把这个问题给他打败。
0: 对
1: 对，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抗挫能力不行。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抗挫能力强的孩子反倒是优势。
0: 是，
1: 对，是很强的一个优势，
0: 是，
1: 因为不是大部分学生孩子会具备的一个能力。
0: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的孩子对于抗挫挫折这件事，不然的话，在佳莹你的临床这块，他不可能说是青少年儿童比例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整个教育部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心理上健康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和家庭的这个组织架构和养育的一个环境，这就导致了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是的，
1: 这
0: 个部分其实是要练习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总会觉得，哎呀，我早年的时候少让他受一点挫折，然后等大了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小学就是我们幼稚园的孩子也不可能会解方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如果幼稚园的孩子不可能一下子会解方程，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不可能一下子会去处理这些挫折和他的坏情绪，所以他是需要不断的练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不建议家长你故意给孩子制造挫折。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和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挫折无处不在，我们不需要去制造它。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遇到挫折，只是我们少一点伸手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家长会跟我讲，人说你佳莹老师，我从我的孩子开始出生我就开始学习心理学的部分。那他说我从小一手都没有打过他，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哎呀，从小也特别的听话，特别。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用了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去过度的保护我们这个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绝对的概念，可能有的时候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打两下孩子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不好的，他没有这么绝对。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给孩子一些边界或者需要给他一些挫折但当然你不能长时间的去打他，
1: 你得知道，你得让他知道，他如果这个接触到了这个边界，想要冲破这个边界的时候，那我们的解决办法和日常就是不一样了。
0: 对，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刚经历过，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吃饭，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哈，就是爸爸就说，哎呀，反正我就觉得我的儿子是最棒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就说，爸，你是我的迷爹吗？ 爸爸，
0: 小迷爹，
1: 小迷爹啊。然后他爸爸就笑哈，我说爸爸说，爸爸最爱你了。然后爸爸说啊，还有妈妈，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是最爱你的，就是爸爸和妈妈。然后他说，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但妈妈拿戒尺打过我手板啊。他在怀疑了，那还是我最爱我的人吗？是吧？我确实，我在什么情况之下用戒尺打他的手板？我告诉给他犟，就是你不要，就是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可以探讨，但是你要是为了给我抵反抗和为了给我犟，你要是在这儿就是。用这种犟的这种情绪来跟我说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好，我不跟你犟，就用戒尺打手板。然后就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吧。当时就是他在写这个暑假作业的这个过程中，有一道题我们出现了一些争议，老师呢给批完卷之后呢就说这道题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俩就研究这个题。研究这个题的时候，他就说不是，老师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问老师啊，我还不问老师，我才不问呢，就不问。也不问老师，这样的话，我就情绪也上来了。我说你不问老师，你也不写，那我们怎么交作业？他一听我的语气变了之后，把笔往那一翻，我不写了。头一扬，眼泪就下来了。我不写了，我就不写了。这作业我不写了。然后呢，我一看这个状态，我也没给他犟，我就把戒尺拿过来，我手板伸出来，我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不在于这道题我们有什么样的争议，在于你最后做的这个决定，你不写了，你要跟我对抗，你要跟我犟，我就是不写了。然后他打我打一下，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写，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听你的。好，那就打三下。打三下，然后就给我喊，就大哭了，使劲哭，嚎着哭，你知道吗？就哭。好，继续打六下，这一几下了，是不是？然后过来一推那他那个座椅，一边喊着哭，然后边推那个座椅。我说好，过来，手过来，打十下，小手就打，就都打红了，打红了，小手打红了。然后我说你想好了，如果你想继续降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在我这儿降等于愚蠢，遇到的这个问题是降等于愚蠢，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却用了这种方式与你与我，甚至包括于老师，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此时此刻我告诉你，你这种降就是愚蠢，那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不跟你降，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然后我说你决定好了吗？继续吗？继续。好，那我们的戒尺的次数就继续增长。这个时候手已经通红了。已经通红了。然后我就好，就是他不吱声了。好，你说啥我不吱声了。我说拿出来继续。就又打了十下。你想那都已经通红了，我就又打了十下。我说你下面的决定是什么？然后说那你说吧，我是问老师还是怎么办？回来了。一开始是直接跟我犟，第二个说我不写了，第三开始嚎，第四个推椅子，第五个用沉默来对抗，就是他想升级，我看看你的边界在哪儿。但是无论任何一种方式，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的戒尺次数增加。而且我明确的会告诉给他，我打你不是因为你这道题做错了，我打你是因为你做解决这个问题你使用的方法是不对的。
0: 是，
1: 就这一次打嘛，就这一次就用戒尺惩戒他之后，就像那一天昨天晚上提到说爸爸妈妈爱他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啊，爸爸是爱我的是无疑的，因为从来没打过我，但是妈妈打过我，就要把我手都给我打紫了，打紫了。这个时候还好，就是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之间的这种配合。爸爸就跟他讲，爸爸就说了，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有不同的爱，
0: 是
1: 爸爸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妈妈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 但是如果相比较而言，我和你妈妈相比的话，你妈妈对于你的陪伴、养育、引导，我在这里可以非常公平地说，你妈妈的爱比我还多。
0: 嗯，哦，是的，嗯。
1: 但爸爸直接就把这件事情说，其实你妈妈比我的爱还多。
0: 嗯哼。
1: 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能打孩子，是不是？
0: 嗯。我在想，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要给一些边界的，因为在我的在我们一线的临床，我们

0: 我们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已经突破边界，突破得非常变形了啊。比如说，在我们临床的整个的家庭探讨里面，尤其是青少年占的比较多，会跟父母动手。我们其实在，就是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有《变形记》也有看见过这样的孩子。其实，在我们临床，这样的孩子不少见的。他就会去表达，他不太会去表达那个坏情绪，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尝试边界。但当他尝试边界的时候，可能父母在这个阶段就没有拉死边界，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边界给这个孩子树立起来。这个孩子当第一次跟父母动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妈妈就没有觉得太严重，可能也会批评他，但是可能相对就温和。这个孩子可能就会觉得，那我下次再尝试一下。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如果到了青少年阶段，我真的在咨询室里发现有很失控的状态，就是你已经控制不了了。因为青少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小伙子一站起来都1米70几，
1: 当
0: 1米8，
1: 然了。
0: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他的那种爆发力，他去打父母，就是根本两个人要在一起对抗起来，那个父母其实是不占优势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孩子，我们还是要跟家长讲的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点边界都没有的情况下，他都是很高兴的，什么事情都能满足的话，其实这个孩子是惶恐的，他不知道，就是他不明白这个世界的那个，这个世界的规则在哪里。所以说那个孩子其实他反而是惶恐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规则的话，那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对我们成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世界是没有法律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
1: 是的。
0: 我们随时在街上走，我们随时惹了谁，谁就可以随便的对我们。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太可怕了。那在孩子的心里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边界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就等同于一个成年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法律的。那个孩子也会非常惶恐的，他不知道随时有人都可以欺负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打压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残害他。那个孩子他就会变得，你会发现有一部分这样被相对过度的爱长大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警觉，就是谁惹他们，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就反抗，而且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打架的方式去反抗。有一些校园霸凌的孩子，施暴者的孩子，确实在这个维度上面，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怎么他。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走走道，可能你就看他一眼或者怎么，你也没怎么样他，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头脑当中会想到特别多你迫害他的场景。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孩子的心里，他是没有边界的，他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保护他的，所以他就不断的要用自己的那些的方式
1: 去
0: 不
1: 试
0: 断的
1: 探。
0: 去试探去保护自己。那你可能就看我一眼，我在我的想象当中，你就是要怎么样我了，那这时候我就要打你，所以说你会发现，建立边界是很重要，爱是绝对需要边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家长指导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讲，就是说，溺爱不是爱，有的家长会觉得溺爱是爱。但我们就会跟家长不断的去校正，会告诉他溺爱不是爱。另外还有一部分呢，你会发现那个家长他的那个边界感也不够清晰，是因为我们的包括就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好，我们心理咨询也好，任何的治疗性的部分，它其实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我们是有时长限制的我们是50分钟，你不能突破50分钟或者说突破1分2分可以，但不能很长时间。另外，我们的预约是要提前48小时预约然后你预约好了，你来到这里，进入到48小时，你不可以请假如果你请假，你当然可以，但是你要负责任，你要去承担这部分的费用你会发现有一部分家长，他们就是不断的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破
1: 去
0: 边
1: 试
0: 界，
1: 探，
0: 对，他就是不要在48小时预约。
1: 他就是到了48小时以内的时候想要调整请假。
0: 对，他就是要提前，比如说今天24小时了，可能他就会联系咨询中心助理了。这个咨询师有没有时间呢？今天能不能临时给我排一场啊？其实都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家长。

0: 啊，它也是对于这个边界的部分，它没有办法去耐受，啊，所以他也想过度的给这个孩子满足。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有一些青少年的状态不太稳定，啊，可能就是早晨起来就高兴了，可能就会跟父母讲，哎，我今天想去见佳莹老师，那你给我约嘛。那父母就是赶紧就马上就给约，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要见咨询师了，快点就给他约。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就这个父母他不会跟孩子去谈这个东西不可以，因为人家的规则是什么，人家规则是48小时，我今天是约不到的啊。但是这个家长会不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这样的去试探啊，然后呢去无限的满足孩子。你会发现这样无限的满足实际上会让这个孩子特别惶恐的啊，就是我们不难理解说，如果咨询师他如果治疗师他都可以每个人都这样约的话，那这个孩子是很容易就见不到咨询师的啊。我只有在48小时之前我把时间留给你了，我确保你是能见到我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突破边界，那这个时间到底是属于谁的呢？那就不一定能见到。
1: 其实在这个边界感的这个过程当中，建立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更要清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是在一个边界规矩里面成长出来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在家里面有家规，
0: 对，
1: 你的家规你的家风的底线是什么哈？
0: 是的，
1: 边界是什么？到学校里有校规，
0: 对，
1: 对吧？学校的要求是什么？你不能突破校规，突破校规你需要接受惩罚的，
0: 对
1: 吧？啊，到了国家有法律，对吧？
0: 对的，
1: 对，你进入社会之后有法律。那如果说你这个从小对孩子的这种边界感没有告诉他，没有引导他，他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界限感就没有。没有的情况之下，那你想，我们就再退一万步来讲，你的孩子在学校，你可能在家里面你可以这个边界感无限的给他扩充，但是在学校有人给他扩吗？在社会上有人给他扩吗？
0: 是，
1: 那也就是这就是到了学校，到了社会层面，很多孩子变成了这个心理上健康出了问题，抑郁退学，不想去进入那个有规矩的环境，是因为他在敞开的环境里面待惯了，在学校里面我不习惯管我的东西太多，我不想这么做。到了进入了社会之后，无法适应社会给他立下的这些规矩，他无法适应社会怎么办？家长们怎么办？
0: 对，
1: 是吧？
0: 这确实是，
1: 这个是我们家长想让孩子度过的这样的人生吗？让他不去了解学校和社会有这样的规则是需要他遵守的吗？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家长会认为说，那这是规则意识，那到学校老师不就告诉他了？你进入社会之后，那你单位领导不就告诉他了，是吧？他自己慢慢不就知道了吗？是吧？越大自己越知道了。那我觉得如果家长你有这样想法的话，那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你非得让孩子撞了南墙，那好，撞完南墙有的孩子自己啊自愈了，我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了可以，这是一部分孩子。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我撞上去了之后我受不了了怎么办？
0: 对，
1: 休学了，甚至轻生了，
0: 对，
1: 怎么办？那个时候你还是在赌吗？赌他长大了自己就懂吗？
0: 对，
1: 是吧？就是家长还可能会说，那你说的这个几率很小。
0: 哦，这个几率不小。
1: 那如果这个几率小的话，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就不会这么大力的让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去关注孩子们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了。对吧？
0: 这个几率真的是不小。另外就像刚才白梅说到的一样，这个部分是需要练习的。如果前期都没有练习，他突然到学校，他突然间遇到，或者在社会上他突然间遇到，他就是崩溃的，所以他的得病率会更高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也不单单说是我们只是隔代人他去抚养孩子的时候他有出现这部分过度的溺爱，其实我们 就是自己的就是父母哈，去抚养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抚养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个部分。所以说呢，爸爸妈妈他自身的这个经历和情绪的调节水平啊，他其实就是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决定了怎么去给孩子这部分的回应。有的可能我们自己的早年就没有得到过这样很好的回应。

0: 因，或者说养育人他自己，他就是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就不太行，所以当孩子他一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先崩溃的是父母啊，可能父母就崩溃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没怎么地呢，然后父母歇斯底里了。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在那里，你看着还算稳定的时候，哎，父母先哭哭唧唧了啊，然后孩子还在一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父母先倒下了，病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内观一下。比如说，你会发现，哎，我通常在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严重。我突然间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容易受伤。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进行自我成长。现在我们其实特别欣喜的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一线临床是在做成长的啊，不只是说在做治疗，他们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为了自我成长来这里去做分析呀，去看看自己的早年怎么了，把早年的创伤去疗，渐渐的疗愈好，然后慢慢的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成长它不只是一条道，不是说他只要做心理咨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家长，我们现在欣喜的看到刷视频呢，去看看书啊，看看一些育儿书啊，家长都在自我成长着。所以说，这个坏情绪的来临的时候，它就是给你和孩子一个机会啊，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了，面对坏情绪，我们能不能去承担它？如果不能承担，这就是你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啊，它不只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家长成长的机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坏情绪就有很多的误解，然后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是不好的。另外有一类家长很有意思的是，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可以说走就走。
1: 对。
0: 说没就没，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通常会，我不知道我自己闺蜜圈会有这样的吐槽。我觉得闺蜜在一起最好的功能就是聚到一起去吐槽。我们闺蜜圈常常会有这样说：“哎呀，我今天跟我老公吵架了啊，然后吵完架之后把我气的，我气得要死，要爆炸了。他一转身儿，然后就说。”老婆，今晚吃点什么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然后就过来，又要哄我，又要搂我。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心特别烦，然后就会说你出去吧，或者你靠我边，你先别整我，我现在不行。你会发现，我们成年人那个坏情绪，它也不是说说走就走。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对孩子却有这部分的期待。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他可能刚刚经历了挫败，或者他刚刚经历了悲伤，这个时候呢，妈妈可能就会说：“你看这个事情，这不解决了吗？你还哭什么呀？就别哭啦！你看你哭，他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哭有什么用啊？”妈妈就经常会觉得。那个孩子当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然后这个事情找到了一些方法，这孩子就应该没有坏情绪了。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对于坏情绪的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理解。所以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可能家长就能明白。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那个坏情绪是它是要持续的，它有一段时间持续。所以说，当你去哄那个孩子，你没有哄好，并不意味着你不够好，不是说你没有做好。是因为这个情绪它本身，它就是需要在人体当中去消化一段，或者说你在哄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没好，也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不好，这个孩子没有让你哄好，他都不是双方的问题，而是情绪它就是要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回转一段，不断的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所以说你不能期待着这个孩子哭了，我抱过来他就不应该哭了，或者哭了我理解他就不应该哭了。所以这可能是家长的一种非常着急的一种误区。我们其实也有的时候也会经历这个部分。
1: 所以一个是经历这个部分，再一个还有就是，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就要不要把情绪妖魔化。我们刚才说是边界感，刚才又说我们在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这个边界感，甚至是我们处理他情绪的一些方式方法，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有效的？但实际上，刚刚我们到最后，刚才佳莹又说了一道，说其实我们家长的情绪。 也

0: 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可能孩子这个情绪刚起点有点意思了，你有点这个小情绪要冒头，结果呢你就先爆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给孩子了一个错误引导。
1: 对，
0: 未来我也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还得要成为孩子，就是有情绪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是吧？然后其次呢，但是在这个情绪出现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其实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
1: 是的，
0: 所以甚至是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去探讨这个问题，情绪到底是什么？
1: 是
0: 啊，那么我们情绪有情绪是否正常？那么有了情绪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是，
0: 怎么去解决它和打败它？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更能，就是我们往往有说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你现在就脾气太暴了，或者是把孩子的脾气我要给他遏制掉，我不能让他就是无限制的有需求和要求。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面临的。
1: 对的，我们其实在一线临床见到成年人这个部分是很多的，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一些成年的女性来访哈，她就是表现得非常的非常的顺从，然后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害怕，兢兢战战的这些表现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女性来访说，怎么就是当一要有冲突的时候，比如她和先生一要有冲突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好像就会被他带走了？比如说先生说什么，然后他发现有冲突了，然后他就无条件的去同意这个先生，我说为什么呢？那可能他就会说到成长经历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就拥有一个比较软弱的母亲，就是从小到大，她就发现好像那个父亲一爆炸，甚至说有的时候有家暴的情况，那一爆炸，这个母亲有的比较极端的，可能这个母亲就跪下了，或者这个母亲就极度的顺从。那其实在这个来访她自己的婚姻当中，那个先生不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的暴躁。他可能只是两个人就吵架，两个人吵嘴，可是就连这样的吵嘴，在后期这个女性，那成年女性了，四十几岁的年纪，她依然不敢去对抗，就是她脑袋当中嫁给的那个人依然是父亲，她其实没有真正嫁给她现在的老公。其实现在的老公是，在我们看来其实是蛮是温暖的一个人，她不太会实施家暴，但是其实这个女性她自己也能够感受得到，说那如果你跟你老公吵架对抗会怎么样呢？她自己也知道她怎么不了我，但是呢她的无意识当中她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所以你会发现刚才白梅说到那个家长给孩子一个示范，或者说一个稍微偏一点的引导，那我就想到了这个部分。所以说家长，你每次怎么样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孩子，包括夫妻之间当你们有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其实都是在这个孩子的眼睛里面，他都是会去效仿啊，这个就变成了他人生的基底色，就是他会觉得人际关系当中其实就是这样的，你和老公之间遇到问题能不能探讨，当你们有坏情绪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或者协商的方式，
0: 是的
1: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在给孩子示范这些东西。
0: 可不就是这样的话，你看比如说其实孩子他心里面很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他不懂，但实际上他很清楚的，
1: 非常清楚，
0: 很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以为他不说，他就不知道爸爸妈妈之间，处理情绪或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爸爸是什么性格，妈妈是什么性格，其实他很清楚的，只是他不表达，也许是没有机会去表达。
1: 对，
0: 是吧？但是慢慢慢慢的，爸爸妈妈身上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到了他身上，天天耳濡目染呢。在爸爸妈妈身边生活十几年二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已经渗入到他的骨髓里了。
1: 对， 我觉得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真的是非常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会在

0: 就是私底下聚会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哈，当然关系比较熟的，我们可能就会问那个小朋友，哎，你爸爸爱你妈妈不？你妈妈爱你爸爸，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答案就是这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然后就是，哎呀，我爸爸，比如说我爸爸特别爱我妈妈，但是我妈妈并不是很对他很在乎啊，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嘴里的话就是我们平时不愿意去面对的东
1: 是
0: 西，
1: 的，甚至是我们心里有，但是不想，或者不是不想，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用一句话来表达。
0: 对
1: 你的
0: 的，
1: 夫妻关系，
0: 对的，对
1: 但是
0: 的，
1: 孩子就能用一句话把你的夫妻关系阐释得非常清晰。
0: 对的，对的。其实，在我们临床看到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我们在做家庭游戏的时候，有一些青少年他很有意思。我们在做那个游戏，其实就看整体的家庭动力啊，就在那里做游戏。然后做完游戏以后呢，第二次来是青少年自己来跟我谈，然后他就说：“上次的家庭游戏你看明白了没有？”他就跟我讲。你看明白了没有？这不就是在家里我妈妈说的算，然后我爸爸配合我妈妈，我啥也不是。你会发现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完全没有任何地位，然后但是呢，妈妈就是那个大女主，然后爸爸就是溜溜溜跟着的，然后他自己孩子在家里就是什么地位也没有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哎，就三句话就把这个家。家庭里面的所有的部分都呈现了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孩子真的是所有的模式都在他的心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面对而已。
1: 就是我也不怕说哈，就是我的孩子有一天哈，我跟爸爸就是又因为什么事儿，我们俩就记起来了。记起来之后，然后第二天我和我儿子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说昨天跟爸爸生气，我现在还生气呢。啊，然后他就没有吱声。我说你怎么不表达一下？他说我表达什么呢？你脾气大，我爸爱生气，你俩都有错。
0: 是。
1: 我当时是哑口无言。
0: 是吧？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能站在我们的身 边，
1: 对
0: 说
1: 呀、啊，
0: 到
1: 但
0: 公道
1: 他没
0: 话。
1: 有，
0: 对，但是
1: 但
0: 他
1: 他
0: 没
1: 没
0: 有，
1: 有，我就
0: 他
1: 想
0: 很
1: 抒
0: 中
1: 发
0: 立。
1: 一下我内心的情感。我说我现在还生气呢，我想让他安慰我一下。没
0: 对，
1: 有，他直接站在了最公正的方面，说你俩都有错。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现实摊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面
1: 我
0: 对
1: 哑
0: 它。
1: 口无言吗？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我
0: 对。对
1: 甚至我马上就跳，好吧。是的，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我们去面对这个部分的脆弱也好啊，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也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的，尤其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不想去承认的东西，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坏情绪，我们真正要直面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难的，我
1: 是
0: 们很
1: 的，
0: 难直面，我们自己也是有错的。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特别有道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点错都
1: 是
0: 没有。
1: 的，要不然我怎么从？头一天生气，到第二天我还生气的，就是
0: 对，
1: 因为我是对的。
0: 对，
1: 但是在孩子眼里是这样吗？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面对脆弱的时候，每个人面对艰难的时候，他都是很难去承受的。所以，尤其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我们更要站在他的身旁，去帮他不断的练习，而不是帮他去避免掉。
1: 是
0: 啊，
1: 的，
0: 去不断的去练习怎么样跟这样的坏情绪，去有一个相处和和
1: 是
0: 解。
1: 的，所以就这个，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一样，就是情绪不要把它妖魔化。就是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的情绪，那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生活当中，它一定是正常的。喜怒哀乐这个情绪，它本身不是错误而言哈，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如何和它相处？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甚至是为了孩子，你都要去学习你以往习惯性的跟这些情绪如何相处的方式和方法，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对，你总觉得，这个你的处理的方法，你都已经习惯是这样，我就这样，我这性格就是这样，我就是暴脾气。但是如果为人父母了之后，这个暴脾气，实际上你会发现它是会代际传递的。
0: 是的，
1: 那你自己会认为你这个暴脾气在你的一生当中是起到了好作用，还是不好的作用？其实你是内心里是知道的，但是只是有的时候你改不掉。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暴脾气对你来讲，好像是会给我带来

0: 不好的这个感受，那么你希望这个不好的感受会继续在你的孩子身上，在他的人生当中不断的出现吗？
1: 是
0: 是
1: 的，
0: 吧？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请大家不要把情绪妖魔化，那么找方法，甚至跟孩子共同探讨如何去面对坏情绪，如何和坏情绪相处，是
1: 是的。
0: 吧？好，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也感谢佳音老师来到直播间。那么下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就这个问题持续更深入的到下一个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当然，如果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切实的一些感受，也可以跟我分享或者来提出，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对一的去来分析和探讨，好吧？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再见。
1: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咱们节目的电波当中了。相信各位好朋友都知道啊，咱们的

0: 节目呢，不光通过广播端进行广播直播，我们呢还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直播啊。大家只需要在手机上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如果说呢，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呢，非常方便。大家只需要在下方的这个留言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将第一时间呢，帮助到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回复啊。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点什么呢？昨天咱们跟大家谈了这个双鸭山啊，
1: 对
0: 相
1: 对
0: 信
1: 对，
0: 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双鸭山的美食羊拐脖子。昨天咱也提了啊，烤了哈啊，是吧？咱那个烤那个杀生鱼，这是赫哲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美食，还有呢一些双鸭山的老字号的这么一个饭店。那么今天呢，和新运两个人，我们两个继续啊，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唠一唠双鸭山的各种的这么一个旅游的景区景点，方便咱们市民百姓以及广大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双鸭山旅游去玩去溜达，是不是啊？介绍给大家不一样的这么一个双鸭山。那么还是老规矩，咱们在介绍之前呢，先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今天关于双鸭山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我们继续来畅游哈美丽双鸭山，
2: 带着大家浏览咱们双鸭山的自然风光，包括人文景观。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其实我们哈尔滨呢，这个有很多的人文，包括这个自然景观，然后这个佳木斯也有，然后绥化也有，牡丹江也有，但是你会知道啊，双鸭山这座城市它是一座山城
1: 啊，
2: 它这个山城，这个山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我大学的时候室友就以为是双鸭山的，我们经常开玩笑啊，说他家是干什么传统工艺的，说他家在双鸭山是卖自行车的，
1: 啊，
2: 懂的人呢就会心一笑，双鸭山的地方根本他就跑不了自行车，一个大上坡，一个大下坡的，
1: 啊，这个意思啊，
2: 开玩笑嘛那时候啊，然后啊，也能骑，反正你要不嫌累也能骑，是吧？
1: 啊，就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适合骑。
2: 对，它在建在这个城市中间的这么这个山中间的这么一座城市，然后呢，你就会知道啊，它本身这座城市就建在山中间啊，这山腰上的这么一座城市，然后就意味着它周边会有很丰沛的这么一个森林、山林的这么一个资源。
1: 嗯，
2: 所以说呢，到双鸭山来旅游啊，个人建议啊，就是主要就是以到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玩，哎，这是非常完美的。因为那个去之后啊，它不光有湿地，然后这个不是，我是这个山地，还有这个森林，湿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以前那个地方就是咱们这个黑龙江的这么一个腹地啊，它主要就是以湿地为主，然后那时候开垦建设北大荒的时候，咱们这个铁道官兵转业成立了咱们农垦黑龙江省农垦生产建设兵团，那个时候呢，这块全是非常丰沛的这么一个湿地资源，要不怎么说这个棒打张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啊，那是以前的这么一个描述。然后还有这些这么多的咱们的少数民族，包括我们这个赫哲族传统的这么一个聚居地赫哲村呢，它里面就是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么一个湿地公园。所以说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先唠一唠啊，先唠一唠这个公园这方面。
1: 对，
2: 首先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去的就是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啊。
1: 这个名字一听就很诱人哈，青山国家森林公园。
2: 对，
1: 嗯，
2: 青山森林国家森林公园呢，在咱们这个双鸭山啊，完达山的北坡啊，是大概在咱们建国初期，在50年代左右，兴建的这么一个公园啊，然后也是双鸭山的林业局的重点的天然林的保护区啊。这个公园呢非常棒，它地址呢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宝清境内，宝清县啊，是双鸭山下辖的一个县。然后里边我跟大家说一说吧，它算是处在低山丘陵地带，那里边这个景观山峦纵横，山体浑圆，拥有顶级的群落的这么一个红松的原始森林。红松就是松树，是红松。红松我小的时候是打家具的，你知道吗？那时候红松的，哎呦，那时候黄菠萝的，然后硬拿木的时候用秋子，那时候咱这个北方地区都知道啊。然后还有水曲柳，哎，那里边啊，特别好，充满着这个香味儿，而且它这个木料非常软，非常方便，是不是？这个红松它有一个群落啊，然后呢，春季的时候啊，这地方特别美，漫山遍野杜鹃花开呀。夏季的时候你会发现林海葱翠呀，秋天的时候就像咱们曾经跟大家说着哈尔滨周边这些山似的，五花山色呀，
1: 层林尽染，
2: 冬天就是银装素裹呀。这个公园里边呢还有这种人工湖啊，这个湖挺大呀，这个湖水域面积就7万多平方米，而且旁边呢它有一个水库，有水库

0: 就意味着，在那儿就能非常吃到非常正宗的水库的大鱼啊，哎，然后里边呢，这各种各样的植物，包括刚才我提的红松啊、杜鹃呐、枫树啊、桦树啊，然后这个里边这个有什么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景观，还有多处的革命遗址跟战斗痕迹，曾经记录了，因为咱东北地区那时候是抗日联军啊。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以及咱们解放军围剿国民党残匪的这么一个斗争的这么一个这个历程，你就会发现挺好的，既能看了非常漂亮的景，吃到非常好吃的美食的同时，还能接受咱们红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哎，这个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就去看一看，了解了解，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转一转，你这个现在咱所说这个公园不单纯的像咱市区里边这个公园，我们说的国家森林公园那里边，你放心吧，那你不光人工园林、历史文化、人文景观、休闲度假、娱乐运动健身，那都现在是必备的，你没发现吗？
1: 是的，都是标配了。
0: 对，现在所有的这些能够让大家游玩的这个地方，人配套设施干得很全。
1: 嗯，
0: 你是想在那块附近住宿啊，想吃饭呢、啊？咱们想玩，想开 party 啊？咱们是去之后到那儿去之后、晚上这个。当然那地方不让点篝火啊，那个因为林子啊，
1: 一定不让。
0: 你可以用灯光秀嘛，是不是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开心快乐的这么一个拥抱大自然的这么一个目的嘛？
1: 是
0: 不是？是
1: 的，这个呢就是为大家介绍的哈，叫青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公园呢是国家四 A 级景区。刚才客给大家讲哈，说这个春夏秋冬各有各的景色。没错，它的森林覆盖率啊超过了90%。那你想一想，除了走的路，基本上就都是森林的覆盖了。而且呢，这里呢，大家不仅游览这些这个看看景啊。等等，还可以登顶这个叫做青山主峰，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嘛，大家可以试着爬爬山啊，登顶主峰，登上去了之后呢，可以俯瞰到整个三江平原的全景，景色也非常非常优美啊。大家到这里呢，其实我们经常去旅行的时候啊，不仅仅要看很多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更是大家不容错过的。而且呢，在自然景观当中，你可以尽可能的去放松自己，去回归到自然怀抱当中。这种身心愉悦的情绪啊，是你在这个繁华都市里很难体会得到的。
0: 确实是，
1: 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个双鸭山宝清县的青山国家森林公园。
0: 哎，说完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咱再推荐一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
1: 好，
0: 你听啊，咱家的这个森林公园叫一个都是国家级的，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资源太丰沛了啊！这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我跟大家讲一讲啊。现在是咱们三江平原东部地区最大的这么一个森林公园。
1: 嗯，
0: 它成立于1942年，属于咱们黑龙江省森工总局啊，就是咱们这个森工下设的这么一个这个辖区啊。园区的总面积是6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85% 以上，就是 80% 以上全是林子。啊，公园这个地形地貌啊特别复杂多样，哎呀，丰沛的这么一个植被，我简单跟大家唠一唠吧。咱说啊，它里边这个山岭啊，呈西北东南方向分布，山势呢相对来说比较陡峭，因为咱是平原地区，比较陡的山呢相对来说比较少。
1: 少，
0: 最高峰叫七星喇叭啊，七星喇叭这个地方呢，就是咱这个在七星峰这个七星喇叭，你没发现，东北地区这个山那个名儿，有的时候比较接地气嘛，
1: 是
0: 不是？
1: 是是
0: 是啊，然后里边这七星喇叭的。这个这么跟大家说吧，它其实整体是属于完达山的这么一个山脉 啊，因为七星峰，你看这个它就七女峰嘛，然后去之后啊，主要是特别特别奇峻啊，顶上全是那种花岗岩构成的啊，然后山间还有安邦河、七星河、八虎力河，是不是啊？挺多挺多的，咱说吧，这个里边呢。里边这个动物跟植物也是挺多的，简单跟大家捣鼓捣鼓吧啊。里边呢树种就是啄木、桦木、杨木、椴木、榆木、水曲柳、黄菠萝，这是咱东北的这些特色的这些树种，兼有红松、沙松。它这个刚才咱说那是红松集群，这个里面红松就相对来说松树就少一些。
1: 它的树种是有差异性的。
0: 哎，然后珍贵动物这地方有啥呢？说一个就知道了啊。说一个就是这特别特别经典的哈，东北虎
1: 啊，在这里有东北虎啊，
0: 必须有
1: 啊。
0: 我小时候呢没啥事儿。

0: 这还穿村过境呢，那时候。
1: 哎呦，
0: 但是现在这两年他来回他溜达，你知道吗？
1: 啊，
0: 你原来就去年最火的抓住那个，
1: 我知道，
0: 那个、
1: 我知道，
0: 那不就完大山一号吗？这不就完大山山脉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去年我有印象，有印象。
0: 对呀、
1: 啊，
0: 东北虎、马鹿还有东北豹啊，这个猞猁啊，猞猁就老虎崽子，小时候就跟他叫猞猁。
1: 嗯，
0: 白鼬、紫貂，然后黑熊、野猪、狍子、野鸡。哎呀，咱说，
1: 哎、
0: 咱说，在80年代的时候，这个七星喇子就曾经成立了一个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东北虎，你知道吗？你要
1: 是啊，它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保护的这么好啊？
0: 对，确实是
1: 啊。
0: 哎呦，那里边，而且你要知道啊，七星喇子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让大家非常有心情的这么一个关注的这么一个历史。它就是咱们东北抗日联军的根据地
1: 哦，
0: 在那块儿，曾经我提个人吧，提个人，因为那个时候抗联的第十一军的军长啊，齐日中啊，就在这创建了，修枪修炮的这么一个七星喇子兵工厂，又成立了备付厂学校等等等等。然后呢，这个在咱们的黑龙江人民政府的批准，在七星峰东侧就建立了纪念的这么一个标志。啊，这绝对是咱们不可忘却的这么一个历史啊。然后，就又说回到咱们这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里边呢，这里边又特别特别的多的这么一个植被，包括动物景点呢就很多了。第一个就说呀，有一个长寿泉，
1: 哦，
0: 听名大家就知道啊。长寿泉呢就在七星峰的南坡，是一个天然形成这么一个泉眼。大概就是40多平方米这么一个地方，泉水终年不绝。你到冬天这地方不上冻，它因为它一直往出涌。
1: 哎，那挺神奇啊！它的纬度能不上冻哈、
0: 啊？哎，不光不上冻，你就知道平时咱北方地区山，一直到五六月份有的时候还有积雪呢。
1: 嗯、
0: 你记得山高的情况下，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泉眼那时候一到冬天，旁边全是那种冰凌花，它鼓鼓的在那儿冒水、
1: 嗯，
0: 水质特别清纯干裂，沁人心腹。曾经化验过啊。里面富含多种对咱人体有益的矿物质，附近的老百姓啊都去取水去，所以说就跟它叫长寿泉。
1: 哦，懂
0: 了、啊。但是这地方不允许开发啊！你想做矿泉水，想上这不行啊！这个咱是保护啊，这个
1: 不允许搬运大自然，
0: 不允
1: 许让大自然的搬运。
0: 老百姓到那儿拐就无所谓，随便拐，因为那玩意儿它也不会拐进
1: 的。不允许做商业开发。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七星峰里边就跟大家说了啊，七星七女利剑三峰跟金魁佛手骆驼虎头四峰相对峙，每座峰上都有硕大的字体，包括峰名。因为咱北方地区山比较矮啊，山峰平均海拔一般都400多米，七星峰最高就800多米，你要知道啊。你要不像人家这个南方地区或者是这个高原地区，人的山人家就是比较高、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线天，它那个一线天呢，它悬崖大概都有30多米高。巨石大概就20多米，然后你就从那个两个石头的夹缝当中穿过去，才能到咱七星峰。哎，这个你可以走一圈去看一看。
1: 穿过那个时候，上面就是一线天的景色啊。
0: 对，
1: 这个、
0: 从那一线天穿过去，你就走过去、
1: 啊。
0: 还有一个希望石啊，这个希望石呢，这个

0: 一个山民的相救，然后吕洞宾成仙了之后啊，感谢山民，点石成百宝箱，说你有困难你就上这儿来求助来，然后呢，这不就有希望了吗？取名叫希望石啊。然后这个说法啊，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是不是？这个，
1: 总归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有很多百姓到这儿来许愿来。然后旁边呢还有海龟石，这个石头长得挺像海龟的，还有一个七星湖啊，也挺好的，里边呢也是湖水清澈，鱼翔见底儿啊。所以说这个七星峰啊，这个也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打出一天的时间上这儿来溜达溜达玩一玩，是不是？谢谢老师。
1: 对对对，不紧不慢的啊，尤其是它这个在你看85%森林覆盖率的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大家在这儿如果要是单纯为打卡去，那就白瞎这地方了。打出一个整天的时间，咱们慢慢悠悠的在里边散散步，看看一线天，然后再去许个愿啊，各种各样的环节呢，咱们都给它感受一下啊，这就是这种国家级森林公园能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感受，它和我们。你说你是玩个迪士尼乐园呢？

0: 是看个博物馆呢，它给我们带来的身心的愉悦是完全不一样的享受。
1: 是是是。
0: 那么这个就是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刚才阿克给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推荐给大家，位于双鸭山，也是在宝清县境内哈，大家可以呢考虑这个到有假期的时候到那儿去走一走看一看，到那儿去感受一下自然风光。
1: 嗯，确实是。那咱先休息一会儿吧。
0: 好，
1: 一会儿跟大家介绍就是湿地，说完森林咱该去湿地了。
0: 好好好，
1: 是不是啊？
0: 再说说湿地
1: 来吧，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来。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2: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1: 上半程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双鸭山的两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85% 以上和 90% 以上。大家能够想象到，如果这个是亲朋好友一起漫步其中的话，感受大自然的给予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场景哈。
2: 就是人家老百姓开玩笑啊，到那儿去负氧离子含量高，去洗废去了，是不是？
1: 那要老百姓的说话，这么去说的话，可能这都有助于小朋友的那个大脑的增长，这变聪明了，是不是？
2: 得常去，是不是啊？
1: 但是有时间的话，哈，咱们如果是近郊游，哈，住双鸭山离哈尔滨也不是特别远，咱们可以这个小长假的时候过去，拿它当做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个地方。
2: 挺好的，
1: 对，
2: 现在高铁特别快，刷刷的啊，几个小时就到了，是吧？跟大家说完森林公园，再说说咱们这个湿地公园。首先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个安邦河啊，安邦河湿地公园。安邦河呢，集贤境内的这么一个公园啊，我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1: 有
2: 安邦河湿地公园呢，也属于这个完达山山脉，那片子都是算完达山山脉啊。七星峰下，刚才咱说它紧密的联合到一起了，互动了，是吧？刚才说是七星峰嘛，是吧？它众多山系，无数清泉，积聚成河，劈山为壑，激浊扬清啊，百转千回，最终流入浪花飞溅的安邦河呀！啊，山随平野尽，水入大荒流。那、啊、从高山直接咱过渡到大川，一路踏歌而来，你去就漂亮啊，景色嘎嘎地呀！里边咱说现在呀，里边有湿地生态恢复保育区，保育区就是什么呢？给野生动物繁殖的，还有咱们湿地科普宣教展示区，还有咱们科研培训区，包括休闲游览区和综合管理区。咱们主要去呢就是游览区。你人真保育区的情况下，人不让你进，人的小动物正在那里繁衍生息呢，你去瞅啥去？是不是这个啊？它现在算咱们黑龙江原始地貌保存的相对完整的一块湿地了，由沼泽、草甸子啊组成的。西起安邦河下游，东至291啊，291农场啊，然后北通化川，南直接接通三公路，水域呢相对来说广阔，植物呢也算是得天独厚，每年都有好多的候鸟在这儿繁殖栖息，植物400多种，脊椎动物200多种，然后里边呢，给提保护动物丹顶鹤，那肯定是有了，那不用寻思，咱黑龙江的湿地里边大多
1: 都
2: 有丹顶鹤、白头鹤、白枕鹤，然后呢包括有大天鹅呀、白额雁呐、鸳鸯啊、苍鹰啊、红隼呐，包括这个鱼等等等等啊，这里边呢相对来说这个是比较多的。然后因为现在这个安邦河湿地公园呢，它现在文旅呢不都讲究一个咱要打造这个文旅品牌嘛，打造这个情况就特别注重生态跟旅游，生态跟文化，文化跟旅游的这么一个结合。里边呢有湿地文化广场、湿地宣教馆、瞭望塔、荷花池、西泽湖船舫、荡芦桥、湿地栈道、观鸟长廊，咱们还有白鹭湖、情人岛、文博馆、野战营、采摘园、百鸟园、拓展训练营，包括咱们民俗风情园、海盗船娱乐城等等等等。就是你这块不光是看，你去玩，你去吃，你去喝， KTV 包房给你安排好，你这个就可以生明火了，又给你画个区叫户外烧烤区、儿童游乐探险区、攀岩区等等等等。哎呀，你去玩去吧。哎呀 ，CS 野战踩个灾是吧？
1: 啊，这么丰富呢！
2: 哎呦，我就玩起来流连忘返呢，不愿意回家呢。小朋友都鸡脑袋都这个都啊。
1: 那我再重新点个题吧。可此时此刻正给大家介绍的是双鸭山的安邦河湿地公园。
2: 哎，
1: 哦，那它这个应该是非常大、非常全面的，
2: 很大。
1: 它适合各种年龄段，也适合各种不同 搭配的群体
2: 都可以，
1: 都可以，
2: 啊、
1: 真的是
2: 都可以、
1: 嗯，
2: 是不是？
1: 嗯，
2: 这个湿地公园不光安邦河啊，咱们还有一个饶河，有一个乌苏里江国家湿地公园，这个乌苏里船歌都听说过、
1: 哦，
2: 是吧？
1: 对对对，
2: 乌苏里江湿地公园，它就是在饶河县东边，以乌苏里江为纽带。
1: 嗯，
2: 整个就呈现出南北方向分布，包括乌苏里江饶河段以及沿江的湿地，总面积大概是1600多公顷，然后呢也是在19年啊正式成为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湿地公园、
1: 嗯、
2: 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说了，这里边这个动物植物也非常非常多，然后呢相对来说看的东西啊就没有安邦河，这个看的东西比安邦河多，但是玩的东西相对来说
1: 少一些，
2: 就没有安邦河那么全面了、
1: 嗯、
2: 因为它这讲究是怎么一个观鸟看动物、
1: 啊、
2: 然后去都体现这种原生态，
1: 强调自然的景象，
2: 对、
1: 嗯、
2: 你这说了你知道吗，老百姓讲当地老百姓就愿意上里边去看去你知道吧，
1: 嗯，
2: 人家当地老百姓挺有意思，人家曾经有句土话吧，就是我说土话，说人生不过三万天儿，是不是说自由一天是一天，都这么讲是吗，就没啥事的时候，当地百姓这个生活这种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1: 嗯、
2: 我们就玩就吃，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就能自由一天是一天嘛，挺好的、
1: 嗯、
2: 心态非常非常非常好， 是不是啊，
1: 这个地方也非常适合一些喜欢摄影的朋友啊，到这儿去拍一拍日出日落什么的、
2: 嗯、
1: 或者是到这儿钓钓鱼，它这自然风光非常好，而且视野也很好，它和刚才说的那个安邦河湿地公园啊是主打两个风格的、
2: 嗯、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2: 对，因为你那都知道那是界江嘛，所以说到那儿你去垂钓，你看看俄罗斯人、
1: 嗯、
2: 是不是，你看一看那边有人是吧，就眼神好的能看着，反正我眼神一般不太好，就个不太关注这个点吧，是应该这么说的、
1: 嗯、
2: 是吧，哎呀，这跟大家介绍了两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包括又介绍两个湿地公园，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呢想要到双鸭山旅游，这个完全就够了，这几样你去之后周末短途游，尤其是咱省内的好朋友，周六周日两天你这俩地方你就玩不下来啊。
1: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两个森林公园，两个湿地公园，大家各选其一，一个小假期就过得非常充实非常丰富了。
2: 嗯，
1: 根据需求来进行选择。
2: 哎，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了解了解咱们哈尔滨的老建筑吧，是不是，咱们算咱们节目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板块，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及广大的这么一个网友朋友们啊，听一听新运老师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带来的哈尔滨的老建筑。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艾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坚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坚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 如今是新药特药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沿革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 27.6 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 3.1 米。霁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 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铸有两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季红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红绡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红的诗句，取句中霁红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红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红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红桥西起霁红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霁红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收听由吴克和新运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我想我。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朋友们下午好，听着这首歌曲，我们又进入到了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佩涵。我们始终都是在路上，伴着这怒放的生命，迎着朝晖送走夕阳。我们也始终在路上踏着欢乐的浪花，任心中的潮汐一次一次奇妙的在文字里自由的舒张。所以在今天的岁月留声当中，我们就一起行走在路上，听着那些或励志，或让我们疏解心情，亦或是有所慰藉，亦或是能让我们更加放松的这些歌曲。

岁月留声正在为您荡涤心灵，选择那些一路上我们都会听起来舒心的歌曲。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路上，也要让我们一直有美丽的心情。我是佩涵，我们今天就听那些适合在路上听的歌曲。因为人生在世，真的似乎一直都在行走在路上，我们始终都在路上，与灵魂相约，共赏风景，描摹着将来，寄予着希望，看荷莲花在夏夜里轻轻地绽放，也似乎在秋日里去欣赏那秋风萧瑟当下我们能够去调整的一份心境，亦或是在冬雪或者是在春天可以看着万物生长带来的那一份欣喜和希望。无论在何时何地，一直在路上就是我们的行走状态，也似乎应该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应该秉持的那一份初心。继续来听这些我们在路上都可以很好来欣赏的这些歌曲。

我们在前行的路上会有彷徨，有坎坷，有挫折，有无奈，也会有很多的不如意，亦会有收获，有骄傲，有成功，有成绩，也会有满足。所以我们一直行走在路上，去携手并进，共写辉煌，一路捡拾着漂亮，一路放声歌颂，一路去赏花儿的娇艳，也一路去闻那小草的芳香，把快乐的种子撒向苍茫大地，也会撒遍沟野河床。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2: 岁月流声，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我是佩涵。今天我们就感受一下一直在路上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我们一直在路上，是否也忘记了欣赏我们身边的风景呢？我们始终在路上，我们也怀揣着幻想，伴着真情，带着渴望，共同去拨动四季的音符，随着奔腾的河流一路跳动着奔向远方。在路上，我们也希望你能够享受到生活所给予我们的这一份善待，和我们自身能够让自己感受到的生命的美好。

在路上，我们千万别忘了欣赏路边的风景，它对你的影响是至深的，带给你的感觉也是绝妙的。正如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一样，有太多的风景让我们留恋，让我们陶醉，让我们念念不舍，也让我们回味。

我们始终在路上点亮生命的火把，手拉着手踊跃的前行，为了心中那样共同美妙的志向，我们始终在路上，也不要彷徨。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行走在路上，也听着让我们舒心的歌。你在远

人生的道路上有友情、亲情、师生情、邻里情，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在路上唯一的慰藉，那就是风景。风景是美丽的，我们要用乐观的心态来看待多样的风景。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也并不在乎路的尽头、生命的完结，更在乎的就是路边的风景。也别因为急着赶路，忽略了生活当中美丽的风景。即使是一朵不起眼的百合花，也会用清香来抚慰我们疲惫的心灵。无论任何一丝毫不注目的风景，都会在我们的心灵的一个港口，纵然是一棵老树，也是自我的一个精神支柱，因为老的树和老的朋友一样，是一道最知心的风景。所以朋友们，我们记着一定不要只是低头赶路，不要忽略了路边的风景。感谢大家聆听了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佩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

欢迎收听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2023年的1月份，有一篇这样的报道，里面写着他是音乐才子，被称为音乐小教父，出道17年不炒作，无黑点，勤勤恳恳地做自己的音乐。他才华横溢，清醒自律，他是歌手。方大同。

方大同1983年出生在夏威夷，父亲是一位专业的鼓手。3岁时的他呢，跟随着父亲的乐队到处去演出，小小的他就立志要当一位歌手。在方大同15岁时呢，他自学吉他，并开始了歌词曲的创作。这年方大同拿着他自制的唱片样品来到各大公司推销自己，大公司拒绝他的措辞呢几乎一致，都是年龄太小。

方大同的音乐总会让你在紧张当中脱节出来，让你全身心的放松，让你有一种新的感受和体悟。在2000年的时候，17岁的方大同来到他最向往的华纳唱片，但在制片人的办公室里，他看到他寄来的唱片样品已经击落得满是灰尘。看到这个景象，腼腆的方大同拿出12分的勇气，

请求华纳制片人当场听一听他的样品，如果不行他就马上离开。制片人满足了他的要求，在听完他的唱片之后，方大同如愿签约。

虽然与华纳签约，但是公司呢却还没有让他成为一名歌手，而是让他先从幕后开始。默默地度过了3年之后呢，方大同终于在乐坛上有了自己的名字。2003年张惠妹发行的专辑《勇敢》，那个粉丝投票最高的就是《我想你》，来自方大同之手。此后他又陆续为陈坤和郑秀文写歌。2005年华纳让方大同通过广播出道，当时很多粉丝听了方大同的歌曲之后呢，却没有见过他的样子。

幸运的是，出道的这首《春风吹》反响是非常的好，于是在粉丝的欢呼当中，方大同终于拿着他的第一张专辑《Show Boy》出现。随后方大同每年都会有新专辑的问世，2006年的《爱爱爱》，2007年的《未来》，2008年发行的《乘月》，反响都是非常的好。包括他的这首《春风吹》，在当下这个时节来听这首歌，依然会觉得别出心裁，朗朗上口，让你有一种不同的意境。

0: 从2009年开始，方大同迎来了一段人气与口碑齐飞的巅峰阶段，在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大杀四方，一举夺得男歌手金奖、唱作人金奖以及作曲人大奖三个重要的重量级的奖项，被冠以音乐小教父的称号。自此，方大同创作才子的身份人尽皆知。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在2009年这一年，方大同开启了近30场的巡回演唱会。这一年，除了音乐之外，方大同在电影上也做出了新的品尝。他应邀客串了电影《恋爱通告》，而后的方大同推出转型之作《十五》。在这张专辑里，有《因为你》《好不容易》这样简单温暖型的歌情歌。也有无辜朋友传递爱与和谐的歌，更有像 Over、昙花这些具有一定实验性的歌曲。这是方大同后期中西合并音乐风格的雏形。2011年，方大同的人气达到了巅峰，很多人认为方大同此时应该顺势而为，做出一些新的专辑，或是多参加一些节目。可方大同之后的选择则不按常理，他不再参加综艺，也放缓了出专辑的速度，开始尝试着其他类型的歌。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从2009年之后，从那时起，我们逐渐看到方大同消失在了华语乐坛。他选择用低调的方式来继续自己在音乐上的追求。2016年，方大同终于发行了他的第9张专辑《GTW 西游记》。专辑打破常规，收录了由他一手包办的20首歌曲。方大同凭借这张专辑，在2017年的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国语男歌手的大奖。方大同后期的音乐相较于前期变得更为复杂，更有力量，那种力量仍然是一种少年的坚定。人们赞同方大同的时候，常用那一首词来夸他，他才不管红与不红，无论何时他还是他，是那个唱着我爱故我在无比坚定的 showboy。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五胡乱华闹中原，龙争虎斗只为权，一十六国风云起，尽是偏安在江南。书接上回，公元409年，冯跋开基建立北燕，即位以后他实行仁政，使燕国人过了几年太平日子。这个时候呢，南梁的突发怒檀又成了梁王了。本来他就是梁王，只是近年来他想得到姑臧，所以才想摇星称臣，明着不成梁王了，可暗地之中仍然成梁王。现在他在后勤连吃带账，所以就明目张胆的又成了梁王了。不但他成梁王了，而且近年来一直在姚兴手下为将的西秦王戚卜谦圭，也趁着讨伐南梁兵败的机会逃回了西秦，又称了秦王。这个时候，那个雄踞朔方的北魏皇上拓跋圭却被他儿子给杀了。究竟咋回事呢？这个拓跋圭是个好色之徒，所得妃妾不下百人，他曾纳刘库人的侄女为贵人，宠爱得不得了。这刘贵人给他生了个儿子，起名叫拓跋嗣。他母亲贺太后有个妹妹貌美如花，这贺太后死的时候，他这妹妹入宫奔丧，拓跋圭一见眼睛都直了，当时他就想跟这小姨亲近一下，可是呢，他这小姨已经嫁人了，不肯跟他胡来，所以他就派出刺客，把他这小姨的丈夫给杀了。他这小姨成了寡妇，不但有冤没处诉，还被逼入宫，见了拓跋圭，他索性就顺其自然，俩人就好上了。后来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起名叫拓跋绍。这拓跋绍长大后凶狠无赖，不服训教，拓跋圭曾将其双手捆住，头朝下悬到井中，直到奄奄一息快不行了才把他放出来。这么一来他吃得更可不轻啊，所以就稍稍收敛一点，但心中却记了仇了。拓跋圭还以为他省心改过了呢，就加封他为清河王。这个拓跋圭势力越大，纳的妃妾就越多，他一个人怎么能受得了啊？于是就求服丹药补肾壮阳，哪知这种药吃多了，他脾气还奸诈，动不动就杀人。贺夫人就他的小姨偶尔有一次冲撞了他，他就把宝剑拎起来了。贺夫人吓得赶紧就跑进了冷宫，并且还派侍女给儿子送信，说娘我快不行了，你父皇要杀我。拓跋绍本来就恨他爹，现在一听这个信是五内俱焚，当天晚上他就带人闯进宫中，把他爹给杀了。杀了他爹拓跋圭以后，他还想去杀太子，可卫士们大多不愿意。正这个时候，东宫太子拓跋嗣派人告知了将军安童，安童带人就进来了，说要搜捕拓跋绍。拓跋绍手下人一听机会来了，就七手八脚，马肩头拢二臂，把拓跋绍给捆上了， 捆上之后就把他交给了安童。紧接着安童把太子迎入殿中，由太子发话宣布了拓跋绍的罪行，并将其立命斩首，当时就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他母亲贺氏呢也受了连累，被勒令自尽。最后太子拓跋嗣就继承了皇位。拓跋圭英雄一世，最后却落了这么个结果，被自己儿子给杀了，年仅39岁。要不是他残忍好色，焉能如此。翻回头再说刘裕，平灭南燕以后，他仍然屯兵下邳，意欲经营司庸二州。可忽然有一天，东晋朝廷传旨，说是逆贼卢循攻陷了长沙，徐道覆攻陷了南康、庐陵，现在正攻打豫章，命他火速回京。于是刘裕就安排了一下，率军南行，兵到山阳，警报传来，说是在豫章一战中，江津都督何无忌阵亡了。哎呀，刘玉闻听大吃一惊啊，他恐怕京城有失，当即就催军急进回到建康。此时青州刺史诸葛长民、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廉等人已经入卫京师。刘玉一回京，刘藩就来见他，说是他哥哥豫州刺史刘毅已经起兵拒敌。刘裕一听，就给刘毅写了一封信，说是兵应该缓进，不可操之过急。没想到刘毅见着这封信之后还生了气，偏偏就急功冒进，结果在桑洛州被人家卢循、徐道覆杀的是大败而还。刘裕见势不好，京都有空虚，他就赶紧招募军兵修址石头城。有人就说了应该分兵把守，刘裕摇着摇头说贼众我寡，如果再分兵，一处失利则全局被动，还不如集中兵力在这守好京城的门户。这个时候有人来报说贼众10几万人压江而来，

你不要再说了。孟昶还要哭诉，说你要不答应我，我就先死了得了。刘裕说，你且看我一战，再死不迟。孟昶退出来，回去写好仪表，还真就服毒自杀了。刘裕呢，则在这分兵派将，分配完了之后，他就登城远望。他告诉众将，说是贼兵如果有心停止进，则锐不可当，咱们只好暂时回避，虚决胜负。如果他们要回泊西安，则贼势必然懈怠，咱们就容易取胜。众将一听，就都派出人去专门刺探敌军的动向。单说卢循，他跟刘裕曾多次交手，领教过刘裕的厉害呀，所以此次起兵他本就不怎么赞成。可徐道富总在他耳边捣鼓，说刘裕北伐健康空虚，现在正是机会，如果攻取了健康，就算刘裕回来咱们也不怕了。卢循还是拿不定主意，最后徐道富说，你要不去的话我自己去。一看话说到这份上了，卢循也就只好起兵。在桑洛州大败刘裕之后，得知刘裕已经回京，他心里就更没理了，说咱是不是退守浔阳，攻取江陵，占据江津二州，再对抗晋廷呢？徐道富说，你拉倒吧，走，乘胜前进。这就把人马开过来了。现在一看，马上就要到健康了，要依着徐道富的意思，就直接进军新亭，然后在长驱直进。可卢循说什么也不肯冒险，他说，我军还没到呢，听说孟昶都已经自杀了，看来晋都空虚，必且自乱，何必急求一战，伤兵损将。徐道富就说什么卢循也不听了，卢循吩咐一声退出蔡州，就到蔡州那边靠岸去了。可把刘裕给乐坏了，他急忙命人修筑工事，加强城防，然后是分兵据守，把京都健康拱卫的跟铁桶一般。等卢循再来的，可费了劲儿，怎么晋军坚守不出，只是用箭射。卢循一看不能取胜，就率领精锐上丹阳去了，他想在附近学过点什么，一便补充军需。可是转战了好几个地方，各郡守官全都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他是毫无所得。最后没办法，卢循只好留下大将范崇民率军5000守南陵，自己则带着大队人马向浔阳退去。到了浔阳，他派人入蜀，请乔纵和他一同出兵夹攻荆州。乔纵呢，就向后秦称臣，求姚兴出兵增援，姚兴就把大将苟林派出来了。这边乔纵就命桓谦和乔道福率军数万跟苟林一块进击荆州。桓谦就是当年桓玄的余党，他不是跑后秦去了吗？前着乔纵向后秦求救，姚兴就把他给派来了，他一直没走，就在乔纵这待着呢。他们去进攻荆州，现在这荆州有刘裕的弟弟刘兆辉在这镇守，碰巧雍州刺史鲁宗之有钱来增援，在下刘兆辉手下的大将谭道济、刘尊也十分了得，所以他们就伤兵损将，甚至连桓谦和苟林也都横尸疆场。不但如此，而且东路的徐道富也被逼得走投无路，逃往盘口去了。刘裕听说荆州安然无恙，就亲率大军出动，征剿卢循和徐道富。他先是赶走范崇民取下的南陵，然后又在雷池一战中利用火攻击溃了义军主力，继而他又挥军进破左领，

歼灭义军10000多人，逼着卢循和徐道富是分路而逃。徐道富最后逃回始兴，不久城破被杀。卢循呢，率领残军败将数千人，本来又南归樊宇，可回去一看，樊宇早已被刘裕派军攻占，于是他就又逃往胶州。在胶州境内，他一度又发展到8000多人，但最终被胶州刺史杜会度所败。卢循跟他大舅哥孙恩一样，最后被逼无奈，也是逃水自杀。时间是公元411年。孙恩、卢循领导的这次起义，从公元399年到公元411年，坚持斗争了13年之久，范围之广，打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是秦汉以来南方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起义。此次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晋的黑暗统治，使其被刘裕等大将彻底架空，是名存实亡啊。闲言少叙，平灭卢循起义后不久，江州刺史刘道辉病了，于是东晋朝廷就命刘义前去接任。这刘义心里就不痛快，论功劳我跟刘裕也差不多少，怎么偏偏把我调出京来呢？刘裕也看出来了，但是不露声色，还保举这刘义的弟弟刘藩为兖州刺史，让他出去广陵。刘义心说还行，我和兄弟都坐这一方，也容易培植势力对付刘裕，于是他就到处安插亲信，最后还把兄弟刘藩调来做自己的副手。这下刘裕可不干了，他先杀刘藩，然后说他们图谋不轨，把刘义就给逼得上了吊了。刘义一死，豫州刺史诸葛长民就觉得飞鸟尽良弓藏，快轮到自己了，他约同冀州刺史刘敬轩要对付刘裕，结果也被刘裕给干掉了。把潜在的危险处理完了，刘裕这才派军入蜀征讨乔纵。他命朱灵石为主帅，命臧熙、蒯恩、刘忠为大将，统兵20000前去伐蜀。临行之时，他交给朱灵石一个锦囊，那锦囊外边写着6个字，至白帝城乃开，也就是让朱灵石到白帝城之后再打开看。书说简短，到白帝城了，朱灵石当着众将的面把这锦囊打开一瞧，就见里头是这样写的：众军西从外水取成都，臧熙从中水取广汉，老弱乘高舰10余从内水向黄虎，制药勿危。什么意思？就是让他们的大队人马走外水这条路直取成都，让臧熙率部走中水这条路去取广汉，让那些相对来说年老体弱的军兵乘坐高大的舰船10余艘从内水奔向黄龙。众将一看，也就都一计而行。单说蜀王乔纵，因为有了前几次的胜利，所以这次他听说晋军伐蜀也没怎么当回事，心说甭问，他们还是得有内水进军，所以他就倾巢出动去守涪城，命乔道夫为帅兵扎内水。可突然有人来报说是晋军已经逼近平魔，距离成都只有200里地之遥了啊！可把乔纵给吓坏了，这怎么办呢？这内水这边也有敌军呐，而且那舰船还又高又大。情急之下，他就命侯辉和乔深率10000多人去守平魔，那能守得住啊？很快这平魔就被晋军攻占了。碰巧这时候臧熙从中水杀来，他们兵合一处便直指成都，把乔纵吓得魂儿都飞了，赶忙带着女儿是弃城出逃。
他们。

祖宗的墓前干嘛？乔纵要跟祖先告辞，哪成想女儿一头就碰在墓碑上碰死了。乔纵满怀悲痛，纵马逃奔虎城，半道遇上乔道福了。乔道福说，我正因平魔失手引兵回援，你怎么跑出来了？难道你就这么怕死不成？说这话是拔剑就刺。乔纵羞臊了，最后上吊身亡。乔道福呢，散尽家财犒赏三军，想拼死一战，可手下军兵得了赏之后，呼啦一下子却是四散奔逃。不久乔道福被杀，乔蜀正式灭亡。这乔纵建立的蜀国，从公元405年他占据成都开始，到413年乔道福被杀结束，共计9年，这才是占据成都成蜀王，抗拒天命霸一方，锦囊妙计将其破，共计9年一命亡。司马偏安民道玄，孙恩起事闹东南，卢循败亡虽可叹，名存实亡尽江山。书接上回，公元413年，东晋大将朱灵时率军入蜀，灭掉了乔纵，乔蜀政权灭亡。而这个时候，北凉王居胥蒙逊已经夺取了南凉的孤臧城，把都城也有的张掖迁到这孤臧来了。感情这南凉北凉近年来互为仇敌，是征战不休啊。突发怒檀又称凉王以后，率军侵入北凉，把人家临松的老百姓1000多家都给抢过来了。居胥蒙逊一看也率军侵入南凉，在咸美境内大抢一统之后走了。于是南凉王突发怒檀就又征兵50000，又要去进攻北凉。左仆射赵朝和太史令景宝就劝说，近年天文错乱，风雨不时，陛下应修德则功，不宜再动干戈。突发怒檀呢还又打杀了一名小吏，所以刘裕就把他给抓起来送给了司马修之，那意思是要让司马修之把儿子处死。但是司马修之没这么做，这下刘裕可不干了，他亲率大军前来征讨。司马修之一看这不行啊，赶紧就请雍州刺史鲁宗之和鲁宗之的儿子敬陵太守鲁轨火速增援，同时还向后秦求救。姚兴虽然把人马也派出来了，但为时已晚，司马修之他们已经战败。最后司马修之、鲁宗之和鲁轨三个人只好入关投奔后秦。刘裕呢，他是大获全胜，奏凯班师，东晋朝廷降旨加封他为太傅、扬州牧，并特许他见礼上殿，入朝不屈，是暂拜不明。见礼上殿就是可以佩戴着宝剑、穿着鞋上殿，入朝不屈就是上朝的时候不用走小碎步，而可以大步流星。暂拜不明呢，就是参拜皇帝的时候可以不报自己的名字。刘裕呢倒是把太傅和扬州牧两个官衔给辞了，其他的则是全盘接受。这一年东晋朝廷还任命他为22州大都督，转过年来又任命他为中外大都督，也就是全国的三军大都督啊。现在刘裕这权势大了，他听说后秦骨肉相残，乱气萧墙，便决计伐秦。正所谓南梁覆灭西秦昌，后秦垂暮出祸殃，立储不坚无云起，刘裕决计伐姚王。

秦之乱，体萧墙，晋军一到，国即亡。幼子镇守关中地，恃宠儿戏，啼久长。书接上回，刘裕被东晋朝廷任命为全国的三军大都督，那权势大了。他听说后秦骨肉相残，乱起萧墙，便决意伐秦。于是他就以后秦总是增援和接纳东晋的叛党为名，准备出师北伐。后秦王姚兴收纳了司马攸之、鲁宗之、鲁轨以后，命他们去侵扰荆襄。后来他听说鲁宗之死了，鲁轨也打了败仗，所以就出了华阴，要亲率大军南下。可没想到旧病复发，他也就只好回转长安。一回到长安，他就采取了几项非常措施。首先命太子姚泓执掌朝政，其次召一向可靠并且能干的儿子东平公姚绍回来，和右卫将军胡翼都一起守卫宫廷。第三，派殿中上将军连曼伟前去收缴一向不老实、曾密谋作乱的儿子广平公姚弼府里边的武器，干嘛？防止儿子们趁自己病重图谋不轨。虽是这样，也还是出了乱子了。他妹妹南安长公主来探病，他当时口不能言，所以宫里边就人心惶惶，都说主上马上要不行了。他的小儿子姚庚出来就告诉哥哥南阳公姚殷，说父王已然驾崩，你应该从速决断。姚殷一听，立马就召集党羽往宫里杀，可一时又杀不进来，于是他就在端门外放火，弄得是火光冲天。后秦王姚兴见外边起火，就拼尽了全力起来问这怎么回事。有人就告诉他了，说是殿下造反。姚兴心说甭问，肯定还是姚弼那兔崽子，所以便立刻有人扶着出殿传旨，把姚弼给抓起来赐死了。禁卫军一看主上还活着，嗷嗷一嗓子，就都被姚殷来了。姚殷见识不好，就跑骊山去了。这么一折腾，姚兴的病就更重了，转过天来他就死了。他死后，太子姚泓继位。姚泓继位以后，北狄太守毛庸反了，派东平公姚绍去刚把毛庸给平了。长乐公姚宣又乘势自立，刚把姚宣给杀了。西秦王欺负赤盘，仇赤公杨胜，夏王刘伯伯又接踵而至。而此时东晋大都督刘裕把人马也派出来了，他命世子刘义福、左仆射刘牧之、左将军朱灵石等人留守建康，自己则亲率大军兵分数路出师伐秦。啪啪啪啪，经过一番分兵败将，各路人马就都陆续出发了。他自己呢，也来到彭城坐镇。在彭城，这刘裕是不断收到前方的捷报啊，眼看着王镇恶收复了七丘，谭道济则降项城、拔新蔡、下许昌，沈林子攻克了沧源，王仲德也进入了华台，真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怎么？华台是北魏的属地，守将魏建一见晋军开过来，因为补明虚实他就跑了。北魏皇上拓跋嗣得知信儿之后，赶紧就派大将叔孙建、公孙表等人来了。走到半道碰上魏建，他们把魏建一刀斩首，
然后就来问城上的禁军，说你们因何犯我边境。禁军主将王仲德就让人出来解释，说我们要自黄河入洛阳，前去清扫山林，并不是要抢夺你们的城池。不过你们的守将弃城自去，所以我们王将军就暂借空城休息一下，容我们改日西行，便将原城奉还。叔孙燕等人一听，赶忙就飞报皇上。拓跋嗣呢，则又命他给刘裕写信，让刘裕亲口解释这件事。刘裕回信跟王仲德说的差不多，所以拓跋嗣也就不说什么了。再说谭道济，他攻克许昌之后，又进拔秦阳、荥阳、陈高、白骨，进而把洛阳也给拿下来了。拿下洛阳之后，他抓了4000多名俘虏，有人就劝他把这些俘虏全都杀了。他说罚罪教民正在今日，怎能多杀，不但没杀，可全部都给放了。之后他入城安民是前人大业呀。这时刘裕也率水军从彭城出发来接应前军。都到这时候了，后秦内部却耗子动刀窝里反，又打上了。前着洛阳吃紧的时候，守将姚光向关中告急，后秦王姚泓派五位将军姚义南、岳骑校尉严生率兵30000人前来增援，并派弟弟并州牧姚毅驻兵陕津作为策应。后来姚义南听说洛阳失守，就又折回了关中。但是这个并州牧姚毅竟然图谋不轨，回过头来要打长安。姚泓命姚绍刚把他给干掉，征北将军齐公姚辉又自称大都督，说是要入清军策，自北雍州向长安杀来。于是姚泓就又命姚绍去抵挡姚辉。这姚绍真不善，被姚辉也给干掉了。姚泓对他的兄弟姚绍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当即就给他加官进爵，让他率军御敌。这个时候东晋大将王镇恶已经攻入渑池，进逼潼关。谭道济和沈林子也已自陕北渡河进攻蒲坂。这蒲坂城坚水深，不好打。于是沈林子就说，咱不如和镇恶一起合攻潼关。谭道济说好吧，所以他们就又回军到潼关下寨。潼关一战，后秦主将姚绍就受不了了，他退保定城，在定城也是连吃败仗。后秦王姚泓一看怎么办，干脆我向北魏求救得了。于是他就派人到北魏来了。赶巧了，东晋大都督刘裕溯河西上，也派人到北魏来了，要向北魏借道。拓跋嗣见交战双方都来人了，他就召集文武商议。结果朝臣们大都认为秦魏方通婚，理应拒晋援秦。感情姚兴活着的时候把女儿西平公主许配给了拓跋嗣，所以朝臣们才有这么一说。朝臣们大都认为应该拒晋援秦，可唯独博士祭酒崔浩却与众不同。他说秦已垂亡，挽救无益，后秦已经快灭亡了，再去救他也没什么好处，不如假御水道听他西上，然后再发兵堵塞东路。咱不如啊，就把水道借给刘裕，听任他西去，然后咱再发兵把东边的道路一堵，欲若胜秦必感我会，否则我亦有救秦的美名。刘裕如果战胜了后秦，他必然会感念我们的恩惠。相反，
如果他败了，我们也有救秦的美名啊，此乃一举两得之计。拓跋嗣一听就犯了难了，回去和夫人一商议，那夫人就是姚兴的女儿啊，当然劝他拒进元秦，所以他就派人马阻截刘裕，结果被人家杀得大败。拓跋嗣这才后悔不听崔浩之言，他再一次和崔浩商议，说想掐断刘裕的归路。崔浩说不必了，欲能得秦不能守秦，将来关中必为我有，何必目前劳兵。臣观刘裕那是晋地的曹操，比喻立功镇主，篡盖晋室，岂肯长留关中。也就是说，刘裕能灭掉后秦，但是他守不住后秦的疆土，关中将来必定还是我们的，又何必现在用兵呢？我看那刘裕就是晋朝皇帝跟前的曹操，他想立功镇主，进而篡取晋朝的江山社稷，又怎么能长时间留在关中呢？哦，拓跋嗣闻听是连连点头，他一点头就意味着不出兵，一不出兵后秦不完了吗？现在东晋大将王镇恶进占潼关不说，后秦军主帅姚绍还病死了，东晋的另一路大军沈田子、傅弘之等人也袭破武关，杀入了关中，后秦王姚泓亲率大军抵抗，结果被杀得大败。这时刘裕也来到潼关，他命王镇恶从黄河入渭水直捣长安，他随后跟进。公元417年，刘裕攻破长安，后秦王姚泓投降，后秦灭亡。这后秦从公元384年姚昌称王开始，到417年姚泓投降结束，历时34年。刘裕进占长安以后，忽然有一天他得知一个信，是吃惊非小啊，感情是夏王刘伯伯在黑水南面修了一座大城作为国都，他给这国都起名叫统万，那意思就是要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另外他还认为祖宗错从了母姓，与理不合，现在特意将刘氏改成了赫连氏，所以从此以后这刘伯伯咱们就改成赫连伯伯了。这赫连伯伯说他们的远祖以铁符为氏，也就是说他们是铁符部的后裔，他说这铁符其实就是铁筏呀，那意思就是刚锐如铁，病足乏人，也就是很能打仗。他这么一说，手下军兵也就嗷嗷直叫，手下军兵士气上去了，他还发愁打不了仗吗？所以从那时起他就频频骚扰后秦边境。到了刘裕伐秦的时候，他笑着对群臣说，姚泓本来就不是刘裕的对手，况且还有兄弟内叛，他还怎么拒离呀？眼看着他是要灭亡喽，可是刘裕肯定不能久留，他必然难归，只会让子弟众将聚首，因此呢我们正可进取关中。于是他就秣马厉兵进去安定，秦岭以北的众郡县也都纷纷向他投降了。哎呀，刘裕闻听是大吃一惊啊，他有些留下先不回南方，可偏偏健康又有人来报，说是左仆射刘牧之死了，这刘牧之是他的左右手，现在刘牧之死了，他不回去还真就不行了。于是他就留下13岁的儿子刘义镇镇守关中，命王修之、王镇恶、沈田子、傅弘之等大将在这辅佐，他自己就回了京都健康了。

怜勃勃的大军就到了。刘义真是个小孩，手下几员大将还都不和，结果王镇恶、沈田子先后被杀。王修之、傅弘之虽然出兵拒战，一度打退了夏军，但由于刘义真的任意胡为，关中还是丢了。最后刘义真就剩一个人逃了出来，幸亏遇上了中兵参军段宏，他才算安然逃回了县城。赫连勃勃呢得了关中了，他杀了很多人，并且把那些人的人头都给堆起来，堆成了一个台子，称为独楼台，干什么呢？作为景观来看。其实他玩这手也不是第一次了，想当初打南梁的时候他就堆了一个台子，不过那次是用尸体，称为骷髅台，而这次纯粹是用人头，称为独楼台。独就是头骨的意思，用人头竟然堆起了一座台子，一座高台，您就想他杀多少人得了。堆成独楼台以后，他就在坝上筑坛，自称大夏国皇帝。随后他留下世子贺连圭镇守关中，称为南台，他就又回统外去了。那么东晋大都督刘裕现在干嘛呢？他见次子义真归来，虽然后悔不迭，倒也是感慨万千呐。这年秋天，西凉公李欣派人来了，说是他爹死了，他继承了他爹的爵位。他爹是谁呀？他爹就是李浩，也就是前文书咱们所提到过的那个西凉的建立者李杲。这个浩字啊，是上边的一个日光的日，下边的一个高兴的高，这是个多音字，一个念杲，一个念浩，不过作为人名啊，一般都念浩。这李欣他爹就是李浩。李浩脱离北凉以后，据有秦凉二州，最初称凉公，后来又称秦凉二州州牧，再到后来他把都城有的敦煌迁到了酒泉。他一再奉表健康，说自己是大晋朝的臣子，就是施政方略，也是注重文教，志在西民。只是呢，北凉的沮渠蒙逊不时前来亲扰，他死以后儿子李欣继位，这李欣就上表进庭，说自己已经承袭父爵了。不久东晋朝廷降旨，册封他为镇西大将军、酒泉公。北凉王沮渠蒙逊听说李欣受了皇封了，他也派人向晋朝称藩。东晋朝廷呢，则加封他为凉州刺史。可这时啊，晋朝皇帝已经换人了，怎么回事？感情刘裕灭后秦回来以后啊，升任相国，爵封宋公，又加了九锡。可他还想当皇帝，但谶语中说孝武帝司马昌明以后，晋朝还得有俩皇帝，而这晋安帝只是第一个。为了应衬，他就指使人把晋安帝给勒死了，继而就立了晋安帝的兄弟琅琊王司马德文。这司马德文就是晋光帝第二年，也就是公元420年，刘裕又指使爪牙强迫晋光帝让位，他假意推脱不过，就当了皇上了。他登基以后改国号为宋，废晋光帝为零陵王，至此东晋灭亡。这东晋从公元317年司马睿称帝开始，到420年司马德文被废结束，历时104年。如果连带上西晋，从公元265年司马炎称皇帝算起，则有156年。156年的间。

山社稷，到现在宣告终结，这正所谓司马开基在洛阳，八王乱晋石开商，一十六国风云起，偏安百年敬伦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好的，朋友们，那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佩涵和大家今天共同关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健康常识。比如说我们每天都是要烹饪食物的时候用到的必不可少的一味调味料，就是盐。不管你的烹饪技巧有多么的强大，如果没有盐，这一道菜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进入你的味蕾当中，是吧？刺激不了它带给你的这种愉悦的感觉。那吃盐呢，当然我们也一直在说北方人啊的一个特点，就是重盐、重油、重糖。这三重啊就会带来什么呢？比如说给我们身体的影响，什么三高、高血脂、高血糖啊，现在还有高尿酸血症等等啊。那血压和盐的关系似乎也密不可分。那我们北方人容易得的一些高血压也在说就是吃的盐比较重。那在这儿呢，咱看啊，高盐致病榜首次出炉了。那我们现在就要看一看大脑和心脏谁最怕咸呢？盐啊被称为什么，叫做百味之首的，我们需要用它来烹饪美食，也需要它维持生长发育和新陈代谢，但是叫做过犹不及，多了也不行。那现在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团队发表一项叫覆盖1990年至2023年的长期研究，首次系统排除了高钠饮食对心血管系统的损害层级，其中大脑是最怕咸的，然后心脏紧随其后。一说这高钠

有一天在超市买东西，就在结账口那儿，一个男士啊就在说买什么盐，因为上面不是有低钠盐，有普通盐，还有加碘盐啊之类的，还有不加碘盐，所以他在那儿犹豫了，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盐。后来营业员就告诉他说，那你就买这个低钠盐吧。他又不太确定，我说低钠盐什么意思啊？我就告诉他，我说低钠盐呢，我说你血压怎么样？他说血压高啊。我说高的话应该选一些低钠盐，我们血压不就是吃咸的吃得多，盐里面含钠比较多，那你吃的咸，你钠摄入的就多嘛，所以它对血压有影响啊。后来就是他还在那选啊，又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然后怎么选盐。那你看，就是我们说高钠饮食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那就是等于我们在用盐的时候说吃重盐，为什么就等于对我们的血管有影响，就是里面钠的含量高嘛。那现在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如何避免高盐饮食带来的伤害。今天呢，咱们也请专家和大家来聊一聊，教给大家几个简单有效的这种控盐方法。我们说吃盐多将全身的血管都会置于险境的。大家都知道啊，吃盐多会升高血压，但是很多人并不清楚钠离子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这个心脑血管给它搞坏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山医院的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华他说呢，钠离子是有个特点的，它自带什么呢，叫锁水属性。吃盐过多之后，你身体为了维持渗透压平衡，就会把大量的水分是留在了血管里，那你的血液总量就会随之膨胀，血管壁会持续承受高压，血压便升高了。哎呀，有的时候我们叫说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好像我们一直说你高盐就会带来血管高压力，一直也不太明白它中间的关系。那今天咱们知道了是吧，这个钠离子它就会把你的水锁住，然后在你的血管里膨胀，你的血管壁一直处于这种膨胀状态，压力就过大嘛，是所以你的血压升高啊。今天咱知道了是吧，是这么回事。那我们说常年累月的血压超标了，就像是用高压水枪不停地去冲刷你的血管内壁，它就会破坏内皮保护层，诱发慢性炎症，然后血管慢慢的就变硬了，失去弹性了，动脉硬化就此形成了。那这种损害啊，不是只局限在某一个地方，血管是全身的吗，而是顺着全身血管蔓延，大脑、心脏、下肢血管它就接连受累，只是各器官啊耐受度不同，损害和损伤的程度才显得有所差异。咱刚才不是提了吗，说这个新研究啊首次排除了高盐伤血管的榜单，咱现在来了解一下啊这个榜单什么样的。这次发表在中国循环杂志上的这项研究是以伤残调整寿命年为量化标尺，首次系统排除高钠饮食诱发六大心血管疾病的负担榜单。第一个就是脑卒中是高居首位，如果刚才您听节目了就会听到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高钠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影响，是大脑最怕咸，心脏紧随其后，所以你看它的排榜单当中就是脑卒中是高居榜首第一位，那之后就是缺血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这是紧随其后的。第三个就是房颤、主动脉瘤和外周血管疾病是分列为第四到第六位，是这样的一个排序。那现在呢咱看一看啊，这项研究是多长时间呢，长达33年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着研究三两年是不是就是一个时间的周期了，这个长度就够了呢。但是如果你经常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涉及到一些研究会说这一项研究是针对哪些人群，那这项研究针对哪些疾病，大家会发现跟踪都是几十年，跟踪都是几十年啊。所以呢对于医学研究来讲，大家真的是要有这种崇敬之心，
啊，敬畏之心。你看，我们所说的科技不断的进步发展，医学水平也不断的进步发展，那实际上都离不开这种医务工作者，还有呢就是医疗卫生研究人员。

破裂了就是脑出血，那脑出血和脑梗都叫脑卒中，只不过一个叫缺血性脑卒中，就是脑梗，一个叫出血性脑卒中，就是脑出血。所以啊，高钠最先冲击的是脑血管，并非是因为血管损伤有固定的顺序，而是大脑这个器官本身更加的脆弱。这个数据里啊，还有一个，这值得我们也可以说欣喜吧，就是它是一个好消息。我们抛开年龄化，就比如说老龄化这个干扰，现在啊得高血压性心脏病和脑卒中的人活的就比以前长久了。那这得益于什么呢？当然这就得益于近30年来高血压筛查、脑卒中的急救和降压药物的不断普及。但是哈，就是受外卖呀、久坐不动啊这些影响，这是这些因素呗。我们说下肢血管损伤与心脏电紊乱问题是逐年高发了，房颤呢、外周血管疾病啊这些，他们的负担正在不断的走高。所以你看，我们在提到之前哈，说国家推行的三年健康管理年、体重管理年，这里面大家就一下子会想到运动。我们用运动来进行健康管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为啥呢？你看，我们说现在下肢血管的这种损伤和心脏电紊乱这方面的问题，那就是有一个久坐不动，它就是一个主因之一。所以你看，我们说运动，那就和久坐不动正好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吧？所以说运动还真的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前边来谈到的是高钠饮食，也就是它对我们血管的影响，我们脑、心脏谁更怕盐，谁更怕咸。我们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那一会儿咱们就得看一看我们每天的盐的用量到底应该多少。其实这也算是老生常谈，也经常在说盐的控制量。可是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吧，可能你今天听了，哦，我要留意，我要注意一下。时间一过了，如果你没有养成一种习惯，你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对这个盐的控制的量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的话，你可能过段时间又忘了，一切又以你的口感感受为主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就得是小鞭子啊，就得抽一抽打一打，小黑板就得敲一敲，时不时的就得提示一下，时不时的就得提醒一下，时不时的就得是那个拧你一下啊，扎你一下啊，你才又知道，哎呀，我得注意了。那如果我们经常说，哎，我得注意了，其实时间久了，你可能就会把一种好的习惯养成了，那就真的成为一种习惯性养成和注意。和大家稍事休息一下吧，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盐每天应该怎么吃，吃多少才是对身体健康有益的，才是对我们的血管没有那么大影响的。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那现在啊，咱们就聊一聊在用盐方面啊，我们到底吃多少才是更加安全的。其实每天吃盐超过五克就危险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都建议成年人每天钠的摄入量是不超过两克。多少盐里面会含有两克的钠呢？换算成食盐就是不超过五克。这个五克又是多少呢？其实就是一小勺啊，而且大家听明白啊，是一天，不是一顿哦，是一天，而且是总的盐的摄入量。什么意思呢？你看你做菜放盐了，但如果你平时你还要吃一些什么零食，里面也是有盐的，对吧？它咸的，只要是它咸的，带滋味的，那它就是有盐呀。这些盐都是要算在里的。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讲太难了，是吧？我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很多人都觉着淡的情况之下我才正好，其实我的盐量就相对轻。这个是随妈妈啊，因为她那从小吃她做的饭嘛，她就是叫口轻啊，所以我就口轻。但是真的啊，北方人绝大多数都是口重的，就是他们要吃我吃正好，他们就觉着没滋味，我要吃他们觉得正好，我觉得好咸。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这个也是很难平衡的，那就得是你自己家里面可能才是按照自己的口味来。但是大家发现没有，现在我们去外面比如说饭店吃饭，真的饭店的饭不再像以前那么咸了。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对于控盐这个事儿，已经逐渐的认识越来越多了，所以连饭店的菜都变得淡一些了，就不那么咸了，也就意味着大家的这个口味啊，其实都在逐渐的在叫口重的这个情况在减轻，是吧？就是用盐量其实都是在减了，当然这就是个好事儿呗。所以你看，我们说每个人啊，一天的盐的摄入量才一小勺哎，可是我刚才说了，只是大家有这个意识在逐渐的减轻。并不代表着真的盐就已经控制在我们说需要每一天你控制的盐的量的里面了。因为2023年发布的全球减少钠摄入量报告显示，全球平均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都是 10.8 克，也就意味着我们是超了一倍的量，就是你每天吃的盐，我们说的是个平均数啊，都超了一倍。那有的人可能超的甚至是更多，是吧？当然有的人可能没超，有的人超了一点点，综合来讲超了一倍。那我们国家居民呢，光是做菜放的盐啊，就已经达到了每人每天 9.3 克。那这还没算酱油啊，哈，只是盐，然后还有什么咸菜，这些都没有算。就是你是酱油啊，你是咸菜，这些食品里的都叫隐形盐呀。啊，很多人呢一顿饭的盐都快盯上一整天的推荐量了，是吧？那所以你一天吃三顿，那是不是你就超了两倍了？怎么帮大家少吃点盐呢？咱们给大家一些实用的方法啊。不难发现，如果是把食盐摄入量降下去，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也会随之降低。生活当中我们具体该怎么去少吃盐呢？第一个就是使用限盐勺啊，一定要用个限盐勺，你才有准儿。咱说个最普通的啊，你才有准儿。五克盐大概就是一瓶啤酒瓶盖的那个量啊。我们说肾功能不全的人吃盐就更严格了，需要控制在三克以下啊。最好就准备一个限盐勺，一勺就两克，然后你放盐的时候你就心里有数了呗。第二个呢，就是逐步去换成低钠盐。就我刚才说在超市哈，有一个男士还在那儿纠结买什么盐的那个时候，你看现在盐本身上面就写着有低钠盐的这种盐的种类。202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低钠代盐制品使用指南啊，呼吁用低钠盐来代替普通食盐，减少因为高钠摄入引发的健康风险。具体到每个家庭当中，就建议呢，你逐步将普通的食盐换成低钠盐。刚开始的时候啊，可以一半普通盐，一半低钠盐混着用啊，等适应了，你就完全可以去替换了。这个克重不是说你换了低钠盐，哎，不够咸呢，我这再多一些，那就没有意义了。我们说的这种五克是全天的量，你换成低钠盐你还要用这个量，而不是说你换成低钠盐你可以一天十克了，那我们低钠就没有意义了啊。然后咱们给大家哈，可以大
大概去对比一下啊，划分一下，用低钠盐和普通盐。低钠盐的加工方式，就是大家会不太明白，说低钠盐这个盐里面的钠怎么就少了哈？它就是将25%左右的氯化钠替换为了氯化钾，就是低钠盐。而普通盐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氯化钠。然后营养成分呢，它的组成，比如说低钠盐，钠的含量是每100克盐里面31472毫克，钾呢是每100克里面13110毫克。那我们说普通的盐呢，100克里面是钠39311毫克，就等于多了8000毫克，8000毫克。挺多是吧？然后钾呢，每100克里面才14毫克，而低钠盐里面的钾呢是13110毫克，这差了多少啊？差了13000多是吧？就等于是低钠盐里面的钾的含量是更高的。然后适用的人群呢，我们这里面也要看，就像我说那天他还在那犹豫，因为他要看我身体状态，我适不适合低钠盐。而且我告诉大家，低钠盐上面一般它会有说明，说明上也会告诉适用于哪些人不适用啊。大家去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低钠盐的适用人群就绝大部分人群，尤其适合高血压的患者。那普通人群当然也是绝大部分人群了。那不能说这个普通盐，哎，你都不能用，那用啥？我吃饭我不放盐了吗？所以就是低钠盐也是绝大部分人都适用的，但是低钠盐有一个禁忌的。禁忌人群什么，就比如说严重肾功能异常的患者，还有因为它钾的含量高嘛，就是高钾血症的患者，然后高钾药物服用者，还有保钾利尿剂以及其他阻碍钾排出药物的服用者啊，这里面重点的是对于钾的方面的一个注意事项。那我们说普通盐呢，普通盐注意，比如说禁忌人群，那肯定是高血压患者了，就是就叫什么高血钠患者，然后还有顽固性高血压患者，需要严格限制盐的摄入量。这个禁忌只能说你在用盐的时候，如果你只能用正常普通盐，那我们的高血压的患者或者叫高血钠的患者就是要少用，是吧？更严格控制量，就是你吃的东西可能在别人来讲就是没滋拉味，你也觉得没滋拉味，但没办法，你想让自己的身体保持更好的状态，你就不能搞保保这个，你就不能实现口腹之欲。再有，我们说一下注意事项啊，低钠盐的注意事项就是摄入量依然像我刚才说的，控制在5克每天以内啊，每天还是要在5克以内。那普通盐呢，也当然是5克以内，如果你是高血压患者，可能就更低了。那这里呢，和大家说一下需要注意的是啊，肾功能不全的人、儿童、孕妇，还有服用保钾药物或者存在钾排泄障碍的个体，真的就是注意这一点，不宜使用低钠盐，应该单纯的去单独准备无钾盐或者是普通盐也可以，因为普通盐肯定是适用，基本上你需要吃盐，普通盐都能用嘛，只不过这要掌握量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说到了在选的时候你逐步替换成低钠盐，说的是除了一些禁忌人群之外。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警惕的隐形盐，刚才已经提到了一点，常见的隐形盐大户。隐形盐大户大家会想到谁吗？也是烹饪食物的时候就要用到的，比如说酱油、鸡精也是啊，鸡精里面也是钠啊、嗯、啊，鸡精这些调味，然后咸菜、泡菜、腌制品啊，还有一些什么香肠、午餐肉啊，这个罐制品啊，肉罐制品是吧，就是熟肉制品。那还有呢，当然像什么方便面呢、速冻食品啊，这些方便食品也都有。那我们吃的零食，话梅、薯片，嗯，那你看吃薯片都挺咸的呢，那种盐就更多是吧。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你要多吃食物，少吃食品。我们所说的食物就是你需要去进行加工了，那食品直接的你可以入口的，所以你就多吃食物少吃食品，就是避免一些隐形盐嘛。就即便啊，你多吃那些看得见的食材的原汁原味的东西，简单烹饪的就好。嗯，那句词怎么说来着啊，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是不是？然后而那些加工到看不出原材料的啊，少吃或者干脆别吃了。
还有几个和大家一会儿要聊一聊，因为涉及到的比较多，所以咱一点一点的消化。还怎样的能够让我们每天吃盐的量会少一些？我们稍事休息，和大家听一首歌，咱们再回来继续聊。前面那些咱这会儿可以消化消化。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佩涵，节目正在直播。健康开讲每天上午的10点都会和大家准时相约相伴。今天我们在聊到的生活当中必不可少也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健康常识，说到的是盐这件事儿啊。盐是每天必吃的，只要你吃东西你就一定会摄入到盐。那我们刚才也在和大家讲我们怎样去帮自己帮家人少吃盐，你说这都成了一种我们需要掌握的重要事情哈，确确实实也真的很重要。我们刚才和大家提到了，比如说我们使用限盐勺逐步替换成低钠盐，然后我们要警惕隐形盐。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做饭的时候哈，这个做菜晚一点放盐，除了我们说腌制肉类的时候需要提前放盐之外，其他情况之下只要出锅之前加盐就行。这个时候盐分还没有深入到食物内部，舌尖同样可以感觉到咸味儿，这样你就会放的相对少，你明白吗？因为你要是放的多的话呢，你早放那食物都已经进入到了盐已经进入到食物里边了，所以你可能吃的时候呢那盐的量不就多了吗？哎，你少放盐了，你的食物里边没有那么多盐质，外边有一层，然后你还能吃到咸味儿，你总体摄入量不就少了吗？还有一个就是用其他调味来代替咸味儿。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周雪，他给大家这个建议，他说烹饪的时候啊，你可以多用葱姜蒜辣椒花椒醋啊这些天然调味品，减少对盐和酱油的依赖，既能够提升食欲又不给你的血管添堵。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特殊人群要严格管住嘴了。专家提醒呢，有四类人群是必须严格控盐，他们的血管和脏器对钠是更加敏感的，有这么四个。第一个就是肾脏排钠能力和血管调节能力衰退的老年人。第二个就是盐敏感性高血压的患者。什么叫盐敏感性高血压患者？就你一吃咸你血压就上去，你这就是敏感性。第三个就是心力衰竭房颤或者有既往卒中史的人。第四个是肾功能受损的人。这是属于我们说特殊人群，你就要管住嘴了。还有一个啊，第七个就是学会看食品标签。咱们买那种包装食品的时候，如果每100克食物当中钠的含量都超过了800毫克，它就属于高盐食品。就拿醋和酱油来说，同样规格的一瓶，低钠配方与普通配方的钠含量差别就不小。买的时候呢，你不妨多留意一下啊，就是看一看。看的时候不只是看保质期。我记得以前啊，多年前吧，大家对于保质期这个事儿都不是很在意，买东西的时候呢也不看保质期。后来就教大家，你要看保质期，你要看保质期，你要看保质期。哎，后来大家都知道看保质期了，那好像就只关注保质期，我们还需要掌握更多的，你要看配料表，看配料表，看配料表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学着看一看。看一下微信平台吧，好多朋友留言了。小曾说，看来只要控制好食盐的量，心脑血管病就好对付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啊。这位叫 FY 他说，但是我妈上个月住院，她高血糖达到酮症酸中毒的程度，医生竟然查出她需要补充浓钠，就是说她吃的太淡，所以夏天要补充些盐分。说这个方面啊，有专业医生出来说说吗？这样，咱以后再有医生到节目现场的时候，我把这个问题啊，我们再问一问，有解答解答。但是这里面呢，你看医生说你需要补充这种浓钠，其实未必是说他吃的太淡了，他是高血糖酮症酸中毒了，那也许是这两者之间他有一个互相抵冲的作用。所以这点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说，是不是你平时吃的太淡，而是你在酮症酸中毒的时候它导致了丢钠，
快速钠丢失的时候，那你就需要把它再补回来啊。这个我们在请到医生的时候啊，我们再和大家再探讨探讨这个话题，说为什么要这么补，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一定不是你所说的平时吃的太淡了，因为它再淡它也不会淡到说只一天吃不到五克盐，说吃了个两三克，其实一般人是做不到那么淡的啊。哈，有人在记笔记了，说每天每人上限用盐五克，警惕隐形盐的摄入。对，青莲花开的自由他说不敢吃外卖。江树说醋里也含盐，但没有一个品牌的配料表里面标明含量。初晨说心脏最怕咸，我们刚才说了啊，是脑，也就是我们的脑血管是最怕咸的，其次是心脏。啊，这位说菜用蒸的方式就好控制盐的投放量。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或者说你用蒸的，你用煮的，你用炖的，你的盐的量都是你用手去控制的呀。就你放的时候你用眼睛，然后你用器具，对吧？不是说你蒸的时候我才好控制盐，盐好放，而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用蒸煮的方式，是说更好的去保护保存你食材当中的这些营养成分。就是其实更多的是用那种控油的量，比如说你煎炒烹炸，你看炒，我们说大火炒制，说你要是非常快速的行，然后那种煎炸都是你的用的油的量过大，我们是要把油的量要控制下来，你蒸你煮其实相对会清淡，我们说是这样。那你盐怎么放，如果放不好，刚才说了，就是最好用一个限盐的勺啊，更好控制，然后还有可以选低钠盐。你看大家的理解有的时候就会有误差的。彩霞说我要多吃盐，常年低血压。那不是的，你低血压的话，你说我常年吃盐，我把盐我都当水喝，我冲出来的盐喝，但是你的血管照样会啥，会硬化呀。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就认为是黑非即白的，只能这样或那样的，盐多了血压高，盐低了血压低，它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说你血管硬化了之后，然后我们弹性降低了，你低血压，如果你的盐吃得过多的话，你的血管也会这样的，它不是这个概念啊。我们不能自己叫什么自以为是的聪明啊，那个真的就是真那真的叫大聪明了。

所以有的时候哈，大家在节目听的过程当中还真的要参与参与聊一聊，你看你会发现你的一些错误认知，听着听着反而你听出来错误认知了，那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是吧？所以呢咱互动互动，哎，你会发现你突然你来的一个突发奇想，有的时候可能哎真的是个好点子，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完全一个暗死在那儿啊，你这个苗头不要有。

这些内容和大家在介绍了之后呢，我们还是稍事和大家轻松一下，听听一首歌曲之后呢，要和大家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在秋天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因为在这两天啊，就身边有人戴口罩了，我就聊，比如说在同事也是在电梯上啊，碰到其他部门同事戴着口罩，我说怎么了，感冒了，然后是啊，这个感冒了，然后发烧了，什么说一上医院啊去，也有好多人这个时候感冒，就感冒的人特别多。哎，这就是在秋天的时候，一入秋这天气一变化，你看现在早晚温差就大了，大家就很容易出现那种着凉的问题。那我们一会儿的时候把这个给大家再重点的做一个提示，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

0: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好的，听众朋友，节目接近尾声，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要和大家来谈到一个和季节性相关又和现在息息相关的疾病问题。秋季就是呼吸道感染以及致敏诱就是那种诱因高发的季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的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民，他给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是重度哮喘的患者需要警惕症状加重或者是急性发作，要坚持长期规范的来进行这种用药啊治疗，才能够更好的应对这种季节的变化。所以您看刚才说呼吸道的感染，还有呢就是那种致敏诱因高发季节。什么叫致敏诱因高发季节？比如说季节性的过敏哮喘是吧，啊，过敏性的鼻炎等等，这都属于这种叫做致敏诱因。那我们说呼吸道里面，那其实像哮喘就属于呼吸道这个范畴里面的，所以在这块大家也要认真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来好好的听一听。
2: 那确实是我们呼吸道感染以及很多致敏的一个诱发因素的一个高发的季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的哮喘患者，尤其是我们重度的哮喘患者，因为本身免疫对于外界刺激的一种抗进，或者是一个上皮预警素等多重炎症介质的释放，往往也会因为很多的一些感染或者是非感染因素导致症状的加重或者是急性发作。根据我们目前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024版，如果说患者在连续3个月及以上规范使用中高剂量的 ICS-LABA 的治疗方案，而且排除了他的共患疾病和环境等干扰因素，以及依从良好的情况下依然还是未控制的状态，就可以定义为重度的哮喘。包括症状的未控制，包括急性发作，包括需要全身的糖皮质激素，包括肺功能没有达到正常。上皮是保护气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理屏障，当受到外界的一些刺激情况下呢，这些上皮它就会释放很多的预警素，会启动炎症的级联反应，就是它会使得炎症一步一步的逐级放大，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炎症的瀑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上下气道都会产生相应的症状，或者会产生一些活动以及急性发作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考虑这样一个上下气道的共管。我们现在哮喘的治疗呢，我们有非常多样，当然我们最经典的最基础的可能还是 ICS 加上 LABA， 特别是快速起效的 LABA。 那么在进入到重度的哮喘呢，比如说我们有三联的药物，但是呢如果对于那些二型的炎症非常的明显，或者是有一些混合性炎症非常明显的患者呢，可能我们还是需要一些生物制剂的进一步的帮助到我们患者在症状、肺功能、急性发作以及全身糖皮质激素使用方面的一个全面的提升。我们现在讲的一个目标呢，在我们2024版的指南提出的是一个带着引号的临床治愈。那么这个概念呢，是指在一年及以上没有症状、没有急性发作、肺功能正常或者是基本正常，而且无需口服糖皮质激素的治疗。另外呢，我们说哮喘是一个慢性的气道的炎症疾病，长期坚持的治疗随访一定能够使到我们的患者能够没有压力的应对任何的一个季节。
1: 这些呢提醒也希望大家都能很好的去进行记录，还有就是我们能更好的把这件事情做好。那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还是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参与。还有一个就是提示大家，季节性的预防疾病手段我们还是要做好。首先就是年龄大的人啊，要做好了早晚出门的时候要添加衣物，那最好呢都是穿好外套，白天如果热了的话咱可以脱下来一件，千万不能够穿少了。那我们体弱多病的人也同样如此，还有孩子也是需要在秋季的时候做好了呼吸道包括其他身体方面的防护工作。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就和大家进行到这儿，我们说声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8: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5: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5: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5: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9: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 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5: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10: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5: 揭露无言，
1: 初心滚烫，
5: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1: 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有请主持人严军、新运。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我们党以信仰为帆，以人民为岸，带领中华民族走出了一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阔道路。
12: 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始终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留下了坚实的奋斗足迹，用无数个新中国第一诠释了国家所需、兵城所向的使命担当。
11: 一代代兵城儿女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始终用实干书写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起点上，新时代的哈尔滨正在以振兴发展的昂扬姿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奋勇争先。
1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凝聚起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由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本次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
11: 我们的活动自从启动以来，全市各条战线广泛响应，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遴选，最终共有30件作品晋级到了今天的决赛舞台。
12: 预祝我们的选手们取得好的成绩。
11: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6号参赛选手胡嘉欣团体，他们演讲的题目是百年党旗映冰城，矢志不渝见初心，选送单位哈尔滨市委矢志研究室，有请。
13: 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更是我们矢志工作者履职尽责的灵魂支柱。
14: 矢志人

0: 一则一世终一生的坚守，坚持着坚持理想、坚守真理的初心。曾经我不解，为何前辈们伏爱一生，深挖史实。直至我们远赴云南采访英烈家属，我深受触动。史料中关于王福生的牺牲仅有寥寥数笔，但鲜为人知的是，烈士遗孀为护送忠骨归乡，千里颠沛致双目失明，用尽一生默默守护英雄过往。还原历史全貌，守护历史真相，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练就过硬的业务本领，我们全员攻坚，全部通过出版终极资格考试，其中一人获得全国最高分。证书不仅仅是荣誉，更是我们如实存史的底气。以匠心守护史实，让英烈风骨长存，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
1: 有人疑惑，泛黄的史料与城市发展有何关联？初入岗位时我也不解，直到亲历才懂得，以史赋能，以志兴城，是对党忠诚最务实的践行。我们默默记录的史料，是城市更新、文脉传承、产业发展最珍贵的参考依据。每一段历史都承载着冰城的发展脉络，活化利用史料服务发展大局，就是我们的使命担当。为此，我们深耕主业，打造精品成果，精心编撰了《无历史纪念文集》《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志》等著作。多年来，我们主动作为，靠前服务，为全市各行各业、各区县提供千余次史志服务，这是我们以史辅政、赋能振兴的基础。我们以实干盘活史料，让厚重文脉滋养城市发展，让履职担当护航冰城振兴。
2: 不少人觉得史志资料翻起来费劲儿，听上去乏味，和生活隔着十万八千里。我们这群年轻史志人不甘心守着老模式，创新打造歌曲《曙光一九四六》，并拍摄 MV， 用大众爱听爱看的方式传播冰城记忆。这就是我们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生动写照。没经验从零学，没设备自己凑，没团队全员上，白天挖史料，晚上写歌词学剪辑，跑遍全市红色点位进行取景。经过反复打磨，终于把哈尔滨的峥嵘岁月凝进这个作品。凭着这股赤诚和对家乡的热爱，曙光一九四六走进校园，走进区县，走进千家万户，还登上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全网播放量突破8000万次。我们以守正创新，赋能红色传播，让红色旋律越唱越响。
1: 百年党旗映冰城，矢志不渝见初心。
2: 新时代矢志人将继续守好红色根脉，讲好冰城故事，
0: 为哈尔滨高质量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忠诚笃定、久久为功的智慧。

0: 接下来有请七号参赛选手徐畅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车轮乘红色心火，匠心铸振兴征程”，选送单位哈尔滨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哈尔滨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百年公交的发展历程，正是槟城人民紧跟党的步伐，共建成。

0: 形势报效国家的生动写照。我是哈尔滨交通集团的一名普通职工，我的家乡是黑龙江大庆。从小长辈们讲给我的石油故事，就是我最早的红色启蒙。我的父辈都是大庆石油人，童年时光始终伴随着铁人王进喜的故事。年少的我虽不解家国大义，却谨记于心，干工作就是要不怕苦不怕累，脚踏实地为国出力就是无上光荣。这份厚重的大庆精神深深融入我的血脉。毕业后我来到哈尔滨工作，抗战岁月里赵一曼等革命先辈深入电车工人之中，组织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在有轨电车的车轮声里撒播革命火种。自诞生之日起，哈尔滨公交便刻下了听党话跟党走的红色基因。深入学习党史后，我更加读懂了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赵一曼烈士身陷险境，受尽折磨，依旧意志如钢，用生命捍卫信仰和脚下的这片黑土地。渐渐的，我明白了，父母讲述的铁人故事是平凡人的坚守，先辈的革命事迹是共产党人的忠诚，一份是石油荒原的艰苦奋斗，一份是冰城大地的家国大义。两种红色风骨交融成龙江儿女最纯粹的初心。哈尔滨解放初期，城市交通满目疮痍，在党的带领下，第一代电车工人抢修线路，维修车辆，在废墟之上重新打通城市脉络。百余年风雨兼程，一代代交通人接续奋斗，让冰城公交一步步发展壮大，在时代中不断前行。而真正让我读懂奋斗含义的，是身边可亲可敬的劳模和一线同事。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志新师傅，15年来坚守车辆维修岗位。哈尔滨寒冬气温低至-30多度，他时常钻进结冰的车底，在狭小脏乱的空间里排查故障，调试设备。坚守岗位23年的驾驶员郑丽娜师傅，将10米车厢视作家园，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乘客。曾经我以为英雄遥不可及，如今才明白，伟大从不是惊天动地，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和默默无闻的担当。车轮滚滚一峥嵘，百年初心向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逐梦征程步履不停。作为新时代交通人，我将继续扎根岗位，心系龙江，将忠诚镌刻在道路上，将奉献落实在服务里，把坚守融入每一项平凡的工作中，让红色星火在车轮间生生不息，让青春力量护航城市稳步前行。
1: 下面让我们有请8号参赛选手张博轩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传承匠心担当，选送单位中共平房区委宣传部。
2: 哈尔滨市平房区，一个朴素的名字却藏着深厚的过往。这里曾饱受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蹂躏，历经战火洗礼，这片土地涅槃重生，成长为汇聚新中国多个第一的工业重镇。这 就是我扎根工作的地方。立足平房区这片红色沃土，我们以传承、匠心和担当来感悟党建引领下的奋进力量，践行青年干部的奋进初心。红色信仰指引前进方向。上世纪五十年代，依托党中央一五规划部署，哈飞、东安、东青等一批国字号企业相继落户平房区，大批青年建设者听党指挥扎根北疆，不畏严寒攻坚克难，凭借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创下新中国首架直升机、首台涡轮轴航空发动机以及第一炉合金铝水等多项全国第一，扛起航空工业发展重任，铸就共和国长子的伟大荣光。这种红色心火绵延至今，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坚守初心、勇担重任、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工匠精神赋能产业发展，平房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我见证了无数青年党员先锋岗、党员攻坚队扎根生产一线，让创新突破的工匠精神深深扎根平房这片沃土。从哈飞集团车间里每一颗铆钉都关乎蓝天安全的严谨，到东安动力百万公里无大修发动机的极致追求，从航空工业大国重器的精密制造到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的技术创新，平房区的青年工匠们用行动证明着，匠心不是口号，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担当，是精益求精的品质，是让平房制造始终屹立潮头的稳固基石。实感担当彰显党员本色。2025年第九届亚冬会冰壶赛事在平房区圆满收官，这场冰雪盛会广受关注。很荣幸我全程参与赛事保障工作，并真切地见证到了在党建引领下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这座比赛所用的冰壶馆上演了一场由小学校园冰球馆的变身记，在党组织的全力推动下，场馆改造跑出了亮眼的平房速度。在攻坚期间，青年党员干部冲锋一线，当面对冰面温差难题时，临时党委连夜组建技术攻关小组，青年党员工程师连续36个小时驻守制冰机房，最终将冰面温差控制在上下0.3摄氏度的国际标准，确保符合亚冬会的比赛要求。从场馆运维到赛事组织，从媒体运行到信息技术保障，29个业务领域、50余名老中青3代党员带领团队，用零失误的表现，以北京时间记录亚冬时刻。我们向世界展现了亚洲风采、中国气派、龙江特色和冰城魅力。我们大家都知道，冰壶赛场上的运动员互为投壶手和擦冰人，坚强意志、精湛技能互为阶梯，是取胜的关键。我们平房区一代代青年党员干部同样是奋进赛道上的投壶手和擦冰人，我们在建设岁月里接续传承，在新时代浪潮中深耕匠心，在重大任务前扛起担当。我们年轻一代关键时刻上得去、守得住、打得赢，传承、匠心、担当，这就是我们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最好的献礼。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9号参赛选手陆北冰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凝聚奋进力量守护冰城安康，选送单位中共松北区委宣传部。
0: 我是来自基层的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站在松花江畔回望这波澜壮阔的世纪征程，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哈尔滨解放的峥嵘岁月，时代赋予的使命时刻在提醒我们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 是每一代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今天我不去追忆那些荡气回肠的史诗，只想带大家走进我的日常，走进一件平凡的小事，因为正是这件事让我真正读懂了初心的重量。在我们辖区住着一位九旬高龄的老党员，他是亲身经历过哈尔滨解放的革命前辈。年轻时他义无反顾投身解放斗争，把最热血的年华献给了这片黑土地。老人有个习惯，无论冬夏，床头始终压着一块褪了色的红布，那是当年入党的宣誓布。他说，这块布陪着我闯过枪林弹雨，现在看着它就像看着当年的战友还在身边。如今老人年岁已高，行动不便，出门就医成了最大的难题。得知老人的身体状况后，我第一时间上门对接，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纳入重点人群管理，每月雷打不动上门查体送药，做健康指导，闲暇之余也陪老人说说话，听他讲述当年的烽火往事。在一次随访中，老人对我说，孩子，当年我们拼了命地守护这座城市，就是盼着后代人能平平安安，不愁吃穿。如今你们天天挂念着我们这些老同志，上门看病，贴心照顾，我就知道当年我们坚守的那颗心现在在你们身上流传着呢。那一刻我深深地懂得，我们守护的不仅是一位老党员的身心健康，更是一份跨越时代的红色传承。其实这样的小事每天都在发生。辖区里有位独居老人，记性不好，经常漏服药物，我就帮他分装药盒，贴好服药时间表，确保一粒不落。还有患冠心病的张大爷，总偷偷停药，我每次都拿心电图对比图给他看，讲清厉害。现在他按时服药，比谁都积极。有人说，社区医生的工作平凡普通，少有鲜花与掌声，但我坚信，平凡岗位同样能弘扬伟大的红色基因。从1946年哈尔滨解放到今年建党105周年，哈尔滨这座英雄城市始终镌刻着人民至上的初心底色。从烽火峥嵘岁月到和平建设年代，从过去缺医少药到如今健全完善的基层医疗保障体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离百姓最近、最贴合民心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作为哈尔滨基层卫健人，红色基因贵在传承，更重在践行。在市卫健委的统筹引领下，我们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扎根一线，立足民生，既是群众身边的健康守门人，也是公共卫生服务的最前沿。80年风雨兼程，105年初心不改，让我们凝聚奋进力量，以白衣为甲，为哈尔滨这座英雄城市的繁荣发展，为强国伟业的壮丽篇章，贡献我们卫健人的全部力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

0: 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2: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
3: 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
2: 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
3: 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4: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5: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6: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7: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8: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7: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9: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0: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3: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4: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5: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 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

0: 昨天零点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3: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4: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5: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9: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8: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0: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车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0: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2: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3: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0: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四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14: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7: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1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7: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6: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8: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20: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19: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21: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19: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22: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19: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22: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19: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7: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7: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

0: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五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三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2: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7: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14度。今天夜间晴，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许勤、梁慧玲、蓝少敏、刘慧等出席，于洪涛主持敬献花篮仪式。红旗耀冰城，盛世贺华诞。哈尔滨社会各界群众以丰富形式献礼祖国，抒发对盛世中华的美好祝愿。哈尔滨精细化推进城市更新的特色路径，为全省老旧住宅自主更新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哈尔滨样板。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哈尔滨市道外区长青公园隆重举行。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省委副书记刘慧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长青公园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争烈士纪念塔巍然伫立。烈士纪念塔前800多名各界代表列队肃立，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面向烈士纪念塔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方阵前，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省各部队、驻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省级哈尔滨市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少先队员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的红色缎带上书写的“英雄烈士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塔，将花篮摆放到纪念塔基座上。许勤缓步上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全体人员缓步绕行烈士纪念塔，瞻仰英烈主题浮雕，表达对英雄烈士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敬献花篮仪式由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军区、驻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哈尔滨市负责同志、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亲属代表、先优模范代表、退役军人代表、省直机关干部代表、哈尔滨市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金秋送爽，红旗飘扬，国庆佳节，冰城大地处处涌动着爱国热情，一系列主题庆祝活动陆续开展，社会各界群众以丰富形式献礼祖国，抒发对盛世中华的美好祝愿。请听新闻中心记者朱磊、董俊的报道。
1: 早上8点，伴随着庄严的国歌声，在中央大街门前，商户、市民、游客齐聚于此，共同见证中央大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哈尔滨中央红集团中央商城执行总经理范斌军：
2: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它见证了祖国77载的砥砺奋进和蓬勃发展。今天的升旗仪式也承载着中央红集团所有员工的家国情怀和信心使命。
1: 记者朱磊。
3: 在中央大街的建筑之间，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到处都洋溢着喜庆的中国红。那么在脚下的这条面包石路上呢，也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大家手里拿着小国旗，边拍照边打卡，要把国庆的这份喜悦定格下来。我们也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1: 小学生王浩轩：
4: 祝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市民苏培田：
5: 祝我们国家繁荣富强，发达兴旺，人民身体健康。
1: 辽宁游客于佳佳：
6: 整个中央大街国庆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然后来的外地游客也特别的多。在这个日子里，我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然后少年强则国强。
1: 摄影爱好者李树杰：
7: 是业余摄影业余爱好者啊，就想把这个最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祝这个祖国繁荣昌盛。
1: 记者朱磊：
3: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在中央大街上呢，今年还设立了这样的打卡点位，同时呢，在我手中的这个中央大街暖心志愿服务地图呢，也有我们中央大街红色足迹的打卡路线，大家可以根据这些点位来进行打卡，更加增强了国庆期间的互动性。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未来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杨天恒。
8: 我所在的这个点位呢，负责的活动是知识问答，题库涵盖了哈工大校史、中央大街文脉、家国情怀三大主题板块，让百年老街邂逅百年名校。同时，我们也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家国同框打卡的活动，然后呢，希望能以这样的活动形式，让市民和游客感悟家国文脉。
1: 记者朱磊。
3: 为了迎接国庆期间的大客流呢，让来到这里的市民和游客有一个良好的体验感，我们的志愿者呢也是纷纷加入了其中，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么在整条中央大街上，我们看到每一个路口都有志愿者的身影，他们为游客和市民们提供拍照、拎行李、景区介绍以及交通引导等各种服务，并且啊将手中的国旗送给我们的市民和游客。

0: 事，同步启动扬帆展风采、半亮松花江国庆帆船巡游主题活动。11艘悬挂国旗、布设国庆主题条幅的帆船组成编队，依次驶出码头，开启江上巡游。江风浩荡，白帆竞扬，劳模工匠代表在专业教练陪同下登船体验航行。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与澄澈江水交相辉映，为松花江铺展流动的红色画卷。
1: 国庆假期，哈尔滨各大商场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多彩互动装置、家国主题海报、暖心小礼品，把爱国情怀融入消费场景。市民游客在逛街休闲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请听新闻中心记者宋宇、董俊的报道。
0: 在中央大街摆盛，一套写着我爱你中国、祖国万岁的跷跷板体验装置吸引了不少家庭驻足。市民石静涵：
2: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逛街，然后感受到咱们这个商场非常浓的国庆氛围。这比如这里就是有这种小孩可以玩跷跷板，然后那些商店都会贴些庆祝为祖国庆生，就感觉非常的浓厚吧，然后非常开心。
0: 商场还准备了红色的五角星装饰以及国庆主题装饰透卡，免费向市民游客发放。市民孙浩源：
3: 活动挺好的，然后有还送这个透卡，然后可以拿着拍照发抖音啊、朋友圈什么的，宣传一下咱们的这个爱国精神。
0: 大庆游客王雪：
4: 感觉国庆氛围很浓，我来过很多次哈尔滨，然后觉得这一次来哈尔滨就是很有这种参与感。
0: 新一百购物广场外，我爱你中国字样的大屏醒目亮眼。在哈尔滨群力银泰城商场中心每一层楼梯外侧，功勋科学家、时代楷模、国之栋梁等人物的大幅海报整齐悬挂，往来市民停下脚步，凝望一张张榜样面孔，在逛街购物之余接受一次精神熏陶。市民刘女士：
5: 路过就会停下来看一看，了解他们为国贡献的故事，充满了敬意。这样的国庆场景让人心里挺感动的。
0: 家国情怀的表达不止于驻足凝望的感动，更有同声唱响的共鸣。在香坊区乐松购物广场，歌唱祖国超然快闪精彩上演，老中青三代市民共同参与，以歌曲传唱、舞蹈演绎的形式共庆新中国华诞，在满城烟火里共抒爱国情，同庆盛世佳节。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不挪窝、不离街，危旧住宅原地重生。今年以来，哈尔滨市加速推进危旧住宅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道外、南岗、道里、厢房等主城区已批量启动试点项目，在不改变居民区住区位、不割裂老城烟火、邻里间火的前提下，探索出一条原址重建、原地安居、配套升级、风貌提质的城市更新路径，为全省老旧住宅自主更新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哈尔滨样板。请听新闻中心记者高原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道里区建义街37号原拆原建项目的现场。那么来到施工现场，我们发现啊，建筑工人们并没有在十一期间啊休息，而是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么大家看啊，我身旁的这个起重雕呢，目前正在将建筑材料包括钢筋、模板、方材等这些材料雕送到呢我左手边的建筑主体上。那么接下来呢，是由施工人员对建筑主体三层进行一个施工工作。
0: 施工现场的围挡内，施工作业有序推进，围挡外，老住户们总忍不住过来张望。这里曾是他们生活35年的家，也将是期盼已久的新居。市民杨女士：
7: 现在这房子盖的质量特别好，现在我们期盼有时候晚上吃完饭没啥事儿，上这走一圈来看一眼。
0: 道里区建国街道建义社区干事郑培亮：
8: 建街37号在1968年建成，当时是个装魂小楼，一共三层，一共是48户。但是在2021年着火了，导致楼体啊它都坍塌，住不了了，就部分都已经烧毁了。在原拆原建项目之前，就是一直居无定所。
0: 建义街37号原拆原建项目把改造的话语权交给了居民。

0: 户型怎么设计，方案怎么定，配套怎么配，设计人员挨家挨户去商议。哈尔滨市建筑设计院院长崔林，
1: 划重点的位置是什么情况？
2: 划重点的一个是，就是说跟老百姓沟通，当时他有疑义的，我们重新给他解释，然后退出标注。我们在设计下一步设计修改的时候，会着重去处理。我们设计是精细化的设计，一户一侧和往常的设计不同的，我们可能会精确到厘米、毫米这种级别，满足每一户的个性化需求。
0: 哈尔滨建工建设有限公司二分公司经理李书江，
3: 这就是这个楼的沙盘，我们是按好房的标准建设。层高为3米，主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管制剪力墙，外墙采用石墨烯加岩棉保温板施工工艺，是给老百姓住上一个好房子标准的工程。
0: 建义街37号的施工正在火热进行，道里区另一处的老楼也迎来了重生时刻。城乡路293号楼建于1976年，为砖混结构，现有住户54户。2023年被鉴定为 C 级危房，今年升级鉴定为 D 级危房。楼内供水、供热、燃气缺失，排水系统不畅，门窗等设施陈旧老化，直接威胁居民居住安全。哈尔滨市道里区城乡路街道迎宾社区党委书记杨丽萍，
4: 也始终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前期的入户走访、征求居民意见及建议，到后期的方案细化，我们始终倾听居民的心声。
0: 为了让居民住得明白、住得放心，项目专门设置了公益工法展示区。黑龙江省建工集团城乡路293号原拆原建项目技术负责人马元成，
5: 我们在这个展示区逐层的为我们百姓进行了我们施工工艺的一个拆解，从基层到面层以及每个部位的作用，如何达到一个好房子的标准。
0: 居民任一斌，
6: 原拆原建呢也给老百姓造福了，使老百姓能换上新房了，这一辈子也没住过新房，这回住上新房了。
0: 随着原拆原建工作常态化、规模化推进，贴合老城实际、尊重群众意愿、兼顾安全提质与民生温度的更新模式，正逐步成为哈尔滨精细化推进城市更新、高效化解危房隐患、持续改善老城人居环境的特色路径，为全省老旧住宅自主更新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哈尔滨样板。
7: 黑土地藏着最动人的蜕变，稻谷里装着最踏实的幸福。3年前洪涝过后的上志市老街基乡龙王庙村田地受损，家园待兴。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这片土地点亮重生的希望。金秋风声季，沉甸甸的稻穗记录着这片土地的重生之路。来听报道。
0: 金秋10月，稻穗低垂，金浪翻涌，上志大地迎来年度最美丰收季。上志市老街基乡龙王庙村村民车立新，
8: 今年你家这收成不错啊，品质也挺好啊，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呢。
9: 这托咱上志黑土地的福，反正大伙今年收成都不错，都挺好。你看这稻子上成的多好，这颗粒这么饱满，这一年的辛苦没白费，挨累也值了。
0: 年年丰收的背后，早已不是传统的靠天吃饭。3年来，龙王庙村牢记总书记嘱托，把灾后恢复重建和现代农业发展深度融合，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智慧农业技术、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模式，补齐种植短板，升级种养模式，让黑土地产能持续释放，让种地更轻松，产量更稳定。上志市老街基乡龙王庙村村民车立新，
9: 有新技术、新机器，还有专门的那个农技人员上门指导，科技改变生活，农民种地越来越轻松，咱上志这个农业也越来越兴旺。
0: 重生不只是田地重新长出庄稼，更是产业和日子一起提档升级。3年间，龙王庙村彻底告别零散种植模式，统一选种、统一管理、统一品牌，从种得出向种得好、卖得翘、收益高跨越。上志市老街基乡龙王庙村村民刘兆波，
10: 米的品质也提高了，那个收购价也高了不少，村里的路修的也平平整整，家家户户兜里都有钱了。当年总书记惦记我们能不能过上好日子，现在靠这片稻田，我们兜里有钱，住着也舒心，
0: 立足产粮大县优势，龙王庙村跳出单一种植思维，以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从严控种子品质、精细化田间管护，到智慧农业落地加持，再到打造专属稻米品牌，拓宽线上线下销路，完整的稻米产业链条不断完善，以农兴业，以排富民，让黑土地的优质稻米走出乡村，走向全国。上至市老街基乡龙王庙产业运营中心负责人李世臣，
11: 通过稻田化和产业运营中心，逐步使农文旅相结合，为咱们龙王庙老百姓，增加更多的这个致富门路，把咱们上至的优秀的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为咱们上至的乡村振兴贡献我们更大的力量。
7: 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市民游客纷纷走进我市各大景区，乐享假日美好时光。在大家惬意出游、欢乐度假的同时，总有一群人默默坚守岗位。哈尔滨新早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国庆我在岗》，聚焦节日里坚守一线的奋斗者身影。现在我们走进哈尔滨极地公园企鹅馆，认识这群南极小绅士的守护者——00后保育员王威一。请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0: 20出头的王威一是企鹅馆的保育员，作为这群南极小绅士的专属大家长，每天上岗都是从换行头开始的。记者张露露，
12: 为了保证企鹅生活环境的干净和卫生，所有进入场内的人必须像我现在这样穿上专门的服饰，戴上帽子以及戴上口罩，同时也不要有任何的首饰，以免掉落到企鹅的生活环境里。
0: 走进企鹅生活区，阵阵寒意扑面而来。这里常年恒温-1摄氏度左右，即便穿着厚实的棉服，依然能感受到袭人的寒气。而灵动可爱的企鹅却格外活泼，见到朝夕相伴的保育员王威一，憨态可掬的企鹅立刻围拢过来，像迎接老朋友一样。哈尔滨极地公园保育员王威一，
13: 因为他认识我了，对，每天给他们喂饭呢、可能对我比较熟悉。
14: 每天来他们都会这样围在一起，然后像打招呼欢迎你这样吗？
13: 差不多吧，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冲掉这些碎冰，这些碎冰呢，虽然它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干净，但是它已经被踩过一晚上了。像这一些造景的边边角角一些缝隙，它非常容易藏污纳垢，所以一定要仔细刷一下。那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呢，就会进行企鹅状态的观察。
0: 每日上岗、清冰、刮水、消毒、投喂，都是王唯一雷打不动的工作流程。看似简单重复的工作，却容不得半点马虎。哈尔滨极地公园保育员王唯一，
13: 开饭了！哎呀，朋友们，别抢，别抢，每次都是你。来，欢欢，别抢，别抢！哎呀，我的妈呀！平时我最喜欢就是这个投喂环节啊，因为可以看到他们摄食机的样子，让我觉得非常开心啊，让我感觉比较有成就感。
0: 日复一日的陪伴，让他和这群南极来客成为了彼此信赖的老朋友。正是这份细致照料，让企鹅始终活泼健康，也给游客带来满满的治愈感。小朋友苏子涵，
15: 我觉得小企鹅很可爱，我想和它玩。
0: 一上午的忙碌转瞬而过，王唯一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国庆七天，他全程在岗，放弃了假期出游的机会，守在这片迷你极地冰原。哈尔滨极地公园保育员王唯一，
13: 平时我正常上班休息的话，我也不太想休，因为我觉得一天看不到他们，我就有点不放心。看到企鹅这么健康的成长，游客看到他们比较活泼，游客也开心，我就开心。
7: 在举国喜迎国庆的日子里，哈尔滨用一场特别的仪式向最可爱的人送上专属祝福。日前，戎装为媒情定冰城2026年军人集体婚礼暨军地联谊活动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举行。请听新闻中心记者严子昂的报道。
16: 活动现场，戎装与礼服相映成辉，洋溢着甜蜜热烈的喜庆氛围。在悠扬浪漫的乐曲声中，21对新人携手走向舞台中央，誓言铿锵嘹亮，既彰显了军人保家卫国的使命担当，也饱含夫妻相守一生的真挚初心。新婚夫妇彭先生、吕女士，
17: 我们俩也是机缘巧合，在这个一次联谊会上相识，然后相识之后呢，我们就 增加了联系，然后呢就感觉越处关系越好，越走关系越近，然后就这个领证结婚，定下终身，
18: 是有特别的缘分，我们两个在一块儿的觉得很幸福也很开心。
16: 集体婚礼既是年轻军人新婚的幸福见证，也为坚守岗位错过仪式的军旅夫妻补上迟来的浪漫。张先生、张女士，
19: 因为23年的时候，这个我和我爱人办婚礼的时候比较苍茫，我那个时候假期比较少，单位比较需要，还有任务，然后我们办的婚礼就比较简单。这一次正好这个单位包括咱们这个退伍军事务局有这个集体婚礼啊，然后我和我媳妇也圆了我和我爱人的一个遗憾吧。
20: 我们军嫂来讲也真的是觉得是一种荣光，对我们来讲，然后。包括他工作忙啊，我也能理解，因为是为了国家，为了守护大家庭。
16: 随后军地青年联谊浪漫开启，红色绣球传递、自我介绍、才艺展示、趣味游戏等环节轮番开展，青年们在互动中打破隔阂，展示自我，加深了解。现场共有9对军地青年成功牵手，为这场秋日相聚再添甜蜜。别忘了牵。
0: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7: 名古屋亚运会上，17岁小孩姐陈瑜杰拿下3金1银，站上了亚洲之巅。而亚运夺冠后，她还在拼高考，努力学习5年高考3年模拟。娓娓道来，我们来关注小孩姐保送都稳了，为啥还要刷53？
21: 名古屋亚运会激战正酣，中国17岁小孩姐陈瑜杰一战封神，拿下3金1银。赛后他说，我终于碾压我爸妈了。他的爸妈是谁？爸爸陈长峰，100米10秒80，妈妈黄叶静，100米11秒94，两人都是浙大高水平运动员，靠短跑考进了浙大。但跑进浙大是他爸爸妈妈那代体育生能走到的最远处。陈瑜杰17岁站上了亚洲之巅，他的爸爸妈妈没拿过亚运金牌，他拿了3块，碾压的不是金牌，是2代人的上限。陈瑜杰父母那代体育生升学逻辑简单，用体育特长换大学门票，一级运动员证书专项测试过关，高考降分录取。体育是敲门砖，但专业基本锁在体育类。陈瑜杰手里的牌多得多，亚运冠军，破亚洲纪录，保送资格基本稳，清华、北大、浙大都在射程内。可他还有别的想法，他还在宁波孝实中学读高三，中考也是硬考进去的，不是保送的。网传他的数学能考140分。亚运夺冠之后，他在混采区被塞了一套5年高考3年模拟，他嘴上说怎么可以这样子，手却把书抱进怀里。明年就要高考的他，路子其实比他爸爸妈妈那代宽多了。一条是纯保送最省力，但是专业基本锁在体育类；一条是高水平运动员加高考，如果高考分数够高，可以进普通专业；还有一条是完全凭文化课裸考，以他孝实中学的底子，也不是没可能。他自己的话说得很清楚：我不能只用一条腿走路，体育成绩可能跑到40-50岁就练不动了，但是文化学习是活到老学到老。父母那代运动员，很多人退役之后面对的问题是，我除了体育还能干什么？陈瑜杰拼高考，拼的就是不让这个问题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不是个别家庭的选择，这是一条正在成型的路，体教融合。这届亚运会05后占中国代表团的27%，于子迪13岁，曹诗琪12岁，都是学生运动员，上午上课，下午训练，晚上晚自习，比赛完了回来补作业。陈瑜杰爸妈那代用体育换学历，他这代用体育换选择。选材的池子从体校的几十万在训运动员扩展到了校园社团、社会俱乐部加体校的几千万人，基数变了，出苗概率自然变了。今年亚运会为什么冒出这么多出彩的小孩哥小孩姐，原因就在这儿。体育不再是少数人压上全部的一条路， 慢慢变成更多小孩哥小孩姐可以自己选择的一条路。
1: 下一个目标，高考加油。
7: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编辑主播方涵，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有请主持人严军、新运。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我们党以信仰为帆，以人民为岸，带领中华民族走出了一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阔道路。
2: 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始终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留下了坚实的奋斗足迹，用无数个新中国第一诠释了国家所需、兵城所向的使命担当。
1: 一代代兵城儿女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始终用实干书写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起点上，新时代的哈尔滨正在以振兴发展的昂扬姿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奋勇争先。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凝聚起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由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本次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
1: 我们的活动自从启动以来，全市各条战线广泛响应，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遴选，最终共有30件作品晋级到了今天的决赛舞台。
2: 预祝我们的选手们取得好的成绩。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6号参赛选手胡嘉欣团体，他们演讲的题目是百年党旗映冰城，矢志不渝见初心，选送单位哈尔滨市委矢志研究室，有请。
3: 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更是我们矢志工作者履职尽责的灵魂支柱。
4: 矢志人与党有着与生俱来、血脉相融的紧密连结，手中笔墨记载着百年征程，矢志不渝践行着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初心和使命。
5: 今天我们想讲3个故事，说说矢志人不变的初心与沉甸甸的使命担当。
4: 有人说矢志工作单调清苦，但我们以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坚持着坚持理想、坚守真理的初心。曾经我不解，为何前辈们伏爱一生深挖史实，直至我们远赴云南采访英烈家属，我深受触动。史料中关于王福生的牺牲仅有寥寥数笔，但现为人知的是烈士遗孀为护送忠骨归乡，千里颠沛致双目失明，用尽一生默默守护英雄过往，还原历史全貌、守护历史真相，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练就过硬的业务本领，我们全员攻坚，全部通过出版中级资格考试，其中一人获得全国最高分。证书不仅仅是荣誉，更是我们如实存史的底气。
1: 以匠心守护史实，让英烈风骨长存，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
5: 有人疑惑，泛黄的史料与城市发展有何关联？初入岗位时我也不解，直到亲历才懂得，以史赋能，以志兴城，是对党忠诚最务实的践行。我们默默记录的史料，是城市更新、文脉传承、产业发展最珍贵的参考依据。每一段历史都承载着槟城的发展脉络，活化利用史料服务发展大局，就是我们的使命担当。为此，我们深耕主业，打造精品成果，精心编撰了《吴历史纪念文集》《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志》等著作。多年来，我们主动作为，靠前服务，为全市各行各业、各区县提供千余次史志服务。这是我们以史辅政、赋能振兴的基础。我们以实干盘活史料，让厚重文脉滋养城市发展，让履职担当护航槟城振兴。
3: 不少人觉得史志资料翻起来费劲儿，听上去乏味，和生活隔着十万八千里。我们这群年轻史志人不甘心守着老模式，创新打造歌曲《曙光一九四六》，并拍摄 MV。用大众爱听爱看的方式传播槟城记忆，这就是我们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生动写照。没经验从零学，没设备自己凑，没团队全员上，白天挖史料，晚上写歌词学剪辑，跑遍全市红色点位进行取景。经过反复打磨，终于把哈尔滨的峥嵘岁月凝进这个作品。凭着这股赤诚和对家乡的热爱，曙光一九四六走进校园，走进区县，走进千家万户，还登上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全网播放量突破8000万次。我们以守正创新，赋能红色传播，让红色旋律越唱越响。
5: 百年党旗映槟城，矢志不渝见初心。
3: 新时代矢志人将继续守好红色根脉，讲好槟城故事，
1: 为哈尔滨高质量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忠诚笃定、久久为功的智慧
6: 和力量。

0: 接下来有请七号参赛选手徐畅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车轮乘红色心火，匠心助振兴征程，选送单位哈尔滨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哈尔滨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百年公交的发展历程正是滨城人民紧跟党的步伐，共建城市、报效国家的生动写照。我是哈尔滨交通集团的一名普通职工，我的家乡是黑龙江大庆。从小，长辈们讲给我的石油故事，就是我最早的红色启蒙。我的父辈都是大庆石油人，童年时光始终伴随着铁人王进喜的故事。年少的我虽不解家国大义，却谨记于心，干工作就是要不怕苦不怕累，脚踏实地为国出力就是无上光荣。这份厚重的大庆精神深深融入我的血脉。毕业后，我来到哈尔滨工作，抗战岁月里，赵一曼等革命先辈深入电车工人之中，组织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在有轨电车的车轮声里撒播革命火种。自诞生之日起，哈尔滨公交便刻下了听党话、跟党走的红色基因。深入学习党史后，我更加读懂了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赵一曼烈士身陷险境，受尽折磨，依旧意志如钢，用生命捍卫信仰和脚下的这片黑土地。渐渐的，我明白了，父母讲述的铁人故事是平凡人的坚守，先辈的革命事迹是共产党人的忠诚，一份是石油荒原的艰苦奋斗，一份是滨城大地的家国大义。两种红色风骨交融成龙江儿女最纯粹的初心。哈尔滨解放初期，城市交通满目疮痍，在党的带领下，第一代电车工人抢修线路、维修车辆，在废墟之上重新打通城市脉络。百余年风雨兼程，一代代交通人接续奋斗，让滨城公交一步步发展壮大，在时代中不断前行。而真正让我读懂奋斗含义的，是身边可亲可敬的劳模和一线同事。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志新师傅，15年来坚守车辆维修岗位。哈尔滨寒冬气温低至-30多度，他时常钻进结冰的车底，在狭小脏乱的空间里排查故障、调试设备。坚守岗位23年的驾驶员郑丽娜师傅，将10米车厢视作家园，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乘客。曾经我以为英雄遥不可及，如今才明白，伟大从不是惊天动地，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和默默无闻的担当。车轮滚滚一峥嵘，百年初心向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逐梦征程步履不停。作为新时代交通人，我将继续扎根岗位，心系龙江，将忠诚镌刻在道路上，将奉献落实在服务里，把坚守融入每一项平凡的工作中，让红色心火在车轮间生生不息，让青春力量护航城市稳步前行。
0: 下面让我们有请八号参赛选手张博轩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传承匠心担当，选送单位中共平房区委宣传部。
2: 哈尔滨市平房区，一个朴素的名字却藏着深厚的过往。这里曾饱受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蹂躏，历经战火洗礼，这片土地涅槃重生，成长为汇聚新中国多个第一的工业重镇，这就是我扎根工作的地方。立足平房区这片红色沃土，我们以传承、匠心和担当来感悟党建引领下的奋进力量，践行青年干部的奋进初心。红色信仰指引前进方向。上世纪50年代，依托党中央一五规划部署，哈飞、东安、东青等一批国字号企业相继落户平房区，大批青年建设者听党指挥，扎根北疆，不畏严寒，攻坚克难，凭借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创下新中国首架直升机、首台涡轮轴航空发动机以及第一炉合金铝水等多项全国第一，扛起航空工业发展重任，铸就共和国长子的伟大荣光。这种红色薪火绵延至今，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坚守初心、勇担重任、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工匠精神赋能产业发展，平房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我见证了无数青年党员先锋岗、党员攻坚队扎根生产一线，让创新突破的工匠精神深深扎根平房这片沃土。从哈飞集团车间里每一颗铆钉都关乎蓝天安全的严谨，到东安动力百万公里无大修发动机的极致追求，从航空工业大国重器的精密制造，到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的技术创新，平房区的青年工匠们用行动证明着，匠心不是口号，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担当，是精益求精的品质，是让平房制造始终屹立潮头的稳固基石。实感担当彰显党员本色。2025年第9届亚冬会冰壶赛事在平房区圆满收官，这场冰雪盛会广受关注。很荣幸我全程参与赛事保障工作，并真切地见证到了在党建引领下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这座比赛所用的冰壶馆上演了一场由小学校园冰球馆的变身记，在党组织的全力推动下，场馆改造跑出了亮眼的平房速度。在攻坚期间，青年党员干部冲锋一线，当面对冰面温差难题时，临时党委连夜组建技术攻关小组，青年党员工程师连续36个小时驻守制冰机房，最终将冰面温差控制在上下0.3摄氏度的国际标准，确保符合亚冬会的比赛要求。从场馆运维到赛事组织，从媒体运行到信息技术保障，29个业务领域、50余名老中青三代党员带领团队，用零失误的表现，以北京时间记录亚冬时刻。我们向世界展现了亚洲风采、中国气派、龙江特色和冰城魅力。我们大家都知道，冰壶赛场上的运动员互为投壶手和擦冰人，坚强意志、精湛技能互为阶梯，是取胜的关键。我们平房区一代代青年党员干部同样是奋进赛道上的投壶手和擦冰人，我们在建设岁月里接续传承，在新时代浪潮中深耕匠心，在重大任务前扛起担当。我们年轻一代关键时刻上得去、

0: 守得住，打得赢，传承，匠心，担当，这就是我们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最好的献礼。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9号参赛选手陆北冰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凝聚奋进力量守护滨城安康，选送单位中共松北区委宣传部。
2: 我是来自基层的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站在松花江畔回望这波澜壮阔的世纪征程，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哈尔滨解放的峥嵘岁月，时代赋予的使命时刻在提醒我们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是每一代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今天我不去追忆那些荡气回肠的史诗，只想带大家走进我的日常，走进一件平凡的小事，因为正是这件事让我真正读懂了初心的重量。在我们辖区住着一位90高龄的老党员，他是亲身经历过哈尔滨解放的革命前辈，年轻时他义无反顾投身解放斗争，把最热血的年华献给了这片黑土地。老人有个习惯，无论冬夏，床头始终压着一块褪了色的红布，那是当年入党的宣誓布。他说，这块布陪着我闯过枪林弹雨，现在看着它就像看着当年的战友还在身边。如今老人年岁已高，行动不便，出门就医成了最大的难题。得知老人的身体状况后，我第一时间上门对接，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纳入重点人群管理，每月雷打不动上门查体送药做健康指导，闲暇之余也陪老人说说话，听他讲述当年的烽火往事。在一次随访中，老人对我说，孩子，当年我们拼了命地守护这座城市，就是盼着后代人能平平安安，不愁吃穿。如今你们天天挂念着我们这些老同志，上门看病，贴心照顾，我就知道当年我们坚守的那颗心现在在你们身上流传着呢。那一刻我深深地懂得，我们守护的不仅是一位老党员的身心健康，更是一份跨越时代的红色传承。其实这样的小事每天都在发生，辖区里有位独居老人，记性不好，经常漏服药物，我就帮他分装药盒，贴好服药时间表，确保一粒不落。还有患冠心病的张大爷总偷偷停药，我每次都拿心电图对比图给他看，讲清厉害，现在他按时服药比谁都积极。有人说社区医生的工作平凡普通，少有鲜花与掌声，但我坚信平凡岗位同样能弘扬伟大的红色基因。从1946年哈尔滨解放到今年建党105周年，哈尔滨这座英雄城市始终镌刻着人民至上的初心底色。从烽火峥嵘岁月到和平建设年代，从过去缺医少药到如今健全完善的基层医疗保障体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离百姓最近、最贴合民心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作为哈尔滨基层卫健人，红色基因贵在传承，更重在践行。在市卫健委的统筹引领下，我们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扎根一线，立足民生，既是群众身边的健康守门人，也是公共卫生服务的最前沿。80年风雨兼程，105年初心不改，让我们凝聚奋进力量，以白衣为甲， 为哈尔滨这座英雄城市的繁荣发展，为强国伟业的壮丽篇章，贡献我们未见人的全部力量。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地景界亚洲风景名胜。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